你身边最温柔的是点点点点点，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人家需要一些感情的这个温存啊慰藉什么的哈，他不一定是找对方是人，比如说 一首歌，

0: 连这连那，
1: 你就连一个键盘就完了，你需要的话，
0: 你觉得那个好是吗？
1: 因为就看你的用处，就是比如说您是需要就只是打一些字儿，
0: 就打字，
1: 编辑文字的话，
0: 就编辑文字，
1: 但其实真的没必要用
0: 电脑，就文档啊，啊啊，
1: 没必要用电脑，
0: 是吗？
1: 对，
0: 它会差很多是吗？
1: 就是，
0: 但我问了，好像也3000块钱啊，那个 pad 加起来。
1: 相对来说，你买电脑3000块钱左右的话，它的这个，你想它的这个水平和它的这个档次，跟你买一个纯 pad 3000多、4000的话，其实是不一样的。
0: 但是总感觉好像不如，
1: 而且电脑沉呢，
0: 不如电脑，就是感觉哈，因为我是电脑小白，就感觉上不如笔记本电脑，就是一体的那种，使用起来踏实。就是觉得，
1: 我明白，我明白，
0: 质量肯定靠谱，他不会说使着使突然哎这儿连不上了，那儿不行了或者怎么，因为他那个键盘我都问了，他必须是单配，他没有说，反正我问那个联想 ThinkPad 他是分开的，必须得单配，单配那么一个800多块钱呢，
1: 啊是
0: 啊，所以那我就还不如就对吧，3000-4000块钱我买一个笔记本电脑呢，
1: 电脑你看电脑还有风扇老嗡嗡响，而且电脑它确实沉。
0: 对，你买那个呢？你偷偷告诉我们，但是要特别贵的话，你就别节目里说。
1: 对，因为那个电脑买回来其实是工作用的。
0: 你看
1: 剪片子呀或者什么。
0: 你看。
1: 对，
0: 是，我们家
1: 他对于那些要求就高一些。
0: 杨洋同学现在拍视频拍的可好了，
1: 对，还是我吧，
0: 经常吓唬他们家孩子，经常逗他们家儿子。
1: 对，
0: 挺好的，行，待会儿我再给你咨询咨询，你再给我推荐俩品牌，
1: 没问题。
0: 有朋友推荐我买小米，我觉得不靠谱。不是，就是那个，不是这意思啊，就是那个，就是也挺好的，就是我只
1: 见了您，
0: 我只是觉得
1: 我下班了，
0: 我只是觉得我对他不了解。咱说说话题吧，
1: 太吓人了，这。我可是米粉儿啊！
0: 对，那你为什么要用 vivo 的手机
1: 啊？
0: 对吧？我也是 vivo。刚才谁说的来着？
1: 我在想办法帮您折回来。
0: 哦，折这行，哎呦妈，紧张的我耳机都掉下来了，真的是。都挺好啊，国货之光啊！
1: 对，确实是啊，
0: 我的汗都下来了。要不然这样吧。好久咱俩没有用快问快答了，为了表达一下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们来一段快问快答。
1: 好嘞，
0: 考验一下我身边的浩同学。
1: 你给我出题是吧？
0: 他的当然了呀，我都拿起手机了。
1: 是，我就您给我出完，我是立马需要给您出一个，还是
0: 你就不用了
1: 啊？行，您先出一个是吧？来，
0: 不是我怎么这么霸道啊？就不用了啊。
1: 行。
0: 想问一下哈，你是想听文学题还是生活常识题还是地理题？
1: 文学吧。
0: 文学是吧？
1: 文学答不上来可能显得不是那么丢人。生活常识，你生活常识你都不会吗？地理你出门会迷路吗？文学吧。
0: 文学哈，文学。
1: 没事，您这时候有哪个给哪个都行。
0: 我国古代四书我觉得挺简单的，不包括以下哪部典籍。四书，A 大学。

0: 属于编年体史书，不属于四书范畴。
1: 好的，
0: 你看看人家，哎呦，没想到哎！
1: 你别看他刚，
0: 咱家硕硕厉害呀，
1: 硕硕可厉害呢。
0: 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都看有四书五经？
1: 真的，我好多题都是硕硕帮我答对的。
0: 真的假的呀？
1: 对的。
0: 哦，那下次我也去场外求助一下。
1: 嗯
0: 啊，真是行，可以。欢迎大家，也可以。哎，你看 ，C C 姐都说春秋，春秋，春秋。然后齐薇不是姐也说春秋，春秋。还有修元说大学的，陈明迪也说春秋。行，你们这后知后觉的都发对了啊！恭喜你们都答对了。那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来说说我们的话题，好不好哈？
1: 嗯，
0: 这两年国补您都给家里添置了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0: 接下来有时间呢，我们首先给您推荐一个展览啊，文化消息首先看看展。本台消息呢，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已经启幕了，众多的美洲文物首次来华。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了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是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了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再来关注一条演出方面的消息啊，盛夏寻清凉相约北京艺术中心，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呢重磅抵京，带来冰上芭蕾舞天鹅湖、胡桃夹子特制真冰舞台，融合芭蕾优雅与花滑灵动，打造无与伦比的清爽舞台盛宴。当冰刀代替足尖，经典的故事在冰面上缓缓绽放，柴可夫斯基的不朽乐章将在晶莹的世界当中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演出呢在7月9号到12号登台北京艺术中心。

0: 人民警察冯忠诚在保护群众的生命安全与歹徒英勇搏斗，不幸牺牲。那他的女儿呢，在探寻心中缺席的父亲的过程当中，重新认识父亲的这样的一条故事。
1: 嗯，是。那么今年暑期呢，多部国产动画影片是轮番上映。八仙，那么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了这一经典传说。同时呢，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起源起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呢，也陆续的上新，将为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0: 了。还有这位陈老师说眼睛模糊发雾好多年了，用呢我们推荐的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就是靠谱，贴完了眼睛啊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出门下棋打球旅旅游聊聊天别提多开心了。
1: 是啊，但是有朋友发来留言说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哈，只要您这电话拨的没错啊，400166-7979，如果占线的话您就不用着急了，因为后台都有记录啊，一会儿说不定就有人给您回拨过来了。但是呢就是您得先打电话啊，9点之前400166-7979。那么购买好视力呢都能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之外，每个人还送2大瓶的蓝莓叶黄素，这个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2: 对，
1: 平时可能要不然不送，送的话也就是一瓶，今天特别给大家争取是加送1大瓶在，所以呢每个人还另外还送1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1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1大箱。所以呢9点之前您一定记好了，打电话啊，人人有份，快打400166-7979。

0: 北京。
1: 好了，您呢一边抢着，我们一边呢给您念着其他方面的消息啊。400-166-7979没打电话的，咱们赶紧抢。接下来呢？

0: 是昨天中午的12点播出了第一期。那么从7月4号起，每周六中午12点持续更新，嘉宾包括孙浩、李静、戴军、李维嘉、沈凌、吴昕、武艺、高旭，他们呢将奔赴云南大理，以3天同居旅途，完成一场真实的养老生活体验了。那么和传统的旅行综艺不同，快乐老家呢以沉浸式老友群居的养老形式为内核，将叙事重心呢落于中年人的日常生活，探索当代多元化养老的全新可能。
1: 嗯，是，就这个综艺我前两年看了它中间的一个那个
0: 花絮，
1: 对，小片段，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就比如说就像孙浩、戴军包括李静，
0: 嗯，
1: 他们坐到那儿之后没有了之前的那种锐度，
0: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已经是长达至少30年以上的 好朋友了，或者说将近快40年、
1: 哦、也有就关系很好这一方面，
0: 他们关系非常好、哦、就是平时可能在上节目的时候，他们的主线是节目，甭管是歌唱还是综艺还是表演还是什么什么、
1: 嗯、
0: 反正人家按照那个方向走，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些表演的痕迹会端着、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节目呢完全是一种养老的方式、
1: 啊、你也看了哈？
0: 对，我没看、啊、但是我就你一说我就能想象出来、啊、因为我之前看过那个戴军和那个李静对那个谁孙浩的采访，就是之前那个叫什么来了，就是
1: 主角，
0: 主角上的时候、
1: 嗯嗯、
0: 不是因为孙浩是这个主题曲的演唱者，包括里面还扮演了一个角色、
1: 嗯、
0: 他还邀请了王菲来唱这个主题曲，所以就讲述中间的过程，就那个采访我就看仨人完全就没有，
1: 就那个气场就很舒服、
0: 对，就是老朋友相见，你知道吗？
1: 对、
0: 哎、所以这个节目又是特别的接地气，肯定更是这样的哈。
1: 是的、嗯，来吧，再给大家推荐一部歌剧啊，《映山红》啊。据北京晚报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到7月4号，《映山红》将重回舞台。目前呢，剧组正在进行演出前的精细排练。歌剧《映山红》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特邀著名作曲家、小说同名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担任音乐顾问，著名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于荣军操刀改编，导演胡宗奇、舞美设计王欢等知名艺术家共同打造。
0: 嗯，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

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我们看到东五环的五方桥到小交亭桥南向北持续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是一般到暑假正日的时候呢，价格啊会水涨船高，
1: 那肯定的，
0: 对吧？平时你说在咱们北京，你看看外地的朋友、外地的家人，比如说你们家里人来北京玩什么的，你要住个酒店宾馆的话，
1: 那都涨价呢，
0: 都得是500块钱、四五百块钱，那地儿还都挺偏的。你要是住的稍微近一点、好一点，那可能都得700-800，上1000。
1: 嗯，
0: 就这一晚就1000块钱，对不对？咱们6天5晚的时间行程，包吃、包住、包喝。包玩包船上的各种的服务和每天大型的精彩的演出，
1: 嗯，
0: 还有我们在船上高磊还会办一个咱们的听友见面会，
1: 哎呦，
0: 这是独属于咱们这个团队的，别的人参加不了啊。包括呢7月17号这个行程还请到了网络达人北美崔哥，
1: 啊，北美崔哥，
0: 北美崔哥也会来到现场。

0: 你知道吗？我想说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当时就是想换一个更大的，后来呢就把这六十五的还是五十五，六十五应该是就放在了就是卧室里的
1: 啊，
0: 就放在主卧了。你知道吗？然后正好呢，他那有那个就是有线，你知道吗？歌华有线，所以里边呢也能看，就是电视啊什么的都没问题。外边就又买了现在的这个七十五的
1: 啊、
0: 哦、啊，
1: 对，你看现在的还是个七十五的
0: 啊、
1: 哦、啊，对呀、啊，那时候十年前就已经看了上六十五的了。
0: 咱别聊了，
1: 好
0: 出题出题吧。可以吗、
1: 啊、出题啊，
0: 出
1: 题
0: 吧，
1: 到我出了是不是？
0: 你有题吗？
1: 我有。
0: 你没有。
1: 那行，
0: 有
1: 没有
0: 没
1: 有
0: 有有有，来来来，我就不信我不会了，我告诉你，你出吧。
1: 啊，出是吧？
0: 你出，你不换个电乐吗？
1: 换个电乐，
0: 就是的，真是的，有那电乐才有劲啊、哎嗯、
1: 是，那我出一道题啊。
0: 啊，出出出出
1: 这道。
0: 嗯，
1: 吓我一跳。
0: 我告诉你，我就得用气势上我就压倒你，你就得给我出一个简单的好不好？
1: 我给你出一简单的吧，就是我给你讲一个人啊，因为最近可能提到的这个比较名字比较经常会提到的这个人啊，叫姆巴佩，对不对？
0: 姆巴佩那不就是巴西的足球运动员吗？
1: 姆巴佩是法国，早上

0: 哎呀，您不会用元宝啊？您不会用豆包啊？姐，您真是急死我了。姆潘巴，坦桑尼亚，
1: 坦桑尼亚。
0: 有一个人说，我就支持他。
1: 好，确定了。
0: 等会儿我再看看啊。有俩人说了，不是哦，这是一个人说的，那就判、哎、坦桑尼亚吧。
1: 坦桑尼亚不改了，
0: 不改了。
1: 五四三二一，最后答案是
0: 坦桑尼亚。
1: 恭喜你答对了哦，确实是坦桑尼亚。对
0: 哦，真的呀？
1: 对，哇，就这个其实国籍不是重点，就是我刚才说那个
0: 原理，
1: 姆潘巴效应
0: 啊，效应那个。
1: 对，因为确实大家都会觉得一杯热水，它肯定先降温，降到跟这个冷水差不多了，然后再结冰。其实不是的。这个姆潘巴效应它具体讲的就是热水蒸发更快，剩余的水量更少，同时热水与环境的温差大，对流和散热效应更高，所以这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并非在所有的条件下它都成立。对，大家回家可以试一试。
0: 你这还有个例，你真是。
1: 对对对，但这个确实是就是享誉全球的叫做姆潘巴效应。
0: 好，谢谢 CC 姐在我们答完了之后的最后时刻发来了坦桑尼亚。行，恭喜您也答对了啊！我们又增长了一个非常实用的知识，他是坦桑尼亚人哈。
1: 好，
0: 咱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唠唠啊，您这两年国补给家里都添置了啥。
2: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4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哎，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天下行板块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茶咖打卡路线啊。据京报网的消息啊，暑期游览高峰即将到来，从市公园管理中心我们了解到，各大市属公园将咖啡、茶饮等慢下来的休憩场景与古典园林、自然生态、老城文化等核心

视频，就说欧洲最近两周热浪来袭，以谁呀、以英国、法国这两个国家为主，全是40多度，法国就这几天天天是40、41、42度，哎呦那个叫热呀，像伦敦好像是常年可能20多度的这么一个国家，它也是都37、38度、40度，德国什么荷兰啊、比利时、奥地利全都是热浪来袭，然后但是他们那边呢又没有习惯安空调，所以他们的公共设施像商场里边、像地铁里边、像

0: 文明大展的主题市集近日在北京坊的廊坊头条开市，青石板街巷里飘起了跨越万里的美食香味，玛雅与安第斯的千年文明也直接搬进了老北京的胡同里。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张玉发回的报道。
1: 随着开市锣声的响起，每周印记玉米狂欢主题市集在廊坊头条开市。它是与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相呼应的文旅打卡场景。市集汇聚了秘鲁、厄瓜多尔等美洲国家的特色美食，还有安第斯织物、图腾雕刻等美洲、亚洲、欧洲、非洲等国家的文创展示，让市

0: 数量多，属地交通部门将非机动车停放与绿化景观融合，盘活闲置绿地和低效空地。其中菜户营站已累计施划24处标准停车区，新增非机动车停放面积450平方米。丰台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科长杨亚楠介绍，
1: 采用了绿停融合的方式，在保障树木不移动的情况下，把斑驳的绿地进行了这个升级改造，成了非机动车停放区，采用了不同颜色的标牌，让私人的电动

0: 时段。
1: 好的，那到时候手拉手啊。
0: 好嘞。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

0: 高山流水组合。哎，好，时间真的啊，就是换了个搭档，就时间觉得过得好快。
1: 真的吗？嗯，那我的荣幸啊。
0: 对呀，就是觉得就是聊着聊着就过来了，
1: 是
0: 不像之前，哎呀，怎么才第二十段？没有这意思啊，
1: 这人毕竟也是在船上呢，过两天就回来了，
0: 回来了，哦，还得回来。
1: 这话说的，哎，不过说实在的，我还一直真的是挺期待去坐一次游轮玩的，
0: 真挺好的。
1: 没坐过，因为比如说你坐游轮，就是好多人说那游轮上就可吃可玩的点就很多，
0: 对对对，
1: 你更别说这还带你去世界各地去玩，
0: 嗯，
1: 对，你在船上也能玩，下了船也能玩。
0: 对，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它特别友好，就是很多的朋友就是要拖家带口的，一到了暑假，
1: 嗯，
0: 小孩小朋友可能四五岁五六岁，你说不得天天牵着他？
1: 嗯，
0: 二一个呢，你说带着老人去。七八十岁他们腿脚也不利索，但是游轮就完美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对，
0: 然后呢你拿着行李箱登了船之后直接放在往这个房间一扔，你接下来六天都不用管它。
1: 嗯，
0: 你不像去外国游览，你一个城市待两三天，你每一次都得折腾，
1: 对，
0: 很麻烦，
1: 提着箱子坐地铁什么的，
0: 对，然后还得倒车。游轮上面呢一日三餐全部都是免费的，
1: 嗯，
0: 你喝的饮料大部分也是免费的，甚至是你喝的水也是免费的，基本上就是在船上吃喝玩都不需要你再花一分钱。而且从早上起来，比如说7点多钟8点，他就给你安排，比如老年人可以打打太极呀，打打八段锦呐，然后呢，你还可以学学怎么去这个做一些冷盘啊、点心啊，包括小朋友呢，他分年龄段，比如咱们家儿子应该是11岁，我记得还是
1: 9岁不到，
0: 哦，9岁，对，对不起，9岁，我们家12岁了，就是11岁，马上快12岁了，
1: 嗯，
0: 然后呢？它都是分年龄段的，比如说这个5到7岁，然后呢8到12岁，有专人带着他们玩游戏，你大人一天你都不用管，你知道吗？
1: 嗯
0: 啊，然后呢到了岸边了，比如说到了首尔市了，有专门领队坐着大巴一块儿直接去，看一看呀，打打卡呀，顺便去免税店买买东西啊什么的，回来以后再上船。一点都不累，特别的适合全家人出游。所以呢，现在如果您还想计划7月17号跟着高磊咱们坐游

0: 店买的都是什么4500啊4600，
1: 真气人，刚想夸你运气好了，这
0: 真是太气人了。所以大家就是看买的时候也可以多几家问，
1: 货比三家，
0: 货比三家啊，
1: 是的。
0: 合生汇没有啊，就是没有，合生汇那个店就没有这优惠。
1: 哦，明白明白，吓我一跳啊。
0: 来继续看两条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齐静就说了说，哎，我也是换手机，选来选去还是直板机 P90 Pro， 华为那款啊，这款呢补了500，之前家里还换了空调和冰箱，大概省了2000多吧。你看看，趁着赶紧换，你说是不是啊？
1: 确实是，嗯。还有我们看一看啊，这个纳进我心说给家里添置了什么？空调背、记忆枕，还有3块手表。
0: 哦，手表也在哦，电子
1: 电子表，
0: 电子表。哦，那可以，那可以。也是，但是可能是不是力度没有那么的大啊？太极推手说买了个大冰箱，老冰箱3开门的也没淘汰。
1: 嗯，
0: 现在家里最不怕冰棍、雪糕、冰激凌了啊！
1: 估计冰箱真的够大。嗯，
0: 逢年过节也不怕买的送的东西多了。哎呦，那证明您单位好啊！
1: 嗯，
0: 又送又买，对不对啊？
1: 是，
0: 真好。
1: 对，
0: 您这等于是把原来。

0: 聊着发发着，就是到底是谁，
1: 他们都说是貂蝉。
2: 对，
1: 露露啊，烟波兰呐、啊，还有西西姐啊、嗯，都说是貂蝉。
0: 那你说呢？
1: 那我肯定
0: 五
2: 大家的呀，
0: 四三。

0: 跌破1200元，客价最高跌幅在500元以上。面对金价下跌，一边是积极入场，一边是谨慎观望，两种情绪交织博弈，让当下黄金市场的分歧愈发明显。中信建投证券金属及新材料分析师秦静认为，本轮黄金价格下跌主要原因还是集中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与美国的财政政策走向。
1: 六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是维持利率不变的，但是点阵图显示官员预期今年加息的人数是在不断的上升。此外呢，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强调，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引导通胀回落至2%。除此以外呢，美国贝森特关于将推动美元回归中心地位的言论令美元额外强势，金价在这些利空因素下短期是承压的。
0: 记者注意到，面对本轮金价持续下跌，包括高盛、花旗等多个主要投行纷纷调降未来黄金市场预期，今年年底

0: 那就是临床口碑好、质量过硬的药企更有优势，而长期稳定的订单也能让重选企业安心的去生产，保障供应。规则是越来越精细了，核心还是让老百姓用上好药、便宜药。这个没变。
1: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全市目前丰台最大规模的养老综合体。本来消息呢，丰台区规模最大的一站式的养老综合体中海康养北京锦城正式投用，也迎来了第一批百余位入住的老年朋友。这个项目呢，是坐落于中关村的丰台园，紧邻地铁郭公庄站，设置了500多间居室、800多张床位，划分了多类的功能区域，配套社区服务的卫生站，以及可满足不同老人照护需求的方向和功能啊。
0: 另外呢，项目还配备了全套适老化的设施以及智慧康养的系统，拥有超大园林和共享空间，公共配套面向周边居民开放，打破

0: 分析，然后得出最后的血糖数值的。
1: 这款血糖仪需要每次戴在固定的手指上，
0: 打开我们对应的 APP， 会每隔5分钟更新一次数值，最后形成一个我全天的血糖变化曲线。
1: 而准确性方面，张碧莹表示，
0: 我们家用最传统的方式就是指尖血糖仪，一般国标是在5%左右的误差，然后我们的这款产品临床的误差大概是9.2%，它更多是一种补充，不能完全替代有创，尤其是不能替代医院里的精准的大型设备。
1: 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我国现有糖尿病患者已经超过1.4亿。糖尿病本身风险可控，主要健康威胁来源于长期血糖失衡引发的并发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0: 对这款产品的研发、注册、全链条开展了精准帮扶，与国家药监局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协助企业精准把握审评关注重点。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处处长高飞表示，
1: 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是慢病智慧管理的发展方向，让优质的医疗器械早日惠及患者，是我们药监服务的初心所在。近年来，市药监局持续优化医疗器械创新服务体系，推出了系列举措，全力支持了创新产品加速上市，回应群众高品质的健康需求。
0: 市药监局表示，下一步将聚焦产品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等环节，实施全链条监管，严把产品质量安全关，切实保障患者用线安全。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3: 这边齐薇不是姐还说呢，浩洋不要惊讶啊，我们家也是2017年买的电视，当时大尺寸电视主流尺寸就是55、65寸，现在主流就是75寸、85寸、100。

0: 当然了，前提就是看一下自己家这个客厅
1: 够不够大，
0: 面宽。哎，你要太近不能换太大。
1: 又凡尔赛了，你家多大来着？
0: 没多大。
1: 是我们家那点小地方哪能换

0: 我忘了啊，
1: 那个叫彩电嘛，
0: 对，在那叫彩电，还真是、啊。好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咱们关于国补的一些经历哈。
1: 是，
0: 现在呢，咱们下半年的国补呢，又已经资金到位了，还没有用上的，咱们抓紧时间，对不对？
1: 是的，
0: 薅上这波羊毛，
1: 没错，
0: 薅上这波咱们国家给咱们的羊毛，好不好？哎，好嘞，那。

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

0: 了，你们踏实挺好的，还来得及，有的是地方富裕。
1: 关键他这个表达
2: 就是能让所有人都能接受得了。
1: 哎，有几位呢当时就乐了。
0: 这几位笑点稍微低点了。
1: 啊，我就喜欢金庸小说。
2: 对。
1: 里边
0: 你先等会儿。
1: 啊，
0: 刚才哪点听出来这是金庸小说
1: 啊？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里边就说到武当派了。想起武当派了，
0: 你想这太复杂，好多小说里都有武当派，
1: 哎、
0: 那不光倚天屠龙。
1: 哎，这个老王，我给你解释一下，武当派它是中土武术门派之一，
0: 多新鲜呐！
1: 你说它多新鲜吧，它还就是有那么点新鲜啊！
0: 我就问你，这个金庸的作品里哪部书里有武当派？
1: 我就
0: 你看看，你就说不上来，你说明都没怎么看，嘿。

0: 儿呢？你这他现在你这儿子还像你儿子吗？
1: 哎，我怎么觉得他现在像我媳妇儿？
2: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建议
1: 啊。
2: 其实孩子就是说一个注意力的问题。如果说你不带 iPad， 你希望他玩一些对身体有益的这些游戏啊，或者说打发他的闲暇时光，你可以自己开发一些智力游戏。
1: 自己开发？
0: 你比如说翻绳、皮筋儿。
2: 也可能是这样啊，比如说旅途当中啊，
0: 闯拐，
2: 也可以给孩子
0: 抽汗巾，
2: 设置在飞机上你能干那么多吗？
0: 哦，
2: 旅途中给孩子设置一些寻宝图，你比如说上飞机了，你找，孩子，你看谁是穿制服的人呀、啊？数齐了告诉爸爸，有税。
0: 孩子说一共19个，客舱里边有17个，还有俩在驾驶舱里。
1: 好，我儿子不当间谍都是糟践。
2: 啊，爸爸这还是有点困，那你接着做下一个游戏啊，寻宝。刚才上飞机的时候，你看见几个红色的行李箱啊？描述一下拿红色行李箱的那些叔叔。爸爸先说一会儿，
1: 也不知道跟谁描述。
2: 你先把它引开嘛。
0: 孩子在那儿，
1: 干嘛还念咒呢？
2: 等把你扒拉醒了以后，你，这么快就数出来了。
0: 爸爸一共数了

0: 芦。
1: 唐川儿，大唐轮。
0: 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七十二变，小底英宁王大磊

0: 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聊现在正盛的老前锋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拉夫劳伦。它能够给我们的都市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到60岁左右的这个人群带来什么呢？就是我穿得很体面，同时呢，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告诉你，我现在是在一个舒适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拉夫劳伦他们家在今年2026年的夏季的系列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
1: 那为什么说拉夫劳伦他的衣服设计的是那么的老前锋啊？关键点就在于他的面料和剪裁。以这个 Polo 款为例啊，它是拥有品牌标志性的网球尾的一个设计啊，衣身呢后摆比前摆要长出1-2厘米啊，而且呢它的肩线呀非常的有特点，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非常的利落挺拔，显得人非常精神和干练。
2: 另外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拉夫劳伦它的袖笼，那这种半截袖的袖笼呢，其实要相比于其他品牌的 Polo 呢要更加的紧一点啊。
1: 是的，
2: 又搭配了螺纹的收口，其实能够特别好的勾勒出男性的二头肌和肩部。那么对于女孩来说，穿上以后也会有一种你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感觉，
1: 有点 power 的感觉，
2: 让你的这个肩部的线条非常非常的利落。另外呢，就是它的领口，拉夫劳伦的领子，你去看，边缘平整不卷边，而且自然的

0: 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又会觉得它的确是一部悲剧，所以，看完以后，我是觉得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被非常深的触动了，倒不见得是这完全是这个小说中这个人物啊，他的悲剧的命运。其实他的这个命运，是不是悲剧，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来细述他的命运。但是我看完的直接感受，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悲剧，关于人的逝去、人的选择和最终的一种走向哈，带来的一种巨大的失去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深的叹息啊，在心里。同时呢，我又被石黑一雄的这种非常优雅的、非常克制的这种写法和这个叙述所打动。我觉得他有一种，就像英国本身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表现，一种非常克制的一个优美和忧伤。
1: 其实小村老师的这样的感受，我相信在我们接下来的对话当中，可以一点一点的把其中那些给您带来这样感受的情节，包括他的叙述，以及通过他的文字带给大家。那我先是看的这部电影《告别有晴天》，然后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才准备去看小说。首先看完电影之后，我先把这部电影分享给了我好几位工作很忙碌的朋友，我就是直接发给了他们。我说你们一定要看一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就会告诉你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取舍。
0: 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个是非常直白的一个感受。小说和电影的故事是怎么样的？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小说是以20世纪战后英国为时代背景，以年迈的管家史蒂文斯的6天的自驾旅途，它成为一个现实的线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串联起他一层又一层的回忆，是他在达灵顿府30多年的职业生涯。然后就是通过回忆和现实的交织，把他人生当中的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人生的选择来表达了出来。因为这个管家史蒂文斯，他毕生信奉的就是管家的尊严，而这个尊严，这种信念也是他的父亲传递给他的。他就把侍奉权贵呀，参与时代进程当做人生的最高价值，而且极致的压抑个人情感。他为了他职业的体面，错过了父亲临终的陪伴，也错失了和这部小说当中的女主角肯顿小姐可能会发生的爱情。最终一生都在追求的是那个所谓的伟大的管家。

0: 更大的世界交融在一起，而那个世界是一个被政治主宰的反乌托邦世界。所以我总是关注同时存在的大小两个世界，我们不能顾此失彼。哎，我觉得他这句话就非常好的概括了长日将近的一个主题。长日将近其实正好是以一个管家的视角来通过他服务的就是贵族之家达林顿府里头发生了很多影响世界的一些政治的事件，那么来呈现大小两个世界的一个交融或者两个不一样，而同时这个两个世界里人的一个顾此失彼，我觉得正好是这个主题的故事吧。
1: 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关注到的是管家史蒂文斯先生他更多的在职业和个人生活当中的取舍，这只是其中的一条线，其中还有一条线是跳脱出个人的生活，关注到了那个时代当中，就是20世纪战后的英国在国际政治上的一些选择，其实都是史蒂文斯他作为一个管家他能够看到的，就是一个是很大的世界，一个又是很小的世界，但是他们又是相互交融的。
0: 对，石黑英雄他就是非常的巧妙哈，他怎么回溯就是发生在第一英国发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这30多年的故事呢？其实他长日将近，因为他描写的是大概从1920年左右到1956年哈，就是

历史资料才能够就是进入到那个语境当中，因为本身对那段历史其实已经记忆不是很深刻了。我更侧重看到的是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些表现，以及他和

0: 是在不遗余力的为推动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哈，或者英国对欧洲局势的影响来做出这么一个斡旋，做这么努力的这种人才够得上是，你为他服务啊，你才够得上是一个伟大的管家的一个候选人。但这个是跟他的父亲他们的时候有区别。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小说，我觉得它的悲剧性就在这儿。虽然史蒂文斯觉得达林顿府的达林顿勋爵是一个能改变推动世界进步的那么一个伟人啊，他不停地说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绅士啊，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是恰好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达林顿勋爵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其实他又恰好是一个阻碍了就是人类进步的这么一个人。为什么呢？就是在一战以后二战之间，他跟纳粹德国哈走得很近，他跟纳粹德国走得很近是有他的就是一个发展的线索的。我们在小说里看到他是一步一步的。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达林顿勋爵呢，他是私人友谊呢，他就跟德国的一些军人，德国的军人其实往往好多也是德国的这个贵族，或者说是一些当时素质最好的一些精英啊，参军做的军人。达林顿公爵勋爵就和这些人的友谊私交非常的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呢，以法国为主的那个协约国，他们就签订了，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就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凡尔赛条约呢，就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有非常重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措施。这个措施呢，就是罚的那个德国点掉，拉入到一个赤贫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时这个达林顿公爵就觉得这个凡尔赛条约是很太苛刻，而且是对德国人来说很不公平。所以他呢就当时就召集英国美国法国哈，就是这些国家来进行斡旋，就希望把凡尔赛条约的一些很苛刻的条件呢，就是进行一些修改，不要让德国人民承受这么深重的一个战争的惩罚哈，这个后果很严重。他在当时的这种斡旋呢，就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而且呢，史蒂文斯很骄傲的是，他们很多重要的谈判哈，重要的这些政治的这个斡旋哈，对，是在他们这个是在达林顿府的这个府上来进行的，所以他就非常的骄傲。但是呢，同时呢，就是因为这个达林顿公爵的这种的不谙世事，或者说他不能与时俱进，或者说他处于他的地位，他对世界的局势，他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没有站在应有的角度，没有就是甚至于他也没有听从当时比如说他的养子啊，还有他的一些朋友哈，包括美国这些外交人员对他的一个劝告，就是说不能跟就是纳粹德国就是军国主义的这一德国的这些人走得太近。而达林顿勋爵呢，他就在中间投入了太多自己的感情，他的那个认识是非常有局限的。他又同时促成了英国当时的这个驻英大使，还有当时的
1: 驻英大使和英国首相，
0: 英国首相前后的首相劳伦乔治和斯丹利鲍德温，还有英王爱德华八世，他们这些人都是很亲德的，实际上是变相的对德国的纳粹主义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所以他战后是被别人告了，告他在那个二战时期的这种亲德的这些绥靖政策的这种制定啊，包括亲德的这种的行为都被就是被起诉嘛，被起诉后来他自杀了，他就受不了这个舆论对他的这个攻击。所以你看史蒂文斯，他实际上就说他投入了所有，就像你刚才讲的，他牺牲了亲情，牺牲了爱情，他觉得他献身自我陶醉，觉得他自己献身的是能影响历史的伟大的一个这些历史时刻，他是里头的螺丝钉。结果呢，实际上是恰好是走向了这个历史的反面。我就说为什么我觉得他这个选择，他牺牲自我的选择，其实反而就是一场悲剧。所以石黑一雄他的深刻就在于，你觉得你自己啊是非常的了不起啊，你自我感动，自我觉得你自己的这个献身的是一个多么就是伟大的一个事业哈，你牺牲了这么多，但是你最后其实你看，你不是成为了一场悲剧的助力吗？ 他也好，还有达林顿勋爵也好，就是都是。

是一个历史的缩影中的一个一场悲剧的一个一场悲剧来结束，就是自己的一生。看到这个小说的结尾哈，我就是会觉得人生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或者每个人我们在这个命运的过程中，我们那么自信哈，我们会那么坚持自己，甚至于个别人很自恋哈，陶醉于自己的这个选择之中，但是你会觉得命运，或者你会跳脱出这段历史来看的话，你又会觉得它真如你所想的，自我美化的这么的了不起吗？这个就是一个伟大。

能深深地感受到那种大时代以及悲凉。史蒂文斯先生，他坚定地在做着他认为对的事情，但是在大时代的浪潮当中，这样的一个小人物，他的坚持，他对于尊严的追求，又能够成为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其实就是在小说的一开始，我们已经知道了史蒂文斯先生30多年的心血，他其实就是付诸东流的。小说的一开始是以他当年服务了30年的达灵顿府卖给了一位美国商人，当然这位美国商人当年也和达灵顿府有过一定的交集。美国人的那种自由的主人对管家的那种态度，他是完全不一样的。史蒂文斯先生他就有很深的不适应感，他非常的不适应。然后他的这个新的达灵顿府的主人就跟史蒂文斯先生说：“说你可以放松一下，你可以去休假几天。”这对于史蒂文斯来说是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他全身心都扑在了工作当中。他还是找了一个借口，他说在为这个府邸去寻找一位

0: 史，很轻松的怎么来对待这个历史的古迹，而且他们只有4个仆人了，现在，所以他的服务呀，或者这样的都不太到位。比如说银器就擦的不够亮，史蒂文斯都会觉得这种是一种羞耻哈。作为他服务了30多年、35年的一个府邸，那么服务的质量哈都在下降，这对他来说是很难容忍的。可是好像刘易斯对这些就是比较熟视无睹。他也有可能觉得4个人就够了呀，因为都是他付款嘛，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或者说以前作为达林顿勋爵所要求的一系列的这个
1: 体
0: 规
1: 面，
0: 格，对，这种体面和规格，可到了刘易斯这儿就觉得可以简略哈，用不着这样，所以他才会让史蒂文斯出去休假。他说：“你的国家，你的国土这么美丽呢，你都不去看看吗？我给你出汽油钱。”这些东西，可能这种方式本身对史蒂文斯来说都是不敢苟同的，因为可能对达林顿勋爵这一辈的这些贵族来说，他们的说话思维哈，做事的方式就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接受起来，就金桥说的，他面对这种形势比人强的这种东西，他被迫要接受。就像你说的，他明明是让他去休假，他还要找个借口，说是去想把肯顿小姐请回来啊，以这么一个自欺欺人的一个借口，当然也是借口了，然后才能理所应当的去休假，因为他在这服务30多年来，他从来不休假。到了叙述者所写的1956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非常大的变化了。
2: 从这个角度看，更有一层悲凉，因为在他人生的暮年，他要抛弃掉自己30多年所坚持的职业的理想和标准，用一种新的工作的态度和模式来进行接下来的工作。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的是石黑一雄的经典小说《长日将近》，先打个隔断，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3: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

0: 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4: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3: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3: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3: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阅读时光，我是静乔。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经典小说石黑一雄的《长日将近》，和我们共读的嘉宾是编剧作家刘晓村。
1: 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肯顿小姐。肯顿小姐是达林顿府曾经的女仆人，她相当于是被史蒂文斯先生招进来的。
2: 对，是的，史蒂文斯的爸爸呢，他从上一家呢就是退休了哈，他跟这个肯顿小姐一块儿到了这个达林顿府呢，是1922年春天。那肯顿小姐是那个女管家，史蒂文斯的爸爸是做副管家。肯顿小姐呢，因为在英国呢，她是这样，她就是用人呢，你必须要带着上一家对你的一个评价哈，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聘的一个标准，所以呢。肯顿小姐在上一家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来了以后呢，她果然在这个达林顿府就是做得井井有条，而且是上上下下对她都很满意。史蒂文斯呢，其实

确实是吧，打破了，史蒂文斯就是特别矮板的这种生活。看他中间的细节，他比如说他会拿着一束花哈，到那个就是餐具室去给那个史蒂文斯。尽管史蒂文斯觉得不妥哈，但是就是他也说，就是好像真的是有一种阳光照亮了的感觉哈。我觉得同时，这个肯顿小姐也是书中的最有色彩哈，就是最鲜活的这么一个角色。我非常喜欢，就是。石黑一雄塑造了这么一个人物，而且他非常敢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其实你看，他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人。其实他跟那个史蒂文斯最早的矛盾就是他对那个史蒂文斯的父亲的称谓哈，让史蒂文斯非常不爽，因为肯顿小姐叫他的父亲就叫威廉，然后那个史蒂文斯就觉得不妥，他觉得如果一个人对一个男人直呼其名。

给达宁顿公爵服务的时候直接摔倒了哈。他就是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他的父亲真正的衰老和不能胜任这个管家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呢，其实肯顿小姐早就提醒他，他的父亲不行，他的父亲已经其实不能工作了啊。所以这是他们俩中间的，既是他们。

0: 非常勇敢的去问他，你看的是什么书？我想看一看。然后呢，就要去拿他看的这本书。然后他们两个当中就有一些纠扯、纠葛。
1: 对，
0: 对。然后后来还是拿到了，然后发现竟然是一本爱情小说，这个也是我们没想到的。

虚无，所以这些都让人觉得非常的伤心啊，就非常的难受啊。但是呢，其实史蒂文斯呢就看到他的这些表达呢，史蒂文斯就觉得他再去1956年这一次，他再去找他，他一方面是觉得可以给达林顿府找一个可能没准能找一个女管家，同时他可能以。在幻想哈，当然他已经到了这个岁数，他可能在幻想，说不定他和肯顿小姐会有点什么。虽然就是这个没有明写，但是就是从他什么，他的手什么第一次，他的手颤抖啊，他的心里的这种叹息呀、啊，还有他一次又一次看肯顿小姐的信啊，我们能推断出，其实他可能会对肯顿小姐和他的未来啊，会有一些隐隐的一些。

0: 的非常感人的电影哈，就
1: 困
0: 是《
1: 在时
0: 困
1: 间
0: 在
1: 里的父
0: 时间
1: 亲
0: 里》啊。对，现在的安东尼·霍普金斯可能已经可能接近80岁了。然后女主角是我们中国的观众很熟悉的艾玛·汤普森哈，她自己编剧并主演了李安导演的那个理智与情感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国的观众非常熟悉的电影。艾玛·汤普森呢，她是。牛津大学的英国文学专业毕业的，是英国影坛出名的，就是才女啊。她当时演这个《告别有晴天》，她演肯顿小姐，演得非常的好啊。这是她第一个在全世界可能就是出名的一个角色吧。
1: 这部电影，
0: 这两个演员，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演员完全撑起了，这个电影的一个分量。因为电影呢，它不像小说，它对于里面政治性内容的一个表达呢是比较困难的，而且有时候观众是比较云里雾里的啊。中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

0: 伟大的师生啊，就读这一段。这一段就是史蒂文斯他对为什么他要服务于一些他觉得达林顿公勋爵就是这样一些他肩负了就是推动文明向前发展的这么一个士绅，他是这么坚信的。
1: 嗯，就是我们能理解他对于自己的职业的执着是来自于哪儿，就是
0: 对他的信念，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他的
1: 信念感。那正好我们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我选择的这段就是在小说的即将结束的这一部分，到了第六天，史蒂文斯先生和肯顿小姐马上就要分别了。他们一开始在共同等公交车来，这个时候公交车已经来了。其实这是一段感情浓度很浓的一段文字的描写，包括在电影当中这段的展现，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又克制，但是克制之下有很深的情感的这个部分，我来给大家读一读。到后半段的时候，他们再次相见的时候已经是20年后了，所以这个时候肯顿小姐已经成为了本恩太太，所以在这儿对她的称呼都是本恩太太。史蒂文斯先生说，本恩太太，公共汽车好像开过来了。我走出候车亭，招手示意停车。肯顿小姐站起身来到候车亭边，直到汽车停了下来，我才又偷去了肯顿小姐一眼，结果发现她眼里盈满了泪水。我微笑着说，好了，本恩太太，你自己一定要好好保重。大家都说退休以后才是夫妻生活中最美好的那一段，你一定要尽你的所能使这些岁月成为你自己和尊父的幸福时光。我们也许再也无缘见面了，本恩太太，所以我请求你务必把我的这番话记在心上。我会的，是

今天聊了很多，我觉得聊完之后，我对他的理解又深了一层，因为我之前只更关注的是个人的那一部分，但是当他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大背景结合起来之后，他的那种悲凉感和他的人生的选择，他甚至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很戏谑的一些部分哈。对应到我们现在的人，我又会觉得，尽管这个时代很大，我们没有办法去为他做出一些自己怎样的一些改变。对我的一个感受，也千万不要太过于执念对一些事。

0: 内卷哈，我们不能把自己异化成一个机器，就是反人性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我们也有必要保持清醒，就提醒自己，特别是如果是为了功名利禄哈，我们真的是不能把自己异化成一个机器。
1: 就像我刚才说的，多关注一些自己的身边人。对，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今天真的是聊了好多，确实这是一个很有共鸣的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吧。这部小说和这部电影推荐给大家。

0: 山河间镌刻印记密码，
1: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0: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0: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在众多武侠迷心中，金庸老爷子的《倚天屠龙记》绝对是白月光。

0: 残酷，忘记了思乡的愁苦，只是静静地望着一轮孤独的月亮。月光平等地洒向每一个漂泊无依的游子，也洒向他们回不去的故乡。
1: 回月峰前沙似雪，寿江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0: 见惯了黄沙漫天，士兵们生活的一切都是最简陋的。然而当月光安安静静地挂在天空，当一支横笛吹奏出零零散散的家乡曲调，最简单的景物就能勾起人们最浓厚的乡愁。李益不仅能模仿古人的风采写出军人的愁绪，还非常擅长给乐工们写歌词。华丽的词藻和恰到好处的艳情，让他的诗被乐师们争相传唱。
2: 露湿情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朝阳。四江海水天宫漏，共堤长门

说是对象而不是妻子的大家闺秀，而是一位妓女，名叫霍小玉。当然在唐朝，文人和妓女谈恋爱也是个挺常见的事儿。不过这霍小玉却是个不一般的妓女。首先就是她的样貌不一般，脸就像仙子一样美，更重要的是她的身世非同一般。她是李唐王朝某一代霍王和侍女生下的女儿，虽然因为霍王去世没了依靠，不幸沦落风尘，但还是打小学过琴棋书画，眼界很高的。当然了，也只有这样的才女加美女才能吸引到文武双全的李毅。而且更难得的是，美女还不是恋爱脑，她知道李毅正在准备科举，前途一片光明，不可能和自己白头偕老。于是人间清醒霍小玉就表示自己不能轻易决定和李毅在一起，但偏偏李毅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对天发誓一定要娶小玉姑娘为妻。最终在多方面考虑下，霍小玉决定留在李毅身边八年。霍小玉是这么算的，今年她18，李毅22，八年后李毅30岁，才刚刚是男人一枝花的年纪，娶妻纳妾也不耽误，而自己能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里和最爱的人共度八年也已经足够了。等到八年之后，两个人各自嫁娶，互不干涉，永远不再联系。可以说霍小玉的要求已经很低了，只是如此优秀的霍小玉却并没有换来对方的真情相待，八年的约定也在后续成为了一个笑话。一开始在霍小玉的明确表态下，二人还是度过了一段恩爱时间的，只是随着李毅科考成绩的到来，俩人之间的问题也越来越大。因为霍小玉是乐妓出身，带到外面不光彩，所以李毅也一直和他在搞地下恋情，所以在李毅的母亲那儿呢，他一直是一个看上去单身的状态。就这样，李毅的母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儿子选定了终身伴侣，这样一来霍小玉又该怎么办呢？婆媳关系自古以来就是难解的命题，现在李毅就陷入了这么一个两难的局面，那么李毅会怎么处理呢？您肯定没想到这个问题李毅他压根就没处理，怎么回事呢？原来在霍小玉那边，李毅虽然知道老妈给自己选了媳妇儿，但他竟然完全装作无事发生，该干嘛干嘛，这也导致霍小玉还沉浸在美好的二人世界里，甚至霍小玉还在想，其实从纯血统上来说他还是皇族血统，配他一个飞将军的后代也还不错。或许就是因为这一点点血统，再加上李毅那坚定的表情，霍小玉相信了他们的感情，他坚信李毅一定会对抗世俗的眼光，真的娶她为妻的。然而霍小玉完全没想到，李毅前脚还在和她甜甜蜜蜜，后

0: 小玉传不过是把一些关于李毅的捕风捉影的传说堆砌在了一起，又添油加醋地编出来的，并不可信。也就是说，尽管李毅确实换过三任老婆，甚至对老婆也确实不好，但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应该不是他。但很多史学评论家认为，鲁迅先生的这种观点也只是一种合理猜测，并没有足够证据。不过明代的《紫钗记》倒是可以很好地印证鲁迅的观点。在《紫钗记》里，李毅摇身一变，从负心薄幸的渣男变成了忠贞痴情的书生，甚至他的忠贞也可以有所佐证。这就不得不提到李毅最著名的一首情诗了：
1: 水文真殿思悠悠，千里佳期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

0: 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

0: 内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

0: 0000。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0: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男多女少没人娶，家里太穷娶不起，古代男人如何非自愿打光棍，宗族国家纷纷催婚，还有键盘侠强行开喷，想自由自在的当个单身狗咋就这么难，官方媒人强行配对，国家发钱比翼双飞，政府为了减少光棍操碎了多少颗心。郭伟和您聊聊古代单身狗的那点事儿。俗话说，先问有没有，再问是不是。在咱们开聊古代的单身狗之前，得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古代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单身人士呢？如果您对古代稍微有过了解的话，就知道至少在理论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为啥呢？头一个，媳妇儿她有点抢手，男同志们不一定都能娶得着啊。而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主要还是因为奇葩荒唐的所谓重男轻女思想导致的。古人把生男孩叫做弄璋之喜，生女孩则是弄瓦之喜。璋是一种玉器，瓦则是纺织工具。这样的代号还得追溯到《诗经·小雅》里边，有这么一段：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长，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替，载弄之瓦。这意思就是说，如果生了男孩，就让他睡在床上，穿着漂亮的衣服，送给他美玉当玩具，希望他将来能够穿着皇家御用的高级制服，当咱们王朝的统治人。可是您要生了女孩，就让他睡地上，穿上襁褓，玩陶土做的纺线锤，等他长大了，好好的围着灶台安排家里的酒饭，别给爹妈惹麻烦。

这双标简直不要太明显了呀。可以说，在男性垄断统治权和话语权的古代，绝大多数的时候，人们生孩子，那就是奔着要男孩去的。万一生下女孩，抛弃甚至溺杀女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咱之前讲过，生子不举，就是生了不养，直接扔了或杀了。其实确切地说，很多时候啊，都是生女不举。如此一来，社会上男多女少也就是必然的事儿了。这可不是凭空瞎想，而是有真实历史事实作证的。有历史学家研究过殷墟中的各样文物材料，推测商朝殷墟王城中的男性人数远远高于女性。还有学者在统计明代以后的地方志的时候发现，中国古代整体的性别比例就是男性占多数。男多女少，一对一配对还勉勉强强，更别提古代男性还能纳妾，甭管是为了开枝散叶传承尊贵的血脉，还是贪图美色喜欢漂亮姑娘，反正不少有条件的人把三妻四妾那一套玩的那是相当的溜。相应的，自然就有不少打光棍的男性独守空房了。再加上从古至今办婚礼都不是什么艰苦朴素的事儿，更不用说古代结婚程序又多又复杂，三书六礼只是最基本的，又是聘礼又是嫁妆的，没点家底儿的还真结不起婚。假如某位男同胞不幸是个穷人，自己也没奋斗下多少积蓄，娶不起老婆可真不是一句空话。汉平帝聘王莽的女儿为皇后，出手就是黄金20000两。司马相如再怎么有才有名，也还是穷小子一个，没钱结婚，只能和卓文君私奔逃家。

嫁妆也不是个小数目，特别是在宋代，那会儿的时尚就是嫁妆一定要丰厚。大文豪苏轼给朋友写信，还要感慨一句：“子由有五女，负债如山积。”子由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苏辙生了五个女儿，给这五朵金花准备嫁妆，几乎可以说是倾家荡产，甚至还背上了债。小女儿出嫁，

0: 痛马之喜，恭喜恭喜。
1: 不是，只是也算不上什么喜事儿。
0: 哦，李兄儿女众多，如今再得一女，哎呀，那正是锦上添花，何出此言呢？
1: 我家有五个女儿了，想想他们将来的嫁妆，哎，
0: 这啊，本朝虽素有后嫁之风，然李兄才能过人，想来不必为嫁妆烦扰吧。
1: 虎粪嫁妆一出，这下可好，盗贼都知道我家肯定没钱，不会来光顾了。
2: 不管是娶媳妇儿还是嫁姑娘，都不是什么便宜事儿。结不起婚的自然就成了单身人士，听上去好像是很有道理，然而现实却没那么简单，这是为什么呢？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母宗族如何 PUA 年轻人结婚？特立独行的单身男女在社会上行走会面临怎样的风险？刚才咱们说的都是那些被迫结不了婚的，但古代其实也有人就是喜欢一个人自由潇洒走一回，不想被婚姻家庭所束缚，那他们是不是就能心安理得地躺平当单身狗了呢？对现代人来说，有这样的想法那简直再正常不过了，但要是穿越回古代还坚持这一套，估计别人就得以为您吃错药了。在古代，结婚从来就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小两口是不是情投意合也没那么重要，结婚是为了啥呀？《礼记》中一句话说破了结婚的本质，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

意思，反正大家都把他当成了传宗接代的圣旨了。丁克，您是想都甭想，就算自己不能生，也得过继同族的血脉，反正必须得有孩子。宗法制度盛行的时代，想逃离七大伯八大叔的逼婚可不容易。再者，您别忘了，古人结婚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就是说结不结婚你自己说了不算，得听爹妈的。本人再怎么坚持单身主义，父母不接受也没辙。就算您侥幸说通了家里人，家外人的指指点点也不好过呀。古代社会流行早婚。

我儿子到今天也就没个着落。嗨，这绕来绕去的，还不是没找着对象那回事吗？没结婚，没孩子，香火断了，这在古代几乎都算是家族的千古罪人了。不止宗族和社会，国家也看不惯不婚主义。单身贵族为何无路可逃？古人都在多大年纪结婚？面对超龄不婚的大龄青年，古代的政府祭出了怎样的大锤？假如您坚持特立独行，而且运气也很好，硬着头皮逃过了家族催婚逼婚，有

出价。万一遇上连年征战，人口锐减，朝廷更是要卯足了劲催促百姓结婚生子了。在计划生育时代，咱们的口号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这句话对古人完全不适用，人家恰好相反，提倡的是早婚早育，多生快生。古代社会流行早婚，有人统计了唐代墓志汇编中记载的300多位上层女性头一次结婚的年龄，发现最小的只有11岁，搁现在还是一小学生呢，最大的也就27。而绝大多数姑娘在14到19岁之间结婚，皇家也有不少早婚的小孩。汉代的明德皇后被选入太子宫的时候只有13岁，梁高祖的女儿富阳公主11岁就离宫出嫁，历朝历代坐上皇位的统治者中，30%左右在15岁以下就结了婚。早婚是风尚，相对来说晚婚就不怎么受人待见了，更有甚者还会面对严厉的惩罚。汉代规定，女孩如果过了15岁还没结婚，就要缴纳高额的税赋，最高可达到5算，也就是5倍交税，直到出嫁为止。宋代那就更狠了，女子15岁还没出嫁就算违法，家人轻则罚款，重则蹲大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女孩的人家当然得早早的相看女婿，紧赶慢赶，让闺女赶紧嫁出去。女性晚婚要受罚，男性到了年龄没结婚又会怎样？找不着合适的，国家如何分配对象？面对没钱结婚的穷光蛋，政府又该怎么办？古代的女性晚婚，又是多交税，又是进局子，各种惩罚手段催着你结婚。男性就不一样了，如果年纪差不多了还单身，国家会出手帮你结婚，而且还是全方位的一条龙服务。这就不得不提古代一种特殊的制度了，官媒，也就是官方红娘，专门负责介绍管理婚姻大事，工作的重头戏就是敦促到了年纪还没结婚的男男女女抓紧时间，还要给官夫和寡妇牵红线，重组家庭，甚至帮忙整合双方的婚前财产。可能有朋友要说了，古代不是流行女的要从一而终吗？怎么还专门给寡妇牵线呢？这就得声明了，首先仁义道德毕竟是虚的，很多时候啊还得让位于现实问题，现实就是要鼓励生育，寡妇得赶紧结婚生孩子，为的还是那句话，人多力量大。再者，南宋理学兴起之前，咱们可不兴什么贞节牌坊，连不少数得上的皇后嫔妃都是再婚嫁给皇帝的，从精神层面上压榨女性守节，那都是明清时候的事儿了。西晋时期，官媒的工作十分简单粗暴，如果说姑娘到了17、18岁，父母还没给挑好婆家的，那就用不着你们挑了，直接交给官媒，由官媒负责把她配给某个男人。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活脱脱就是拉郎配呀。元代官媒还获得了专门的营业执照，真正成为了官方认可的古代民政局。这时候的媒官名叫媒户人，就是帮助人互相结为连理的意思。明清时期的官媒那就管得更宽了，除了普通老百姓，还当起了女犯人、女奴隶的婚姻中介，有时候啊还管管女差役的婚事。夸张一点说，碰上不娶妻不嫁人的主，国家比谁都着急。当然了，直接乱点鸳鸯谱也有些不近人情，还是想办法让小两口自愿更好。春秋时期官方定期举办仲春会，其实就是给适龄未婚男女提供了一个大型相亲平台。你想一下，春天微风和煦，

草长莺飞，年轻男女在花花草草的簇拥下自我介绍，有看对眼的正好凑成一对儿，也算美事一桩。除了本国女性，有时候古代光棍也有机会娶到外国老婆。古人征服敌军以后，经常把俘虏来的女性嫁给本国的光棍。唐朝灭了东突厥后，俘虏了上百万的突厥人，其中许多女俘虏都赐给了各地的光棍为妻。唐高宗时，唐朝灭亡高句丽，数十万俘虏被迁移至内地，许多女子都嫁给了当地的男子。清朝时，准噶尔被清军消灭之后，不少女俘虏也被赐给了没有妻子的八旗男性。除了直接发对象，国家还想尽办法解决光棍的各种烦恼。聘礼钱太多拿不出来，没事儿，国家给你补贴。汉代就有政策规定，对那些穷得娶不起老婆的人，政府要拿出专项资金来帮助他们，有时候还会找有钱人拉赞助，官方劫富济贫一把。这种福利在宋朝尤其普遍。此外，不少朝代都倡导大家尽量减少婚礼开销，是那个意思就得了，没必要把兜里的钱都给掏出来，真真的是为了穷光棍娶老婆操碎了心。穷人娶不着老婆，富人却娶三妻四妾伺候着，这未免就有些不太对劲了。因此，对于有钱有权阶级的纳妾行为，历朝历代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做出了限制。比如汉代，有特殊贡献的超级大功臣才能最多纳八个妾，普通卿大夫一妻二妾，一般稍微有点身份的人能一妻一妾，商人干脆就别起这个花花心思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清楚穷人娶不着老婆的痛苦，专门颁布旨意说，亲王最多只能娶十个女子，而郡王在结婚以后，如果25岁还不生育，可以纳妾两个，如果30岁还没生，可以再纳俩，也就是郡王一级纳妾四人，到此为止。要是这样都没孩子，就只能认命了。至于普通的平头老百姓，只有到了40岁还没儿子才能纳妾。总之，如果您在古代想坚持不婚主义，家族、社会、国家三条大棒等着您，一个字儿难。其实啊，

过，毕竟时代不一样了，还是得对症下药。在尊重个人意志的前提下，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打心眼里愿意结婚生孩子，才是当今社会最应该考虑的问题吧。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小剧场配音田阳、孙潇，感谢您的收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啊，就是红枣。
1: 枣呢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有这句老话嘛，叫做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2: 对，
1: 就是因为枣的营养程度非常非常高，而且呢，在咱们家里边，比如说平常吃个枣、或者是包个粽子、蒸个发糕，枣的用处还是挺多的，但是也是不太好选择。
2: 是，你说太对了，就是咱选枣吃枣的时候可得注意了，因为普通的枣呢，它枣皮又有点厚，有点硬。不光是岁数大的，我觉得我吃起来都比较不容易消化，还容易这个比较卡嗓子，然后比较糊嘴，有的时候还不小心就是遗漏在了牙齿上，又有点。

0: 还容易松动啊、嗯、
1: 就有点担心了，给孩子吃的时候也不放心，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要选枣就得选择去皮儿去核的，同时也不能吃那些蜜枣脆枣，为什么？太甜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这个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呢？是因为枣本身它是微寒凉的，
0: 嗯，
1: 那么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哎，这个枣就不能多吃，
0: 对，
1: 那么怎么办呢？哎，外边裹一层黄芪打成的粉，黄芪本身啊，它在中和了枣的寒，这两个互补的好帮手，一个温润调和，一个天然的营养，相辅相成，所以说把它加一点黄芪更好。另外呢，在原材料上选择的是新疆的红枣，
0: 哎
1: 哎，小枣，倍儿甜，同时皮儿给大家去完了，这样呢咱们就不用担心说哎粘到上牙膛上，粘在牙上啊，或者是什么呢，去完这个皮儿以后，您作为叔叔阿姨来吃的时候，哎，感觉更加好消化了，
0: 是的。
1: 另外核也给大家去完了，
0: 嗯，这太贴心了，
1: 哎，给孩子吃不用担心硌着牙，给老人吃不用担心扎着嘴，
0: 嗯，
1: 营养更好吸收，同时更加的方便，不用担心核的问题了。另外就是它的黄芪，它用的是甘肃的地道产区的黄芪，然后呢取精华部位打磨成超微粉，裹在这个枣的外边，
0: 嗯，
1: 这黄芪本身没什么味儿，哎，吃着也挺好的。另外您再看配料表，97%的红枣加上3%的黄芪，它甚至有一点单调了，您平常可不容易买到配料表这么简单的东西。
0: 对，里面是零添加糖、零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也没有增稠剂，更不用说什么添加糖之类的啊。
1: 嗯，
0: 所以您看到的颜色、吃到的每一口清甜味道都是来自于纯自然。
1: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挺多的。
0: 嗯，是的，主品呢给到您的是10袋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
1: 每袋是100克、
0: 哎，对对对，
1: 每一大袋里边还有分别的这个小袋独立包装。
0: 嗯，哎，是的，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在10袋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赠1袋儿，
1: 哎，
0: 您到手一共是11大袋啊！
1: 哎，11大袋，市场价每大袋是29块钱，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等于说打一个6折啊，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们都是京东的小哥给您送货上门，包邮、免运费、支持货到付款的。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蒸枣，它还是经过了九蒸九制的。
0: 嗯，
1: 哎，九蒸九制什么意思？其实是一种传统炮制药材的工艺。那么为什么这么干呢？就是为了让它蒸完了以后，枣肉的纤维彻底软化，咱们吃的时候有那种软糯感，有那种弹性，而且更加的好消化，让这个枣更加的清甜，同时有更多的水分，咱们吃的时候呢，哎，用嘴轻轻。

0: 售价每袋就要29块钱，今天的北广直播售价是199块钱。
1: 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它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年初二的下午，韩新月和陈淑燕出去看电影，是席勒的作品《阴谋与爱情》。新月还邀哥哥一块儿去，天星一听这片名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再说天星现在哪有这份闲心呢，就摇摇头，没事找事儿的去擦他那辆自行车。泥里雪里的骑了一冬天，也该利落利落了。人倒霉，别让马也跟着垂头丧气的，得打起精神来。
3: 吃过了晚饭，天星就一头扎进了东厢房，没再出来。他早早地躺在床上，寻思着剩下的两天假该怎么打发。等初五上了班，见了荣桂芳，还能说点什么吗？嗨，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这一篇就算是翻过去了。他暗暗埋怨自己，怎么这样反反复复的呢？大丈夫做事能拿得起放得下，绝不能让荣桂芳看扁了。那么以后呢？抬头不见低头见，怎么相处啊？随他去，你不理我，我就不理你。你找茬跟我说话，我还装着听不见呢。什么？你又后悔了？你哭？哼，眼泪也泡不软我的心，谁叫你折磨我呢？人呐，每个人的心里都是一个宇宙，阴阳造化，相克相生，深奥隐秘，无有穷尽。即使像天星这样感情很少外露的铁汉子也不能例外。要摆脱情网的缠绕，他必须战胜自己。这也许很快，也许还要很久。他闭上眼，却并不关灯，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他这么早就筋疲力尽地躺下了，免得窥见他心中的秘密。
2: 此刻韩太太正在女儿的房里，新月坐在写字台前边的椅子上，胳膊肘支在桌上，一手托着脸和妈妈说话。屋里的炉子烧得很热，她没穿棉袄，只穿着那件白色的毛衣，在柔和的台灯照耀下更显得娴静优雅，洋溢着无忧无虑的青春气息。韩太太坐在女儿的床上，手里捏着一只嫩黄的香蕉苹果，熟练地削了皮，放在桌上的小碟里，切成六瓣，用牙签插起一半递给女儿，再插一半才送到自己的嘴里，慢慢地吃着，和女儿说着话。新月很少有机会这样跟妈妈亲近，她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了。

0: 是吗？我怎么早没看出来呢？这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就是不知道人家姑娘乐意不乐意呀。没问题，前几天她还夸我哥实在，就是不冲我哥，冲我，她也愿意。她又不是嫁给你。哎，妈，要不我就把话挑开了，问问她。
1: 哎，不能这么急，你要是先把你哥兜出来问人家乐不乐意，就低了咱的份儿了。即使成了，以后也是低人家一头。居家过日子，要是女强男弱，这爷们儿啊就得受难为，得给你哥留一步。再者说了，现如今儿女亲事也不兴父母包办，你也甭拿我的话跟舒燕说事儿，顶好啊是让舒燕勤来着点儿，慢慢的熟了让他们自个儿搞。咱们娘俩啊就去那个拉胡琴的敲边鼓的，应话提话，没准啊那边就先开口了。
2: 韩太太爱子心切，为了得到

0: 好拜读楚老师的新作。
1: 博雅宅中，东西厢房都亮着灯，新月和哥哥都失眠了。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

锭比起小锭就要破费的多了。男方要送给女方一对镯子、四只戒指、一副耳坠、一块手表、一对镯花，放在玻璃盒里，连同团书由国阿喜送到女家。团书上写了两个日子，供女方任择其一。国阿喜讨了女方的口信，再回男方通知：团书回来了吗？定的是景儿啊。回了，某月某日，这个日子就是初定的婚礼日期，所以称为大定。大定之后，男方就要依据婚期早早的定轿子、定厨子，并且把为新娘做的服装送去，既有棉夹旗袍、棉袄棉裤、夹袄夹裤，共八件，分作两包，用红绸裹好，外面再包上蓝印花布的包袱。至此，订婚就算全部完成，只待举行婚礼了。

0: 宗教仪式的婚礼才真正开始。
1: 八仙桌上摆好笔砚，由双方请来的两位阿訇写婚书，婚书上写着双方家长的名字、新郎新娘的名字，以及八项条款：一，这是婚书；二，真主定良缘；三，双方家长赞同；四，夫妻双方情愿；五，有聘礼；六，有证婚人二人；七，有亲友祝贺；八，求真主赐他们美满。阿訇写毕，向新人祝贺。这时新娘含羞念愿嫁，新郎念愿娶，婚礼达到了高潮，来宾们哄声四起，手舞足蹈，抓起桌上的喜果向新郎新娘撒去，祝愿他们甜甜蜜蜜，白头偕老。
0: 婚礼已再次拿手结束，但欢宴

0: 走出清真寺，碧儿没有为自己的婚礼的寒酸而悲伤流泪，她心里觉得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充实。从现在开始，她成为大人了，成为韩太太了。古兰经说，妇为夫衣，夫为妇衣。她和齐哥哥将融为一体，互为表里，相依为命，永不分离，共同走向面前那漫长的路。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飞香高峰，那能呢仅次于月亭，就差不丁点儿，差不丁点儿就不行了。尤其月亭二次学艺之后，这能耐长了一大截，这对双掌呼呼挂风，通天八卦掌，火树银花，天河道线。

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不行，我得过去帮忙。压双刀也没打招呼，噌一窜就上来。小恶灵，招刀，招刀！双刀是搂头便剁。岳平力战高峰，斜刺里招待窜上来。你说这个人要是打这人是个饭桶还行，这阵全神贯注是全力以赴，又上来一个，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岳平心说不好，顾前顾不了后怎么办？正在这时候，他那个姐姐在旁边看着呢。呀，我说你个小骚货，干嘛？以多取胜，来来来来个，姑姑陪陪你。一晃掌中的鞭子，肉一下窜过来，把周代给截住了。周代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呢，只好交手，晃双刀站这姑娘三个回合，你记住才仨回合，刀一砍往下砍，刺刚一转身，这姑娘这个鞭子就发挥威力了，啪！这阴鞭子正抽到周代的后背上，咔嚓一声把衣服就给撕开，那个血当时就淌下来，把这位幻影嫦娥打得嗷一声回归本队，道队里就趴那儿了，起不来了。哎呦我的妈，打死了！

红了，各拉刀剑，啊，长亮亮亮亮长亮亮，剁了他，剁了他，剁了他，剁了他，好几百号把月平是围在当中。月平一看，干什么？晃双掌，身形一转，那意思拉出玩命的架势。那个教主啊，一直不言语，跟个假人似的在上头坐着往下看着，一动也不动。他一看底下这么些人一伸手，教主生气了，把令子旗抄起来，刷刷晃了几下。尔等退下，休得无礼。这个教主真有威信，一声令下，好几百人属下遵命，属下遵命，哗，分为左右。教主接着说，高峰无能，自取其果，嘿，这是他自己找的。尔等何必如此？把他抬下治伤也就是了。哎呀，月平心说，这教主你说他不讲理吧，某些地方还挺讲道理，你说他讲理又言耳实心，他究竟是个好人是个坏人也摸不清。众人七手八脚把高峰抬下，这块接骨丹有的是，神仙一把抓，你别敢打的血丝呼啦的，只要有三寸气在，这人就死不了也残废不了。抬起智商咱不提，司空亮一看傻眼了，似乎阴阳教的教主不准手下人围攻月平，他是进退两难。这正这么个时候，月平转回身来到那个姑娘的近前，大姐走吧，见好就收吧。不，你倒打得挺过瘾，我的事儿还没了结呢，你累走你走，我不走。这月平一看怎么遇上个缠磨头呢，这玩意儿他不走月平也不能走，因为这姑娘挺够意思，陪着自己来的。月平只好站在旁边，我兄弟给姐姐观战，你的事儿办个差不多了，看我的。这姑娘一点不惧场啊，当着上千人摇头晃脑站得地当央。我说您是教主啊？这教主没言语，盯着他。我说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您蒙得那么严干嘛？啊，热不热呀？您这帽子也特殊，能有三尺高，您裹着个大黑袍子连手都不露，真叫人可发一笑啊！你说我说你句什么好呢？我说教主对不起啊，今天我到阴阳教不是冲你来的，冲你的手下人来的。我听说你手下还有两大护法，一个叫南宫玄，一个叫北宫月。南宫玄嘛叫宝刀大剑，北宫月嘛叫收生婆婆，我找他们来算账的。我说你们听着，哪个叫南宫玄，哪个叫北宫月，给我滚出来。

月这才想起来，说咱们简单的交代过，什么事儿呢？南宫轩、北宫月这狗夫妻要创办神刀门，也要立个门户。那个年月随便，你看，论武术，武宗十三派81门，还有个外18门。我有能耐，我要另立旗号，我成立个门户，将来我就是鼻祖，我说了算，或者是舵主，是帮主。那光说不行，得武林承认，你得有两下子。所以呢，宝刀大剑南宫玄要在川西自立门户，的确也招了那么一两千人，门户也立起来了。结果跟川西的黑虎玄坛李占鳌发生了不睦。那川西是李占鳌的地盘，能允许在眼皮底下另立门户吗？言语不合当场动手，李占鳌打不过这对狗夫妻，结果大败而回，死伤了不少手下人。他这口气出不来，李占鳌就找自己的最好的朋友，这个最好的朋友就是月平的亲师爷旗剑神刀古凤春，把古凤春给请来。

怎么劝这虎妞，虎妞也不听，言语不合当场动手。那宝刀大剑南宫玄在武林界也有一号，在阴阳教三大护法之一，这口宝刀那可不是饶人的。但是没想到在个年轻的女子面前他就不行了。这虎妞这鞭子也太厉害了，呼呼刮风啊，也就是十几个照面，耳中中就听见这一鞭子抽到他腰上了，唰，这鞭子是软的，缠了那么两圈，虎妞往怀里他一蹬，往空中一抖，嘿，你的！这老头南宫玄这乐子大了，好像小孩抽那老牛差不多，在空中就旋转开。这要摔在地上，老头这命就保不住了。

0: 密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赵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著，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2: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0: 书接上回，杜新武来看望谭嗣同，怀里呀、带着一封孙中山的亲笔信。孙文给谭嗣同写了一封信，意思就在于劝他，希望能跟他见一面，让谭嗣同呢跟自己共同革命。怎料谭嗣同没有接受孙中山的建议，把这封信烧了。谭嗣同就对杜新武、大刀王武以及尹福他们三个说，刚才我之所以说我的死要有警示作用，就是要让天下人有所取舍。中国的奋发图强究竟是维新还是革命，让谭某的死供他们去抉择吧，孰对孰错自有人心去衡量。哎呦，杜新武眼泪流下来了。复生，你为什么不做改天换地的勇士，何必非要做抛洒热血的烈士呢？即使要牺牲，也不一定非你不可呀。烈士需要有人去做，更是非我不可。提倡维新变法的人是我，只有我的死才会震撼人心呐！我已无事可为，寸心成灰，甘做阴剑，更复何言？停顿一下，谭嗣同又说：“自古以来，想要推翻一种旧制度，无不经过流血而成。今日之中国没有流血之人，这是国家所以没有生气的原因。既然没有，那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杜新武、尹福、王武三个人望着谭嗣同脸上肃穆的神情，心底不禁一阵的震颤。谭嗣同的脸上甚是安详，仿佛他的身上已经消弭了生死的分别，超脱了生与死的界限，再不会因为什么而改变了。杜新武也就不再劝了。尹福和王武突然发觉他们的来意错了。王武悲声言道：“复生啊，你是真正的大英雄啊，大豪杰，我愧不该以妇人之仁来劝你。复生，你要保重啊。”谭嗣同沉声言道：“此次维新变法救国不成，反陷皇上于危境，他被囚瀛台，若有麻烦，尹爷可为照料。若太后遇害皇上，还请五哥设法营救。”哎，正谢索会游侠图上题诗云：“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行，因有不平事，不上九家楼。”谭嗣同说完，与三位一别，相见无期，请自珍重。复生 不复胜，以此诗相送吧。三位侠客黯然神伤，眼泪止不住的扑簌簌的往下落呀。外面的夜色是出奇的黑，那一抹残月也被乌云遮没了。今夜的秋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冷了，卷起了院中落下的梧桐叶，在半空中漂浮着。

内城的九个城门。南边城墙中间那是正阳门，走的是黄轿公车。正阳门东边就是崇文门，这会儿呢走九车。东边城墙的中间是朝阳门，走粮车。南方的粮食啊都是由北运河运到通州，再由通州大道运进朝阳门。所以朝阳门附近的粮仓也很多，像陆米仓、南门仓、北门仓、新泰仓，这都是。朝阳门在北边，那就是东直门。东直门呢，走的是木材车，这附近呢、大木厂也最多。北面城墙是德胜门、安定门。德胜门是出兵门，出兵打仗都走德胜门。德胜二字，自是讨个口彩。而安定门呢，是进兵之门，说打仗归来了，这都走安定门。再说西边，西面城墙接近德胜门的是西直门，西直门走水车。玉泉山的水呀、装在骡车上，就是经过西直门运到皇宫紫禁城。西直门的南边，也就是北京西面城墙中间的那座城门，这就是阜成门，走的是煤车，附近有门头沟、三家店等煤矿。再转到南边城墙正阳门的西边，那就是宣武门了。宣武门在城西，西方属金，金主死，所以宣武门又是死门，走的是囚车。宣武

此时谭嗣同在刑部大狱的一号间已经待了四天了。他刚刚接到林旭所写的一首诗：青蒲饮气知何用，慷慨难酬国事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见者莫轻言。这首诗用的是后汉何进的典故啊，千里草和本初啊，就影射的是董卓和袁绍的字，意思是领兵秦王大计，应谋之于甘军首领董福祥。相信袁世凯啊，那是过于轻率了。这首诗透露出很大的懊悔之意。谭嗣同读完这首诗，很。

此人为人机警而热心，对六君子啊非常钦佩，所以吩咐手下的司玉对这六人一定要客气。司玉口中言道：“诸位大人，请这边走。”这刑部大狱称为昭狱，

这清朝对于囚犯的斩决还沿袭着传统刑制，每年冬至之前来行刑啊，也就是说呢，不让死囚过冬，因此俗称叫秋决。北京人管这叫出大差，执行的这一天叫交天。囚车到达玄武门，照例要暂停片刻，因为路东啊有这么一家名叫破碗居的酒铺，囚犯来这儿得喝酒。这家酒铺是专为死囚准备了一种黄酒和白酒掺到一块儿的混合酒，称之为迷魂汤，又叫金银汁儿。每到此时，破碗居都在门前放上长凳一条，凳子上放着大木盆，里边就盛着这种混合酒，盆上啊横放着一个长条大木板，板上放着几个破碗。囚车一到，押解之人用碗盛满了混合酒给死囚犯灌下去，让死囚喝醉。喝完之后，押解的人把这碗向盆里一扔，碗立刻破碎。哎，所以嘛，破碗居，破碗居，这家酒铺由此得名。正因如此啊，北京城内不论酒铺酒缸出售散酒，可从不敢给人使用带有裂味或者是破口的酒碗。这要一失误啊，人家不但一文钱不付，甚至打骂店主，店方也不敢还口。那么囚犯喝过酒之后，行车也就不再停留，直奔刑场菜市口。菜市口呢是北京的闹市区啊，从南方来的人过卢沟桥进广安门到北京内城，大多呀都要经过这儿。600多年前此地还叫柴市口，那就已经是杀人的场所了。当时被杀之人就是著名的大宋丞相文天祥啊，在他死后一座文丞相祠建立在那儿。菜市口是闹市，最佳的场所就是丁字路口，从这儿回望还可以看到宣武门巍峨的城楼，此地是闹市的刑场。路北药铺鹤年堂的前边就是行刑的场所了。鹤年堂是京城里数百年的老店，相传这鹤年堂与六必居的两块招牌还是严嵩的笔迹呢。所谓先有鹤年堂后有菜市口啊，鹤年堂创始于明永乐3年，这个店名呢取自《淮南子》中“鹤寿千年以及其由”这样的句子。鹤年堂是由元末明初祖籍在西域的诗人丁鹤年所开，比同仁堂要早上200多年。晚散高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啊，北京人呢都知道。老北京还流传一句歇后语，鹤年堂讨刀伤药，死到临头。这句话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这刑场就在鹤年堂药店的门前啊，所以这个死到临头嘛，你到鹤年堂来，哎，就好不了。第二啊，这鹤年堂曾自制鹤

人投纸思张俭，人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尹福身子微微有些发抖，他要最后送一送壮飞先生。尹福是从法源寺走出来的，没料到这段距离啊很近，蓦然间他感觉到有些恍惚。郭云深、孙禄堂离开了京城，李存义返回了天津，刘凤春照常做他的翠花生意，就连马贵的伤势啊，在忍心法师的治疗下也快彻底好了。如果不是马维奇的头七刚过，好像一切都没发生一样。令尹福稍感宽慰的是，在廖寿恒的努力下，加上朝廷此刻呀注意力都在康党人的身上，所以刑部对梁振普只判了终身监禁。消息传出，法源寺中的八卦门兄弟一片欢呼雀跃。廖应雪的伤势也好了，尹福再去廖府中时，廖寿恒委婉地表示了啊，不希望尹福跟廖应雪再见面。尹福不怪廖大人呐，锦绣庙堂草莽江湖，这之间永远是泾渭分明的，即使自己在宫廷当差

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也可以说是哈尔滨的
3: 叫做美食
2: 什么呢？哈尔滨红肠。
3: 对，哈尔滨红肠下。

0: 合价格，特别特别的有竞争力。
1: 哎呦，今天呢我们这是80克一根啊，那如果在市面上要15.9块一根，那今天呢我们是主品赠品加起来11根和10根是21根，那如果15.9一根的话呢，就是333.9块，
0: 这是它在市面上的销售价格。
1: 但是今天呢我们价格是199。
0: 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199，不是带走21根的，带走的是多少？42根，
1: 翻倍了，
0: 翻倍了。而且呢每根合下来4.7块。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
1: 你也可以关注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红厂，您呢就可以接到购买的链接，点进去以后呢有详细的图片供您来参考，在这上面购买也是可以的。
0: 4.7块您买到的是肉肠，同时是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哎，所以说给孩子呀老人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另外今天再次跟大家强调，它的生产企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用的制作工艺都是受到监管的，同时它的整座制作工艺都是保留了从俄罗斯传过来那种百年的传统工艺，用的什么俄式土炉，用的是果木去进行熏烤，而且还有二次熏烤，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红肠都是满满的肉感，同时还有浓郁的蒜香和浓郁的果木香气，这个才叫做红肠本来该有的香味儿。同时今天您还花不了多少钱，我们的组合价格特别的有竞争力。
1: 咱们连主品赠品呢一共给大家是21根，一根是80克，那市面上是15.9一根，您算多少钱啊？那但是我们价格已经是199了，但是在今天呢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如果大家打电话的话呢，我们等于是翻倍了，21根变成42根，
0: 42根
1: 和一根4.7，
0: 只需要199带走42根的哈尔滨红肠。如果需要的话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0: 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0: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晚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年轻姑娘，

0: 还是先看看酒单吧。不过我告诉你啊，我有选择困难症，等一下你可别嫌我烦哦。
1: 怎么会啊，满足客人的需求是我的荣幸。
0: 我呀，不只是选饮料，我连选男朋友都下不了决心。
1: 哎，这个选饮料和选男朋友可不一样啊，选男朋友当然要深思熟虑了。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啊，眼光特别差，选的男朋友都特别渣，第一个劈腿，第二个是个吝啬鬼，第三个更要命了，人家有老婆。哎，你可别误会，我呀，就是为了要堂堂正正的做人才一直纠结的。可是吧，你说我已经够烦的了，我妈还非要让我去相亲。哎，你知不知道现在各大公园都有相亲角，好多大叔大妈在那儿给自己的孩子云相亲。哎，你说他们又没问过孩子的意见，怎么能这么武断呢？是不是？
1: 对对对，啊，来，这是柠檬水，你慢慢说啊，慢慢说。
0: 哎，调酒师，你真是个体贴的人，有点像我那个男朋友。
1: 哪个？
0: 你别紧张，我就是比喻一下，没有别的意思啊。哎，这个男朋友吧，其实也是我自己心里这么称呼他而已，毕竟他都有主了。他呀，是我们公司的。虽然我进现在这家公司的时间不长，但是因为我性格比较开朗又爱玩，所以我很快就和大家熟起来了。
1: 这个我看出来了。
0: 我呢也不知道是谁加谁，谁推荐谁，总之乱七八糟的加了一堆同事的微信。这其中就有另外一个部门的小主管 Leo。
1: 这个 Leo 想必就是你故事中的男主角了。
0: 男主角之一。
1: 对对对对，
0: 一开始呢大家也是正常交往，晒晒今天走了多少步啊，点个赞啊，吐槽一下哪家外卖难吃啊等等的。哎，有一天啊，我在朋友圈看到这个兄弟部门的小主管发了一张黄昏时候的照片，还配上了一句话，晚来天欲雪。

0: 接下来呀，我们一留心就发现了彼此好多的共同点。哎，调酒师，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公主病啊、直男癌呀、这样的说法？
1: 哎，这个我听过。
0: 哎，你能明白就好。我当时身上这种病呢，就叫做文艺女青年病，一发作起来就跟打了鸡血一样。那时的我呀，深深的相信找到了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
1: 你刚才说的这种感觉，我想我大概似乎可以理解。
0: 虽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就是点头之交，可是在手机上呢，我们俩一直是你来我往，暗度陈仓，一眼万年。哦，
1: 你的成语储备真多。
0: 你也知道啊，作为一只单身狗，我的时间一直是挺多的，所以啊，我最怕过周末。结果有一个周五啊，小主管突然跟我说，他老婆周末出差，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
1: 他老婆出差，问你要不要去看电影，这个合适吗？
0: 哎呀，你别多想了，他说这个话其实特别直接。他说呢，他老婆走之前明说了，就算有时间，他也不喜欢看机器人打架的电影，所以呢，老婆特别允许他约别的朋友去看，所以他就邀请我了。
1: 那你就答应了？
0: 那干嘛不答应啊？看完电影出来，我们俩是越聊越欢，而且呢，还发现我们的共同爱好还不止于古诗词和电影呢，有点类似，我哼这个，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这种情况。
1: 唱得不错。
0: 我对自己那是相当有自信。后来呀，浪漫的事情就开始了。比如说，小主管在集体会议上咳嗽了几声，第二天他就会发现鼠标旁边多了一盒润喉糖。再比如说，小主管开会讲 PPT， 我就坐在人群中对着台上灿烂地笑过去。再比如说，我获得年度优秀员工表彰，果然就收到了来历不明却又心知肚明的鲜花。还有啊，每当小主管来我办公室办事，总会往我的座位扫一眼，而我呢，会准确地回头打水拆快递，行动中假装无意地接住那道目光。
1: 我真是服了，这么别扭的关系都能被你说得这么浪漫。
0: 我当时不觉得别扭啊，你看我也没有

0: 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老娘是不会轻易认输的。那天我打扮得特别精致，还戴了珍珠项链，而那个女的呢，一看就普普通通，不是我的对手。可是谁知道我还是输了。
1: 什么输赢啊，哎，你也太会给自己加戏了吧。

0: 还真挺文艺的。
1: 嗯，
0: 所以那个蓝领看到了就来找你了。
1: 嗯，
0: 不过他怎么会知道你在这家餐馆呢？
1: 哎呀，一失足成千古恨呐！我手一抖，在那个朋友圈插入了我的定位位置。
0: 不过啊，他来的也真是时候啊。
1: 他说他看到朋友圈以后什么也没想，骑着车就出来了。我问他，你不是开车吗？怎么还有一辆摩托车呀？他说摩托车是他接私活帮朋友修的，而且呢，骑着摩托车沿着路边开比开车更容易找到我。
0: 哎，你听听，别看他五大三粗的，这哥们儿粗中有细啊。
1: 细个头啊，他说送我回家，但是那辆小摩托车根本坐不下两个人呢。
0: 啊，那怎么办？
1: 后来他把摩托车停在路边，陪我上了我之前打到的出租车，送我到小区门口，再坐公交车回去骑摩托车。你说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病？不过呀，慢慢的我发现他挺善良的。
0: 哦，
1: 有一次我们去商场顶楼的大排档吃饭，那个直梯几乎每一层都会停，而且每次都会有拎着大包小包的人挤来挤去，所有的人都挺烦躁的。等再一次开门的时候，门外是一位推着空轮椅的老婆婆。
0: 空轮椅？
1: 哎，你有没有见过有的老人会自己推着轮椅走，把轮椅当走路的辅助，这样走累了呢，他们就能自己坐下歇会儿。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1: 可是当时电梯里已经很挤了，轮椅根本没有办法进去，好多人都很不耐烦，一个劲儿地说，哎，进不来进不来，而且还有手快的已经要去按关门键了。结果那个老婆婆的轮椅轮子就卡在了门口，也动不了了。这时候我身边这位蓝领突然伸手抬高了轮椅，等她再一转身，就把轮椅和婆婆一起让进了电梯，她自己却站到了电梯外面。可是电梯还是显示超重，我赶紧也挤了出去。等到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我还觉得我们做了好事，这才突然发现手已经被她牵在手里了。
0: 不过这么一比，我还真是更喜欢这个版本的牵手故事。
1: 牵什么牵？我们两个人只好去坐滚梯喽。这个家伙居然大言不惭地伸手拦我的腰，我一把就把他从滚梯上推了下去。
0: 啊？
1: 哎，没事没事，他马上就站稳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嘛。
0: 虽然你老这么说他，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喜欢他了。
1: 被你发现了。其实要说我对他开始有好感，还是那次我发烧。当时烧得迷迷糊糊的，就给小主管发了一条微信。可是我忘了，我们一直有一个默契，就是周末彼此不发微信。
0: 嗨，这算什么默契啊？
1: 嗯，其实我就只给他发了三个字，我病了。
0: 那他来看你了吗？
1: 看个毛线。我那条消息发出去以后，好像我等了有10000年那么长吧，才收获了三个字。
0: 哪三个字？
1: 他说，所以呢？
0: 够了。
1: 我突然就明白这三个字的意思了，他是在问我，你想怎样？你觉得我又能怎样呢？我突然觉得特别委屈，难道是我踩过了界，就要接受这翻脸不认人吗？
0: 所以说呀，这样的关系还是早点结束的好。
1: 哎，不过就在我昏昏沉沉的时候，

0: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0: 您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呢？
1: 怎么呢？
0: 这么没学问。这个对子是死的，要明白，人手是活的呀。你不会再写一个贴到那边去吗？啊
2: 啊、哦！再写一个风驰水面层层浪贴上啊
0: 啊！
2: 那怎么念的那个？有俩一样的这么贴的吗？
0: 俩一样不行，
2: 真是。
0: 嘿。你要有这学问，贴仨一样的都行
2: 啊。
0: 嗯，仨都行啊。
2: 那没法念那个。
0: 不过念这个上下联的对子一样词句的，这个念法不同。
2: 怎么个不同呢？
0: 念上联呢、啊、应当押音，念下联应当挑韵。
2: 嗯，
0: 这样就合了。
2: 应当是怎么念？
0: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2: 嘿，
0: 行了，
2: 没有横批，
0: 风吹水面
2: 啊，哎，没糟。

0: 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啊，风吹水面，风吹我给你对雨打，这是对对子的规矩。
0: 风吹对雨打，
1: 嗯，听着啊，
0: 嗯，
1: 你上联是
0: 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嗯，好，我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记着啊，落款的时候写我的名字，跟你一个人说，郭军全保。

0: 我这下联是雨打浮萍点点清。
1: 哦，有下联啊。
0: 我呀，我刚才我看你那样可气，本要讲一讲，你看你那个下联下联紧着一墨粉，我不愿意理你。知道吗？雨打浮萍点点清。
1: 哎，那么我们这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下联能用不能用啊？
0: 你这个
1: 啊，
0: 雨打沙滩，雨打沙滩当然可以用了。
1: 嗯，
0: 可是你得换一个字。
1: 什么字？
0: 你要对雨打沙滩点点坑，这就对了。
1: 嗯，
0: 比方说我上联要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可以给我对雨打沙滩万点坑。
1: 嗯，
0: 我这风吹水面层层浪，一层一层的，没有树木，我这没树木，你为什么给我举出树木来？
1: 哎呦，
0: 什么叫万点坑啊？
1: 哦，错了一个字
0: 啊。
1: 那没什么关系吗？
0: 没什么关系，
1: 一个字，
0: 一个字关系重要，一字错一字不行，一字值千金。字面上一个字，有人短你10000块钱，
1: 嗯，
0: 把这万字改个百字还一百，那行吗？
1: 那不成。那个，
0: 那么怎么一个字它没关系呢？
1: 可说呢？
0: 这什么是什么可说呀？长得这相貌就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1: 是啊，
0: 对错了对子我还没这么大火儿。
1: 嗯，
0: 最可气你刚才那几句话，先唬我一通，有什么什么什么天不言自高了，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
1: 没有多厚啊。
0: 还什么？怎么着？什么知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1: 嗯，
0: 你知道什么呀？
1: 哦，我都知识糊涂了，我都。
0: 嗯，又什么这个演员肚杂货铺，数这句话可气。你这肚是杂货铺啊？
1: 啊，
0: 嗯，大杂货铺小杂货铺啊？
1: 小杂货铺吧。
0: 来半斤酱油。
1: 没预备。
0: 没预备，什么杂货铺啊？
1: 这清理账目，家具出队了，这儿。

0: 行了，您那消消气儿啊！您说楚国的项羽霸王，那我哪比得了？
1: 还是啊！
0: 再说您瞧我这么大个儿啊，您别看我等大人，嗯，我还淘气呢，我一小孩子就完了。您呢，消消气儿就啊！我说我还很顽皮呢，我是个小孩子，
1: 这什么什么什么？
0: 我小孩子
1: 胡说，
0: 又怎么了？
1: 越比越高攀了。啊，小孩子有这么大个子小孩子吗？
0: 我摊长你甭管我呀、啊！
1: 啊，这不是胡说吗？小孩子你也配？
0: 怎么我连小孩子都比不了吗？
1: 当然比不了啊。
0: 怎么呢？
1: 那是很多位古人呢，你能比吗？
0: 哎呦，这很多位古人呢啊、嗯、您说说都是哪些位古人？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说说你听听
0: 啊，您讲一讲。
1: 在想当初，
0: 哦，这也是过去的事儿了。
1: 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扶求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一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当，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几位小孩子你敢比哪一位？
0: 哪个我也比不了啊。
1: 你敢比周瑜吗？
0: 我呀、啊、
1: 周瑜对对子就鱼达沙滩万点坑吗？
0: 怎么还提这茬啊？啊，
1: 完不了。
0: 行了行，我找这麻烦也不干什么。
1: 没有相当的答复，今天对你就不客气。
0: 您呐，您瞧您把我吓唬的这可怜的样子，那说完了就完了。我呢，您瞅多可怜呢，您拿我当苦人，这还不行吗？啊，又怎么了？
1: 你是什么？
0: 我说我是个苦人。
1: 你也配苦人？
0: 这怎么样啊？
1: 那也是一位古人呢。
0: 哦，这个苦人嘛也是一位古人。嗯，那可以您说说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1: 在想当初，
0: 我就怕这想当初。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刘文亨先生的相声作品。刘文亨早年呢是与他的师弟刘文珍搭档，那么当年所谓杨少奎的四大弟子排名是元亨利珍啊，刘文亨刘文珍的搭档。在特殊年代，他和很多名家有一样的遭遇，就是被迫改行，离开了心爱的舞台。改革开放之后呢，他恢复了舞台生活，那么首先呢是和班德贵先生合作啊，在他学艺时期呢就曾得到过班德贵先生的指导。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刘文亨、班德贵珍贵的录像资料、唱的特点、杂谈地方戏等等。天津市实验曲艺团成立之后呢，他又开始和王文玉多年的合作搭档，后来呢还曾和于世友合作录制过录音录像。这其中呢和王文玉的资料啊留的是最多的。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王宝钏、刘文亨、王文玉表演。
2: 从观众的情绪来看，都爱好文艺。
3: 哎，这是精神食粮吗？
2: 你看这个爱好文艺呀、
3: 啊，
2: 有爱听的，有爱唱的。
3: 哦，还有这么个分别？
2: 唱跟唱还不同。
3: 是啊，
2: 哎，有形形色色。
3: 您说说，
2: 有一种人唱是台下红，
3: 台下红怎么回事啊？
2: 哎，在台下能唱，台上不能唱。
3: 哦，
2: 到台上他紧张。
3: 是啊，
2: 往台上一站，一看下边。哎呦嚯，这么些人啊！
3: 嗯，
2: 哎呀，这些人怎么都光脑袋没大腿啊？
3: 腿呢？
2: 细一瞧，那腿在椅子底下了，
3: 多新鲜的！
2: 他紧张。
3: 哎，
2: 还有一种人呢，叫胡同红。
3: 胡同红怎么回事？
2: 晚上进了胡同了，瞧瞧四外没人，哎，来两嗓子。
3: 那黑天下火的给谁听啊？
2: 也不为人听。
3: 为什么呢？
2: 就为拿唱壮壮胆子。
3: 胆小。
2: 那还有一种叫池子红。
3: 池子红是怎么回事？
2: 就是这种人非得在澡堂子那热水池子里边烫美了。
3: 哦，
2: 呵，一舒服一高兴，哎，这阵儿他来两句。
3: 还真有这种人。
2: 有吧，
3: 我经过。
2: 是啊，
3: 有。
2: 哦，唱得好，有意思，有滋有味的。
3: 是啊，
2: 哎，一边洗着一边唱。
3: 嗯，
2: 未曾看眼泪汪汪，尊一声鬼差，细听端详，王大人。这王大人搁这儿了。这池子红。
3: 哎，
2: 还有一种人呢，
3: 嗯，
2: 爱唱。
3: 哦，
2: 就是说您只要让我上了台就行。
3: 上台
2: 啊，
3: 那可不是简单事儿。
2: 上台需要功夫，
3: 有一定的锻炼。
2: 可是在这种人看起来，上台没什么。
3: 嗯，
2: 有嗓子有胆子，这上台就行。
3: 谁这么想啊？
2: 嘿，这是我的一个老邻居。
3: 哦，老街坊。
2: 我拎着跟他叫张二伯，
3: 是个长辈
2: 啊。
3: 搞什么工作呀？
2: 现在退休了。
3: 过去呢？
2: 过去的时候在浴池里。
3: 哦，澡堂子服务员。
2: 现在叫服务员了。
3: 嗯，
2: 旧社会那阵叫看箱。
3: 哎，过去都这么称呼
2: 是吧。和叉着腰钉子布那儿一站，这项工作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3: 有一定的技术。嗯，
2: 全得照顾到了。
3: 啊，
2: 嗯，两位里边请，起号礼法。

0: 澡的是找人的，得分清了。
1: 哦，得看得出来。
0: 哎，洗澡的礼请。
1: 找人的呢？
0: 找人的把您拦住，找谁问清楚了，他替你喊。
1: 怎么不叫这位进去？
0: 让这位进去
1: 啊！
0: 他说是找人，到里边转一圈，结果人家楼里边放着俩皮大衣，他拿走了，怎么办？
1: 嚯，那不行，
0: 有个安全保卫。
1: 哎，得注意，
0: 找人姓什么叫什么？
1: 嗯，
0: 然后喊一嗓子
1: 啊。
0: 池子里找一粒找眼有没有？
1: 对，
0: 和我们这个张二白这个嗓子真棒，
1: 嗓子亮。
0: 哎，就在门口叉腰这一喊，连池子紧那头都听得清楚。
1: 哇，真不错呀！
0: 这洗澡的客人一看，哦，张头嗓子真棒。
1: 嗯，
0: 你要是唱戏呀、
1: 啊，
0: 准红。跟了说吧，我还就是耐唱。
1: 你看，
0: 唱戏准红那是不敢说呀，反正到了台上保证错不了，
1: 有把握，
0: 嗓子好，喜欢唱。
1: 哦，
0: 这个客人哪行哪业全有，
1: 都洗澡去。
0: 其中有一位他比较熟悉的，
1: 嗯，
0: 是京剧界唱老生的，
1: 是个演员。
0: 这位姓王，叫王明珍。
1: 哦，
0: 旧社会跟演员呢尊称叫老板。
1: 哎，全这么称呼。
0: 我们这张二伯跟他熟了
1: 啊，
0: 就叫王大爷。
1: 哦，
0: 王大爷来了。王大爷请坐请坐，这儿驮这儿驮。王大爷
1: 啊，
0: 我这心里边总想着呢，我有个事情我打算跟乐说说。
1: 哦，什么事儿啊？
0: 我是想着赶哪天呢，要是有机会的话，嗯，有机会了，那个戏台上呢，这让我也来一会儿。
1: 来一会儿？
0: 我想尝尝。
1: 哦，要唱一出？
0: 尝尝。
1: 会唱什么呀？
0: 我会的多着嘞，
1: 说说。
0: 我会的，会的。会的聂厨叫啥来着？聂厨，
1: 你说出来呀、啊！
0: 聂厨，你个词儿啊，你个词儿是那一马离了西两街，
1: 哦，武家坡，
0: 是这个，是这个，
1: 还会哪出啊？
0: 嗯，还会那个圈钱虽啥字修出口，
1: 哦，甘露寺，
0: 是这个，是这个，
1: 还会哪出？
0: 还会那个妇女们打鱼在火下。
1: 这出是打鱼杀家，
0: 是这个，是这个。
1: 还会哪出啊？
0: 还会那个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1: 哦，空城计，
0: 是这个，
1: 一出就会一句啊。这唱唱呀？
0: 我就想着呢，就是说有机会的话，哪天戏台上有那个一句词儿的那个角儿，我来一回。
1: 一句词儿还角了？
0: 要不说他外行呢，
1: 还真是。
0: 王老板一听这意思，一看这心气儿很高，
1: 啊，
0: 没好意思拦他。
1: 哦，
0: 行了，张头，哪天有机会我告诉你。
1: 嗯，
0: 可天天来洗澡，我们这张二伯是天天问，
1: 还紧催。
0: 啊，什么时候能有机会我来一回？张头，明天还真有一机会。
1: 哦，
0: 明天晚上我是全部的红鬃烈马。
1: 薛平不与王宝钏。
0: 哎，
1: 嗯，
0: 这里边有你一个一句词儿的角儿。
1: 哪个角儿啊？
0: 马达江海啊。
1: 啊，
0: 去那马达，
1: 马达江海。哦，跟着戴镇公主那两个人。
0: 哎，
1: 嗯，
0: 啊，对，记住了你这个词儿啊。
1: 啊，
0: 我唱的最末一句是寒窑内快选王氏宝钏，你这阵儿接圣旨有一句。上上有旨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呐。
1: 哎，有这么一句，
0: 这句词儿。
1: 对对，
0: 这么一句词儿
1: 啊，
0: 中了，
1: 中了，
0: 中了。上上有旨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词儿倒是对了，不过你这个口音可不行。你得改改口音，木有啥？今天我练练，明天上了台子中了。
1: 哦，明儿就行了。
0: 嗯，王老板说明天早一点。

0: 走，老板走，搬走。王老板走了，我们这张二伯姐这儿就背词儿，
1: 真用心。
0: 圣上有旨，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这词儿熟了，
1: 你瞧，
0: 圣上有旨，七号礼法。圣上有旨，选王宝，两位里边请。圣上有旨，王宝钏吃。

0: 县官一问，您是？我是马大。马大
1: 啊，
0: 乡官一想，我没有一位叫马大的朋友，
1: 人家纳闷了，
0: 您是马大，您能不能再提醒我一句，您这我是西太医生，您个马大。哦，想起来了，
1: 哦，
0: 王老板打过招呼，
1: 是
0: 有一位这个票友，
1: 嗯，
0: 打算要票这马达，可是您现在班上，现在时间还早啊，起码还得一个多小时以后了。我是说呢，早的给我搬完了之后，我都放心了。
1: 总不放心。
0: 乡官也想搬上吗？
1: 哎，
0: 搬完了货，英子帽、护领、马褂、箭衣、大带、红彩裤、朝方
1: 啊，
0: 还挎上一腰刀。
1: 对，
0: 呼，这张二白心里美啊，
1: 痛快，
0: 越看越美。
1: 你看
0: 这个东西啊，你看看。金黄黄的，划了虎哨的，真好看。这东西你看船上，生生有纸，选王宝钏。

0: 唱完了以后龙套出场，
1: 对对对，
0: 是吧？到台口点旗，人分左右，
1: 一边两个，
0: 龙套站完了
1: 啊，
0: 该着马达江海出场，
1: 他们先后而出。
0: 王老板叫我们这张二伯，
1: 嗯，
0: 哎，张头，该你的了，该我走啥？
2: 走啥？
0: 你上了，我上哪儿？
2: 全不知道啊。
0: 上场，哎，王大爷，我跟了说实话吧，这我不中了，
2: 不中了。
0: 王老板一听，你不中，你早点说呀。
2: 就是啊，
0: 这节骨眼该上场，你不中了，
2: 多着急呀、啊！
0: 找人换你来不及呀。
2: 啊，
0: 哼，
2: 去，
0: 哎，来来，过来过来，你过来。
2: 叫谁啊？
0: 去江海那位。
2: 哦，
0: 得了，你第一个出去吧。
2: 是，
0: 快点。人家这位一听，好吧，
2: 嗯，
0: 把场子一撩台帘，拉着山膀就出来了。
1: 对，
0: 抗刺打刺，抗刺打刺，抗刺打刺，走大边，
1: 哎，就是下场门，
0: 然后站在那儿是钉子步一叉腰，
1: 哎，马达江海全这样站着。
0: 这功夫王老板说了，嘿，张头，应该你是第一个。现在你第二个了，哎呦，王大爷，还、哎、真的第三一个我也不中了。
2: 嗨，
0: 我今天不是咋的了，我也知不道我得的是啥病、
2: 嗯、
0: 我这个心里边扑腾，脑袋出虚汗，你摸摸我这手都凉了，
2: 要咽气呀、啊、
0: 王老板一看，这不要命吗？这不是，
1: 你瞧瞧，这干嘛？
0: 跟靶场的一扭嘴儿，
2: 哦，
0: 撩台帘儿。
2: 嗯，
0: 那位明白了
2: 啊，
0: 一掀这台帘儿，王老板拜我们这张二伯，出去，
1: 轰出去了。
0: 哎，往外一推，他这儿不知道，
2: 嗯，
0: 立了歪斜的，就出来了。
1: 你看看，
0: 再回不去了。
1: 那是啊，
0: 也得给人拉山膀啊。
1: 当然呢，
0: 山膀抬步他不会，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就或者走吧。
1: 嗯，
0: 这手脚坏了，没地方搁了，
1: 我受罪嘛。
0: 抗刺打刺，抗刺打刺，抗刺打刺。
2: 他这搓椅子来了。
0: 好容易救护着到这小边，
2: 嗯，
0: 敢往那儿一站，也是钉子步叉腰，
1: 哎
0: 嘿，敢站那儿比那位就精神了。
1: 怎么呢？
0: 因为他在班上老这样。
1: 哦，
0: 七号礼访，
1: 呵呵，站惯了，
0: 那显着精神。
1: 嗯，
0: 两边全都摆齐了
1: 啊，
0: 老生出来了。
1: 对，
0: 接着唱，
1: 接着唱西皮原版。
0: 雪皮

0: 着再唱
1: 啊，
0: 最后归大座，
1: 嗯，
0: 到唱最末一句词了。
1: 哦，
0: 王老板有意识的拿起圣旨，冲着这张二伯唱，
1: 这是提醒他呀。

0: 给大伙来点口技，怎么样？好，你来。
1: 行，来，既然大家欢迎，不能驳大家面子，我给大家学会口技。
0: 好了，
1: 学一回什么呢？学一回天上飞的。
0: 天上飞的学什么？
1: 学蚊子叫。

0: 回家。
1: 喂喂，
0: 回家。
1: 嗯，
0: 哎，嗯，回家吃饭。
1: 喂喂，
0: 吃饭。
1: 不饿。
0: 哎，不饿。你不想吃饭，你想干什么呀？
1: 喂喂喂喂，娶媳妇。

0: 给大家八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1: 对，26.7一袋
0: 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1: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西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3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1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

0: 我的贴条，他肯定就走了、啊。你好好说。
1: 嗯，我听错了，你好好说行不行？
2: 嗯，
1: 这写着不让听了吗？没写不让听，我为什么能听这？
2: 大爷把红箍拿出来了，怎么没写？
1: 那边去，我不去，你不去。
2: 嘿，你不去就不行。
1: 我去。
2: 大爷走了，
1: 我那等你去，我看你来不来。
0: 一会儿开着锅子，大爷您说的对。
2: 你看这不是罚款那单子通知写着
0: 啊，200。

0: 飞雪连天射白鹿，
1: 我没问你逮不出的名字，
0: 一遍
1: 我就问你逮不出来还有五大派，
0: 你数着呗。
1: 我数什么？我数
0: 笑傲江湖，
1: 我刚才说过了，你就没听啊。
0: 我要说你又说，老是抢我前面，显得你能似的。武当派是大派呀，啊，武林中和少林派齐名，被誉为武林中的泰山北斗。
1: 嗯，木棉架山。
0: 那我问你，你看没看过《倚天屠龙记》？
1: 当然看过了。
0: 那么这里边张三丰曾经传授给身中了玄冥神掌的张无忌一招武当派的

0: 没听明白，
1: 这语音是不是信号太差了？
0: 连问三遍。
2: 我强调一下，上次跟你们咱公园里那次玩，你们就带一 iPad， 搞得我们家儿子呀，在家不干别的，就玩你的 iPad 游戏。王家爸爸，你辩解，那啥？
0: 我为什么老得说个那啥？
2: 他们玩他们的，咱们自己玩自己的。你说让他们天天跟咱爸爸爸爸爸爸爸烦不烦？
0: 我当初别要这孩子好不好？
2: 咱们大人也有自己的轻松，有自己的生活，咱们不能因为有孩子了，咱们就失去了自己。
0: 嗯，
2: 所以呢，我的意见就是带着 iPad， 咱们分开玩啊，咱们自己玩。
0: 这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这样孩子老实。
2: 但英妈还是不干。
0: 这英妈为什么不干？
2: 孩子就从小得培养一个很好的习惯，是不是？他爸，你说一句。
3: 对，
0: 也不怎么样。
2: 你们家太纵容孩子了，那么小喝可乐，玩游戏玩游戏，你现在这么小玩，你以后怎么管？
3: 将来早晚得抽烟。
2: 心呐。他爸就是毛病多，所以我现在一定从他儿子抓起。
3: 对，
4: 后来都退群了，
2: 退群拉黑彼此，
0: 成仇人了。
4: 俩孩子坐在那个院里边的气垫上玩玩一开。
2: 两家人呢，分别改签了机票和宾馆，决定再也不一起玩了。
4: 对，结果同时在柬埔寨碰上了，
0: 全都说瞎话。
2: 不是说瞎话，是偶然相遇。
0: 然后两家人都和好了。
4: 对。
2: 如果说你们当了爸爸妈妈啊，
0: 我觉得旅游带不带 iPad， 完全取决于带不带孩子。
2: 你的意思带孩子就必带 iPad？
0: 也不见得。
2: 那你哪有你的大量的碎片时间搞你自己的事情呢？
0: 那既然你带孩子出去了，就不用老搞自己的事情了，这一家子嘛。
2: 哎呦，你忙不忙？平时累不累？
0: 累。
2: 你说你那个工作，养一孩子容易吗？
0: 不容易。我什么工作？你先说说。
2: 累死累活，你知道吗？挣
4: 那帮
2: 耗
4: 子要钱，
2: 然后
0: 孩子他妈不管是吧？
2: 养孩子多费钱。你也累得跟什么似的，现在你好不容易可以度个假了，你不想找一个稍微安静一点的地儿？
0: 那我就不应该带他们俩去，
4: 啃会儿花毛，
2: 喝点啤酒，玩玩沙子。你是不是想给自己一段轻松的时光？
0: 当然当然，那这样的话一 iPad 就能解决他们俩是吧？
4: 你就可以静心的没有任何干扰的在那儿挖沙子。
2: 这是你不容易，但人家英妈也有人家说的，
0: 他们家情况跟我们家不一样
2: 道理啊。怎么不一样呢？那孩子确实是，你要玩 iPad 打发时间呢、啊，他就形成了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
0: 哦
2: ，iPad 不离手，
4: 永远不抬头，哪怕是挖沙子，他也是玩那游戏挖沙子。真正动手没有？小眼镜，颈椎有毛病，坐哪坐没有坐哪？
2: 腰椎间盘突出。
4: 对，
0: 嚯，多大岁数？
4: 你现在不好好注意，将来就腰椎间盘突出。
2: 那你带娃的意义是什么？大自然的山水，他都失去了兴趣，天天就玩这些声光电。
4: 就看那些屏幕里边的东西，没有实实在在的感觉。孩子心智怎么成长？你也从孩子上经过过。
0: 嗯，
4: 你小时候有 iPad 吗？
0: 没有。
4: 你活过来了吗？
0: 我当然活。这 iPad 也不是命，
4: 还是呢？你瞧，你现在你这儿子还像你儿子吗？
0: 哎，我怎么觉得他现在像我媳妇儿？
2: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建议。
0: 嗯，
2: 其实孩子就是说一个注意力的问题。如果说你不带 iPad， 你希望他玩一些对身体有益的这些游戏啊，或者说打发他的闲暇时光。你可以自己开发一些智力游戏，
0: 自己开发。
4: 你比如说翻绳、皮筋儿，
2: 也可能是这样啊。比如说旅途当中啊，
4: 耍拐，
2: 你可以给孩子
4: 抽汗巾，
2: 设置在飞机上你能干那么多吗？
4: 哦，
2: 旅途中给孩子设置一些寻宝图。你比如说上飞机了，你找，孩子，你看谁是穿制服的人呀、啊？哎，数齐了告诉爸爸，有税。
4: 孩子说了，一共19个，客舱里边有17个，还有俩在驾驶舱里。
0: 好，我儿子不当间谍都是糟践。
2: 啊，爸爸这还是有点困，那你接着做下一个游戏啊，寻宝。刚才上飞机的时候，你看见几个红色的行李箱啊？描述一下拿红色行李箱的那些叔叔。爸爸先说一会儿。
0: 也不知道跟谁描述。
2: 你先把它引开嘛。
4: 孩子在那儿，
0: 干嘛还念咒呢？
2: 等把你扒拉醒了以后，你，这么快就数出来了。好，
4: 大伟英国数，
0: 我应该给他缺点男的宝贝。嗯，
2: 好，你下面看看这个全飞机里有多少睡觉的人呀，多少戴耳机的人呀，有没有小婴儿啊？爸爸先睡会儿。
4: 婴儿是15、20、30、40、50、60。
2: 爸爸爸爸爸。
0: 嗯，我睡得快，他还会得快。
2: 但是你这样一来的话呢，他就觉得哎，坐飞机蛮有意思的，也不是说非得玩个。

0: 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借一点甜味儿，它里边还是有点空落落的。这个时候呢，吃这个肉松饼，一个是健康，另外一个顶饿，还有一个就是它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好。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咱们是这样的，连主品赠品和特别的优惠啊，咱们是30克左右一个，是主品给大家2斤，再加赠给大家2斤，这一共就是4斤，4斤是1箱。
0: 对，
1: 那么今天呢，这还没完，我们在4斤1箱的基础上再给大家1箱，又是4斤，这一共就是8斤了。
0: 它这个1斤是16、7克。

0: 松更多了，松和皮儿的比例达到了5:1，您一口咬下去以后，那个肉松的含量非常非常高。第三个，零添加蔗糖变成了木糖醇的，如果您对于糖比较关注的人群也是能吃的。还有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可以放心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非常非常的合适，
1: 咱们连主品再加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啊，咱们一共是2斤加2斤，一共是4斤，4斤的这就是1箱、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再赠给大家1箱，这就是8斤，等于是买二发八。那么以往呢，咱们一个的话呢，合适3.5块左右啊。
0: 在超市里边，
1: 在超市里边。那么今天呢，咱们是一个的话呢，也就是1.5块。那么199元把这个组合全拿回家，所以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0: 倒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啊，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儿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4: 姜维呢，掌握了西蜀

希望你出兵打了胜仗，凯旋而归。这样呢，姜维呢，就带着夏侯霸，还有这些门将、牙将，有一些战将，就直接就奔了汉中了，就准备出兵了。马上就派了15000人，那咱们就说历史上，那费祎就给10000多人。怎么他们两个人修成就带15000人呢？演绎是演绎，历史是历史，咱们还得按演绎听。两个人，衙门将，一个姓句叫句安，就是句号的句啊，安全的安；一个姓李叫李新。这李新呢，就是上边一立字，底下日字，这边一欠字，木子李，李新。两个人就带。

去了。咱们就不说废话了，两座城就盖好了，一个守东城，一个守西城。居安守东城，李信守西城，分兵15000人修完城以后，啊，一边是7500人。那么夏侯霸呢，就跟着姜维直接告奔汉中了。到了汉中之后呢，姜维派人去联系羌人。实际上呢，你要按历史说，他根本跟这个演义一点都不一样。

就发配了，发配到哪儿了？就是而今的朝鲜的平壤，保着他性命没杀他。姜维呢跟夏侯霸两个人指挥兵将屯兵汉中，准备兵发兵出屈山支援两个城，

五万大兵，您想想，兵贵神速，五万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上车辆，浩浩荡荡就杀奔岐山脚下，直奔东城西城。东城西城这句号，据安和李新就知道得报了，马上两个人各自带着五千人马出战了。一半人马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远。

就把这水道给截了。水稻一截，粮稻一截，俩人没粮食吃了，俩人商量怎么办呢？李欣说：“这么办吧，我只好带着兵将闯重围，带着我贴心的兵将闯重围，你在后边给我支持，乘上

十月份了，等他闯出重围去，虽然说快到冬天了，还没到冬天呢，突然间乌云密布，彤云密布，唰的一下大雪就下来了。一下雪呢，这李信回头这么一看，天哪，天降大雪，我并有水喝了。所以说东西二城的聚安和李信带着兵将就拿雪就这干粮吃，干粮是多少呢？分给大家的，你一个窝头，我一个窝头，他半块窝头，他半块窝头，

就明白了围魏救赵之计。咱们说列国呢，还没说到这围魏救赵啊。围魏救赵呢，就说的是鬼谷子的两个徒弟。鬼谷子呢，最出名的四个徒弟，一个苏秦，一个张仪，一个呢是庞涓，一个是孙膑。这围魏救赵呢，说的是战国时期。这庞涓呢，是在魏国，他指挥兵将呢，攻打哪儿呢？攻打邯郸，赵国，赵国的首都是邯郸啊。咱们说《东汉演义》说过邯郸，这个邯郸有葱台，尤其单边扫葱台。后来我问这邯郸人，我问他们认都不认都，知都不知道这葱台，他们说真有这葱台，而且呢，将相和主要在邯郸啊，廉颇跟蔺相如，他们有这个这条胡同，还叫这个碧香巷啊，这是叫什么呀？所以说呢，魏国庞涓就带着兵将去打这赵国，打这赵国呢，打的年数可不少了。带多少兵啊？有说十万的，有说八万的，咱们就说十万，带着十万兵去打这赵国。那么赵国的兵将都打疲了，打衰了，魏国的兵将也打疲了，但是呢，赵国呢眼宽就要失败了，赵国就请出人来够奔齐国去，请齐国出兵相帮。齐国派谁呢？主帅是田忌，军师是谁？军师孙膑。咱们都知道孙膑庞涓的故事哈，孙膑庞涓的故事，庞涓不是好人，孙膑是好人啊。庞涓呢，作为军师，他指挥人马攻打赵国的邯郸。那么赵国呢，就请齐国来帮忙，齐国的主帅是田忌，军师是孙膑。孙膑就跟军师主帅田忌说：“说你要直接去帮助赵国邯郸打，打不赢。”我给您出一主意，您绕道直接够奔大梁，就是魏国的首都，就是现在的开封。现在他败兵出来了，他的国都一定空虚，您自己打他国都，马上庞涓带着兵就回来。

0: 郭淮就分兵了。郭淮指挥一部分兵将就够奔洮水，这洮水呢就离着临洮比较近了，就控制住上游。这洮水是哪儿呢？是黄河的支流。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吆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
6: 哎，
7: 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马季先生的什么新时期的作品呢？
6: 大伙儿都知道，马季先生的一大贡献是开歌颂型相声先河，但其实马季先生还创作了大量犀利的讽刺型相声作品。今天要请大家欣赏的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段《多层饭店》。
8: 前两天呢，我到你家乡演出了一次。
9: 是啊，
8: 嗯，
9: 对我们家乡的印象怎么样？
8: 好啊，下次再有机会，无论如何我也得争取不去了。
9: 嗯，好了半天不去了，
8: 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9: 是不是我们那儿的观众不够热情？
8: 不能那么说啊。

0: 银首饰和自行车等。
1: 哦，自行车装得下吗？
0: 客人是否带有危险物品，易燃易爆易腐蚀，硝酸硫酸盐酸香蕉水橘子汁儿、
1: 橘子汁儿也成危险品了。
0: 客人进店带有几包火柴，几个打火机，带有炮竹没有，几个炮打灯，几个麻雷子，几个二踢脚，几挂鞭，几挂炮，几包滴滴筋，几包耗子屎。
1: 嗨、哎、怎么什么都填呢？
0: 我一想，让填什么咱就填什么得了。半个多小时把这申请书算填完了，我往上一递，小曼给我盖了个大印，啪。好了，同志，
1: 住几号房啊？
0: 先别忙。
1: 不忙？
0: 我问问你、从哪儿来的？
1: 表上填着呢。
0: 我知道，为了核对清楚不得口试一下吗？
1: 嗯，我这考大学来了。
0: 从哪儿来的呀？
1: 从北京来。
0: 到哪儿去啊？
1: 就到本市。
0: 是路

0: 家庭成分
1: 还是这一套，
0: 后边还得调查。
1: 嗯，
0: 本人面貌特征，
1: 哦，
0: 身高体重，腰肥裤长。
1: 嗯，
0: 本人穿什么衣服？脸上有污痣，身上有污疤，手上几个斗几个簸箕。
1: 哦，他这通缉在逃犯呢，这个。
0: 何年何月何日来到本市，参加了哪些活动？是突然病故还是车祸致死
1: 啊？
0: 是凶杀是暗杀还是自杀？抹脖子上吊跳河秘境还是喝敌敌畏？
1: 嗨，这都像话吗？这个

0: 明年你再来会计室就能搬回来了，
1: 机构精简了，
0: 客房就全没有了，嗯，
1: 全改成办公室了。
0: 我甭管那个了，我赶紧登记去吧。哎，一进会计室大门，站起两位同志接待我，
1: 还真够热情的。
0: 这个就跟那个说啊，小张，我给他办吧，你抓紧时间把那基督山看完了吧。哎，别介别介，你看我三四天都没工作了，还是我自己办吧。你看我闲着也是闲着，哎，你该休息就休息吧。好好好，那我不管了，得得得，你办我不办，
1: 谁给办了？
0: 俩人谁全没管。
1: 得，这叫什么事啊？
0: 站起老头来，您不管我管，这月奖金又到手了。
1: 他惦记那奖金呢，
0: 来填个胃口调查表。
1: 怎么什么表都填呢？
0: 就是啊，
1: 这表怎么填呢？
0: 前边还是这内容哦，后边又增加了很多内容。
1: 增加什么了？
0: 后边问，嗯，家庭经济状况，哦，家庭人口，嗯，几个弟兄，几个姐妹，几个小孩，几个爱人，嗯，后边还有呢，啊，父母亲退休没退休，由谁抚养？每月你拿多少钱？拿钱的时候，你爱人乐意不乐意？
1: 这你管得着吗？这个
0: 住饭店吃多少钱？伙食标准，吃8.3的，吃1.04的，吃1.27的，吃1.59的。
1: 哎呀，我凑个整行不行？
0: 是吃荤，是吃素，是吃米，是吃面，吃不吃包子、饺子、面条？压合了一顿吃几两？喝不喝酒？喜欢白酒，喜欢曲酒，喜欢筛酒，喜欢啤酒，喜欢汽酒，喜欢药酒？一顿喝几两？酒后撒不撒酒疯？撒酒疯有何表现？是哭是笑？是说是闹？是打人是骂人？进店喝几次？打算闹几回呀？
1: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呀，这也得往上添呐。啊，那我添吧，没有的我就画叉吧。哦，把表添完了之后，啪盖个大印。嗯，好了，同志，
1: 怎么样？
0: 上服务处交手续费去。
1: 哦，还得去
0: 服务处把手续费交了，啪盖个大印。哦，给我转到食堂科，到那儿买饭票，啪盖个大印。给我转到秘书科，领个出入证，啪盖个大印。又给我转到房间分配办公室。
1: 哦，最后分到几号房了？
0: 我同志，我手续都办完了，我住在几号房啊？啊，对不起，同志，我们现在不接待。
1: 啊？这么半天白折腾了，
0: 我添了有半天了，你不接待了？我现找他们负责人说明情况。这总算照顾我一间房。
1: 哦，哪间呢？
0: 9楼1号，
1: 总算是住下了。
0: 到了9楼服务台，服务员同志给我打开了房间的门。
1: 那就进去吧。
0: 我不敢进去。
1: 怎么了？
0: 这房间乱七八糟。
1: 是啊。
0: 哎呀，没人管呢。哎呦，比花果山还热闹呢。哎呀，往尘土这么厚，怎么进呢？
1: 他怎么不打扫打扫啊？
0: 对不起，同志啊，我们饭店服务人员太少了。你看我们这9号楼住十几位客人，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一共才40几个。
1: 啊，40几个人还少啊？
0: 40几个可是包括科长、副科长、股长、副股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的。
1: 那还有30多个呢。
0: 我们还有一个办公室，光脱产干部就17个。
1: 嚯，
0: 再加上两个管人事的，俩管档案的，俩管保卫的，俩管共青团，俩管工会，俩管妇联，还有俩管计划生育的呢。
1: 嗨，全成干部了。
0: 所以有些事情啊，就你们客人自己照顾自己吧。嗯，铺个床啊，叠个被的，
1: 行，
0: 自己打一打开水，
1: 可以。
0: 每天早晨起来啊，打扫一下环境卫生，
1: 没关系，
0: 去擦一擦楼道，嗯，拖一拖地板，修理修理那电门，擦擦那玻璃，钉钉那床腿儿，支上那蚊帐，通通下水道，抹抹后山墙去。
1: 啊，我修房来了。这些事情都得有专人管。
0: 我知道我们饭店是有专人管，办手续3月5月下不来，你等得了吗？
1: 我等不了。
0: 你就凑合住得了啊。这个屋里也没电啊，你克服一下啊。我们申请换灯泡打报告1.5年还没批下来呢。
1: 啊，这也太复杂了。
0: 我一想我一共住3天，我别找这麻烦了。
1: 就是
0: 我住了。
1: 凑合住。
0: 不过服务员同志，我有一件事情得麻烦你。
1: 什么事？
0: 我晚上演出，想提前半个小时吃晚饭，行不行？嗯，
1: 我想这没什么问题。
0: 哎呦，那你得找餐厅科去研究去。
1: 那就找餐厅科吧。
0: 餐厅科有一个梳大辫的女同志，非常热情。
1: 是啊。
0: 哦，你想提前吃饭是吧？啊。哎呀，炒菜可来不及了。嗯，这样给你煮碗面条好不好啊？
1: 行，面条也可以。
0: 你填个表吧。
1: 怎么还填表啊？
0: 我给你。

0: 不去？
1: 不去。
0: 喂，台长，这月那旅游，季彤说他不去，那我去吧。
1: 你诓我呀？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2: 给这儿去谁啊？这是哪儿呢？这是四位。嗯，给这儿去谁啊？这是囊腚，这是天管啊，柏林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戏台。呀，二婶儿，我在这儿呢。
3: 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4: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2: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3: 谁呀？季童和方明啊。
2: 方明是谁呀？
5: 二婶儿啊，
4: 去你的吧！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大家好，我是季童。
5: 老季呀，
4: 哎，
5: 下边这段马季先生的新时期作品，你可得好好听听。
4: 为什么呀？
5: 知识性强，你得好好学习。
4: 我学什么呀？
6: 请欣赏马季堂杰忠先生表演的相声《成语新篇》。我们祖国的语言是丰富多彩啊，
7: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6: 对，所以做个相声演员呢，啊，要不断的研究我们祖国这个语言。
7: 对，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6: 你看我研究语言研究这么多年呢，
7: 啊，
6: 虽然取得点成就，
7: 哎，
6: 但是呢，
7: 怎么？
6: 你研究语言还取得了成就呢。
7: 啊，你看不出来啊，没看出来。
6: 你瞧这肚子全大了，啊，嗯，这肚子大了跟研究语言有什么关系啊？
7: 太有关系了，研究一点装了一点，研究一点装一点，装来装去日久天长大肚皮了。
6: 没听说过。你那是脂肪太后营养过剩。
7: 不，我这是语言过剩。
6: 语言过剩。
7: 他
6: 们都说我是满腹经纶呢。
7: 啊，我看你不是满腹经纶，那我是？
6: 你是一肚子板油啊，满腹经纶。
7: 你不信呢？你上我这儿摸摸来，
6: 怎么这语言还能摸出来呢？
7: 装的太多了，一摸就摸出来。
6: 行，我摸摸试试。
7: 哎，别使劲啊。
6: 怎么了？我怕挤出来会浪费了。
7: 我轻点。
6: 哎，您这。

0: 汉语，
1: 嗯，
0: 这个民间谚语，这个方言土语，
1: 啊，
0: 这个歇后语，这个成语，这个
2: 一条一条的
0: 啊，
2: 这是排骨。
0: 排骨也出来了，
2: 你摸这儿干嘛？
0: 你研究这么多语言，
1: 啊，
0: 最精的是什么语啊？
1: 最精的算成语。
0: 哦，成语。
1: 我这个人对成语有个特殊的信。

0: 表达了咱们全国人民大搞四化的决心和态度，
1: 全概括进来了。
0: 你要不会成语呢？
1: 嗯，
0: 用一般的语言代替，
1: 那不行吗？
0: 那说出来就啰嗦了。
1: 是啊，
0: 那得这么说啊。
1: 怎么说？
0: 我们大家，
1: 嗯，
0: 只要有福一块享，有罪一块受。有了甜的，大伙儿分着吃；有的苦的，谁也跑不了。咱是一人一份，谁也别多，谁也别少，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谁也别藏，谁也别躲，谁也别特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个心眼儿，一个劲头，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模样，一个德行。
1: 行了行了，
0: 什么事儿？
1: 这就充分的说明了成语的作用。
0: 就是啊，你也甭说做报告、写文章
1: 啊，
0: 你就是谈恋爱去，你还得说几句成语呢。
1: 谈恋爱说什么成语啊？
0: 我给你学一学。
1: 你来来，
0: 我是那男的，你是那女的。
1: 行，
0: 咱俩见面谈谈
1: 啊。
0: 小唐，
1: 哎。我还小唐呢，都47了。
0: 我知道，要真是你，我也不要你。
1: 你要我也不跟你呀、啊。
0: 拿你打比方。
1: 哦，举个例子，
0: 小唐，
1: 嗯，
0: 你看今天风和日丽
1: 啊，
0: 我约你出来散散步，心里感觉到格外的高兴。
1: 那是谁有这事儿谁不高兴啊？
0: 小唐，坦白的跟你说吧，
1: 啊，
0: 我对你一见钟情。你看你落落大方又含情脉脉。这是我有点手足无措了。
1: 哎呦呦呦，就跟真事儿似的啊。
0: 就这么几句话说出多少成语来，
1: 既文雅又含蓄。
0: 你要不会这些成语呢，
1: 嗯，
0: 用大白话来说
1: 那不行吗？
0: 非说吹了不可呀。
1: 那你再说说看。
0: 那得这么说。
1: 怎么说？
0: 小唐，今儿这天可够意思啊。
1: 够意思啊，
0: 打电话把你勾出来就为了让你出去跟我溜达溜达。我跟你说吧，
1: 啊，
0: 我看见你，我心里甭都痒痒了。哎呀，你看你长得多帅啊，头是头，脚是脚的啊，尤其你这俩大嘴眼珠子，又跟个灯泡似的，你都给我照毛骨了。你看我手没地方放，脚没地方搁，我，咱俩登记去得了。
1: 去，神经病啊！看来有多少大白话也代替不了这成语。
0: 对，
1: 嗯，
0: 哎。
1: 啊，你对成语还真有点研究啊。
0: 那当然是了，
1: 咱们俩在这说说成语怎么样？
0: 你也会说。
1: 要讲说成语
0: 啊，
1: 比起你来，我虽不敢说是略胜一筹
0: 啊，
1: 起码也是不相上下呀。
0: 你看这模样啊，洋洋得意，摇头摆尾。
1: 什么叫摇头摆尾？
0: 你要真会说，咱俩比着说。
1: 可以啊，
0: 看谁用成语用得最恰当，看谁说得最巧妙。
1: 行，我先说。
0: 那可以，你说吧。
1: 我先说长安街的夜晚
0: 啊，
1: 那是十里长街火树银花。
0: 对，俩成语。
1: 嗯，
0: 那我说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古色古香。
1: 嗯，也是俩成语。
0: 我说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气势雄伟。我说纪念堂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1: 我说中山公园春光明媚百花吐艳。
0: 那我说文化宫景色宜人不可多看。
1: 为什么不可多看呢？
0: 那地方净谈恋爱的。
1: 对，不能多看。我说剧场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0: 我说观众们笑逐颜开目不斜视。
1: 怎么个目不斜视？
0: 观众看节目俩眼全盯在台上，
1: 要看旁边呢
0: 那是找厕所呢。
1: 嗨，我说咱们俩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0: 恰到好处。
1: 咱们现在再说说贬义成语。
2: 什么叫贬义成语啊？
1: 前面说的都是好的，
2: 嗯，
1: 都是褒义的。
2: 对，
1: 现在说贬义的，专门说坏的。
2: 说坏的
1: 啊？
2: 那你说不过我。
1: 那对对，你比我坏多了。
0: 你才坏呢。说呀，
1: 听我说啊，
2: 你先说。
1: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
2: 啊，
1: 语无伦次，杂乱无章啊。
2: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
1: 啊，
2: 是甜言蜜语，空洞无物啊。
1: 哼，你那个表演呢、啊、娇柔造作，哗众取宠啊。
2: 你那个表演呢、啊、油腔滑调，不堪入耳啊。
1: 你是口若悬河，口蜜腹剑呐、
2: 啊、你是嬉皮笑脸，笑里藏刀啊。
1: 你胸无点墨，沽名钓誉。
2: 你不学无术，欺世盗名。
1: 你瞧这模样啊，长得肥头大耳，呆头呆脑的。
2: 你那模样长得好，长得大腹翩翩，脑满肠肥。
1: 你厚皮恶咽，
2: 你丑态百出，
1: 你猴带胡子一出都没有。
2: 你猴弹杠子就那么两下，
1: 你猴拉车也就那么几圈，
2: 你猴摘帽子等着要钱，
1: 你猴拿狮子纯得瞎掰，
2: 你猴哪这么多猴啊。
1: 哦，这是俏皮话了。对
2: 吧，得说成语。
1: 对，说成语。
2: 你啊，
1: 哎，
2: 品行不端。
1: 哎哎，你这怎么说话？
2: 哎，我这是一句成语啊。
1: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客气了。
2: 你说呀、啊、
1: 我品行不端呢、你胡作非为，
2: 你自命不凡，
1: 你厚颜无耻，
2: 你臭名昭著，
1: 你阴险毒辣，
2: 你
1: 非驴非马，气急败坏，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你称王称霸，你尖嘴猴腮，你贼眉鼠眼，你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胆面痛快，干子尊严，打打打劫的。
2: 你什么你干嘛呢你、啊、
1: 这成语说的怎么样、
2: 不怎么样，全扣我头上了。
1: 你这叫罪有应得吗？
2: 怎么又来劲儿是怎么着？咱们说的这是贬义的成语，
1: 哎，用这些贬义成语啊、
2: 哎、
1: 来打击敌人，讽刺社会一些不良现象，鞭笞那些行为不轨的人，是个有力的武器。
2: 对，
1: 可是不能够呢用成语用的一知半解，
2: 哎，不能够张冠李戴。
1: 对，有些人学成语啊学得不太认真，拿过来胡用，
2: 哦，
1: 结果风马牛不相及，笑话百出。
2: 这样吧，
1: 啊，
2: 咱们俩说说那胡用成语的，
1: 不管用的对不对都说成语，
2: 怎么样？
1: 你说以什么为题吧。
2: 你说吧，什么题都可以。
1: 比如这么说吧，
2: 啊，
1: 咱俩人走在这个地方见面了，
2: 哦，
1: 随便聊一聊，
2: 说成语
1: 好不好？
2: 行，
1: 来，老师
2: 来了。
1: 哎，你不是那谁吗？

0: 你们家住在哪儿啊？
1: 我们家住在倾国倾城。
0: 哦，还是外地。那是属于哪个市呢？
1: 属于门庭若市。
0: 那是什么路？
1: 原形毕露。
0: 归哪个区？
1: 宁死不屈。
0: 我哪儿找这区去啊？
1: 好找。嗯，你由这儿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然后你上蹿下跳
0: 啊，还是兔啊？
1: 干脆啊，
0: 你们家住在哪条街上？
1: 我们那条街大家伙都很熟悉。
0: 什么街啊？
1: 老鼠过街。
0: 我到那儿非挨顿打不可。你们家有院墙没有啊？
1: 哎，我们家有一堵墙。
0: 那是什么墙啊？
1: 狗急跳墙啊。
0: 狗急跳墙啊。
1: 你有急事就跳，没关系啊。
0: 不跳啊。我呀走你们家大门进去。
1: 可以可以。哎，到我家你可千万别客气。哦，您是贵客临门。哎啊，我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嗯，因为您这人臭名远扬。
0: 我让你夸我来着。
1: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永垂不朽。
0: 我是死的。
1: 真是，你在我家跟在你自己家一样。哎啊，你想吃什么？你自取灭亡。
0: 对，那我什么都不想取了。我
1: 不取啊。那我给你沏上一杯水。
0: 什么水啊？
1: 拖泥带水。
0: 那怎么喝呀？
1: 你抽一根七窍生烟。我给你点上赴汤蹈火。
2: 不抽啊，不抽烟。
1: 不抽啊。
2: 不抽。
1: 我给你准备点饭吃去。
2: 吃什么饭呢？
1: 给你煮碗面条怎么样？
0: 可以。什么面？
1: 煮碗油头粉面。
0: 那没法吃啊。
1: 没法吃，给你烙两张画饼充饥。
0: 那不跟没吃一样吗？
1: 要不然给你炒一碗粗茶淡饭。
0: 哎，你给准备什么菜了吧？
1: 菜多了啊。有四个凉菜，你最喜欢吃了。
0: 什么凉菜？
1: 有狼心狗肺、鼠肚鸡肠、提心吊胆、抓耳挠腮。
0: 我吃完非中毒不可呀、啊。有热菜没有？
1: 热菜有啊。我专门为你杀了一只呆若木鸡。
0: 傻鸡。
1: 炖了一锅行尸走肉。呵，煎了一条原木球鱼。煮了一碗通宵达旦。
0: 嚯，这蛋还挺好。
1: 我那还有红烧虎背熊腰。清蒸马氏前蹄。我再给你炒一个我拿手好菜。
0: 什么菜啊？
1: 孤苦伶仃。
0: 那更吃不下去了。
1: 我给你盛碗粥喝。
0: 什么粥啊？
1: 顺水推粥。
0: 那咬得动吗？谁陪着我吃饭呢？
1: 陪着你啊。对不起了，就您一个人在这儿狼吞虎咽得了。
0: 那我咽得下去吗？
1: 那最多我陪着你。咱们哥俩一块吞吞吐吐。
0: 你们家里的人呢？
1: 我们家人都腾云驾雾去了。
0: 嚯！老太太怎么样了？
1: 我母亲啊，别提了。
0: 怎么了？
1: 病入膏肓。
0: 得什么病了？
1: 白血癌。
0: 癌症啊。

0: 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的17:0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首先关注高速路的情况，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收费站到清河大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皋桥进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双方向，京港澳高速宛平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同时我们关注东三环 国贸桥南侧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

0: 近的一个这个外国城市，还能感受到这个国外的这个风情，同时他自己本身也有很多这个吃喝玩乐的美好体验，有很多的美食，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在前两年的时候，不能说前两年了，小十年前也去过一次，我觉得体验还是挺不错的，
1: 就是能感受到浓浓的异国风情吗？
0: 是的。再有就是很多人去俄罗斯旅游可能都会去莫斯科，对吧，或者说去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靠西一些的地方，离咱还是真是有段距离，但是如果选择这个城市的话，我们既能体验到俄式风情，同时好像北京直飞就两个多小时左右我记得，所以我们 这次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跟海参崴有关的吃喝玩乐。我们这次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博主小文，来欢迎一下小文哥。
1: 欢迎您。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博主小文。
0: 对，上次小文哥来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这个延吉的
1: 对
0: 吃喝玩乐。
1: 小文哥长得有点像金志文。
0: 对，就是上次卢章老还说这个小文哥是标准的这个
1: 欧巴脸，
0: 欧巴的脸，
1: 今天又变成金志文了长得像很多人啊。
0: 对，如果想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明星脸的我们的嘉宾，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啊，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在听听 FM 中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准备了话题是你的俄式印象，说一说大家对这个俄式美食的一些体验。而且前两天好像卢征老刚跟我说你是订了一个咱们的俄式的一个外卖餐厅，叫啥来着，俄式厨房是吧？
1: 是，我经常会去订俄式厨房的外卖。
0: 对，
1: 当然推荐大家也去店里吃，因为俄式的风情比较浓，而且主要是他们家现在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著名的北京的莫斯科餐厅已经变成了比较高消费的场所。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你想吃到比较地道的俄餐的话呢，就可以选择一些更有性价比的店也是可以的。
0: 对，哎，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小文哥，海参崴的它这个俄式的美食跟咱在北京吃到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觉得可能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是相似度也是在90%到100%之间嘛，就是应该还是
0: 大差不差，
2: 大差不差。对，然后价格上其实也是大差不差。可能在海参崴他吃俄式餐厅呢，就是他们的就是日常的一个餐厅消费。咱们在俄式餐厅呢可能比就是属于正常消费还略稍稍高一点。所以他们，我认为他们那边的餐厅价格可能是对于这个消费的这个绝对值来说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0: 小文哥上次去海参崴是怎么去的？
2: 我也是大巴车去的，
0: 是从这个绥芬河口岸出境，绥芬河的那个叫
2: 珲春口岸。
0: 哦，是从那个吉林。
2: 对
0: 对，因为我当时去是绥芬河的一个口，我具体忘了是什么名字了，也是从这个大巴的入境。
2: 对，
0: 然后我记得好像有很多种方式，还可以坐飞机。坐飞机的话，好像北京有直飞。
2: 对，
0: 然后这个哈尔滨，还有这个牡丹江，还有以及我们刚刚。

0: 吃住啊什么全都包，包括景点门票都包，好像是4000块钱。对，你要是非说那时候感觉4000块钱出个国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好歹也是出国了呀。
0: 对，所以刚才这个卢州老还问运生你怎么能想到去呢，我当时其实就是对学生党来说这个是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
1: 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去东南亚呢？哦对，因为你
0: 贵呀，因为贵呀。哥
1: 不对，是因为

0: 馆，或者说去艺术馆看看当地的这个演出。您当时去是跟团还是自由行？
1: 我当时是自由行。
0: 哦，所以说就是你自由度会高一点，就可以去一些自己想去的地方。
1: 可能也是对这块也关注一些。
2: 你是换了多少钱？
1: 我这个有点记不清楚了，我记得应该是人民币5000到10000吧。
2: 是在那个国内换的还是当地到机场去换的呢？
1: 国内换的。
2: 国内换
1: 先换。
0: 对，因为我记得如果你要是在这个海参崴现换的话，它可能汇率的话相对来说有波动会不一样，就没有你在国内换合适。而且我当时是报团的话，他导游也会给你换，但是导游换的话他或多或少会收你点手续费。
1: 对对
0: 对。
1: 然后再一个，他那边像打车呀，或者是可能打车更最明显吧，就是他基本不找零。就是他有这个习惯，所以呢
0: 不找零。
1: 对，所以当时换的时候
2: 21块钱按30算是吧。
1: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他这是他的一个也不是说针对游客吧，就是可能本地也是这个传统。然后呢
0: 直接给你45入给你入了。
2: 咱们这儿的传统是抹零好不好？不是不找零，是抹零。
0: 他这就21收你100。不是开玩笑。对，因为我这个小儿哥说这个还真是，就是如果大家未来想去的话，钱提前换好，然后再有的时候我感觉你各个面值的都要换一些。因为我当时去的话我就有一点不方便的是，我直接是换他们面额最大的纸币。我记得他们面额最大的是
1: 5000卢布。
0: 对，5000卢布。我当时是换了好几张那个5000卢布。但是我去了之后发现，我在2016年左右去，我不知道现在海参崴是不是还这样，它这个免费的公共厕所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
1: 它都收费。
0: 对，它大多数的厕所都是收费的，就可能一次换成咱们人民币是1块钱2块钱左右，但是它多少都是要收费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就特别不方便的一个。就相当于咱去上厕所，这个公厕是收费的，然后他一次1块钱，我倍儿给人递个500块钱。
2: 对，就是零钱看来要多换一些。
0: 对，
2: 就是什么钱的组合都要有一点。
0: 对，都要有一些。
2: 特别是对于咱们现在的这个中国同胞，因为咱们非现金支付的时候已经很长了。
0: 是，
2: 就现在你再问我身上放多少钱合适，我都有点没有概念了。
0: 对，
2: 就是以前的时候就基本上有零有整，现在基本上咱们都是数字的概念。
0: 对，
2: 所以这个因为我没有去国外玩过哈，可能大家可能

0: 看过
1: 现场，
0: 这当探的太多了。
2: 那你其实看不出来。
0: 首先打小
1: 火，
0: 因为我妈爱看芭蕾舞，那个时候是在北京的那个二环还是哪个地方，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我可能是小学的懵懂年纪，当时看的是天鹅湖，那家伙上头天鹅跑，下头我跑，我就印象中就是黑天鹅的是坏的，跟那谁那个黑山老妖似的，然后白天鹅是好的，然后黑天鹅说的还挺吓人，还滋儿哇乱叫的，然后我这下面就啪跑，全场就我一个人在飞奔，
1: 对，
0: 所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是做舞台剧的节目，就看的比较多了。
1: 跟你还做舞台剧的节目？
0: 对，做过两年嘛，但那两年看了一二百场演出，包括音乐剧、舞台剧、歌剧什么的，非常熏陶。戏曲，
1: 你觉得要是就是小白对这个完全不了解的话，他去看这个芭蕾舞演出会感觉到快乐？
0: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你可能选掉，没
1: 我这大俗人一个。
0: 我觉得咱问一下小文哥吧，你觉得看芭蕾舞的乐趣在哪？
3: 我觉得啊，主要是。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

0: 日至七月一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的17:31，我们来关注路况。西二环广安门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小心避让。北二环雍和宫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注意避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北部环路，北二环钟楼北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北三环安华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太阳宫桥到安贞桥东向西，北四环望河桥到安慧桥东向西，北五环来广营桥到仰山桥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2: 没问题。
3: 我是七七，
4: 我是卢迪，
5: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3: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我们来进行我们的世界美食系列，我们来到的是俄罗斯的海参崴。
1: 你再把它的俄语名念一遍。
0: 有些难度、
1: 哦、合着刚才是照稿念的
0: 弗拉迪沃斯托克，你说上说是这个吗？
1: 是吧、
0: 对
1: 对、
0: 这个、
1: 是是是是
0: 好今天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俄式风情的这个美食。我们今天在聊天室中也跟大家设置了一个话题，叫你的俄式印象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中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两种，大家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一下我正在进行的直播老虎菜仙人，我跟丹丹会定期的来跟大家穿插开进行直播互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入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1: 大家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千人粉丝大家庭了。
0: 是的，
1: 同时每天晚上8点，希望大家呢参加我们的美味8点档，晒出您最满意的一餐的照片。每周呢，我们会从所有发送的朋友中进行抽奖，希望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的乐趣。
0: 对，我们马上就要策划第11场线下活动了，朋友们，都第11场了。
1: 时间过得也是飞快飞快的。
0: 已经统计一下，基本上有，我感觉得有小200的朋友们

0: 年去过俄罗斯，感觉挺好，街道很干净，看到很多东正教的教堂，很好看，也去了东宫、夏宫、叶卡捷琳娜宫，很大气，金碧辉煌的，非常棒。
1: 是，我感觉很多人去这个俄罗斯都是因为他们这个建筑啊，还有这个街道的这个风情啊，跟咱们就是亚洲国家的都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小文哥当时第一次去海参崴，是不是也会被他这个风格、建筑风格什么的冲击一下？
2: 对，他的街道还有街上的行人，都是欧式的，建筑风格就是欧式的那种风格。
1: 对，然后他们这个美食啊什么的，也跟咱们的变化还挺大的。
2: 对
1: 对，所以这一时段呢，我们就跟大家。

0: 对，
1: 可能我也没有自己个人没有关注。
0: 对，极有可能他这大尾巴的这个密集程度甚至没有哈尔滨多。
2: 向阳而生说喜欢吃酸黄瓜、大列巴、俄式菜卷儿。这个俄式菜卷有意思，他说要烫熟的卷心菜叶子，再卷上烫熟过的米饭、胡萝卜还有肉馅儿。这不是你们东北饭包吗？
3: 是吧？
2: 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他说是烫熟的，卷心菜卷也要烫熟，而且他放的是肉馅儿。咱们饭包是不是不放肉馅儿啊？放吗？
0: 这
2: 你没吃过饭包是吧？
0: 我也得问一下小文哥。正宗的延吉饭包有没有肉馅儿？
1: 我们的用辣椒放做的那个饭包是有肉馅儿的。如果是东北的，就是用生菜，然后米饭，酱黄瓜，这个是没有肉馅儿的。
0: 您当时去这个海参崴的时候，有没有吃过哪些他们的这个美食？就比如说我之前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他们当地有一个很网红的这个很火的格鲁吉亚餐厅，
1: 对，叫 Sofia。
0: Sofia， 对，您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
1: 啊。
0: 对，
2: 你把话筒拉近一点就是。
1: Sofia，
2: 舒服了。
1: Sofia，
2: 索菲亚。
0: 哦 ，Sofia 不是个车的名字吗？他们家会有哪些这个招牌美食？
1: 对，它是格鲁吉亚。我觉得格鲁吉亚餐厅和俄餐，都是他们家都有。然后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它有烧麦和包子。其实跟咱们的，我感觉可能因为距离也是离着近吧，所以它这个饮食也是互相受影响的。不过那个格鲁吉亚的包子，确实是格鲁吉亚的一个招牌的菜。
0: 对，您说是它有点像那个灌汤包的那个，
1: 你看
2: 确实很像。
0: 是，
1: 对吧？
0: 之前的时候，就咱北京的格鲁吉亚餐厅格鲁秀色的老板白总来上过咱们节目，他当时说到这个格鲁吉亚的这个主食的时候，我还有印象，就是长得很像灌汤包的嘛。
2: 我看到网友又点了奶油蘑菇馅的，猪肉虾仁馅的都很好吃，这个奶油蘑菇馅的就非常有当地特色了哈。您吃的啥馅的这烧麦？还有印象吗？
1: 我当时吃的是肉馅的。
2: 就是猪肉虾仁啊之类的这种。
1: 对，
0: 它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吃的？
1: 再就是俄餐的话，它其实也是跟西餐有一些融合的。像比如说牛肉，红汤牛肉，然后肉串儿，它应该也有这个西红柿牛肉汤这样的。
2: 它这个大肉串是很大的吧呀？还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
1: 我们当时我是在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格鲁吉亚这个网红餐厅吃的。实际上

0: 球的黄色这个拉格它都有，这些品类它是比较齐全的。然后呢，喝起来的话，就是更烈一些。比咱们平时喝的这个国内的这些啤酒可能更烈一些。
1: 对，因为啤酒的话，就是我，因为我之前我们有一期是聊这个酒的节目，我当时还跟这个酒，他一个酒馆的主理人就聊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同样是精酿啤酒，感觉东北的这个主理厂牌不是很多。你看咱北京有这个京 A 呀，有大悦呀，有优航啊，有北平机器呀，有双合盛，特别特别多。但是感觉好像东北不是特别多。然后他这个主理人就跟我说，因为东北人他相对来说更喜欢喝烈酒，就喝烈酒地区的人，他可能啤酒的这个发展会相对来说落后一些，
2: 也分哪儿
1: 没有那么强势。
2: 比如你要是大连，就不一样了
1: 啊。对他们。

0: 跟咱们差异可能更大一些，它反而呢是介于二者之间。
1: 嗯，
0: 它是有西餐的西餐的一些元素，然后同时呢食材呀，或者是像比如说刚才说的包子、肉串，其实跟中餐呢也有相同的地方。
1: 嗯
0: 嗯，从如果说从这个我们去吃一次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是肯定是还是很美好的体验的。
1: 嗯
0: 啊，无论是它的摆盘还是很精美的，就是有西餐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它的食材，我觉得也有东方的营养。嗯，然后做法呢也是有它的独特的一些烹饪的方式。
1: 嗯
0: 嗯，但是作为特别好吃，就是口味来说特别好吃啊，或者是吃完还想吃啊，这个感觉可能
2: 达不到。
3: 因为我看到这个网友们也是有特别喜欢特别推荐的，说一定要去。
1: 他这个
3: 也有说是
1: 争议颇具争议，
3: 俄罗斯吃了一个月最难吃的。
1: 嗯，
3: 但是我觉得其实格鲁吉亚在看起来的话，因为它比较相对于有点像是咱们新疆啊那边
0: 啊，对
3: 吧，中亚美食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3: 所以吃起来我觉得您要是大肉爱好者，什么奶油蘑菇汤爱好者，我什么罐焖牛肉爱好者，我觉得应该都是能得到不错的这种满足的。
1: 对
0: 对，
1: 而且再有一个是，可能去过格鲁吉亚旅游的朋友，你没法跟拿它去做横向对比，因为我感觉不同餐食它在不同地区都会有不一样的发展。你像在东北，就在咱东北就有很多云南过桥米线，但是它吃的这个味道跟云南过桥米线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前两天我看在一张图嘛发在群里。大家觉得很有趣、
1: 哦、对，那叫什么
3: 老河南
1: 老济南
3: 啊，老济南，
1: 对，老济南，
3: 老济南
1: 正宗
3: 石家
1: 庄
3: 安徽板面。
1: 对，他这个吃的可能到这个地方他又会结合本土化的一些，
3: 又会结合了一些这个俄罗斯风情，
1: 对、
3: 啊、
1: 再去改良什么的。
3: 哎，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讨论，比如说去格鲁吉亚餐厅吃饭呢，他们有小费的问题，就是你去整个海参崴的话，小费文化是很普及的吗？
0: 我去的时候没有感觉，就是我反正我是都没有给。
3: 你在格鲁吉亚餐厅也没有给，索菲亚也没有给，是吧？
0: 啊，没给，没给啊。
3: 啊、嗯，那大家就是，你有看很多的网友在说，就那个地方是没有规定一定要给小费的。
1: 是，
3: 你要是拒绝是可以明确拒绝的。
1: 对。
3: 但有些时候服务员会暗示你，等等，反复的找你说等等的。
1: 对。
3: 所以您是当时就没有给。
0: 嗯，当时没有给。
3: 对，这个大家也到时候需要可能也查一下，
1: 结合当地的这个
3: 查一下攻略。
1: 对，
3: 因为有不少朋友被收了10%到15%，甚至有20%的小费。
1: 哦、
3: 嗯，还是得向咱文哥投铁一点比较好。
1: 对，
0: 他那边他这个餐厅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呢，他是到晚上的时候，他就会卖鸡尾酒。
1: 哦，
0: 很多。很多年轻人，就是本地人的聚会啊，还有年轻人的，比如说四五个人的，或者是十几个人的，我觉得这个氛围还是很好的。
1: 嗯
0: 嗯，整体来说有点像，就是像咱们北京这边的，像也是这个一些bistro 啊、
1: 嗯，
0: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1: 嗯
0: 嗯，
3: 就是那种。喝着小酒，
1: 很优美，然后有酒有菜，
0: 因为晚上了
1: 有演出，
0: 对，没有演出，我去的时候没有演出，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它是它这个餐厅，就是俄罗斯餐厅很多都是这样的，就是它进门的时候是要进行看你的包里的，
1: 嗯哼，
0: 就你不能带这个自带酒水，
1: 不能自带酒水，
0: 对。就是你自带酒水以后，它是专门有一个地方会存
1: 包管，
0: 对，会存你的衣服，存你的这个包。
1: 嗯，
0: 这个感觉，说实话，我在日本、韩国好像也遇到过。
1: 嗯，
0: 我就感觉它是不是可能东北亚都有这种文化？其实我们以前延边也有这种文化，但是后来因为咱们国家也是有这种消费者这种法律的要求嘛。
1: 嗯，
0: 以前我们在。延边吃饭的时候是基本上是不是餐厅是不允许你自己带酒的。
1: 嗯
0: 嗯，然后但是俄罗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查的特别严。
1: 嗯，
0: 他对你的包还有他甚至还那个要看你身上，
1: 嗯，
0: 就是衣服兜里啊，
1: 禁止私藏。
0: 对对对，
1: 我感觉我身边很多朋友是可以接受，就是你不能带酒水，但是就是你要看你这个店里他这个酒水的溢价是多少，就可能正常平常生活中你买一瓶啤酒是就我随便说，就比如说3块钱左右，然后饭店如果你卖个4-5

0: 是在140，就是活的，
1: 嗯，
0: 140一斤。然后像我们本地啊，就是我在珲春，
1: 嗯，
0: 本地就是它珲春是属于什么呢？它属于帝王蟹落脚的这个口岸
1: 第一站
0: 啊，第一站，就是集装箱是带着。带着这个白令海峡的这个海水，
1: 嗯
0: 啊，然后呢和就是叫。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小街桥东向西；北三环安贞桥双方向，联想桥西向东；北四环中关村一桥到北辰桥西向东，惠新东桥东向西；北五环奥林西桥双方向，以上路段的行驶缓慢。同时看一看高速的情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青藏高速西三旗到小营桥进京，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桥进京，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进京，车多行驶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26至28日，廊坊头条北京房美中印记玉米狂欢主题活动重磅开启，特色市集，趣味科普，带您邂逅美洲古老文明，感受中外文化交融。现场刷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好吃好玩更超值。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0: 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陆迪卢长老。
0: 我们来说一说跟海参崴有关的那些吃喝玩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博主小文，再次欢迎小文哥。
2: 大家好。
0: 小文哥之前在节目里面说，您上次去海参崴两次，分别是夏天跟这个冬天。

0: 晒晒定位。对，他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其实也很出片，就包括刚刚上一时段小文哥说这个七月与安生的那个灯塔，他那个灯塔是在海参崴市区市中心吗？还是也比较偏的地方了？
1: 就是在市中心。车程大概10分钟。在海边。然后它是灯塔是很漂亮的。然后另外的话它大海还也是很震撼的。它是属于像海鸥啊，然后所以就是它大海还是就是有不同的风景，我感觉跟大连有点像。
0: 对，我之前我一直没有去过大连，但我之前去过一回厦门，我觉得它这个跟厦门也有点像，它是属于那种就岛内岛外的感觉，而且它这个海边特别松弛。我记得我当时去旅行的时候是在工作日，好像是周二周三，但是到海滩上全都是人，
1: 对，
0: 全都是人。我就感觉俄罗斯的朋友们真的是蛮松弛，很会享受生活。
1: 是，而且在海边用石头摆一些心呐、或者是就是比较浪漫的这样的一些表达。
0: 对，
2: 说到这里正好有一道小题目。
0: 我突然想到咱们强行前半段都没有来及跟大家出题。
2: 这道题目是这样的，来自 DeepSig 老师为大家搜集的。海参崴的玻璃海滩上那些五彩斑斓的鹅卵石，其来源是什么？ A. 附近火山喷发而成的天然彩石。 B. 由日本海冲刷而来的珊瑚碎片。 C. 苏联时期废弃的玻璃瓶和瓷器。 D. 为发展旅游人工铺设的景观材料。云生猜一猜吧。
0: 我猜一个 C。
2: 为什么呢？
0: 我感觉直觉。对，因为我感觉他这个应该，他们应该是不是一个很明显的旅游城市，应该不会特意为了游客去

0: 现
1: 管这么细。
2: 我应该是刚启动车，我就用手机去导航
0: 哦、
2: 然后可能他看见了
0: 哦
2: 啊，然后我说，然后呢，我还没回答，他就走了。走了以后，我看他好像也不管我了，然后我就开走了。
0: 哦，就警告了一下，
1: 对，温馨提示，
0: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对，
2: 然后去托比金纳海角呢，它是，其实我觉得距离不是特别远。如果是光开车的话，它是要过一个跨海大桥，整体从市里到那儿应该也就是20公里左右，我记得是应该是开40分钟，然后那个岛上呢，除了托比金纳海角，托比金纳海角是属于很多世界地理杂志上都会去写的，确实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除了那个岛上除了托比金纳海角以外呢，它有一个大学叫远东大学，
0: 哦，对，
2: 联邦大学。
0: 我好多同学都在那儿留学。
2: 对，那个学校和这个海角其实距离也不是很远。然后学校也是可以进去逛一逛，校园
0: 参
2: 观的。
0: 哦，
2: 对。然后除了托比金纳海角和学校以外呢，那个岛上还有一个军事的一个属于景点。它是以前的，就是在守岛的这样的一个炮台，然后同时有坦克啊 和装甲车，它现在是一个景点，就属于军事公园这样的一个景点。其实这整体来说，这几个地方去转一圈的话，应该是在半天或者半天多一些时间。所以说市里是一天，这边的话如果是再有，其实这个可以跟玻璃海滩可以一起，因为玻璃海滩它也在市里稍稍远一些的位置，大概15公里左右吧。但是然后它跟这个托比金纳海角呢还不是一个方向。但是如果开车的话，这两个地方一天是非常足够的。然后这样的话基本景点还有标志性的一些地方的话，我觉得2天到3天都差不多了。
0: 是。

0: 有吧，应该。
1: 它这个你可以再搜一下，
0: 搜一下啊。
1: 它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俄罗斯代表糖果，在很多就是生活中可能大家都能吃得到，一搜就能搜出来，有印象吗？
0: 哦，没有。
1: 对，它这个有一段时间还特别火，我记得。
0: 紫皮糖它是等于
1: 巧克力
0: 的类型，
1: 对，巧克力的类型，对。
0: 哦，有点像是那个士力架那劲儿，
1: 差不多，有点像，但是它吃起来比士力架要硬。
0: 比是哦，
1: 对，它士力架是能嚼动的嘛，它这个是需要含化的那种。
2: 对
0: 对对，就是这个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哦，俄罗斯海参崴大号紫皮糖，
1: 而且
0: 真的超级香脆，其实没有那么甜。
1: 而且就是我感觉俄罗斯的朋友真的很喜欢吃甜食，他们的巧克力巨便宜。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回来给我同学带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巧克力，得有个。得有我脸的两三倍那么大，然后和当时和人民币才10块钱。这个
0: 对，向阳而生也发来互动说，能让嘴巴停不下来的就是俄罗斯泡泡巧克力。
1: 嗯，
0: 不接受反驳，看来当地的糖果和巧克力都非常的有名。
1: 对，去的很多都要带回来。除此之外，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值得一买的。还我记得我当时去的还有一个是他们的叫蜜蜡，好像是，一个装饰物。
2: 对对，
0: 是我们收藏市场的一个蜜蜡吗？
1: 对对对，是那个，它当地也很便宜，
0: 对吧？可能是产地，因为我知道蜜蜡是波罗的海是有产，
1: 对，
0: 但是不知道海参崴这边是不是产区。
1: 是，
0: 我们先公布一下刚才的答案，然后再出一道新的题目吧。
1: 来吧，
0: 刚才的答案是什么呢？海参崴的玻璃海滩上，五彩斑斓的鹅卵石。恭喜运生答对了，
1: 嚯，
0: 是苏联时期曾经倾倒废弃玻璃瓶和陶瓷废料的垃圾场。但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海水冲刷、侵蚀和打磨呢，这些锋利的碎玻璃被磨去了棱角，就变成了光滑圆润、五彩斑斓的宝石。可以说是大自然与人类共同创作的典型案例。小文哥有没有去玻璃海滩？
2: 啊，去玻璃海滩，
0: 有看到那些石头吗？
2: 啊，确实很漂亮，而且
0: 有知道它的来源吗？
2: 啊，这个我还真自己也查过
0: 哦，
2: 而且他说的苏联时期，而且我查的他还说是啤酒的瓶子，
1: 哦，就很再一次加深了这战斗民族爱喝酒的刻板印象。
0: 好，我们再来出一道题目，海参崴是不是有一个 C56 潜艇博物馆？
1: 嗯
2: 啊，对。
0: 好，我们来说一说，请问海参崴的 C56 潜艇博物馆，这艘功勋潜艇在二战中隶属于哪个舰队？ A. 波罗的海舰队， B. 黑海舰队， C. 北方舰队， D. 太平洋舰队。
1: 我
0: 允胜考验你军事知识的时候到了，
1: 我猜应该是太平洋舰队。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海参崴之前是这个海参崴也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但是这个不代表，因为它是当时二战时期的这个潜艇嘛，不代表它是那个时候就在。所以只能靠猜了。
0: 那就一会儿
1: 什么答
0: 案
1: 吧，我们稍后来公布。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跟音乐，广告之后继续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
0: 大搜索。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26至28日，廊坊头条北京房美中印记玉米狂欢主题活动重磅开启，特色市集、趣味科普，带您邂逅美中古老文明，感受中外文化交融。现场刷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好吃好玩更超值。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来播报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后半夜雷雨逐渐加强，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在这里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傍晚有分。

0: 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3级，照射强度为中等，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较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代表预报编辑沐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18:32，关注路况。城区内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不大，

广渠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四十条桥到建功门桥北向南，东三环国贸桥到华威桥北向南，国贸桥到农展桥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朝阳公园桥北向南，东五环环铁桥到七棵树桥北向南，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等下一次交集。时间来到了18:35，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丈郎。
0: 我们是笛声组 合。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俄罗斯海参崴的吃喝玩乐
1: 大搜索。
0: 在上时段最后呢，这个卢丈郎跟大家出了一道题，也是这个海参崴必须打卡的景点之一，就是这个俄罗斯的 C56 海参崴潜水艇博物馆。
1: 来看一看海参崴的 C56 潜艇博物馆，这艘功勋潜艇在二战中隶属于哪个舰队？运生猜了一下，是太平洋舰队。
0: 是
1: DeepSeek 老师的答案解析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陷阱题，非常刁钻。
0: 嗯，
1: 因为 C56 潜艇在二战期间并不属于太平洋舰队，而是通过北极航线秘密调往北方舰队服役，并且在那儿取得了辉煌战绩，击沉了多艘敌舰。战后他被运回海参崴，作为太平洋舰队的纪念舰和博物馆，但纪念的是其在北方舰队的战斗历程。
0: 原来如此。这个小儿哥当时有去这个博物馆吗？
2: 啊，去过。他这个都是在我刚才说的，就是集中在市区里。他还有一些刚才

0: 这个潜艇的内部空间是非常小的，因为我上次去海参崴的时候我也去了，我感觉整个你走马观花看一圈很快就结束了。就这个如果您是军迷朋友嘛，就是你对这个很感兴趣的话值得一看，因为有这样参观的机会不多。但是突然想说个题外话，前两年的时候我带我父亲去了一下天津的这个泰达航母公园，他那个是我忘了具体是哪个，也是当时这个就是苏联当时他们用的这个航退下了这个航母，然后拉到这个天津这边做了一个展出。他在里面，如果您是军迷朋友对航母舰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滨海新区的那个泰达航母公园，它里面陈列啊，包括什么当时导弹间呀、操作室啊各方面的什么的特别大，因为这个相较于小潜艇来说它这个参观起来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一下。但是当时这个潜艇我印象很深，它里面好像还有很多这个假的这个人偶，这就模拟当时在这个潜艇运行中这个士兵的这个位置啊什么的，还挺吓人我感觉。对，他后面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他附近好像有一个必打卡的是海参崴的一个广场
1: 啊。对对
0: 对，他那个广场中间好像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当时苏联红军的那个形象的一个人像，
1: 对，长明灯。对，主要纪念这个他说当时说是就是纪念二战的这个士兵的。
0: 然后刚刚黄小桃也说这个一直特别想从海参崴坐火车坐到莫斯科，横跨欧亚大陆，全程好像七八天。我记得好像在咱们北京就有一个从北京出发一直到这个俄罗斯那边的这个火车，
2: 好像是很有名的一个旅行列车。
0: 对，
2: 里面可以有非常漂亮的包间，
0: 对，
2: 欣赏壮丽的景色。
0: 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在经过这个蒙古国境和经过这个俄罗斯国境的时候分别换这个铁轨，好像是它这个规格不一样。对，
2: 春眠不觉晓说俄罗斯境内有靶场，对自己臂力有信心的话可以过一下梭子，过下一梭子清空 AK-47 弹夹的瘾。收费也不贵。这回去海参崴的时候小文哥听说也
0: 去靶场感受了一下。
2: 当时套餐是哪些枪种？
1: 最便宜的套餐也是有三种枪的。有步枪，有 AK-47 就是打连发的。然后再就是手枪，然后呢配的子弹，其实也还是挺充足的。我觉得如果是体验的话，其实最便宜的套餐大概三四百块钱。就我觉得就是可以体验的比较清晰了。
2: 您当时上靶了吗？
1: 上靶了。
2: 这感受怎么？因为我这人特别怕响。就是咱们是不是要带那个隔声器啊，戴个耳罩。
1: 对对 对, 对、
2: 当时声音很大吗？因为我唯一一次打靶的经历就是大学。
0: 哦，就射击队。不是
2: 这个军训嘛。
0: 啊，军训
2: 缓征打靶。
0: 跟你们当时是可以打真枪的吗？
2: 这是的。但是因为就是第一次打，就好像都打别人靶子上去了。
0: 因为打别人身上就行，打靶子上，
2: 打到别人靶子上
0: 都是可以。
2: 感觉如何啊，文哥？
1: 肯定是有一些后坐力。然后呢，声音呢比较大。然后它的靶的距离也还是挺远的，我感觉应该有50米左右。然后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如果是咱们是军迷朋友的话，会有一些比较可能高端玩家的这样的一些枪种。
0: 是你拆卸枪支吗？
1: 不是、就是枪的型号可能有一些AK-47 是比较流行的嘛。像手枪也是比较可能有一些比较流行的，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高端的一些型号。然后整体价格，因为它的本地的这种环境吧，整体价格呢它会比会略便宜一些。但是呢可能也是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三四百块钱起这样。而且它这个射击场的距离离市里还是很近的。大概打车都不超过10块钱。就是如果是正常的话，我觉得就是如果步行的话可能就2-3公里。
0: 就是如果您住在市中心的话。
1: 对，就是市里的一个像超市啊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对。而且国内的这个射击靶场也很多，你像黑龙江就有很多的这个，在我们家旁边有个伊春市森林氧吧，然后它就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射击场。但是罗长老，国内的好多这个射击场它这个枪是跟这个不太一样， 它一个是它这个子弹比较小，再有它后坐力都是经过调整的，你感觉打起来可能不是那么跟着 AK 肯定是有点区别。
2: 当时文哥觉得自己的射击天赋怎么样？
1: 嗯，我也是就是初体验吧，初体验。
0: 它这个后坐力是不是很真实？
1: 啊，很真实。
0: 嗯
1: 啊，就是会还会疼。
0: 哦，是。
1: 回去以后至少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第二天可能会疼。
0: 对，
1: 嗯，然后
2: 但有人教你姿势对吧？
1: 有人教，
0: 嗯
1: 啊，会有一个教练，
0: 他肯定有安全员在旁边。
1: 对，而且靶场我觉得，国内的人游客去的可能还挺多的，因为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唯一他有这个服务员，他可以说中文。说的还比较清楚的中文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呢他这个单子上也都是用中文写
0: 哦，
1: 嗯，
0: 看来还是我们中国游客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1: 比如说我们去餐馆的话，他服务员是说不了中文的，那个给你的菜单呢也都是俄语的，
0: 嗯，
1: 然后我去那个靶场，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就是他这个就是这个服务员这个女士，她是说的还是很流利的中文的。
0: 是，你说这个，我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给我的印象。

很多你像我有两三个比较年龄跟我相仿的朋友，可能去都是想给那个家人给女朋友啊或者给妈妈带点化妆品什么的，就感觉他这个当时服务的这个

0: 会有优惠。
1: 嗯，
0: 对，
1: 他可能有一些类似于像这个护手霜啊之类的这种，它可能我觉得它的这个用料可能天然一些，然后可能它这边因为它农业比较物资农业物产可能多一些，相对它这个这种成本低一些，
0: 对，
1: 可能这有这种关系。
0: 而且上个时段最后我们说到这个蜜蜡，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它好多这个纪念品店都有卖这个蜜蜡，对，它好像在蜜蜡制品啊什么的特色工艺品也很多。大家如果去的话，我觉得如果想买伴手品伴手礼的话，这个算是一个。
2: 不过蜜蜡你得会挑，它毕竟算是文玩这个序列里面。
0: 哦，它的这个还得，它品质是不，因为我当时在我这个外行看来，我感觉他们这都长得差不多。
2: 蜜蜡是很容易造假的，注胶啊什么之类的，还是挺容易造假的。当然你去原产地的话，相对会好一点。但是呢，也得

0: 山去，我是他是去，我是格鲁吉亚还是约旦来着？来给我们做了一期节目，说他们去中东好多这个菜市场，要大胆的砍。就您去当时去海参崴的时候砍价，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我感觉跟国内差不多，
0: 嗯
1: 啊，他也是要砍价，
0: 有点晃。
1: 对，甚至说，比如说像跟国内一样，就是我们到了这个摊贩这儿了，
0: 嗯，
1: 然后他可能跟你说是多少钱，比如说200，
0: 嗯，
1: 然后等你走了，他在后面就喊你，他可能就自己就
2: 叫100也行。
3: 当时您买了什么样的商品拿回来吗？
0: 对，您当时有买什么伴手礼吗？
1: 嗯，我当时其实主要还是一些游客的一些纪念品。嗯，俄罗斯有一个雪茄烟。
0: 嗯，
1: 他那个雪茄烟好像在全世界能排进前10，就是咱们国内给他管他叫总统牌，
0: 嗯
1: 嗯，就是也会带一些，然后而且它价格也没有很贵，
0: 嗯
1: 啊，可能就是说它的这个口感可能是前10，但是它价格没有很贵。
0: 哦，然后还有我还见很多朋友他会带一些这个。巧克力、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特定品牌的一个巧克力，它带巧克力什么的，是不是它是没有数量限制的？就比如说酒啊什么的，只能带3瓶
1: 啊，没有数量限制，
0: 就吃的什么它是不会太管的。
1: 而且它的包装一般是像套娃呀，
0: 嗯
1: 嗯，
0: 俄罗斯套娃，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它材质应该是就是大列巴，然后烤，然后呢，面包里边呢是红汤和牛肉。
1: 面包里面有红糖跟牛肉，
0: 对，他把面包弄成像一个容器的，这样的就是正方体的一个容器，然后呢很脆，就是面包吃起来是很脆的，然后里面的牛肉和这个西红柿红汤也用料也很扎实，然后吃起来呢就是有俄式的这种这个菜品的这种风情，然后另外的话呢也很好吃。我觉得就是一道菜它比较好看，形状比较好看，然后呢也比较有营养，然后吃起来呢也有俄式风情，我觉得还挺深。
2: 我乡那儿比较流行吃蜂蜜，就它的蜂蜜很有名。
0: 对。

0: 苏能哥善舞，我觉得非常相似，就是他是属于有音乐就能跳起来的这种，对。然后环境其实比咱们国家的大城市的环境呢都还是比较简陋和粗糙的，然后但是呢它可能更多的就是音乐，音乐类的酒的价格我感觉也不是很贵，假如说四五十一杯鸡尾酒啊，或者是伏特加这种一杯啊，然后整体他们对中国人还是很友好的，就是他觉得跟他一起跳舞，他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好朋友，这样，不管是男生女生啊，就是跟中国人，就是反正在酒吧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是还是很友好的，
1: 而且我感觉去的

0: 去带着你
1: 去玩，给你规
0: 划一下，对，然后他会给你推销产品。
1: 嗯，
0: 如果你不需要他的话，可能他这几天他也不怎么管你。
1: 对，他就是给你帮你买票，
0: 做一些咨询，
1: 买票订酒店，
0: 甚至有些游客总让那个导游打车。
1: 对，就是大家可能玩法就比较多，而且这条路线相对来说，无论是旅游产品啊，还是路线都比较成熟了。
0: 对
1: 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下次小二哥再去别的国家玩的话，还可以再跟我们来讲一讲。
2: 好的，
1: 感谢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运生，
2: 我是卢迪卢章老，
1: 我们下次见，拜
2: 拜。

0: 师刚才叫你回答问题，叫了三遍你都没听见。
1: 可我也不想啊，我刚才就是看着窗户，脑子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2: 放学让你妈来一趟。天天说改，从来没改过。
1: 哦。
3: Hello，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帅小将，我是大帅。
2: 哎，大家好，我是高燕。
3: 哎。刚才啊，大家听到的这段对话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是不是你自己或者是你们的班里啊，就有这样一个坐不住或者是爱走神儿啊，总被老师说不听话的同学呢？
2: 哎，这个很多人会说啊，就他可能就是调皮，他就是懒，他就是不爱学习。但是其实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也许啊，并不是他不想做好，而是他的大脑和很多人的运作方式他有点不一样。
3: 嗯，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总被大家误解的大脑小秘密 ADHD。最近这段时间，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我们说的 ADHD， 这个冷僻的医学术语，在名人效应的带动下，迅速的升上了网上的热门话题啊！在短视频平台上，什么自测多动症、ADHD 十大表现等等，这样的内容动辄

0: 出一些误解，更是邀请到儿童保健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丽丽阿姨，给很多正在经历 ADHD 困扰的同学和家长带来一些专业的指导。
1: 这样，咱们听完了同学们的演绎啊，我们先来说说关于 ADHD 的四个小真相，打破大家一直以来的误解。
0: 好，第一个真相，那就是 ADHD 不是孩子的错，更不是家长、老师没教好。

0: 因为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不止到一家医院，他可能之前的话因为这个问题担忧嘛，他可能去其他的医院，那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检查，那我们可能要让家长带着，
1: 因
0: 为其实这样的话有一些可能我们不需要重复的检查就不用做了。另外的一个的话最主要

场的专注力。你可以多去试试画画、运动、拼乐高、讲故事、做手工，总有一件事是你能全身心投入的，把这件事做。

0: 3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6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6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6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2: 活动详询店内。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千世界，
1: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2: 新型海上服饰生产储油船，
0: 率选精华。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4: 中央通讯。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5: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呀？
6: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
7: 植物学家、
0: 大帅、小将。Hello， 各位同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帅小将，我是大帅。最近啊，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落下了帷幕，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都结束了高中生活，准备开启自己快乐的暑假了。在湖南的一个高考考场外面，发生了一件小小的却特别暖的事儿，而且这件事儿啊传遍了全网，很多大人看完都红了眼眶。今天啊，大帅哥就把这个8个土鸡蛋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一听。故事发生在湖南新化县的一个高考考点门口。6月9号是考试的最后一天，很多爸爸妈妈都捧着鲜花，拿着礼物，挤在门口等孩子出来。可是，在人群当中啊，有这样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爷，特别的不一样。他背着一个旧旧的黑书包，安安静静地坐在路边的水泥墩上，不说话也不张望，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这位爷爷叫贺秀堂，今年60岁了。为了来接参加高考的儿子贺永辉，他天刚蒙蒙亮就从山里的家里出发，先走了6-7公里坑坑洼洼的山路，又坐了快3个小时的大巴车，颠颠簸簸大半天才赶到了县城的考场。那他的书包里装着什么呢？是不是也给儿子准备了什么惊喜礼物呀？现场的记者叔叔啊，也好奇地问了一下这个贺爷爷。
8: 叔叔，你也是在这里等考生吗？
9: 对啊，没
8: 事。你儿子啊？家里的土鸡蛋是吗？带了几个？
9: 带了8个。
0: 原来呀，贺爷爷的书包里只有2样东西，一样是2个叠的整整齐齐的蛇皮袋，是准备给儿子装书本和行李带回家用的，另一样就是8个热乎乎的土鸡蛋，这是贺奶奶一早起来亲手煮的，都是家里自己养的老母鸡下的蛋，是他们家能拿出来的最好的营养品了。贺爷爷说怕回家的路太远，父子俩赶不上吃饭饿肚子，所以特意带上的。从上午10点到下午6点，贺爷爷在考场外等了整整8个小时，他自己舍不得买一口饭吃，包里的8个鸡蛋也一个都舍不得碰，全都要留给儿子。终于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考生们陆陆续续地走出了考场，贺爷爷一眼就看到了儿子贺永辉，赶紧迎上去，掏出了还带着温度的鸡蛋递到了儿子手里。同学们，你们猜猜永辉哥哥接过鸡蛋第一反应是什么？他剥开了蛋壳，自己没咬一口，反而转身把鸡蛋递到了爸爸的嘴边，让爸爸先吃，因为他知道爸爸赶了一早上的路，等了一整天，肯定早就饿坏了。
8: 还在这里等啊，给你喝个水，吃饭了没有？中午
9: 中午还没吃饭嘞。
8: 你饭都没吃啊？怎么不在附近吃个饭呢？
9: 等他

0: 为什么贺爷爷要走这么远的路来接孩子呀？其实啊，永辉哥哥一家的日子比很多家庭要难一点。永辉哥哥很小的时候啊，得了一种先天性的腿脚疾病，前前后后做了3次大手术，直到上初中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正常走路。贺奶奶因为天天担心儿子的病，哭坏了眼睛，现在几乎看不见东西，也没有办法干重活，整个家的重担全都压在了贺爷爷一个人肩上。可就算这样，贺爷爷从来没喊过苦，一直拼尽全力供儿子读书。而永辉哥哥也特别懂事，特别争气。永辉哥哥的班主任老师说，他在学校里学习特别刻苦，除了吃饭、上厕所、回宿舍睡觉，他几乎都坐在座位上看书做题。他有一台旧手机，平时都放在老师那里保管，一整个学期都取不了几次，从来不用手机玩游戏。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目标，那就是考上湘潭大学。
1: 就贺永辉这个孩子平常在班上就是学习啊，生活表现怎么样？
2: 学习其实还蛮刻苦的，就有些孩子他会因为学习任务比较重一点，就有些功课的作业他可能不完成，但是贺永辉呢就从来没有，就是每一门功课的作业都他都是按时完成的。然后生活上我觉得这孩子还是比较节俭的，可能也是考虑到自己爸爸妈妈挣钱还是比较辛苦吧。一直以来3年都是住学校寝室，也没有看他周末的时候利用空余时间出去买什么东西吃。学校的各种活动他都是尽可能的参加，就像我们上一次那个10公里的远足嘛，我就考虑到他脚有点不方便，你要不要请个假，他说老师不要，我要参加，所以他就全程就是不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些孩子会觉得有点辛苦，
1: 就我们走都会辛苦
2: 啊对，走的 都会很辛苦，又是那一天天气又很热又很晒又很渴，但是他一直就是全程都是这么坚持下去，我觉得
1: 他还是
2: 对，走完了的，
1: 真的很有毅力的一个孩子，也是
2: 对，他能够这样子坚持下去，我觉得真的还很棒的，很不错的孩子。
1: 他是不是就是您感觉他很不想跟别人带来麻烦
2: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他3年以来他基本上都没有因为自己的原因跟老师有过什么特殊的要求，完全没有过。就是像这一次高考一样，我觉得因为我在家里可以吃饭，我就想把那个饭票给他，他其实还是好像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我说永辉，你以后想做一个怎样的人，他说我想像那些帮助过我的叔叔一样，也以后呢有机会能够回馈社会，给予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呢更多的帮助，懂得感恩的好孩子。我也相信他在这个高考当中能够取得他自己理想的成绩，也相信他在未来的这个人生当中，他肯定会尽可能的去帮助，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一些他能够帮助到的人。

0: 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希望可以找一个好的工作，然后让爸妈过上好的日子，然后如果有能力的话，再为社会，再为其他像我这样的人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故事传开之后啊，暖心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来了。第一件好事就是永辉哥哥心仪的湘潭大学专门给他送来了回应。杨校长说，学校的老师们都被贺爷爷和永辉哥哥的故事感动了，湘潭大学非常欢迎这样朴实努力懂感恩的孩子报考。如果永辉哥哥需要，学校会派专门的老师一对一的帮他填志愿。要是他真的考上了湘潭大学，学校也有完善的帮助政策，绝不会让他因为家里困难而上不了学。
2: 我们关注到了这个视频，深受感动，很多老师在朋友圈转发点赞。湘潭大学永远欢迎朴实善良感恩奋进的孩子报考。如果这位考生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指派专门老师对他进行志愿填报指导。如果能够如愿进入湘大，我们有完善的奖助体系，可以保障家庭困难的学子安心上大学。同时我们已有很多老师看到视频后明确表示可以进行帮扶。湘潭大学向社会郑重承诺，绝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贫困而辍学。我们在湘潭大学等你。
1: 而第二件很重要的好事，那就是有医院要帮奶奶和永辉哥哥治病了。主动站出来的是湖南非常有名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院的医生叔叔阿姨们看到新闻之后特别心疼这一家人，他们说啊，压在这家人头上啊十几年的两大难题，一个是奶奶的眼睛，一个是永辉哥哥的脚，医院都愿意免费帮他们治。医院的龙海副院长叔叔说，医院会派出最好的眼科专家团队给奶奶做全面的检查，尽全力帮助奶奶恢复视力，同时派出骨科专家给永辉哥哥做足部的术后康复检查，定制康复方案，让他以后走路运动能够更轻松，所有的检查治疗药品全都不用花一分钱。
3: 我们最近在锋芒新闻上关注到湖南新浩高考学子贺永辉和他父亲的一段视频。永辉呢，从小呢有先天性的马蹄外翻足，而母亲呢因为孩子的病长期的哭，导致了脸部的疾患，最终失去光明。中南大学湘雅二院能够为这一家人的健康做一份努力，依托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眼科优质的专家力量，集中全院的资源，尽最大努力帮他恢复光明。永辉本人的这个先天性马蹄外翻足，依托骨科最优质的专家资源和力量，为他健康和灿烂的明天贡献一份医疗人的力量。
1: 后来记者叔叔去家里采访贺奶奶，问他说，如果眼睛治好了，第一眼你想看见谁呀？他没有说最想看见长高的儿子，而是说第一眼最想看到自己的老伴贺秀堂。因为这一辈子啊，家里家外全靠他一个人扛，太辛苦了，自己心疼得很，却连他现在长什么样子都快记不清了。
4: 就是眼睛治好了，第一眼最想看到谁？
5: 他的是我老公，
6: 因为是他
5: 拉的汤是不好受的，
6: 为什么就痛了？
5: 我说
6: 儿子也是重要的，
4: 很重要，老公就是你也知道他们不容易，是不是？
6: 对，
4: 心里心也挺心疼他的，是不是？你还记得他的那个样子吗？
6: 记不记
4: 记不清了，但是给你
6: 是我儿子的话，就是怎么样的说，我觉得我的生命会不会这个好
4: 哦、嗯、然后
6: 可能放松可能会好一点，放松一点。
1: 你看这一家人就是这样，爸爸把鸡蛋全留给儿子，儿子第一口先喂爸爸，妈妈心里最惦记的是爸爸的辛苦，他们日子过得不富裕，可心里装的全是对方。当然了，还有好多热心的叔叔阿姨想要给贺爷爷家捐款送东西，可都被贺爷爷婉言谢绝了。贺爷爷说啊，谢谢大家的好意，但是自己现在还能动还能干活，一家人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心里最踏实。 永辉哥哥也说了，等高考成绩出来，他就出去打暑假工，自己赚点钱，帮家里减轻负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媒体的报道。
0: 感谢社会各界对我和我们一家的关注 和关心。我的父母一直教导我要自立自强，我将用我自己的努力换取更好的未来。现在有些社交平台出现冒充我身份的账号，再次进行发表，我和我的家人没有在社交平台注册账号，也没有开通捐赠通道，请广大网友提高警惕。再次感谢每一位惦记我们的爱心人士，这份沉淀的善意我收下了。我生活在一个充满

0: 的网友叔叔阿姨都留言说，这八个土鸡蛋看着轻，拿在手里啊却特别的重，因为这里边包着的是爸爸最朴素最真诚的爱，而儿子把鸡蛋先递给爸爸的动作藏着最珍贵的感恩之心。最难得的是，这一家人就算日子难也有骨气，不随便接受别人的帮助，只想靠自己的努力把日子过好。好了，今天的新闻故事会就讲到这里，希望这个温暖的小故事能给各位带来一点小小的力量。
1: 真人真事新闻故事。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一场跨越了2000多年，相隔大半个亚欧大陆的文明相逢。咱们大家不妨想象一下啊，2000多年前的亚欧大陆上，东西两端各自长出了一座璀璨的文化宝库。东边这座是我们传承至今的中华文明，西边那座呢，就是远在欧洲的古希腊文明。两大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各自生长，沉淀下了丰厚的文化财富，也为整个

恰好是中国与希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第20个年头。那借着这份特殊的缘分啊，一场重要的文化活动在希腊雅典拉开了帷幕，这就是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听到古典学这个词，不少同学可能会觉得有点高深，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一把打开古老文明的钥匙。更具体点说啊，它就像一套古代文明深度解读手册，专门研究各个古代文明流传下来的经典思想、历史脉络和精神内核。学习和研究古典学，不只是能帮我们读懂遥远的过去，还能让我们站在历史的视角审视当下的生活，更能成为连接不同文明、增进彼此理解的纽带。就在这场大会举办前夕，一场聚焦文明交流互鉴的主题作品《四海共长歌》正式和大家见面了。那这部作品啊，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它融合了中西两国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比如说一边是咱们国家传承了数千年的古琴，音色沉厚悠远，带着东方文化特有的那种温润沉静。另外一边呢，是古希腊流传已久的七弦琴，是西方古典弦乐器的重要源头，音色清亮通透，带着独有的古典质感。两种乐器承载着各地，就是各自地域的文化底蕴，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像两条奔腾了千年的文化脉络在时空之中缓缓交汇。除了乐器之外啊，作品的文字内容里也还融入了东西方古代智者的这种思想精华，其中有一句“仁者见青山，智者见沧海”，改编自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名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而作品里出现的那句美德即知识，则出自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苏格拉底。不同的地域孕育出了不一样的语言和风俗，但是纵观世间所有的文明，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和平生活的追求都是共通的。就像这部作品传递的内涵一样，纵使我们说着不同的话语，身处不同的语境，内心呢，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

0: 家谈网，重温芳华。敬请关注戏曲曲艺老艺术家口述历史系列访谈。
1: 让你去跟程先生拍戏，我说什么戏啊？荒山泪，你小孩儿，你说你这挑女人是谁吗？我说不知道，那吴祖光吴先生，哎，完了后来他们就来车接我上程先生家拍戏嘛。小孩是什么都不懂的，
2: 嗯，
1: 最有意思就是我睡觉那场，你趴那儿正着了，一关灯，说咱们走了，哟，这孩子怎么还睡呢？

0: 2024年的夏天，我们采访了国家京剧院的老艺术家，年过八旬的胡雪礼先生。除了谈武生艺术、武戏之外，我还请他回忆了当年参加程砚秋先生的电影《荒山泪》拍摄的情况。他也是这部电影硕果仅存的一位主要参与者了。当时胡先生是中国戏校的学生，
1: 当时是学校推荐的，
2: 不是学校推荐的。我那天啊是晚上晚自习，我们班呢就在一个教室里头啊，自己自习，就是打打靶子呀，一块儿，这小孩就是闹，哎，就拿着把刀枪靶子在屋里头就那么瞎自习，也没老师看着。

0: 百姓的苦难与抗争。胡雪礼先生回忆，最初是在程家排戏，
1: 完了后来他们就来车接我上程先生家排戏嘛。那时候什么这个几个李四广、李少广、什么钱延通都在现场，就在小屋里头就说戏，哎，那么才开始。其实我那儿也糊里糊涂，一天到晚的，就是程先生跟我说，哎，这点应该怎么着，那点应该怎么着，哎。

0: 你那哭得半哭着跟我说，妈，这不是我爸爸的衣裳吗？您干嘛给人给他们呀？哎，这些情绪你都要出来。
1: 妈，这不是我爸爸的衣裳吗？您拿出来干嘛呀？

0: 这一小孩子，你家可有大人？
1: 我爷爷跟我爸爸都让老鬼吃了。
2: 这一户名叫高中，在深山之内被猛虎吃了，乃是这事情。
0: 好啊，高中即死，你是他的儿子，我就拉
1: 了。
3: 你们是做什么的？
0: 听到吧，奉了兵部杨大人之命下乡争取民服，这兵册之上有你家高中的名字，高中即死，我就拉他。骗我！
3: 去，若是向他带去，

朋友，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编辑主持尚远，请听戏曲曲艺老艺术家口述历史系列访谈。胡雪礼先生回忆

傅先生的鼠标，一上来就说这个老头怎么那么富态那么漂亮，大脸盘白满素脸儿，场上倍儿边实倍儿帅，那么棒啊。涮脊转灯翻身起来以后，还有一个连起人肉跨手片腿，这个难度。

大京剧院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胡雪礼先生。胡雪礼少年时曾入东北军区胜利国剧团练功学戏，剧团撤销后入东北戏校。1955年东北戏校合校进入中国戏曲学校，在校时曾参加京剧电影《雁荡山》的拍摄，有突出的表现。1962年毕业，以优异的成绩分配到中国戏校实验剧团工作，后进入中国京剧院，也就是现在的

都是这个傅先生这个出标。那时候像什么这个孙林孙先生、天霸呀、什么这些，好像印象都没有像他这个傅先生这么深，真帅。这是。

0: 没断过，就装上这靠吧，里头那水一小搭搭往里一进，就会怕那靠弄湿了。练完了以后一解小搭搭，哗，复兴差远了。先生特别用功，特别敬业，所以我们当印象当中就对傅先生特别尊重。
1: 的确，傅德威先生的认真勤奋在梨园界是出名的。刚才胡雪礼先生提到的沈三玉老先生出身梨园世家，与尚小云等人同科学艺，曾经搭过梅兰芳等人的班社，相当数量的武戏后辈，尤其是中华戏校的武戏学员，基本上都得到了他的传授。像大家非常熟悉的傅德威、王金禄、袁金凯、张玉善等等，再到后来中国戏校的柏之翼、钱浩良，都得到他的培养和亲传，也是中国戏曲学校新中国戏曲教育的功勋教育家。那么胡雪礼先生又是怎么到了傅德威先生的课堂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他的讲述。
0: 怎么跟傅先生到了傅先生课堂了呢？就是有一次学校汇演，就是班级之间呢汇演，那时候我就五六年级了。我们班呢说拿什么戏参加汇演，后来一开始定的是这个我一师哥的这个陆文龙，后来说这一出戏就是一陆文龙四靠那儿也没什么东西，体现不了咱们班的武戏的这个特色。后来就研究说用拿破灯，说这个有四个走边件，有大英雄小英雄，这一打多热闹，也体现咱们班的这个武戏的水平。后来就是说那既然定这个，咱们派本人说的就让我来高登，由傅先生在课堂给我加工，说的其他的您先放一放，您就集中攻他，这样我就到了这个傅先生这课堂，就是给我练这个拿破灯，从头场念白唱所有的这些都坐那说会了。后来就下地儿，就这整个这半学期都是我一人，几个师弟们陪着我打这四套，那说的特别细致，包括一个眼神都那什么。您比如说在上大急急风，这就到了这个上坟的这地方了，急急风贾思文站在这犄角这儿，一看贾思文，我这个人在哪儿呢？说他一指眼睛都发形，你这眼睛必须得发形，在哪儿呢？见着了，这一惊，哇，这个太漂亮了，这女的，哎，所以你看这眼神说的都特别清楚。等抢完了人，枪，打枪枪枪枪，这老太太一抓胳膊，一惊，谁这么大胆啊？他一看，哎呦，赶上一个糟老太太，这算什么呀？没事，哐当当当当，哼，去。这些地方说的都特别细致，包括开打也是眼神。你比如说，这个呼延豹一上，刀馒头，哼，你这什么呀？这根本就看不起他，就这种东西，大爷嘛，包括这眼神，包括有些东西都特别帅看着。而且老师真是你哪一点不会就始终细致的跟你说，而且他亲自做示范，一点也不怕累。那就是说他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你，一点小窍门都告诉你了，而且要求我们戴胡子吧，这扎不许挂胡子绳，功夫就在这儿。

0: 就得都相当严，包括这几套打的见谁情绪都不一样，
1: 嗯，
0: 尤其见着后边青面虎了，那俩人就冤家对头了，那套戳刀那就不像跟这个立青他们这都是风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快的了，一馒头上一瓶跨腿啪唰唰唰唰，全是快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跟这个其他的戏的风格不一样。
2: 艳阳楼是京潮派武生的常演剧目，从最早的虞居生到后来的尚和玉、杨小楼都以此剧为杰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厉慧良的艳阳楼影响很广，而原来流行的演法逐渐不为人所知了。我也特地向胡雪礼先生请教表演的细节。
0: 而且也没有那么些醉堂，

0: 当然这人家单有一个人的演法，一个人有一风格。另外就是傅先生，这是艳阳楼有两次演出。第一次那时候我们还让我们记涛子呢，涛子大带有一次就这一出枪后边抓枪啊，我抓的这个涛子上了，枪掉了，傅先生没缘下来，怎么会？但是从来不发脾气。
1: 嗯，
0: 怎么会这枪能掉了？你这个，我说我后边一没伸出膀子去，不是怎么就弄成这穗儿了，掏出穗儿了？哎，这得注意啊，这个挺完整的，就这儿弄点。这也说过去了。第二次，你不是怎么见了鬼了？又一转身这飘起来了，又瞪上了。傅先生下上后台，拿起一棍儿来，冲着我这弟兄，我给你打鬼，怎么见了鬼了？他也没说骂我恨的我，没有，你怎么这么吵，这么不，没有这些，

0: 觉特别亲切。
1: 作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大名角儿，傅德威对学生从来是既严格又温和，对待练功、学戏、演出要求是一丝不苟的。对于学生的成长、全面的培养，傅德威先生又做到了亲切热情。许多当年在中国戏校学艺的老艺术家都有这方面的回忆，傅先生在培养后辈上一点也没有旧的习气。这一方面是新中国戏曲教育对教师的要求，而傅先生作为当时的青年教师更有这样的准绳。另一方面也是傅德威先生个人的涵养、人品使然。胡雪礼先生还从学湛宛城的经历谈到了傅德威先生的因材施教。这出戏除了张秀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勾连的典韦，表演上勇猛火

0: 其实你给我说了半天张绣，我也唱不了。你要给我说了这个典韦呢，反而我倒能够更适合我这条件。所以老师在这方面都很用心的。
1: 我昨儿还看那个网上有那个您跟钱先生那个战晚征。
0: 哦，
1: 哎，
0: 所以啊，我跟傅湘学完这么些勾脸戏，得益于他们的这个，就是我后来因为我的嗓音条件不好，所以武生戏呢，尤其是文革以后，现在就是声乐时代，是吧？你到演员到台上，你没嗓子，观众就这没嗓子，所以咱们也别强求我非得要唱武生的这顺脸戏，是吧？我有这个傅先生跟沈先生给我打的这个基础，我武生的勾脸戏，我虽然来什么乌珠啊，什么这个张赫呀，什么司马师这些反作活，当然这些都是五花脸都可以应的，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作为傅先生的学生，我要把它演成武生的勾脸戏，跟五花脸演出不一样，要有武生的风格，而且要让人看出来这是唱武生的。嗯，因为傅先生演这勾脸戏呢，也是让人看出来是唱武生的，是武生的勾脸戏，不是五花脸的戏。哎，所以呢，我演的这些角色呢，基本还是受到一致的认可，也不是说好评，起码认可。哎，所以这就感谢傅先生给我打的这些基础，感谢沈先生给我打的这些基础。
2: 霍学礼先生非常的谦虚，他扮演的这一类角色得到了行内外的一致赞誉，许多前辈大家都愿意邀请他合作演出，可以说效果上是相得益彰。中国戏曲学院等院校也请他授课录制教材。胡学礼先生饱含深情地感慨前辈老师们对他艺术道路的规划和期许。
0: 因为沈先生教我的时候，您比如张宝超，我先打张飞，白尔滩我先打青面虎，这全是这沈先生呢是一直陪着上回上先生，
1: 嗯，
0: 所以这些先生给我打的这个基础，对我后来走的这条路，那是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路，所以就得感恩这先生，不是说嗓子没了，没戏唱了，没活演了。

0: 吃的时候了，你上来，这上来，这上来，这蒸蒸蒸蒸，就看你一人的原厂上来，扒拉道靴，一绕两路剁头，啪一亮，这就是看你了。你打成完了以后，他打成呢，就是您比如打完这个张立二将，上破火牌，破火牌它有四个馅儿，现在一般的，打成打一个都是同样一个馅儿，跟傅先生就不一样，傅先生这就是四个馅儿，第一个大火牌啪，腾就是一个蹲裆骑马，腾。怎么把他紧张紧张紧张张张轰他这火牌
1: 火、
0: 哎、火完了老得压挤一挤两挤完了这打第一个完了叼过去一个再打第二个啪一上是转身踢腿斜着亮这又一个像第三个是横着亮这俩大挤这么一横得多大面积啊第四个直着站立的所以四个像跟别人都不一样所以在所有演这个典韦的这舞台上没见过这么四个像这都有区别于其他的人而且他最后那个下场追下场那难度相当大一转两句腾搭唱算几转灯翻身起来以后还有一个跨腿变腿连起人肉跨腿变腿这个难度一般的真走不了你想又是胡子又是灵尾这四靠旗儿这一个四里头走这么些东西真没有

0: 所以这些东西，先生把这些东西教给我们，说你们就得练。这个咱们不通大陆，所以他这东西都跟别的风格都不一样，而且就是说体现武生的功夫，而且平常让我们就是没事练跨腿片腿跨腿片腿，你没有这个脚底腰里的这劲，你上派的东西你适应不了。
1: 他那速度快极了，
0: 快极了，
1: 一直到八十年代还那么快。
0: 而且他那小腿踢的不是说我踢多高，半弹半踢。我到现在就是说，我要演出，我踢腿还是按复一下那个踢法，
1: 看速度啊，
0: 看速度，噌下来了，就看那个筋斗劲儿。
1: 嗯。
2: 他们是成就卓著的一弹奇速，他们有饱经沧桑的亲历见闻，大家谈往重温芳华。敬请关注戏曲曲艺老艺术家口述历史系列访谈。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曲艺老艺术家口述历史系列访谈胡雪礼先生第二集，回忆向傅德威先生学戏。采录、编辑、播音：尚远，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新大众文艺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
2: 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毅。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丹丹。
2: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目光聚焦到普通人来实现自己戏剧梦想的这件事情当中啊。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文宝剧社的各位，欢迎大家。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文宝剧社导演袁子航。
4: 大家好，我是文宝剧社的演员刘可笑。
5: 大家好，我是文宝剧社演员张秀才。
2: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文宝剧社的各位和我们的分享，也了解到了其实文宝剧社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跟公益文物保护宣传相关的。那除此之外呢，他们的队伍也很庞大，都是身边的普通的朋友们，热爱戏剧的朋友们加入其中来进行完整作品的呈现。那演出场所呢，也都是在西城区的各个文保场所当中做这种沉浸式的导览剧，以宣南往事为代表。因为西城区有很多的这种市文化啊，他们有很多可挖掘的故事和历史性的这种文化价值，所以说一直都在做的这样的事情。当然了，也给很多像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两位演员，他们之前有各自的职业，有律师、餐厅的服务人员等等等等，各个职业的人都能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戏剧梦想。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日常排演和演出过程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2: 哎，所以呢，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这种原来可能不是专业演员，不是科班出身的，没有经过系统性培训的这些朋友们，跟一些专业演员在演的过程当中，排演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感觉有一些这个磨合上的问题呢？
0: 没有压力吗？
4: 当然很大压力。因为首先啊，我觉得首先话说是隔行如隔山，真的是专业上是有壁垒的，咱们必须得承认这个事情。有些事情是我认为是你靠努力可以去完成这个鸿沟的跨越，有些可能你单靠努力是不行的。那其实做演员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应该说从小到大到毕业找工作都挺，别人看来就是还挺顺遂，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那种哈，学习啊找工作呀什么各方面也不用家里操心。但是在演员这个行业确实会让我感受到有的时候的力不从心，是我很想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你努力的方向是不对的，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对与不对不是别人两句话可以给你讲清的，你可能你自己要揣摩，你自己要去琢磨。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特别怕影响到我的对手们，因为我很多的对手都是专业演员，我会怕因为我的处理这个问题的不恰当，或者是因为我的做的不好影响我们这一段，甚至是影响到整个戏。我曾经因为这个事情非常的就是
3: 焦虑，
4: 然后每天找导演，导演我不行，导演我好像不这个也不对啊，导演我怎么每天烦导演，每天给导演，导演我就觉得这里我好像又演的不对了，怎么怎么样。导演有段时间也是，他也是经常受我的骚扰。后来导演就说，刘可笑，你就做你自己吧，这个事情你就按照你自己想的这个事情去演，我可以给你一个大的框架，你先自己去琢磨，你自己去揣摩，然后你去尝。

0: 尝试哈，你不要每天就把焦虑，但是导演也说一点，说有适当的焦虑也是好的，比你很放松的时候其实呈现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嗯，但是其实最早啊，他演的第一个角色，我开始觉得他可能不太行，然后第一个角色呢就专门写一个村居法律顾问，那会儿就
1: 量身定制，
2: 对、啊、就是你不用演啊、
0: 嗯、
2: 你平时工作什么样就什么样，你只要上台就 OK。
0: 嗯，
2: 他们俩真的就是有一点好，就是给了任务，我接了之后就觉得这事儿很神圣、
1: 嗯、
2: 然后下功夫也
1: 很认真去准备，
2: 对，然后词儿永远是背的最快的，虽然可能他就觉得我可能在现场排练过程中我不能让这个背词儿这个事儿还作为我的束缚，我要努力的跟别人学习，跟别人磨合，这个为第一位，但他们就先把词儿啪全都背下来了，所以第一次法律顾问其实饰演的就挺好的，我看不出什么毛病
1: 本色出演，
2: 对对对对，就完全疼本色。
0: 不是因为中间还有一些感情戏，感情戏的里就演的是一塌糊涂，但是村居法律顾问这个部分还是可以的。
2: 对，然后像秀才第一个角色也是一个相当于就是在
1: 也是坏人，
2: 不那个饭店门口的一个就是测那个体温的
1: 啊，
2: 所以跟他的工作也是很，就是第一次的这个任务工作这个角色都是尽量他们什么样
1: 自己
3: 给他们的一上来的这个门槛不要太高，因为太高的话容易打击积极性。
2: 对对对啊，但是其实你刚才您说有没有压力什么，其实我在排的过程中我也有压力，我只是也不跟他们说，我有时候捏把汗，因为我要在中间有职业演员，还有国家级的这种很顶级的演员，还有他们全在一块儿，怎么把他们这个
1: 其实一个整体啊，调性要
3: 一
1: 样，
2: 是的是的，
1: 这是
2: 所以说有时候也是挺捏把汗的为他们，但是好在他们足够努力，
1: 呈现的都很好，
2: 对，足够努力。嗯，
0: 我觉得是一方面可能自身确实也是有在认真的去做，另一方面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氛围非常好，就所有的专业的演员他从来我没有感受到他们对于非专业演员的一些比如说一些不说歧视吧，就是可能会觉得哎你有质疑啊，都很少，而反而是他们都在很努力的去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完成我们的角色，哪怕这一段可能跟他这个关系不大，但是他过来哎觉得哎刘晓我觉得你这里可能再调整调整、
1: 嗯、
0: 我之前第一次演比较就是会情绪外放的角色的是汤修慧，就这个角色最开始在怎么去塑造人物的时候就很多人都过来帮忙了，说哎我觉得你这个里要这样去处理可能好一点，那样处理会好一点，就是大家都给予了很多很多的帮助。
3: 嗯，你们会写什么人物小传先写一下，然后也会
0: 哈，会的，
4: 因为一开始说实话也不会，都是咱们组里这些专业演员然后给的建议，然后
1: 给的方法论，
4: 对，就是你需要怎么

0: 追，
1: 从下午一直留到了晚上。
2: 我也是当事人之一，我陪到了最后。
1: 不让回家，然后就一直给我讲戏。我说，就是，但是确实是，就是组里的这些专业性演员，他们给我们的帮助也是很大的啊，也不会说，我瞧不上你们，然后也是耐心的给我们讲。
3: 对，
4: 这就很好，就是大家共同进步，而且真的是，两位真的是普通人实现自己。

0: 他的发心是源于热爱。那你一旦发心是源于热爱的话，那可能大家对于什么专业非专业这件事情就都拉到一个平均的状态了。
1: 是的，
2: 嗯嗯。
3: 现在我们宝驹社有几部成熟的作品了，已经
0: 演过的、正在演的或者未来肯定要排演的。
1: 嗯，像宣南往事是每年都会在宣南文化博物馆一直持续演下去，
3: 就是固定剧目。
1: 固定剧目，
3: 嗯、
1: 像那个我们这个月底就小风箱了，上半年因为暑期太热，就小风箱告一个段落，
0: 嗯、
1: 等九月份再跟大家见面。另外一个呢是在李大钊北京李大钊故居啊、有一个首长先生，然后也会在李大钊故居。特别节日，比如说就医日或者他诞辰日，然后演京话剧，小院版的京话剧《曙光》，是一个京剧演员和话剧演员在一起共同创作的和演绎的这么一个剧。另外一个呢，还是每年也会有在历代帝王庙，演这个关于这个我们整个中华礼制，关于帝王庙帝王这个传承下来的，也是为了就是中华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形成这种帝王这种为什么帝王庙成为家祀家庙这样一个地点，然后也是把中华民族这个

0: 观众如果喜欢的话，都会和大家见面的这些剧。
1: 你看，就是听刚刚导讲啊，就是我们的题材和这种剧目的种类还是很丰富很多元。
0: 是的
1: 啊，所以我们还是根据比如说就是文保场所它的特点，
0: 嗯，
1: 然后来进行一些编排。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您比如说现在正在进行后期阶段的我们的归园2026，
1: 嗯，
0: 叫今年叫非遗餐厅品非遗，我们把这个非遗的传承人老师引入到我们十家这个老字号的餐厅，跟大家共同聊，边吃边就相当于互相交换美好，交换记忆。好，您做这宫保鸡丁是什么手艺？
2: 这个招募什么群众？
1: 主要是想去吃
0: 啊。现在这个今年等于是因为那个餐厅的场馆都有限，所以说他就已经说是我们是用录制的方式给拍下来了。
2: 嗯，
0: 但是从这个现在到一到7月15号，这个相当于非遗美食月，我们就会把我们拍的这些菜品呢，就是作为一个非遗套餐，现场也会展示一些非遗的这个手工的一些作品，
1: 嗯，
0: 大家可以边吃。边吃非遗，边品非遗，边聊非遗，
1: 边看戏，然后边把那个知识就记住了。
0: 是的，是的。
1: 哎，你看，就是把戏剧和多种形式都融合到了一起，文旅、文博，然后美食、
0: 非遗
1: 都融到一起了。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因为马上到暑期了嘛，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北京，不管是带着小朋友还是朋友一起来的，就特别适合。边体验，然后边了解，边学习，边认识北京。
2: 哎，但说实话啊，就是听完刚所有的剧目，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也挺难的。
1: 是，
2: 对，你就是开放式的作文跟命题作文它是有区别的，而且对于我们演员来讲，因为大部分饰演的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它也难，因为它跟一个虚构的人物，你想怎么飞怎么飞，对不对？但你们所有都是在一个框架里面再去创作，再去跳舞，跟我们来讲讲这一趴吧。
0: 其实从最开始的剧本创作阶段，我们就要经过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段，要把我们要了解的人物一点点挖掘出来。所以我们的编剧团队，我们的牛顿导演啊，他真的是历史通啊，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挖掘了很多资料，加上我们还有很多这么多的秀才作为一个储备和支撑啊。因为每一个人可能在就算是个民间的大众专家了，过来就是我们当今天要加几个人物啊，要写几个人物，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一说我们大概什么样，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剧本的雏形。形成完雏形之后，我们要经过像文史专家、这个党史专家，还有这种就包括博物馆的专家，层层的审核，看哪儿行哪儿不行，然后包括戏剧专家，审核完之后，我们才能够说哦，修改完了。像我们今天曙光第十稿啊，才能到他们手上，说我们才开始。到他们这儿的一度开始创作，那我们演一个缪伯英，还是演这个什么人物军警，我们要针对那个时候我们的人物再开始做自己的人物小传。所以这个过程中是确实是难度比较大。
1: 所以我们一部剧大概这个周期需要多长时间？
0: 第一部宣南往事比较久，光剧本创作3个多月，然后最后加上排练，我们整个这个过程也是在半年左右，半年左右。后边呢，我们就相对来说，
1: 边演边打磨，
0: 对，就比较熟了之后，就是说，首先我们的剧本内容先不出问题，然后别有什么历史严格性上的一些错误和一些就是意识形态错误。我们把剧本打磨好之后，我们先让演员过来演，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剧最终是要见观众的。有些时候你的站位很正确，可能演出来没那么有意思，观众可能也不见得会。
1: 因为它毕竟还不是像我们戏剧在一个完整的舞台上面向观众去呈现的，然后就在那个文博场所里面，大家可能各个角度的都有，
0: 是，
1: 对吧？你要顾及到各个方面的观众，
0: 所以我们中间的互动啊，包括像当时沈嘉本他们演的时候，开始演的时候很沉重，就那些词儿说的，其实我们演员自个儿刚开始读不下来，但到最后。慢慢的，尤其这几个反面人物，
1: 肖二

0: 老爷爷，我就听得特别清楚，是，你们这帮坏人死不死就咬着后槽牙的那种。然后当我们退场的时候往外跑嘛，我就觉得脚底下有风，我就回头看了一眼，老爷子拿那拐杖扫我腿，就然后当时你说又心酸，但是又很开心，
1: 说明演的
0: 到
1: 位
0: 了，但是也心酸，哎呀，我真的我没有那么
1: 想演好人，
0: 我没有那么坏。嗯，然后
2: 他确实在李大钊故居成为一个品牌了，就是到最后也是很多观众记住了，就是这个，哎，那光头军警怎么样，就有这一方面。
3: 哎，但你看啊，就你说到李大钊故居，他那个整个的地方并不大，那也就意味着观众和演员的距离非常近，因为那个宣南博物馆还不太一样。对你们影响大吗？
0: 现在来说，因为磨合的时间都比较长了，可能我们演员之间一个眼神就能知道，或者说。我觉得观众可能有点碍事儿了，然后我就看对手戏演员一眼，他就那我就错办个事儿，然后就躲开了，默契非常的好了。原来可能就如果没有磨合到这个份儿上，就会比较难。
3: 对，因为你看我们平常去看话剧的话，它的调度很复杂的，
1: 对
3: 啊，你要在沉浸式的剧场当中，那个调度那就更自不必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你们的一个很大的考验。而且你知道，就沉浸式的话剧的观众非常愿意接茬，
0: 对，
2: 尤其愿他接我反派的茬。
1: 尤其对你说一个话，就下面接话。
2: 还有你们那帮人给我老实点，我就不老实。
3: 这东西它是一个双刃剑，一来可以激发演员的二次创作的能力，二来它会影响你们。
1: 是，而且之前你看这种沉浸式的戏剧，对于专业演员来讲都是有一定考验的。
3: 你看哥这么近，我就
1: 对。所以在你们第一开始，比如可笑第一开始来演这种沉浸式跟见观众的。这种会有不适应吗？
4: 其实还好，反而是越到后来，你会从很多观众那里获得很多的力量。就是，当然我觉得他们愿意跟你接茬，就像我们那个国安那个大爷，总穿一个国安球衫的大爷，他每次来宣南看，他是从去年我们庙会的时候就每天都来，每一天没有间断。我们有一天就是除夕那天演员放假，导演没放假，就等他
2: 去了，
4: 他都去了。然后他现在呢基本上经常来宣南，你就看我们在上面演出，我演春生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书童，我们三个在上面说话，大爷在下面就接，他就要刨对刨你的底了，说哎我的兜里，
1: 他就知道下一句是
4: 啥，对，他知道我下边要拿出来我的钱包里，我要拿出来我的这个 U 盘了。大爷会说这一方面吧，其实也是体现了他对我们这个戏很熟悉，而且也对我们也是很用心的再去怎么说呢，
2: 支持和
4: 对支持着我们。我是觉得其实这个你要从两个方面去看嘛，当然你要是一直接茬确实也会受影响，但后来我们可能演员自己也会去化解掉这个问题。
3: 所以在我们的平台呼吁一下大家，看戏的时候尽量不要跑火。
1: 对，有的时候一些小的细节还是可以进行互动的，
0: 对
1: 不对啊？那想问问两位啊，就是你看这个第一开始本来可笑也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啊，
4: 现在也是有。
1: 对，律师嘛，其实律师这个职业也很忙碌，对吧？需要不停的这个去翻法律文件条文，然后现在又喜欢的这个演员的这个职业，又需要背词儿啊什么的，也需要排练的时间也很长，如何平衡这个时间？
4: 鲁迅先生不是说，时间像海绵里的水啊？我是觉得哈，这话只是开玩笑哈。我是觉得，你真的很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是有办法去平衡它的时间。作为律师，很大部分人都是忙碌的，我确实也忙碌的。一会儿我录完这个节目，我要回我们所。但是，任何的事情它其实都是有两面性的。有人会觉得说，你当演员会不会影响你的本职工作啊？会影响你当律师？不是的。它反而是能够让我在律师的这个工作当中寻找到另外的一个出口，会让我去投入到演戏这个事情的本身啊。其实对我来说，不管是从我人格上也好，还是从生活上、工作上也好，都是对我的另外的一个是塑造和一个相当于释放。我觉得两项并不冲突，也不矛盾，就是。当然你肯定还是要有所取舍了，比如说在有些时候你还是要去平衡一下，这个很难去避免，但我觉得只要你想要做一个事情，你一定会有方法的。
3: 对，你看啊，我觉得我们能把一件事情去坚持下去，它一定是因为这件事情带给我们了很大的滋养。
1: 没错，
4: 对，
3: 所以 这件事情在做的同时，你们付出了这么大的这个时间成本啊，然后还有自己的这个钻研成本，那它带给你们的，让你们觉得这个事儿好玩儿啊，我愿意去挤时间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呀？嗯，
0: 那我来说说。嗯，行啊，我来说说。就是首先不管从宣南文化博物馆，还是说从李大钊故居，还是历代帝王庙，这些我觉得演的这些历史人物也好，或者说我像
1: 创造性人物啊，
0: 首先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毕竟有孩子了，然后带着孩子的视角来说，是一种给他们一种力量，会然后孩子会有一种就是对历史文化和这个咱们北京城的这个知识的一种好奇心，他就会勾起来，他会不自觉的去，哎，我父亲，我爸爸演过这个，那我琢磨琢磨这个事儿，我会翻一些小书，他们的书他会翻一翻，我觉得这个是在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就对孩子这是激励的一方面。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整个的这些戏排下来，个人感觉还是就是，就挺丰富内心的。然后原来不做这一行也确实是不了解，然后做了之后，整个的北京城文化，然后北京城的历史，我觉得这对我的个人提升也是很大的。
3: 嗯，突然有了对于宣南文化传承和推广的责任感。
0: 有，
1: 原来可能就是纯是对戏剧的热爱，现在有了更多的这种文化传承的使命。
3: 这可能就是文保剧社跟普通的一些话剧社不太一样的地方吧。
2: 不是，我也说说我的一个坚持吧，因为我这个因为确实戏剧对我性格的塑造有非常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我从原来特别内向甚至有些自闭，一直到这个戏剧把我打开之后，我能有走到今天，我觉得我应该用一生去回馈戏剧这个事业。然后呢，就做这个文化文博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戏剧的方式传播更多人。可笑也是，我记得最早他也是性格也是特别内向，
5: 我是
2: 也是通过这个戏剧，
5: 真的是戏剧相当于对我的性格进行了一个重塑。十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完全不是一样子的我。以前不能说自己多自闭或者多自卑吧，但是肯定不是一个说特别阳光的一个状况。但现在的我，我觉得我现在觉得我在逐渐的去朝着更好的方向去走。
1: 那回归到我们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当中，新大众文艺嘛，我觉得大家你看就是真的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平台啊，大众文艺的这个舞台。但是我们是不是现在除了线下演剧之外啊，包括你看刚刚我们看的一些短片，包括现在你们在做的一些事情，也会把这种形成这种小短剧啊、微短剧啊放到互联网上去传播，是不是？
2: 是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这件事？
2: 其实也就是文保剧社成立之后，我们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些平台也逐渐的开始建立了，像抖音啊，小红书还没建立，但有抖音视频号。然后我们把平时就是我们排练过程中啊一些内容也会放在上面。有时候也会是想做一些关于公益方面的事情，我们经常也会去到一些中学，然后呢就有很多学生看完我们剧说，哎，我们能不能拍？我说可以啊，确实是通过这个我们的抖音或者是小红书看到我们这个有哎，这还有这样一个戏，怎么这么好？
3: 对，所以其实它除了有戏剧和这个话剧这部分承载的功能之外，其实更多的就是向大家在进行一些历史的交流。
1: 是的，
3: 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去做到一个很好的高度。
2: 是的，
1: 没错。当然了，也希望更多怀揣戏剧梦想的朋友们，能够通过像文保剧社这样的平台去实现自己的戏剧梦想。好吧，那今天的新大众文艺秀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君毅，
3: 我是丹丹，
1: 拜拜啦，
3: 拜拜。
0: Bye.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1: 没错。
2: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1: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2: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2: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家。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2: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2: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2: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就是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要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2: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3: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

0: 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年初二的下午，韩新月和陈淑燕出去看电影，是席勒的作品《阴谋与爱情》。新月还邀哥哥一块儿去，天星一听这片名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再说天星现在哪有这份闲心呢，就摇摇头，没事找事的去擦他那辆自行车。泥里雪里的骑了一冬天，也该利落利落了。人倒霉，别让马也跟着垂头丧气的，得打起精神来。
3: 吃过了晚饭，天星就一头扎进了东厢房，没再出来。他早早地躺在床上，寻思着剩下的两天假该怎么打发。等初五上了班，见了荣桂芳，还能说点什么吗？嗨，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这一篇就算是翻过去了。他暗暗埋怨自己，怎么这样反反复复的呢？大丈夫做事能拿得起放得下，绝不能让荣桂芳看扁了。那么以后呢？抬头不见低头见，怎么相处啊？随他去，你不理我，我就不理你。你找茬跟我说话，我还装着听不见呢。什么？你又后悔了？你哭？哼，眼泪也泡不软我的心，谁叫你折磨我呢？人呐，每个人的心里都是一个宇宙，阴阳造化，相克相生，深奥隐秘，无有穷尽。即使像天星这样感情很少外露的铁汉子也不能例外。要摆脱情网的缠绕，他必须战胜自己。这也许很快，也许还要很久。他闭上眼，却并不关灯，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他这么早就筋疲力尽地躺下了，免得窥见他心中的秘密。
2: 此刻韩太太正在女儿的房里，新月坐在写字台前边的椅子上，胳膊肘支在桌上，一手托着脸和妈妈说话。屋里的炉子烧得很热，她没穿棉袄，只穿着那件白色的毛衣，在柔和的台灯照耀下更显得娴静优雅，洋溢着无忧无虑的青春气息。韩太太坐在女儿的床上，手里捏着一只嫩黄的香蕉苹果，熟练地削了皮，放在桌上的小碟里，切成六瓣，用牙签插起一半递给女儿，再插一半才送到自己的嘴里，慢慢地吃着，和女儿说着话。新月很少有机会这样跟妈妈亲近，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了。新月啊，你总算是走上阳关大道了，不用妈操心了。新月心里一热，妈妈这一句话把过去所有的不愉快都抵消了，妈妈毕竟和女儿连着心。她看着妈妈那日渐苍老的脸，那不就是为她操劳的见证吗？她想，妈妈，您等我五年大学毕业之后吧，女儿要让妈妈过一个最舒心最幸福的晚年。新月啊，往后妈就得找你哥的急喽。我哥怎么了？他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嗨，你没觉得吗？你哥这些日子心里头有事儿吗？我没觉得呀。哦，妈，是不是哥哥看着我上大学，他心里……不是，他现在呀没那个心了。 都25了，还上什么学呀？他如今该想想他自个儿的事儿了，哪能老是这么跟孤燕似的？新月的脸腾得红了，他没有想到哥哥的婚姻大事，妈还会跟他商量。他算什么呀？一个小孩子，还没有接触过爱情的少女。哼，这事儿

0: 哎，谁愿意嫁给我哥呀？
1: 嗨，瞧不上点儿。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我瞅着他好像是对舒燕有那么点意思
0: 啊？是吗？我怎么早没看出来呢？这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
1: 就是不知道人家姑娘乐意不乐意呀？
0: 没问题，前几天他还夸我哥实在，就是不冲我哥，冲我他也愿意。
1: 他又不是嫁给你。
0: 哎，妈，要不我就把话挑开了问问他。
1: 哎，不能这么急，你要是先把你哥兜出来问人家乐不乐意，就低了咱的份儿了。即使成了，以后也是低人家一头。居家过日子，要是女强男弱，这爷们儿啊就得受难为，得给你哥留一步。再者说了，现如今儿女亲事也不兴父母包办，你也甭拿我的话跟舒燕说事儿，顶好啊是让舒燕勤来着点儿，慢慢的熟了让他们自个儿搞。咱们娘俩啊就去那个拉胡琴的敲边鼓的，音画题画，没准啊那边就先开口了。
2: 韩太太爱子心切，为了得到她所相中的儿媳而运筹帷幄，不知不觉对女儿进行了一番有智有谋、有声有色、独具风格的关于恋爱、婚姻、家庭的演讲。而新月一心想促成哥哥和陈淑燕的这段良缘，竟然对妈妈的这番老谋深算没有丝毫的反感。爱情对他来说还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新课题，小说电影里的爱情故事离他太远了，现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爱情故事以奇特的方式在他身边发生了。他不是当事人，但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旁观者。韩太太定下战略，步履轻盈地回房安歇去了。
1: 新月还在灯下幻想着未来，陈淑燕她的挚友又将成为她的嫂子，这简直是真主的特意安排呀。以后在这个家里她将增添一个最知心的伙伴，爸爸妈妈、哥哥、嫂子还有姑妈和她，将连成一条和谐紧密的纽带。多么美满的家，多么令人愉快的寒假呀。在假期里，新月要履行妈妈的嘱托，为创造家庭的美好未来而努力。她看看桌上的日历，寒假已经过了一半了，再过十几天就该开学了。那时候回家过年的同学都回来了，大家又要见面了，他倒是真想同学们。楚老师的那个小小的书斋里一定又多了一摞稿纸吧，他寒假根本没有回

0: 早几天到学校去，好拜读楚老师的新作。
1: 博雅宅中，东西厢房都亮着灯，新月和哥哥都失眠了。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第七章，欲望。

0: 伊斯兰教鼓励婚姻，因为它关系到种族的繁衍延绵。穆斯林当中没有出家的僧侣，成年男女出于天性的正当需要而结婚是当然的，以共同生活、生儿育女为目的的婚姻是盛行。伊斯兰教禁止淫乱，但同时也反对违反人性的禁欲。韩子琪和碧儿的婚事，在劫后重逢、悲喜交集的时刻决定了。
1: 即将做岳母的白氏，且喜且悲且惧。喜的是梁家从此有了依靠，有了希望，碧儿的终身有了托付，齐真斋的死灰竟然也得以复燃。悲的是梁义清走得太早，没有看到这一天。惧的是无力打发女儿出嫁，喜事临头却是一道难以度过的大关。
0: 按照回回的习俗，男婚女嫁不是自由恋爱私定终身就可以了事儿的，任何一方有意要先请媒人去保亲，往返几个回合双方都觉得满意，给了媒人酬谢才能准备订婚。订婚通常要比结婚提前一年到三年，并且订婚的仪式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初次放小订，在清真寺或者清真饭馆或者国阿喜家里举行。男方的父兄预先订下一桌饭菜，备了用串珠编织成的聘礼前去行聘。女方的父兄带着一只精巧的玻璃方盒，里面放着金子朵儿和刻着待嫁女子的精明的心形银饰。双方父兄见面之后拿手互换礼物，然后聚餐，小订即算完成。过了一年半载，再议放大订。大订比起小订就要破费的多了，男方要送给女方一对镯子、四只戒指、一副耳坠、一块手表、一对镯花，放在玻璃盒里，连同团书由国阿喜送到女家。团书上写了两个日子，供女方任择其一。国阿喜讨了女方的口信，再回男方通知：团书回来了吗？订的是景儿啊。回了，某月某日。这个日子就是初定的婚礼日期，所以称为大定。大定之后，男方就要依据婚期早早的订轿子、订厨子，并且把为新娘做的服装送去，即有棉夹旗袍、棉袄棉裤、夹袄夹裤共八件，分作两包，用红绸裹好，外面再包上蓝印花布的包袱。至此订婚就算全部完成，只待举行婚礼了。
1: 喜气来。

0: 七、第八台是两只皮箱，盛着新娘的陪嫁衣物，箱上搁着对匣子和礼盒。第九台又是一只小皮箱，第十台是新娘沐浴用的木盆、汤瓶以及大铜锅、小铜锅、大铜壶、小铜壶。这十台嫁妆是断不可少的。如果女方家境富裕，还可以加上炉瓶三色和大座钟，便是十二台。若要摆阔斗富，再增加几倍也没有止境，多多益善，但少于十台便觉寒酸了。有的穷家嫁女凑不够十台，又无钱打发台夫每人两块的大洋，便连嫁雇几个人，头顶着嫁妆送过去，称为窝脖，那是相当现眼的事儿了。谁家谁家四个窝脖就给聘了姑娘了，往往要留下几十年的画吧。
1: 再说男方迎亲当日，男方要备上一块方子肉、两方卷果、两只鸡，都插着高头花，五碗水菜、四盘鲜果、四盘干果、四盘点心、四盘蒸食、一对鱼，装在礼盒里，分作两台，称为回菜，给女方送去。一次花轿出门，这回菜就回来了，女方的亲友大吃一顿，新娘上轿，婆婆要来亲自迎娶，娘家妈也要亲自把女儿送上门去，随着去的还有娘家亲友，又是浩浩荡荡，并且把葬礼上绝不许用的旗、锣、伞、扇、乐队也从汉人那里照搬了过来，吹吹打打，好不热闹。花轿进了婆家的门，早已有请好的旗节人或者由婆婆迎上前去，挑开轿帘给新娘添烟粉，然后迎入新房，却不像汉人那样拜天地。这时宗教仪式的婚礼才真正开始。
0: 八仙桌上摆好笔砚，由双方请来的两位阿訇写婚书，婚书上写着双方家长的名字、新郎新娘的名字以及八项条款：一、这是婚书；二、真主定良缘；三、双方家长赞同；四、夫妻双方情愿；五、有聘礼；六、有证婚人二人；七、有亲友祝贺；八、求真主赐他们美满。阿訇写毕，向新人祝贺。这时新娘含羞念愿嫁，新郎念愿娶，婚礼达到了高潮，来宾们哄声四起，手舞足蹈，抓起桌上的喜果向新郎新娘撒去，祝愿他们甜甜蜜蜜，白头偕老。
1: 婚礼已再次拿手结束，但欢宴和笑闹还要持续到午夜。第二天一早，新婚夫妇就要成双成对地到娘家回门了。
0: 白氏深深地叹息，她当年就是这样嫁到了娘家，而如今却无力为爱女举办这人人都有权享受的婚礼。白氏说：子期、碧儿，妈不能对不起你们，我去求回回亲戚们帮我一把，要你爹也给你们办，妈咱免了吧，都免了。齐哥哥没有家，您就是凑够十台嫁妆往哪儿抬呀？从今儿起他就是您的亲儿子，您又聘姑娘又娶儿媳妇，明儿一早咱举义替念爸爸念平安经，我就算是有了家了。
1: 第二天星期五，穆斯林的聚礼日，碧儿和韩子琪双双来到清真寺，请阿訇为他们写一扎布。在肃穆的清真殿堂， 当着距离

0: 的朵斯提儿，阿訇为他们兼任了古阿喜和证婚人，向他们道祝贺。
1: 巴利克，
0: 蒂儿说：“
2: 愿嫁。”韩子奇说：“
1: 盖贝尔头，
0: 愿娶。”
2: 没有人为他们撒喜果，但是他们觉得来参加剧里的穆斯林都是他们婚礼的宾客。
0: 按照伊斯兰的教规，穆斯林的婚礼最重要的条件是当事人双方自愿结合，并且必须有穆斯林中的两个男子或一男二女在场作证。此外，

0: 憾了吧。
1: 奏折没有为自己的婚礼的寒酸而悲伤流泪，他心里觉得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充实。从现在开始，他成为大人了。

0: 长的路。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说到传统相声八扇屏呢，有多个经典的标准的版本，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八扇屏。刘宝瑞的对口相声啊也很有文献价值，他的表演规矩大方，亦不失机敏精巧。我们知道刘宝瑞的单口相声啊有非常独特的强烈的个人风格，那么他的对口段子呢和他的单口相比啊在舞台风貌上面呢不尽相同。郭全宝先生发挥的也很好，情绪饱满，表演热烈啊，把气氛呢烘托的是非常的足。您听这个实况版本的观众的这个反应啊也很强烈。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大师经典刘宝瑞郭全宝的八扇屏。
2: 我没事儿，我就好这个，好作诗，
3: 哦，
2: 哎，吟个诗啊，答个对儿啊，写个文章啊，没事儿我就爱作诗，
3: 好喜文墨消遣。
2: 那不是头些日子，我自己上这个北海公园去玩去了。
3: 哦，到那边玩去了
2: 啊。
3: 哦，
2: 就沿着这个五龙厅的这个湖边太液池旁，
3: 嗯，
2: 我就看这个湖光山色，
3: 嘿
2: 呵。阵阵秋风送爽，颇有诗意。
3: 你瞧，
2: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的诗性大发。
3: 哦，您做了一首诗
2: 啊？作诗啊？
3: 嗯，
2: 来不及了，
3: 时间不允许了。
2: 对了，
3: 您呢？
2: 那么我就以这风水为题，粗粗糙糙做了一副七言的对联。
3: 那就。

0: 哪里？
1: 惭愧惭愧，
0: 太客气了。
1: 哎，秀哉秀哉，
0: 你还有完没完了呢？这人好玩笑啊，简直了。您别看字不多，很优雅，很有意思。
1: 什么话呢？
0: 您这下联是什么词啊？
1: 下边，
0: 哎，
1: 下边哦，您说问这个风字下边，风字下边嘛，就是这个吹呀、啊。口字旁一个欠债的欠字，吹，不费吹灰之力，吹。
0: 是这个我知道。
1: 哎，对对，
0: 我是问您下联，
1: 在下面，水面，就是当水瓶这么个讲义了，不能说水瓶了。
0: 什么呀？
1: 写的字面上嘛，水面。
0: 我没问那个，我说的是下联下边的，
1: 紧下边的，
0: 啊，
1: 紧下边是层层浪。紧下的那个字就是三点水一个优良的良字，这念浪，水不浪儿吗？
0: 这位许不怎么样，您家里有门框没有啊？
1: 哎，你这话问的奇怪呀、
0: 啊！
1: 谁家没有门框啊？
0: 这就好办啦！既然您家有两个门框，您这边贴对子贴上了，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呀、啊，
0: 那么这边怎么办呢？
1: 在这边啊
0: ，
1: 呵，您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呢？
0: 怎么呢？
1: 这么没学问？这个对子是死的，要明白，人手是活的呀。你不会再写一个贴到那边去吗？
0: 再写一个风吹水面层层浪贴上啊？那怎么念的呢？有俩一样的这么贴的吗？
1: 俩一样不行，
0: 确实。
1: 嘿，你要有这学问，贴仨一样的都行
0: 啊？
1: 仨都行啊？
0: 那没法念那个。
1: 不过，念这个上下联的对子，一样词句的。这个念法不同，
0: 怎么个不同呢？
1: 念上联呢，应当押音；念下联，应当挑韵。这样就合了。
0: 应当是怎么念？
1: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嘿，
1: 行了，
0: 没有横批，
1: 风吹水面。
0: 没糟蹋啊？
1: 那你一点糟蹋不了，底下剩仨字儿，你裁开当福字儿贴
0: 啊，
1: 一样。
0: 没有出门见喜呢，贴门外头。
1: 哎，
0: 没春条把它斜过来，
1: 这些对呀、啊，
0: 像话吗？这个还对呢，不怎么样您。您
1: 怎么
0: 说了半天，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1: 什么事？
0: 光有一个对子上联没下联，跑这儿唬我们来了。您倒是上北海去了，到那天游玩去了，玩去您看这人那儿有几个学生正在那儿联音呢，人那儿呢说对子呢，风吹水面层层浪，您听见了，光听了一个上联没下联，就跑这儿吓唬我们来了，轻视我们呢，你这是，瞧不起我们，告诉你，三人同行必有我师。能人背后有能人呢，你看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啊。不能小瞧我们演员，我们相声演员也是演员的肚，杂货铺买什么有什么。
1: 哎呀，
0: 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秋微可知也。
1: 你听，
0: 当着广众之下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大家哄堂一笑，你岂不羞哉？

0: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嗯，好。我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记着啊，落款的时候写我的名字，跟你一个人说，郭军全保。
0: 呵呵呵，
1: 太可气。
0: 哎呀，原来您就是这个郭军全保啊。
1: 哎，然然
0: 啊，
1: 就是我呀。
0: 哎呀，相声演员不简单。
1: 哎，不容易呀、啊、
0: 下联对得这么好。
1: 哎，
0: 是什么？
1: 雨打沙滩万点坑。

0: 点点清。
1: 哦，有下联啊？
0: 我呀，我刚才我看你那样可气，本要讲一讲，你看你那个下联下联紧着一墨粉，我不愿意理你。知道吗？雨打浮萍点点清。
1: 哎，那么我们这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下联能用不能用啊？
0: 你这个
1: 啊，
0: 雨打沙滩，雨打沙滩当然可以用了。
1: 嗯，
0: 可是你得换一个字。
1: 什么字？
0: 你要对雨打沙滩点点坑，这就对了。
1: 嗯，
0: 比方说我上联要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可以给我对雨打沙滩万点坑。
1: 嗯，
0: 我这风吹水面层层浪，一层一层的，没有树木，我这没树木，你为什么给我掬出树木来？
1: 哎呦，
0: 什么叫万点坑啊？
1: 哦，错了一个字
0: 啊。
1: 那没什么关系吗？
0: 没什么关系，
1: 一个字，
0: 一个字关系重要，一字错一字不行，一字值千金。字面上一个字，有人短你一万块钱，
1: 嗯，
0: 把这万字改个百字还一百，那行吗？
1: 那不成。那个
0: 那么怎么一个字它没关系呢？
1: 可说呢，
0: 这什么是什么可说呀？长得这相貌就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1: 是啊，
0: 对错了对子我还没这么大火儿。
1: 嗯，
0: 最可气你刚才那几句话，先唬我一通，有什么什么什么天不言自高了，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
1: 没有多厚啊。
0: 还什么，怎么着，什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1: 嗯，
0: 你知道什么呀？
1: 哦，我都知识糊涂了，我都。
0: 嗯，又什么这个演员肚杂货铺，数这句话可气。你这肚是杂货铺啊？
1: 啊，
0: 大杂货铺小杂货铺啊？
1: 小杂货铺吧。
0: 来半斤酱油。
1: 没预备。
0: 没预备什么杂货铺啊？
1: 这清理账目家具出队了，这哈。
0: 你真有的说呀？
1: 嗯，
0: 准有这学问吗？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嗯，我就问你这句，
1: 你呢，
0: 像话不像话？
1: 也别往心里去，别生气。
0: 怎么？
1: 他根本我就没有那么大学问。
0: 没学问，你为什么要对对子呢？
1: 他我这不是一时的糊涂吗？你想，
0: 糊涂
1: 啊？
0: 糊涂不对。
1: 啊，
0: 用词不当。什么叫糊涂啊？就是混
1: 啊。好，您说混呢，我们就是混。你拿我当个混人，您还生气吗？
0: 哎，
1: 谁也不乐意这么讲话
0: 啊。
1: 这怎么了你？
0: 嗯，
1: 我是个混人，您还生气吗？
0: 你
1: 啊，
0: 你是什么人？
1: 我说呀，我是这么一个浑人。
0: 你也配
1: 啊？我连浑人我都不配了。
0: 他好啊，浑人那是一位古人呐，你哪比得了啊？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这个浑人嘛，是一位古人。那太好了。
0: 嗯，
1: 您讲一讲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

0: 吃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几位小孩子你敢比哪一位？
1: 哪个我也比不了啊。
0: 你敢比周瑜吗？
1: 我呀、啊，
0: 周瑜对对的就鱼达沙滩万点坑吗？
1: 怎么还比那茬啊？啊，
0: 完不了。
1: 行了行，我找这麻烦也不干什么。
0: 没有相当的答复，今天对你就不客气。
1: 您呐，您瞧您把我吓唬的这可怜的样子，那说完了就完了。我呢，您瞅多可怜呢，您拿我当苦人，这还不行吗？啊，又怎么了？
0: 你是什么？
1: 我说我是个苦人。
0: 你也配
1: 苦人？这怎么样啊？
0: 那也是一位古人呐。
1: 哦，这个苦人嘛也是一位古人。
0: 嗯，
1: 那可以您说说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0: 在想当初。
1: 我就怕这想当初。那您说吧，是谁？
0: 他根本是当初的事情吗？
1: 过去的事儿了。
0: 金宋交兵，
1: 嗯，
0: 扫南王，番邦四太子，完颜氏，金乌珠，屡发中原，带领雄兵数十万，战将千员，与大宋朝精忠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乌珠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乌合龙吊在阵前，力分胜负。世子之生得面白如玉，齿白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大红袍，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使护手双枪一对，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岳云何元庆，大败而归。岳帅闻报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参谋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左，字文成，朝上大功，口称元帅，其系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今日阵前小将，非是乌珠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想当年乌珠大破陆安州之时，陆安州总镇姓陆，名当，字子敬，人称小诸葛，因为寡不敌众，失落了城池，陆老爷全家尽劫而亡，陆登虽拔剑自刎，气绝尸不倒，受了乌珠三拜，许下他三件大事：抚养孤儿，不伤子民，与他夫妻殡葬，尸身这才倒落尘埃。乳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乌珠虽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一十二岁请来白善文传习枪法，学艺四年练就双枪一对，盖世无双，人称神枪将。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自可智取，收服此将却也不难，三计可成。岳帅曰：何计？左曰：反奸诈降苦肉。元帅言道：恐怕画虎不成反类其犬。王佐无语，微微而退。数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私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元帅将他责打四十军棍，只打得皮开肉绽，逐出帐外。王佐无奈，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定宝剑，将左背断下，偷出宋营，来到金营，见了乌珠，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不降不战，军法不严，无故将我责打四十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将我左背断下，是我无处投奔。闻听人言，狼主千岁仁义过天，特来投奔狼主，情愿与狼主铡草喂马，充一小卒。乌珠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下一令，我国今人听真，王佐所到之处不准租拦你，他乃路根不全一苦人。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一日偶遇二世子完颜乌合龙。世子虽问兵卒，指王佐曰：他是何人？兵卒言道：他乃宋营投降之人，名唤王佐。王佐虽给公子每日说书比鼓，一日遇机，这才挂画献图，卸破陆安州机关。乳娘见图大放悲声， 盲蒋公子叫在面前，指徒曰：“说你本不是乌珠亲生之子，你父死到金人之手，你还不替父报仇，等到何时？”公子闻听，顿足捶胸，遂大反金营。这一阵，蒋乌珠杀的是瓦泄冰消，皆是王佐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梨园有眼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
1: 好。
0: 你比得了吗？
1: 比不了啊。
0: 说书断背的王佐啊，什么叫鱼大沙滩万年坑？
1: 你怎么还提这茬啊？
0: 完不了，没完。
1: 您说王佐断背，那我哪比得了啊？
0: 还是的。
1: 可是您说了我们半天，我们不愿意，那就得了
0: 啊。得了得了，你还不吃去吗？
1: 有
0: 有又反过来是六，
1: 哎
0: 哎哎，你往高处长啊，
1: 喝
0: 喝呀，带汤吃吧。
1: 你瞧，
0: 我瞧谁练呢？
1: 你听，哎，
0: 我听谁唱啊？
1: 别介
0: 别介别介，你过得去吗？
1: 何苦呢？
0: 何苦你吃井水呀？
1: 我错了。
0: 你错我剪子铁铺买去。
1: 我们不好。
0: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1: 您让我小。
0: 你多大了？
1: 我六岁。
0: 哦，还没送托儿所呢。
1: 我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郭全宝二位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八扇屏》。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0: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1: 终于放假了，去你的闹钟！今晚手机刷足，明天睡个饱，缺的觉啊，通通补回来。
2: 啊。上午10点，你全程瞎眼，睡得正香。中午12点，饭可以不吃，觉一定要睡。下午4点，明明睡了一天，怎么头昏脑胀，越睡越累？
3: 嘿，醒醒！你掉进了3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2: 起床时间要固定。
3: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2: 快放下手机。
3: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2: 最好平躺或侧卧。
1: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刘文亨先生的相声作品。刘文亨早

0: 从观众的情绪来看，都爱好文艺。
1: 哎，这是精神食粮嘛。
0: 你看这个爱好文艺啊，
1: 啊，
0: 有爱听的，有爱唱的。
1: 哦，还有这么个分别，
0: 唱跟唱还不同。
1: 是啊，
0: 哎，有形形色色。
1: 您说说，
0: 有一种人唱是台下红。
1: 台下红怎么回事啊？
0: 哎，在台下能唱，台上不能唱。
1: 哦，
0: 到台上他紧张。
1: 是啊，
0: 往台上一站，一看下边。

0: 腿在椅子底下了，
1: 多新鲜的，
0: 这紧张。
1: 哎，
0: 还有一种人呢，叫胡同红。
1: 胡同红怎么回事？
0: 晚上进了胡同呢，瞧瞧四外没人，哎，来两嗓子，
1: 那黑天下火的给谁听啊？
0: 也不为人听。
1: 为什么呢？
0: 就为拿唱壮壮胆子。
1: 胆小。
0: 那还有一种叫池子红。
1: 池子红是怎么回事？
0: 就是这种人非得在澡堂子那热水池子里边烫美了。
1: 哦，
0: 呵，一舒服一高兴，哎，这阵儿他来两句，
1: 还真有这种人。
0: 有吧？
1: 我经过，
0: 是吧？
1: 有，
0: 唱的好，有意思，有滋有味的。
1: 是啊，
0: 哎，一边洗着一边唱。
1: 嗯，
0: 未曾看烟路汪汪，尊一声国一差，细听端详，王大人，这王大人搁这儿了。这池子红，
1: 哎。
0: 还有一种人呢，
1: 嗯，
0: 爱唱，
1: 哦，
0: 就是说您只要让我上了台就行。
1: 上台
0: 啊，
1: 那可不是简单事儿，
0: 上台需要功夫，
1: 有一定的锻炼。
0: 可是在这种人看起来上台没什么，
1: 嗯，
0: 有嗓子有胆子这上台就行。
1: 谁这么想啊？
0: 嘿嘿，这是我的一个老邻居。
1: 哦，老街坊。
0: 我拎着跟他叫张二伯，
1: 是个长辈
0: 啊。
1: 搞什么工作呀？
0: 现在退休了。
1: 过去呢？
0: 过去的时候在浴池里。
1: 哦，澡堂子服务员。
0: 现在叫服务员了。
1: 嗯，
0: 旧社会那阵叫看箱。
1: 哎，过去都这么称呼
0: 是吧？和叉着腰钉子布那儿一站，这项工作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有一定的技术，
0: 全得照顾到了
1: 啊。
0: 嗯，两位里边请。七号礼法，三位捏边捏边驼，你这全得看着，
1: 哎，全得照顾到了。
0: 客人一进来一瞧，是洗澡的，是找人的，得分清了。
1: 哦，得看得出来。
0: 哎，洗澡的礼请。
1: 找人的呢？
0: 找人的把您拦住，找谁问清楚了，他替你喊。
1: 怎么不叫这位进去？
0: 让这位进去
1: 啊。
0: 他说是找人，到里边转一圈，结果人家楼里边放着俩皮大衣，他拿走了怎么办？
1: 嚯，那不行，
0: 有个安全保卫，
1: 哎，得注意。
0: 找人姓什么叫什么？
1: 嗯，
0: 然后喊一嗓子
1: 啊，
0: 池子里张一林、张先生有没有？
1: 哎，对，
0: 呵，我们这个张二伯这个嗓子真棒，
1: 嗓子亮。
0: 哎，就在门口叉腰这一喊，连池子紧那头都听得清楚。
1: 哇，真不错呀，
0: 这洗。

0: 一准轰那是不敢说呀，反正到了台上保证错不了。
1: 有把握，
0: 嗓子好，喜欢唱。
1: 哦，
0: 这个客人哪行哪业全有，
1: 都洗澡去。
0: 其中有一位他比较熟悉的，是京剧界唱老生的，
1: 是个演员。
0: 这位姓王，叫王明珍。
1: 哦，
0: 旧社会跟演员呢尊称叫老板。
1: 哎，全这么称呼。
0: 我们这张二伯跟他熟了
1: 啊，
0: 就叫王大爷。
1: 哦，
0: 王大爷来了，王大爷请坐请坐，这儿驮这儿驮。王大爷
1: 啊，
0: 我这心里边总想着呢，我有个事情我打算跟你说说。
1: 哦，什么事儿啊？
0: 我是想着赶哪天呢，要是有机会的话，有机会了，那个戏台上呢，这让我也来一会儿。
1: 来一会儿，
0: 我想尝尝。
1: 哦，要唱一出。
0: 尝尝。
1: 会唱什么呀？
0: 我会的多着嘞，
1: 说说。
0: 我会的，会的念出叫啥来着？念出，
1: 你说出来呀、啊。
0: 聂出那个词儿啊，那个词儿是那一马离了西两街。
1: 哦，武家坡。
0: 是这个，是这个。
1: 还会哪出啊？
0: 还会那个圈千岁啥字修出口。
1: 哦，甘露寺。
0: 是这个，是这个。
1: 还会哪出？
0: 还会那个妇女们打鱼在火下。
1: 哦，这出是打鱼杀家。
0: 是这个，是这个。
1: 还会哪出啊？
0: 还会那个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1: 哦，空城计。
0: 是这个，
1: 一出就会一句啊。这唱唱呀。
0: 我就想着呢，就是说有机会的话，哪天戏台上有那个一句词儿的那个角儿，我来一回。
1: 一句词儿还角了，
0: 要不说他外行呢，
1: 还真是。
0: 王老板一听这意思，一看这心气儿很高，没好意思拦他。
1: 哦，
0: 行了，张头，哪天有机会我告诉你。
1: 嗯，
0: 可天天来洗澡，我们这张二伯是天天问，
1: 还紧催。
0: 什么时候能有机会我来一回？张头，明天还真有一机会。
1: 哦，
0: 明天晚上我是全部的红鬃烈马。
1: 薛平不与王宝钏。
0: 哎，
1: 嗯，
0: 这里边有你一个一句词儿的角儿。
1: 哪个角儿啊？
0: 马达江海啊。
1: 啊，
0: 去那马达。
1: 马达江海。哦，跟着戴镇公主那两个人。
0: 哎，
1: 嗯
0: 啊，记住了你这个词儿啊。
1: 啊，
0: 我唱的最末一句是寒窑内快选王氏宝钏。
1: 嗯，
0: 你这阵儿接圣旨有一句。圣上有旨，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呐。
1: 哎，有这么一句，
0: 这句词儿，
1: 对对，
0: 这么一句词儿
1: 啊，
0: 中了，
1: 中了，
0: 中了。圣上有旨，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词儿倒是对了，不过你这个口音可不行。你得改改口音，木有啥。今天我练练，明天上了台子中了。
1: 哦，明儿就行了。
0: 嗯，王老板说明天早一点去。
1: 嗯，
0: 进门道道辛苦，然后找香官。
1: 香官是干什么的？
0: 负责化妆办戏。
1: 化妆师。
0: 让他给你办好了。
1: 嗯，
0: 把词儿得熟悉好了。中了，王大爷放心吧，慢走了，慢走慢走。
1: 嗯，
0: 王老板走了
1: 啊，
0: 我们这张二伯姐这儿就背词儿，
1: 真用心。
0: 圣上有旨，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这词儿熟了，
1: 你瞧。
0: 圣上有旨，七号礼房。圣上有旨，选王宝，两位里边请。圣上有旨，王宝钏，池子里王爷有没有？
1: 全照顾到了还。

0: 马大啊，乡官一想，我没有一位叫马大的朋友，
1: 人家纳闷了，
0: 您是马大，您能不能再提醒我一句，您这我是西太医生，您个马大哦，想起来了，
1: 哦，
0: 王老板打过招呼，
1: 是
0: 有一位这个票友，
1: 嗯，
0: 打算要票这马达，可是您现在班上，现在时间还早啊，起码还得一个多小时以后了。我是说呢，早的给我搬完了之后，我都放心了。
1: 总不放心，
0: 乡官也想搬上吗？
1: 哎，
0: 搬完了货，英子帽、护领、马褂、箭衣、大带、红彩裤、朝方
1: 啊，
0: 还挎上一腰刀。
1: 对，
0: 呼，这张二白心里美啊，
1: 痛快，
0: 越看越美。
1: 你看
0: 这个东西啊，你看看，金黄黄的，划了虎哨的，真好看。这东西你看船上，
2: 生生有旨，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1: 还接着背，
2: 生生有旨，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生生有旨，
0: 他挎着腰刀在后台乱溜的。
1: 嗯，
0: 后台演员纳闷儿，
1: 纳什么闷儿？
0: 怎么今儿咱这儿多了一巡逻的？
1: 出来巡逻的了。
0: 功夫不大，王老板到了，
1: 角儿到了，
0: 王大爷来了。哟，张头，够早办的，看看吧，王大爷中吧。可以，行，办得还挺干净。哎，您那个词儿怎么样？那词儿竖着嘞。生生有旨，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你这个口音还是不行。王大爷口音不傻，
1: 嗯，
0: 这是后台，待一会儿上了台子中了，
1: 还救护了。
0: 这功夫呢，戏开始了。
1: 嗯，
0: 投了五家坡、迎空山、算粮，都演完了。
1: 嗯、对对，
0: 该至大灯殿，
1: 最后了。
0: 王老板去的老生啊，
1: 啊，
0: 有一句闷帘
1: 是西皮倒板
0: 啊，词儿是龙凤阁内把衣换，
1: 是这么一句，
0: 一响弦唱上了。
1: 嗯，
0: 龙凤阁内。

0: 唱完了以后龙套出场，
1: 对对对，
0: 是吧？到台口点齐，人分左右，
1: 一边两个，
0: 龙套站完了
1: 啊，
0: 该着马达江海出场，
1: 他们先后而出。
0: 王老板叫我们这张二伯，
1: 嗯，
0: 哎，张头，该你的了。该我走傻，
1: 走傻。
0: 你上了，我杀哪儿？
1: 全不知道啊！
0: 上场，哎，王大爷，我跟了，说实话吧，这我不中了，
1: 不中了。
0: 王老板一听你不中，你早点说呀！
1: 就是啊，
0: 这节骨眼该上场，你不中了，
1: 多着急呀！
0: 找人换你来不及
1: 啊！
0: 哼，哎，来来，过来过来，你过来。
1: 叫谁啊？
0: 去江海那位。
1: 哦，
0: 得了，你第一个出去吧。
1: 是，
0: 快点。人家这位一听，好吧，
1: 嗯，
0: 把场子一撩台帘，拉着山膀就出来了。
1: 对，
0: 抗刺打刺，抗刺打刺，抗刺打刺，走大边，
1: 哎，就是下场门，
0: 然后站在那儿是钉子步一叉腰，
1: 哎，马达江海全这样站着。
0: 这功夫王老板说了，嘿，张头，应该你是第一个。现在你第二个了，哎呦，王大爷，哎，真的第三一个我也不中了。
1: 嗨，
0: 我今天不是咋的了，我也知不道我得的是啥病，我这个心里边扑腾，脑袋出虚汗，你摸摸我这手都凉了，
1: 要咽气呀。
0: 王老板一看，这不要命吗？这不是，
1: 你瞧瞧，这干嘛？
0: 跟把场的一扭嘴儿，
1: 哦，
0: 撩台帘儿，
1: 嗯，
0: 那位明白了
1: 啊，
0: 一掀这台帘儿，王老板拜我们这张二伯，出去，
1: 轰出去了，
0: 哎，往外一推，他这儿不知道，
1: 嗯，
0: 立了歪斜的，就出来了。
1: 你看看，
0: 再回不去了，
1: 那是啊，
0: 也得给人拉山膀啊，
1: 当然呢，
0: 这山膀抬步他不会，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就或者走吧，
1: 嗯，
0: 这手脚。

0: 坏了，没地方搁了，
1: 我受罪吗？
2: 抗次打次，抗次打次，抗次打
1: 次。他这搓椅子来了，
0: 好容易救护着到这小边，敢往那儿一站也是钉子步叉腰。
1: 哎
0: 嘿，敢站那儿比那位就精神了。
1: 怎么呢？
0: 因为他在班上老这样。
1: 哦，
0: 七号礼访，
1: 站惯了，
0: 那显着精神。
1: 嗯，
0: 两边全都摆齐了
1: 啊，
0: 老生出来了。
1: 对，
0: 接着唱，
1: 接着唱西皮原版。
0: 雪皮

0: 接着再唱
1: 啊，
0: 最后归大座儿，
1: 嗯，
0: 到唱最末一句词儿了。
1: 哦，
0: 王老板有意识地拿起圣旨，冲着这张二伯。

0: 来，
1: 他应该走过来接圣旨。
0: 对呀、啊，
1: 结果他没过来。
0: 他呢？
1: 他站在那儿叉着腰。你还别说，这王大爷这嗓子真好。聂天是在台下听的，这个台上听得更清楚。
0: 他听戏来了。听
1: 他这儿没事儿了。王老板急的，王大爷走啥？
0: 走啥？
1: 哦，王大爷修脚。
2: 哎，我找人找水
0: 全忘了。哎，
2: 要命！王宝钏，他一听这名字，对，还一句词儿了，
0: 这才想起来。
1: 接过圣旨，冲着台下来了一嗓子，还真棒！
0: 怎么喊的？
1: 池子里王宝钏，王先生有没有？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相声《王宝钏》，又叫《王宝钏洗澡》。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也是老搭档的合作，侯长喜、王世勇的。口技，
6: 王世勇
7: 是我，
6: 说学逗唱俱佳，最拿手的是口技。哎，今儿咱别耽误功夫，你给大伙来点口技，怎么样？
7: 好，
6: 你来
7: 啊，行行，
6: 来，
7: 既然大家欢迎，不能驳大家面子，我给大家学回口技。
6: 好了，
7: 学一回什么呢？学一回天上飞的。
6: 天上飞的学什么？
7: 学蚊子叫，行吗？
6: 蚊子没有叫的。
7: 不，您听像不像？
6: 哎，好，来，
7: 注意开始了啊。您听怎么样？
6: 好啊，
7: 好吧，
6: 就是没声啊。
7: 没，我还没学呢。
6: 你这不是废话吗？大家等着你呢，你不学干什么？
7: 我开始学啊。

0: 我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打死了。
0: 哦，有意思，有意思。
1: 我你这歇钉子来了是不是？
0: 我提前把他打死，要不然一会儿上我这儿来了。
1: 哎呀，既然大家欢迎
0: 啊，
1: 我再给您学一回拉锯声。
0: 伐木头，
1: 锯木头。
0: 好，
1: 我开始认锯，
0: 开始
1: 啊，注意。
0: 就这意思。哎，
1: 断了。
0: 好，咱们回去吧。明年咱再多准备一点。咱们。
1: 好，请回，
0: 怎么了？
1: 我学完了。跟您介绍，侯长喜口技比我还好，大家欢迎了。
0: 哇，老几位，您什么时候听说我会口技、啊？
1: 您来一回吧、
0: 非得来吗？
1: 来，
0: 非得来。你刚才学的
1: 文字叫，
0: 我给学个臭虫叫。
1: 好，
0: 给大伙来臭虫啊！
1: 这臭虫才没叫的呢。
0: 我学这臭虫个儿大，
1: 多大个也不叫，
0: 不叫吗？
1: 哎，
0: 那我学什么呢？学个鸭子叫。
1: 好。猴鸭子有名啊！
0: 我给学个鸭子叫、
1: 鸭子鸭子。
0: 我学你可不能闲着。
1: 我呢？
0: 你来个角色。
1: 我来个鸭郎。
0: 不，你来个鸭娘。
1: 鸭，我怎么去女角啊、
0: 养鸭老大娘壮劳力承包别的大田去了
1: 啊！
0: 养鸭子由老大娘负责，
1: 专业户。
0: 哎，有个情节。
1: 什么呀？
0: 鸭子在傍晚的河边戏水呢，老大娘要把鸭子收回去。
1: 行，
0: 来来来、这个，
1: 主要看您鸭子了。
0: 我来鸭子、
1: 注意开始了啊！我去那养鸭老大娘。天不早了。该把鸭子轰回去了，都跑哪儿去了？啊，这儿呢！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
0: 干嘛？
1: 这鸭子还蹦字儿？回家！回家！回家吃饭！吃饭！
0: 不饿！
1: 不饿！你不想吃饭，你想干什么呀？
0: 娶媳妇儿。
2: 好，听完了侯昌喜、王世勇的口技，我们今天的工农小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上。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近年来啊，喜欢运动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品牌，就叫做昂跑，而且它非常受到都市中产们的喜欢。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好像就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一双鞋。
1: 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么一个主力系列。要知道，中产不是智障，你要卖的贵，得给客户一个频繁买你的理由，一个让别人看认同的理由。
2: 没错，
1: 要拿技术，要么拿有独家的面料。
2: 哎，
1: 那么昂跑呢，就是在中底技术上和面料上做得非常非常好。

0: 米诺骨牌传递冲击力，提供云端缓震的这么一个舒适的脚感。哎，说了这么多专业的名词之后呢，给大家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你在穿上它的时候有稳定的软感，区别于现在很多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屎感或者那种碳板激进的推进。昂跑这双鞋呢，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出入公司的时候，是不是能为我们的每一步带来滚动以及柔软的这种踩踏感。而且它对于我们的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1: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它带着一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调查呀，说40%的消费者呢都是因为昂跑的颜值入坑，这双鞋就告诉了我们功能和美学是可以兼得的。
0: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er 的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 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并且这

的这个鞋码啊，我量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这个因为后边有钢包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

0: 新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上回书中，甄父微微一笑，参鹏，你好大胆，而竟敢背弃圣战，勾结刘秀的人马，昨夜火烧粮草场，今日又假意出寨，你以为本帅就看不出来吗？如今你且与我说明实情，如若不然，休想进城。岑鹏一听，不觉得一惊，他抬腿挂刀，马上拱手：元帅，说岑鹏与刘秀勾结，不知何人为证？现在有梁秋四在此。原来呀，梁秋四今儿个一早逃出庙宇之后，在百姓家借了一匹马，跑回了晋阳。当时他一看岑鹏和甄父都在场，没敢向甄父说出自己所见的一切。等到岑鹏出兵讨敌，他和甄父城头观阵的时候，才把他听到的马武和王霸的对话说给甄父听。甄父一听啊，这才恍然大悟，为了采取紧急措施，他决定先把岑鹏的老母及他的新婚妻子绑到城上面来，然后命人闭城门拉吊桥，同时告诉10万守军四城门严加防范。现在梁秋四站在城头上向岑鹏说：岑军人，你这个伪君子，你要证人，我就可以出证。我梁秋四被马武捉住之时，在庙宇之中偷听到了马武与王霸的对话，他们说是你昨天晚上勾结刘秀的队伍火烧粮台，并且告知我梁秋四也去粮草场，他们要捉我去祭大旗，幸亏是我侥幸逃脱而回呀，得以将实情告知元帅，你还有何话说？岑鹏一听，哎呀，元帅，末将明白了，自古道兵者诡道也，梁先锋所说的一切分明是刘秀与邓禹定的离间之计，想要离间你我将帅不和，互生猜忌，元帅千万莫中敌军之奸计。岑鹏这几句话说的甄父这心里边真有点活了，难道说真是邓禹用的计谋吗？梁秋四在旁边为了证明他听来的消息绝无差错，所以坚决坚持他的看法。元帅，不要听他的花言巧语，今天那马武为什么跟他没打3个回合就败了，其他三员将官也是一阵而退，这岂不是有意的安排吗？甄父一听，对，岑鹏，今天就是你说的天花乱坠，也说不清你的反叛之心。实不相瞒，你的高堂老母和娇美之妻现已被本帅捉护，来啊，把他们推上来。甄父的命令一下，早见有几名兵卒把岑母与岑妻押上城头。岑鹏一见老母娇妻身遭绑绳，

0: 此时真是五内如分，柔肠寸断。他掉下马来，跪在地上：“母亲，不孝之子岑彭招致高堂，深受累谢之苦，真是罪该万死。”这阵岑母站在城头，看着儿子一言不发。
1: 甄父说：“岑彭，你要说不曾和刘秀有何勾结，本帅倒有一个办法。从现在开始，你可带着这3000人马在城外扎营，与刘秀两军相对。你若能把刘秀、邓禹、马武这三个人中的一个人的人头砍下来，这便可证明你与他们没有勾结。如若不然，我就要将你的老母娇妻斩于城上，抛于城下，让你暴尸痛哭。”
0: 岑彭一向很孝顺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答应。岑彭二番上马之后，向城上的甄父说：“甄元帅，既是让岑彭在城外扎营，请将营帐物品赏给末将。”甄父说：“好，既让你扎营，当然得给你扎营的东西。”

甄元帅，今日岑彭有理难辩，有口难言，不杀敌之首领，难破敌之诡计，岑彭只好以此三寸气夺他项上头，只是有一事还望元帅关照。甄父说讲。岑彭说元帅，岑彭幼年丧父，家母双居，抚育我长大成人，如今家母已是风烛残年，笼中潦倒，且体弱多病，需人侍奉，还望元帅念岑彭对天子效忠之情，免去家母身上绳索，并望食宿多加照看。甄父说岑彭，这些个尽请放心，不但对你的母亲，就是对贵夫人，本帅也都以礼相待，他们下城之后，我就给他们松开绑绳，这些你都勿需挂牵。岑彭说元帅，岑彭此番与刘秀决战，当尽心竭力以求取胜，不过久在兵戈铁马，难免血溅黄沙，岑彭倘不慎战死疆场，请问元帅当如何对待我的老母与捉精？甄父说岑彭，真要你和刘秀交战死在前敌，那说明你与刘秀并无勾结，到那个时候本帅当奏明我主圣上对令高堂与贵夫人重加赏赐。岑彭说但愿元帅话不实言，本帅说到做到，元帅等候于我，待我前去出征，军士们就地扎营，前营500军卒随我去讨敌要阵。岑彭命一部分人扎营，他自己又带领着一部分人催马直奔刘秀的大营。来到营门以外，岑彭高声喊道，对面军营听着，苏去报与刘秀邓禹得知，就说岑军然又讨敌来了，苏苏派人出战，如不出兵，我要马踏尔的营盘。对面军卒听到之后，急忙忙往里禀报。刘秀和邓禹一听啊，岑彭又来讨敌，两个人相对一笑。邓禹说文叔，看见没有，计策生效了。刘秀说邓兄果是神机妙算啊。邓禹说王霸听令。王霸一听，今儿个这邓老道怎么盯上我了？别人都打败仗有功，我这儿打败仗有罪，现在岑彭又来讨敌，他明知道我不行，偏偏叫我，那叫我就出来吧，末将哉。邓禹说王霸，岑彭讨敌，你去把他抵挡回去。王霸说军师，不怕您笑话，王霸实无此能啊。邓禹说军中只有你能胜任，我让你抵挡岑彭，并非是马上交锋啊，而是让你去到营门之外见了岑彭，劝说他一番，然后再告知岑彭今日天色尽晚，停止交战，明日疆场再会，这件事你还做不了吗？王霸说哎，这事儿我办还行。王霸接令在手，来到大营的营门之内，嘱咐守营军卒把弓箭都给我准备好了啊！你们看住了，待会儿我回来的时候，如果那岑彭要追，你们就乱箭齐发，把他给我射回去，不过你们可得看准了，别射着我，听见没？是，这您放心。王霸骑着马，一兵一卒没带，就出了营门了，来到疆场上带猪坐骑。吁，岑将军，不知因何又来讨敌要阵呢？岑彭一看王霸，心里想，这个人不是关键人物，得刘秀、邓禹、马武才是我要找的人呢。岑彭说王霸，你速速回去，快唤邓禹、刘秀、马武等人前来交战。王霸说岑将军，你以为我是来跟你交战的吗？非也，我是奉了军师的命令到这儿跟你说几句话，告诉你

不用掐不用算，拿眼一瞧就看个八九不离神。我看陈鹏你面有晦气，印堂发暗，神情恍惚，心气不顺，大概现在有点难心的事儿吧。啊，别看你是武状元的底子，可人家真父是王莽的旧臣呐，在王莽的面前比你吃香，大概是你和真父有点不和吧。啊，我从你的眉毛上可以看出来，两道眉毛一高一矮，主着上下不和。怎么，你说我说的这些贴点谱不？王霸纯粹在这胡来呢，这是。陈鹏说，王霸休要胡说，快撒马来战。王霸说，等等，陈鹏，天色眼看要黑下来了，你怎么还来讨敌呀？是你贪功太盛啊，还是真父那小子把你逼的？嗯，陈将军，自古道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王莽的江山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了，你还保他干什么？我们太常将军刘秀说了，陈将军如肯归降我们，保你官职高升，名标青史。陈鹏说，王霸岂肯参谋取你项上人头？陈鹏往前一撒马，王霸拨马就跑，一边跑一边喊，陈鹏，今天不打了，军师说了，你今天讨了一天的敌，够累的了，让你好好休息一夜，明天咱们再分上下论输赢，今天要把你打败了那叫欺负人，咱们明儿见。王霸连吵带嚷跑回来了，跑进营门，弓箭手断后，陈鹏是治好回去。王霸到大帐一见邓禹，把他见陈鹏的经过一说，包括陈鹏的面部表情神态变化都给描述了一遍。邓禹连连点头，让王霸休息。等到夜色降临之后，邓禹暗派探马到济阳城外探听变化。探马回来报说，陈鹏扎营城外的护城河边。邓禹说，好。刘秀说，军师，陈鹏城外扎营，这是何意呢？邓禹说，依我判断，梁秋四逃回来之后，必然把马武王爸爸对话说给真父知道，真父狐疑多诈，很可能在今天陈鹏出城讨敌的功夫听到这个消息，他本应该绑斩陈鹏，但又怕陈鹏进城和我们里应外合，故此呢，他才把陈鹏关在城外。这只是我的推测，也许还另有原因。如果真如我推测的那样，我想济阳城池指日可破。刘秀说，军师，陈鹏在武考场中大显身手，我看他果是一个人才，但不知

详查。第二天早饭刚过，门军来报岑彭堵营讨敌，邓禹当即升帐巨将，手持令箭，马武听令。马武说宰。邓禹说今日本军师给你一支将令，命你带队出征，会战岑彭，力争取胜。马武说得令。马武接令在手，急步出营，点齐一千人马，放炮出兵，来到战场。岑彭今天一见是马武，心想关键人物来了，我如果要能够取下他的项上人头，老母娇妻得脱桎梏，岑彭也能换得元帅的信任。不过这个蓝的脑袋可实在有点不好取呀。岑彭正在思想间，马武已经来到面前。岑彭，马老子今天再与你大战300合，看刀。板门刀一道白光盖顶而下，岑彭摆刀相迎，刀头磕刀杆，一声响亮，嘡啷啷，二马错开，再次相对。疆场上只见二马如飞，两刀并举，马似穿梭，刀如闪电。一个刀法快，一个刀法缠，一个刀招狠，一个刀招险，一个出神入化，一个变幻多端，一个步步紧逼，一个随机应变。一个想出奇制胜，一个想力挽狂澜，一个想做降龙英雄，一个要做伏虎好汉。八只马蹄翻江图，两口大刀飞雪片，叱咤风云鬼神经，杀得天昏地又暗。两个人从早饭后杀到天近午时，没。

0: 马五岳这么吵吵，岑彭呢却一语不发，渐渐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马五越是精神倍增，是刀刀进逼，是招招不让。岑彭打着打着，忽然拨转马头说了一声：马五，我与你明日再战。马五啊，这阵正在劲头上呢，什么明日再战，今天咱们就得见死活。他催开青纱兽，是紧紧追来。岑彭在马上回头一看，见马五紧紧追赶，他没回营，斜着奔东南方向败下去了。马五一看，哦，你不回营，怕我马踏你的大营，端了你的老窝，那更好了，你败到哪儿我追到哪儿，上天追到你凌霄殿，下海追到你水镜宫，我就不信我的青纱兽能让你给落下。岑彭哪里逃。岑彭在马上边跑边回头，马五，你不要欺人太甚。马五说：岑彭，哎，今天马老子要出出当初在五个场憋的那口气，你快快下马备马。两匹马一前一后是紧紧相随，岑彭跑出来约有几十里路，前边闪出来一个山谷，岑彭催马进入谷内，马五也跟着进来了。这个山谷啊，越往里头走越窄，两旁边陡坡上生长着的都是一人来高的灌木丛，密密麻麻交错杂生。现在这个月份，叶子大都脱落了，枝杈搭架，孤藤缠绕。马五心想，岑彭怎么往这个荒凉的地方跑啊？啊，这条道越走越窄呀。马五正在猜疑，忽听前边鼓声大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随着鼓声震响，从两边草丛中站起来许多兵卒，他们让过岑彭之后，一起向马五是乱箭齐发，凋零箭密如飞蝗。马五急忙摆刀不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此时才知道中了岑彭的埋伏了。马五一看不好，急忙拨转马头，他想要顺原路回去，回头一看，山谷的入口处也有不少军卒在草丛中站着，他们一个个弓拉满，箭在前，引耳不发，那意思是等马五往外一走到谷口附近他们才射呢。山谷口这个地方呢，不但有兵卒，而且在入口的路上还滚放下来了几棵大树挡住了出路。马五心想，这可要糟糕，真要是四面围劫，乱箭齐发，那我马五就是象长三头，尖生六臂，也休想能逃得活命，悔不该穷追岑彭，以致中他的奸计。马五端刀四顾，打算寻找逃路。这个时候，岑彭却已经登上了山坡的高处，向下喊道：马五，如今你已身陷重围，无路可走，只需我一声令下，乱箭齐发，你便会万箭穿身，尸无完骨。听我相劝，快快下马备马，我岑彭当保你一条活命，如其不然，死在眼下。马武抬头望着岑彭啐了一口：呸，岑彭小儿，马老子与你比的是厮杀征战，武艺刀法，你敌我不过，竟使这种奸诈的计策，算不得英雄，称不得好汉。你如有本领，撒马下来，马子章与你在此大战三百合。岑彭笑了：哈哈哈哈哈哈，马武而不过是一勇之夫，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为将之礼以谋为先，做战将的应是智勇双全。我岑彭与你疆场对刀，此时斗勇，今日把你引到此处被困，这是斗志。你既也自称战将，因何识不破我的右军之计呢？分明也是一个无能之辈呀。马武说：岑彭，你马老子出世以来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与世人无欺，与良心无愧，行为磊落，从不会黑心眼子暗算人。你今天暗使奸计把马老子诓来，还自称斗志，你这是真杀没本事，用损招赚人，马老子焉能服你。 马武越说火越大，须眉倒立，耳目圆睁。他忽然双腿一碰马，竟想要顺着山坡的陡坡往上上，去奔岑鹏。岑鹏吩咐一声：“收！”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排的凋零箭又射下来了。马武只好又退到山谷之中。
1: 岑鹏说：“马武，你要再不下马被绑，我要让你尸横此处。我告诉你，此谷名叫牛角谷，入得此谷是休想逃脱。”
0: 马武说：“你马老子到人世上以来没向别人服过软，让我下马被绑，那是你错打了如意算盘。马老子在此看你能把我如何。”马武一边嘴里说着，他一边心里在合计：“我不能在这儿久待呀，还得顺原路冲出去。不过山谷口堆的那好几棵大树，我的马能不能跳过去呢？恐怕够呛，要跳过去就逃活命了，跳不过去就得把马腿别折。但是不从原路往外冲，别处是无路可走啊。”马武在这儿想啊，马武这匹青纱兽也着了急了。这匹马感情跟马武一样急性子，他在这山谷当中两耳之竖，尾巴之摇，突突的连打响鼻，蹄子往这地上直刨，那意思是说在这儿待着干嘛呀，快点走啊。这匹马一个劲儿的要跑啊。马武心想，事到如今就得喝出去一下子了，冲出去就活了，冲不出去就死了。他娘的，活了就赚两年，死了就拉倒。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小军在赵开淼的公司看到的白衣女子究竟是谁？他感觉自己经历的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扑朔迷离。
3: 我接到了赵总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非常的含糊，他说他喝醉了，没有赶回公司来见我，非常的对不起。他还问我现在在哪儿，已经回家了吧。我生气地说等了他很久，现在还正在公司的走廊上，没有找到出口。一个值班的年轻女子给我带路，又突然不见了。就在这个时候，走廊上的灯又突然灭了。我在陷入黑暗的瞬间发出了一声尖叫。赵总在电话上连声地问我

0: 啊，我就是赵总的客人，没有等到他，我现在正要下楼呢。
1: 哦哦哦，对不起啊，是那个电路的保险丝坏了，我正在修呢。
2: 手电光带领我穿过长长的走廊，转了一个弯之后，来到了电梯口。这里灯光明亮，我看见保安小王是一个高大的小伙子。我本想对他讲刚才在走廊上发生的事儿，但想了想又忍住了。那个飘忽的穿着白色浴衣的女子，我已经断定只有我才能够看见她。在徐徐下行的电梯里，铝合金壁板像镜子一样的照出了我的身影。刚才来公司的时候，我化了一点淡妆，眼睛黑黑的，嘴唇涂了少许的口红。我觉得这个面容非常的陌生。这张面孔是我的前世还是今生？我不知道。我想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走进电梯来，他一定会为这深夜的电梯里站着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而感到害怕的。我会让人害怕吗？我不敢确定。回到小妮的家，我用小妮给我的钥匙轻轻地打开了房门。小妮和何姨都睡了，我轻手轻脚地进了书房，躺在我的临时床铺上。我居无定所，在这世界上像一个影子似的。然而，我已经确定我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包括死去的人、大人和孩子。我的耳边又响起了呼呼的风声，这是坠楼时接近死亡的声音。这种记忆总在黑夜之中不断地闪现。我不知道这是我母亲的记忆，还是我自己的记忆。临睡前，我到卫生间冲澡。水雾朦胧之中，我听见外头有轻微的脚步声。是何姨或者小妮起来了吗？我抹掉了脸上洗发液的泡沫，看见门上毛玻璃的方框之中有人影晃过。如果是何姨或者是小妮，为什么不说话呢？我觉得这个影子另有蹊跷。我迅速地冲完澡，穿上白色的浴衣，走出了卫生间。过道和客厅里都没有开灯，但半明半暗之中，我没有看见任何的人影。何姨和小妮的房门紧闭着，他们都在深深的睡眠之中。我突然想到，也许是那个女人跟着我找到家里来了。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白色浴衣，竟然和出现在公司走廊上的女子的一模一样。我有些眩晕了。我曾经问她：“你叫青青吗？”她只冷冷地看我。也许我该问，你叫君吗？君。

在学校里，和我同寝室的小咪就遇见了类似的情况。一个非常有钱的男人喜欢上了她，那个男人50多岁了，可他说他听见小咪这个名字就魂不守舍。原来在他的少年时代，他暗恋着同院子的一个邻家女孩，那个女孩就叫小咪。少年时代的朦胧情感像早春的花，在寂寞中也就凋零了。20多年后，这邻家女孩死于一次车祸，小咪这个名字也就随风飘散，直到我的同学出现在这个男人的视线之中。一切是相似相仿，或者是轮回，只有天知道。此刻我躺在小床上，想着何姨的那个死去的女儿，她在她的忌日曾经回到过这儿。这小女孩如果活着，应该和我差不多大了。如果她活着，她都做了些什么呢？想起

自己怎么老是和房子、黑夜纠缠上呢？表面上看，我来这儿是出于朋友间的帮助，方强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尽管他是自动来建筑

想和我一起来守房子。他说他对这幅画实在是太好奇了。画中人究竟是青青，还是方强的妻子小可呢？他说睡在这幅画的身边也许是可以明白的。当然，小妮最终只能睡在自己的家里。何姨对我说，她不放心小妮在外头过夜。小妮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在夜里离开过她。我没有母亲，所以四处飘零。小妮说她羡慕我。人真是各有所求啊。现在我给小妮回短信。小妮，我很好，那幅画也没有什么动静，晚安。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有点反常。房间里，蓝格子床单、碎花薄被都是新洗过的，这不像是方强的床，色调温馨，也许是专门为我准备的。睡觉前，我站在那幅画前，画中人物光洁的背部和腰部的线条柔和优美，我在心里问道，你是谁？突然很想见到方强的妻子小可，这个女人一定让方强非常的迷恋，她才会把这幅画作为小可不在时的替代品。我在客厅和卧室这两间屋里转了一圈，没有发现方强和小可的照片。准确地说，这个屋子里任何照片都没有。我想到了方强左脸上的刀痕，也许这是他拒绝拍照的原因吧。然而，这张显得有点狰狞的脸

关上房门之后便转身下楼了。我站在楼梯转弯处呆若木鸡。这个女人对着我走向楼梯的时候，一直在用手撩她前额的头发，仿佛是要遮住她的面容似的。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也没有看我，便埋头下楼了。我在她的身上嗅到了一股檀香的味道，像打开陈年的衣箱闻到的那种气味。我转身追下楼去，很快就看见了那个女人的背影。她穿着一条飘飘洒洒的黑裙，像被夜风吹着在走。我跟在她的后头。自从我在民事调查公司做了雇员之后，我就学会了跟踪的本领。我要知道她去哪儿。这个女人走上大街之后，并不坐车，而是沿着人行道碎步疾行。他为什么会有方强家的钥匙呢？他进屋做了什么？昨天夜里，我在睡梦之中听见屋里的响动，会不会就是他在半夜里进了屋子呢？有一个瞬间，我想，他可能就是小可，或者是贝。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进入这个屋子。但方强说，他们俩都远在南方的城市，不太可能突然出现在这儿啊。半个小时之后，我看见了小妮所在的省城中学的大门。再往前走，便是那栋巨大的烂尾楼了。而那个女人竟然是朝着那个楼走去了。我的心里一阵阵的发紧。她去那栋荒凉的楼房做什么呢？我跟着她从工地的围墙缺口走进去，看见她贴着墙根走到了大楼的入口处。突然，她在楼口停了下来，猛地回过头来，对着我笑了一下。他一直知道我在他后头跟着吗？他的面容苍白清秀，他的笑无法形容，一种很冷很凄凉的笑，这种笑让人的骨头发冷。然后他就进了大楼了，仿佛被黑夜中的大楼一口吞咽下去了似的。我站在堆满废砖的大楼的入口处，夜风突起，让人有置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在那个陌生女人经验丰富的援手之下，我母亲将我生在了她家的床上，血污弄脏了她家的床单。那个女人走出屋子，告诉我父亲我是一个女孩的时候，我父亲的后背贴墙上了，确切地说，他的身子是贴墙滑下去了。他那双食指突出又黑又大的手严严实实地捂住了瘦脸，他哭出了声。在那个女人和几个关心这事儿的人看来，我父亲的哭是终于放心的哭，是喜极而泣。啊，老乡，母女平安，祝贺了。你们夫妇今晚呢，就住在我这儿吧，我会请一位邻居照顾你们，有什么需要只管对他讲，我呢今晚值班就不能陪你们了。你们放心，如果有什么情况，邻居会立刻去找我的。那个女人说完这句话，麻利地着手煮了一锅小米粥，还打了两个鸡蛋，加入了红糖，用香油拌了一小盘熟咸菜，并请一位邻家阿婆去买烧饼和包子。第二天上午，那个女人回到家时已不见了我的父母，只见那位邻家阿婆抱着我，而我在熟睡。那位阿婆说，哎呀，没见过那两口子这种人，一大清早匆匆地吃了几口饭，也不留句话，哑巴似的起身就往外走，真是两个哑巴，那也会比比划划地挖了几句表示一下感谢呀。我倒是追出院子去了，可是床上还睡着孩子呢，再说我一双小脚怎么追得上三个轮子的车呢？那个女人大惊，从阿婆怀里接过我，注视着我说，哎，可怜的孩子，你父母这是把你遗弃了呀。是的，我父母就那样遗弃了我。26年以后，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问我父亲一些问题了。爸，那天你们回神仙顶的路上，我妈哭没哭啊？这是我最想知道的事。我觉得知道了这一点对我意义重大。我父亲说，离开县城以后，天阴了，要下雨了，他只顾猛劲儿地往前蹬车，一次也没回头，不晓得我妈哭没哭。在我听来，那话的意思差不多等于就是没哭，我却要哭了。我父亲又说，哎呀，也许你妈在车上是流过泪的吧，有时候人心里难受是只流泪并不哭出声的，你毕竟是你妈身上掉下的肉，她怀你怀得很辛苦，连抱都没抱过你一下，那心里能不难受吗？那你心里难受吗？我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我愣住了。我父亲庄严地说，当年呐， 我们可是把你留在了一位县城人的家里。从人家的情况来看呢，显然还是一户上等人家，这是我们认为做得很对的一件事儿，没什么对不起你的，是不是啊？是的，我父母确实把我留在了一户县城里的上等人家，这绝对强过用我换两袋子红薯或三四十片鱼鳞瓦，也强过将我抱回神仙顶，使我的两个姐姐多一个妹妹，神仙顶以后又多一个姓何的农家女。如此说来，我这样被遗弃未尝不是我的一件幸事，那么当然也是一件我应该感恩于父母的英明果断的事。细想想，我不得不承认事实如此。于是我不再有任何问题可问，也便再无话可说。我父亲告诉我，他蹬着车过了乡里，果然下雨了，而且是瓢泼大雨。那时车已在山路上，回去一直是上坡路，又无处可以避雨。我父亲和我母亲都浇成了落汤鸡，我爸累得都不想往前蹬了。快到神仙顶的时候，迎头遇上了一辆警车，警车熄火了，一名也被浇得像落汤鸡的公安人员求我父亲帮着推车，车轮下的路面塌陷了，那是往年很少发生的情况。我父亲默默无言地帮着推警车，不帮着推，那平板车就错不过去。那辆警车有年头了，后窗已经没了玻璃，我父亲帮着推的时候，隔着一排铁条，正对着的是张家贵万念俱灰绝望到极点的脸。没等我父亲开口，张家贵就说：“
2: 叔，
1: 对不起了，做不成你女婿了，让小琴彻底忘了我，再相一门亲吧。我完了，这辈子也许就交代了。”警车开出陷坑后，我父亲一屁股坐在水洼里。张家贵到底还是从山顶撬下了一块大石头，石头底下的石窝确实足以栽一棵果树苗，或来年春天撒下几粒玉米种，但是他的小夙愿已经实现不了了。从山上滚下来的大石头砸到了一头黄牛身上，将黄牛砸到山沟里摔死了。那头黄牛因为在队里分配工产时不知如何分配是好，又不敢杀了分肉分皮，便依然属于工产，由各家各户轮流饲养，也为各家各户轮流干些人干不动的重活。那头黄牛正处在最有力气的年龄段。玉县曾经两邑齐名，明代的时候它叫过右县，县志记载历任县令以好客闻名，上行下效，百姓们也以好客为荣，于是茶酒业受益，然而世风却日渐轻佻。其实呢，设身处地想一想，地处偏僻的山坳之间，好客是多么正常的人性表现。所谓世风怎样，也许只不过是不喜欢又这个字的人的借口。清中期的时候，某任县令上奏朝廷，立陈应将右县更名为玉县的好处，皇上认为他言之有理，便批准了。改为玉县之后，茶酒业并没有因而衰弱，好处却明显地产生了，便是从官到民不仅在乎经济，也开始重视教育，重视文化，知书达理的人多了。此后出了不少举人，秀才在人口比例中一年比一年高了。玉县先人们的大遗憾是不曾出过进士， 但是他们当年也有一傲，便是直至清朝瓦解，总共出了三位孝廉。孝廉相当于全国道德模范，对于偏僻的山里的一个小小县城，那确实是殊荣。因为秀才、举人，包括进士，说到底，都是一考定终身的事。孝廉却需要民选的参与，一级比一级审的严，最后一关是皇上要签阅设计材料的。倘若钦定的孝廉名不副实，君臣面子上都不好看。解放后某年，全国对省市县之名进行了一次统改，豫县又在那一次更名了。这是因为原来的豫字虽有意思甚好的一面，如郁乎其文、郁郁葱葱，但是也有意思不好的一面，比如忧郁、郁闷。现在改成了玉石的玉，那就将经济、教育、文化、官风、民风一切好的方面都容纳在内了。改为玉县以后，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玉县也出了几位开国将军和副部级以上干部了。1982年的玉县有6-7万人口，这是专指县城内的人口，不包括神仙顶这样的周边山里的农村人口。它的三面都是丘陵，一面临江，江叫晋江，常年处在流缓波平的状态，绝不是一条徒有其名的江，挺宽挺深的。江的中航线能行2层的轮船，乘轮船半日后可到达下游的一个地级市，叫临江市。从临江乘列车10几个小时以后就到贵阳了。玉县拥有风景旖旎的山光水色，为我接生的女人姓方，名静瑜，那年37岁，她丈夫叫孟子思，比她小2岁，他们当时没有孩子。方静瑜那一门方氏家族在玉县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是望族。这一家族历史上出过多位举人，秀才之多更不必说了，还出过一任玉县县令，县志上记载他政绩可嘉，遗留在民间的口碑相当之好，属于勤政亲民、两袖清风的一位县官，还出过2位孝廉。全县150几年间就出过3位孝廉，方氏家族居然有2位。以上种种使方氏家族在县志上占有重要篇章，在前几代玉县人的记忆之中也笼罩着经久不退的光环。近代以来，方氏家族的人主要致力于民间教育事业。方静瑜的祖父辈中有人或与那时的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见过面，交流过教育救国的心得，或书信往来频频。他们对玉县的最大贡献便是使玉县有了一所主要由家族出资创办的护士学校，简称玉县护校。直至1982年，玉县护校在全省仍颇著名。他培养出的护士不仅仅是护士，同时还具有相当专业的接生水平。方静瑜的祖上们创建这一所护校，当初也是因为考察到了周边山里的农村婴儿出生的存活率甚低，及苍生之所急。他的父亲多年担任护校校长，母亲则是终身教师。由他父母接生的玉县人及山里的人，夸张点说，几乎可用不计其数来形容。方静瑜19岁从护校毕业以后，既在学校当老师，又常年进山义诊，所接生的孩子也差不多近百了。

工农兵学员，由于参与了反四人帮的活动，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在一次劳改劳动中突发隐病昏厥于地。幸亏方静瑜到山区义诊经过那里，及时救了他一命。后来他们俩暗中相爱，文革刚一结束，如愿以偿，结为夫妻。1982年，适逢中央推

这也是常事儿。他是副地市级干部，玉县是处级县，他如果提出调到玉县，那组织上无法安排，况且临江市也不会放他。他知道组织上会感到为难，就几次打消了调到玉县的念头。与妻子商议时，妻子也坚决反对，毕竟临江市的平台大些，对于他的个人前途有利无害。上世纪80年代初，一批无任何政治背景的知识分子有幸跻身政界，被视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所以那也就不仅仅是个人希望怎样的事了。方静瑜调往临江却容易多了，只要他愿意，玉县和临江市的组织部门都乐于成全，一纸调令而已嘛。但是他不愿意调往临江，他对护校的感情太深，他的祖父是玉县民盟的创建者，他父亲文革前一直是玉县的民盟主委，也就是一号人物。1982年的方静瑜也成为玉县民盟的主委了，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县人大的一位副主任，唯一的女副主任。她对身兼什么官职并不在乎，但是玉县的民盟组织在文革中受创严重，1982年时刚刚起死回生，玉县民盟也等于方氏家族留给玉县的宝贵遗产，他这位家族正脉的唯一女掌门人不可能不心怀一份责任，使之重新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积极作用。好在方静瑜也罢，孟子思也罢，都是事业型的，对于两地之爱倒也极为适应，由适应而习惯，由习惯而挺享受，反而爱得美哉悦哉，其乐陶陶。1982年那年，中国两地分居的夫妻多了去了，对于中国人那似乎不是什么大不幸。方静瑜对于我父母将我遗弃在他家所持的是一种不予苛责的态度，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郑重下怀乐于接受的态度。因为不但他已记住了我父母的脸，别人也记住了，以他的人脉和关系网，若想找到我的父母，那还不是易如反掌。但他似乎根本不打算那么做，他对那位邻家阿婆说，等3个月再做决定吧，如果那夫妇俩后悔了，自会来认这孩子，他们不来的话，证明他们是铁了心要遗弃这孩子的，既然那样，找到他们又有什么意义。3个月内我父母没再出现，他说多等3个月吧。又过去了3个月，我父母还是没出现，而我由人之初肉一团，一晃长到了半岁。肉一团的我也罢，半岁的

0: 前替别人家带大过数个小孩的老阿婆精诚合作，能照料不好我吗？对我的营养供给也很多样，应有尽有，别提多么全面。可以这样说，在当年在全玉县，能受到我那种悉心照料的小孩肯定少之又少，这显然是我爱校的大前提。我在人世间最初熟悉的脸不是我父母的，而是方静瑜和那位阿婆的。虽然这两位女性的年龄不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脸上似乎都焕发着使我觉得被爱的光。我不骗你们，半岁的我已经能够从人的脸上感受到自己是否被爱了。这两个女人的怀抱是我觉得最温暖、最舒服，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一看着她们的脸就会笑起来，那是不由自主的、本能性的、取悦的笑。是的，那么小的我，我想我已经开始无师自通地学会取悦于爱我的人了。是否也有感激的成分，我说不清楚，大概不会吧，谁知道呢？不论他们俩谁抱起我，我都会很快就入睡了。后来我叫那位阿婆于姥姥，因为她姓于。她曾对我说，你小时候笑起来呀，可招人爱了，你妈一看着你笑的模样就忍不住要把你抱起来。你小时候也没怎么哭过，就哭过两三次，每次就哭几声。那时我还不知道我被父母遗弃的事，但已经听过一些关于天使的故事了。我就想，我多幸运呢，从小被两位天使般的女人爱着，太没理由哭了呀。半年后，也就是1983年的三月，我成为了一个玉县县城里的人。我的姓名被加添在我母亲方静瑜的户口上了。我前边一页印着孟子思三个字，户口上注明我是他们俩的女儿。于是他们俩成为了我的父母。母亲坚持我随她的姓，父亲为我起名方婉之。我的出生日是1982年9月14日，我母亲不想改变我事实上的出生日。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0: 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担当起单亲爸爸的责任，又是如何奋发向上成为股票经纪人，竟然成为知名金融投资家的过程。这部传记片令人惊异地挺进了2006年北美票房榜的前十名，而在海外市场，这部影片也大有王者风范。成本仅550万美元的《当幸福来敲门》

0: 单词里的 why 应该改成 I。 我跟你说过不是 why 而是 I。
1: 刚才都跟你说了，我不会说英文的。
0: 我叫 Chris Gunn，
1: 我都听不明白。
0: 我第一次见到我父亲的时候已经28岁了。在小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如果我有小孩，我一定要做一个称职的父亲。瞧，这就是组成我人生的一块拼图，它的名字叫做大公车。
2: 公交车站，一个疯疯癫癫的乞丐盯着他手中的扫描仪走了过来。
3: 这是什么？是时光机器对吗？看起来很像时光机器，真的很像。没错，一定是时光机器。带我走吧。
0: 他说的这台机器就是我抱着的这台机器。
3: 这家伙有时光机器，他用这台机器回到过去。这是个时光机器，
0: 但这并不是时光机器，而是手提骨质密度扫描仪。我靠卖这种医疗设备来维持生活。这仪器的效果比 X 光稍微好一点，不过却贵了1倍。我每个月至少得卖出去2台才能支付房租和幼儿园的费用。

0: 问题是，我很久没卖出过一台了。
1: 有一天，克里斯·戈纳看见一位开着高级跑车的年轻人，他羡慕地向这个年轻人打招呼。
0: 哦，真酷！我想问你两个问题，你是做什么的？怎么做到的？
2: 我是股票经纪人。
0: 股票经纪人？哦，是的，一定得大学毕业才行吧？
2: 不一定，只要你对数字敏感，善于交流就行。
0: 再见。哎，保重。这个周末你可以继续用我的车，但是星期一必须还给我。
2: 停车费你付。

只有高中学历，可是他还是交了一份申请表，并且一次次来到总公司的门口，等着人事部主管托斯威尔先生的出现。戛纳想告诉他，他精于数字，

0: 我也要去那里，那么我能顺便搭个车吗？
1: 好吧，上车。
0: 我在海军的时候曾经为一个喜欢打高尔夫球的医生工作，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实际上他不在的时候，我还替他处理一些医疗事务，所以我过去曾经在一个需要做决定的位置工作过，而且我还

0: 错。再见。
1: 好，
0: 好，再见，我下次见。
2: 克里斯·戛纳平日里都忙着推销他的扫描仪，因为很久没有卖出，他已经很久没有了经济来源，包括房租和罚款都已经无法承担。他的妻子琳达终于忍受不了这种穷苦的生活，选择离开了他。
3: 在这一刻，我想到了托马斯·杰弗
4: 森，等一下，
3: 还有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人民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一直在想，他怎么知道追求幸福的权利呢？也许幸福是我们唯一可以追求的东西了，但却永远也追求不到。无论如何也追不到，他怎么会知道呢？
2: 克里斯·戛纳连忙跑回了家，家里已经变得空空荡荡。
3: 琳达，琳达，
2: 这时电话响了。
3: 你好，
5: 格瑞斯。
3: 哪位？
5: 吉·托斯维尔。
3: 嗨，
5: 迪恩·维特。
3: 对。你好吗？
5: 很好，你想来面试吗？
3: 当然，当然想。
5: 好的，后天一早来公司找我，我们要面试实习生，你有纸笔吗？
3: 我有的。对不起，你稍等一下。
5: 好的。喂 ，Chris。
3: 嗨，请说吧，我找到了。
5: 抄一下这个电话号码，打给我的秘书珍妮，她会把细节告诉你的。
3: 好的。
5: 415-864-864-0256-0256。对，转4796。明天就打给他。
3: 好的，415-864-0256。
5: OK， 没错。
3: 好的，非常感谢你。
5: 明天见。
2: 第二天，克里斯·戛纳找到了妻子琳达。
3: 嗨。

0: 今晚你必须留在看守所。
1: 啊，不，不，我不能留在这儿，我得去接我儿子。
0: 你明早9:30才能走。
1: 明早我得去面试，迪安威特公司10:15，我不
0: 明早9:30。
1: 那我儿子该怎么办？我儿子该怎么办？
2: 有别人能照顾他吗？
1: 只有我。
0: 或许我们可以请社会服务人员接他。
1: 好吧，让我打个电话可以吗？
3: 无奈，克里斯戛纳拨通了妻子琳达的电话。
4: 喂。
1: 嗨。
4: 你想干嘛？
1: 恐怕你得去接克里斯托弗，我去不了，你照顾他一个晚上好吗？就一晚，就今晚。
5: 发生了什么事？
1: 我明天就会去接他的，明天就会去的。你可以把他送到幼儿园，然后我去接。
4: 不，
1: 别这样，琳达。为什么你？
4: 不，我想带他去公园。下课后，我带他去金门大桥。他好吗？
1: 他很好。好吧，那就这样，你去接他，然后带他去公园，然后带他回家，把他送回家好吗？好吧，琳达，
4: 我6:00带他回去。
1: 好的，好，谢谢，谢谢你。那再见。
3: 第二天早上9:30，克里斯戛纳从看守所出来，顾不上回家换衣服，就飞奔到迪尔维特公司等待面试。他走进房间，和每一位面试官握手。
1: Chris Garner， 嗨，你好，早上好 ，Chris Garner。好，很高兴再见到你 ，Chris Garner， 幸会。我在外面坐了半个多小时，想编造一个故事，解释我为什么来面试的时候穿成这个样子。我本来想编一个故事，说明我身上体现了你们所欣赏的那些素质，也就是认真、刻苦、团队合作之类的。可结果我却什么都没想出来。事实是，我因为没有交停车罚单被拘留了。
6: 停车罚单？
1: 对，我刚从警察局。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明天打电话给你，好吗？
0: 你说什么？当初是你找我的，就在那儿。
1: 听着，这工作没薪水。
0: 没有，
1: 当初我不知道，我现在的环境不同了，我缺钱，你知道，我非常需要。
0: 嗯，好吧。今晚你不把握这个机会，就给别人。如果你现在放弃，你知道其他人会怎么看我？
1: 知道，看成混蛋。
0: 没错，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哼，你还真够猛的。今晚
1: 没有薪水，不能保证被录用。Hello, Jesus, 20名实习生要抢一个工作职位。如果没有被选中，这6个月的培训甚至不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1: 美国励志影片《当幸福来敲门》改编自美国黑人投资专家克里斯·戛纳的真实故事，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式励志故事，但它因为真实的情感而显得格外动人。不过为了戏剧感人，影片还是对克里斯·戛纳的故事做了不少改动，其中最大的改动就是克里斯·戛纳一岁的儿子在影片当中变成了五岁的聪明男孩。不知道各位朋友还是否记得这部精彩的影片吗？影片当中克里斯·戛纳的儿子小克里斯托弗的扮演者就是克里斯·戛纳的扮演者威尔·史密斯的儿子杰登·史密斯，因为很好地继承了威尔·史密斯天生的幽默和聪明才智，小杰登在出演这部影片之前就在华纳兄弟推出的热门剧集《我们这帮人》中成功塑造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小顽童瑞吉的形象，所以对于在《幸福来敲门》当中扮演一个聪慧可爱的五岁孩子，杰登·史密斯堪称是轻车熟路。那么究竟他的表现如何呢？话不多说，我们接着来分享。

0: 帮我发一下，这个将会是你们的圣经，吃饭喝水都要抱着它。
1: 其实很简单，每一通电话都是一线希望，每一线希望都代表一名客户，每一名客户就代表替公司赚钱的机会。
0: 关于你们的考试，去年我们有个实习生的笔试成绩考到96分，他没有被录用。笔试考得高不代表成功，那只是用来评估实习的水准而已，要保险，考100分。好了，时间到了，休息10分钟。
1: 我一天到晚都给经理跑腿，我觉得自己得不到欣赏和重视。4点前坐公车去那个连幸福都不会写的地方接我的儿子，然后跨越整个城市坐22路回家。6个月业绩最好的实习生通常都会被录用。
2: 是的，你好，我叫沃特霍普先生。
1: 我们都在联系电话名单上的人，希望可以签约，从底层人员到高级主管，从门卫到执行长官。大家都是7点下班，可是我得去接儿子，我得用6个小时完成他们9个小时的工作。
3: 你好，中午好，我是迪安威特公司的 Chris。
1: 为了不浪费时间，
3: 有一些你需要的，
1: 我从来不挂电话。
3: 好的，非常感谢。
1: 我发现这样做，我每天就可以节约8分钟。
3: 早安，我是 Dan Witt 公司的 Chris Garner。
1: 我也尽量不喝水，这样就不必上厕所了。
3: 是的，我希望有机会。好的，没问题，先生，谢谢。
1: 但是就算这样，2个月之后，我连一张名单都没有打完。
4: 终于有一天，克里斯·加纳打了一通给的一线希望的电话，对方是上市公司 CEO 瑞本。可是克里斯·加纳没能按时到达。随后克里斯·加纳带着儿子亲自

0: 就这样，父子俩和瑞本先生父子一同来到球场。
1: 哇哦，这样看球赛才过瘾，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2: 别这么说，克里斯。
1: 其实瑞本先生，我还想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向您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理财方案。我相信我们公司的能力要比摩根斯丹利公司的更加卓越。真的，我想您会大吃一惊的。坦白说，迪安维特公司该替您管理退休金的投资运用。
2: Chris， 我不知道你是那里的新人，我喜欢你，不过我是不可能让你来管理我们的资金的，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所以放轻松，看球赛吧，
3: 快快！
0: 虽然瑞本拒绝了克里斯·戛纳的推销方案，但是在球场上，克里斯·戛纳认识了更多的人。球赛结束后，他们互相交换了名片。
4: 我的名片，
1: 好的，我已经替你想到了一些方案。
3: Chris， 哎，以后再聊
1: 吧，我一定会打电话给你的。
4: 很高兴认识你。
1: 好的，
4: 给我电话。
1: 再见，放心，谢谢。 四个月之后，我把所有扫描仪都卖掉了。看来我在迈向成功。世界上最快的动物是什么？
5: 长耳兔杰克。
1: 我们似乎过得还不错，直到有一天。

0: 谁叫媒人？哪个媒人？很好笑，我喜欢这个。
1: 克里斯·戛纳和儿子说笑着，脸上洋溢的全是幸福的笑容。克里斯·戛纳在迪尔维特公司开始了他的事业，努力赚钱，当上股票经纪人后，他的事业一帆风顺。随后在1987年，克里斯·戛纳在芝加哥开设自己的经纪公司，成为了亿万富翁。
2: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2: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历史影片《当幸福来敲门》。在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里，从威尔史密斯父子身边经过的人正是主人公原型克里斯·戛纳本人。而影片当中，当美国国税局从克里斯·戛纳的账户当中截取基金时，他说了一个日期，9月25日，而那天正是威尔史密斯的生日。说到影片当中的小童星，在好莱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千万别和小孩子在一起拍戏，因为那些活跃于好莱坞的小孩经常会轻易夺取明星们的星光。而第一次和儿子大演对手戏的威尔史密斯就吃足了苦头，因为小杰登入戏非常快，而且极度投入，而威尔史密斯因为和儿子演戏很不适应，屡屡遭遇尴尬。不过还好，在导演加布里尔·穆西诺的协调下，父子俩亲密配合，很多桥段都是一气呵成。从专业角度来看，史密斯父子俩在影片当中的配合堪称是达到了戏里戏外合一的理想化，因此在影片当中我们才看到了很多父子俩激情感人、催人泪下的环节。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席尔演唱的《一个父亲的方式》。

0: 哥哥一块儿去，天起鸡皮疙瘩。再说天星现在哪有这份闲心呢，就摇摇头，没事找事的去擦他那辆自行车。泥里雪里的骑了一冬天，也该利落利落了。人倒霉，别让马也跟着垂头丧气的，得打起精神来。
1: 吃过了晚饭，天星就一头扎进了东厢房，没再出来。他早早地躺在床上，寻思着剩下的两天假该怎么打发。等初五上了班，见了荣桂芳，还能说点什么吗？嗨，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这一篇就算是翻过去了。他暗暗埋怨自己怎

0: 深奥隐秘，无有穷尽。即使像天星这样感情很少外露的铁汉子也不能例外。要摆脱情网的缠绕，他必须战胜自己。这也许很快，也许还要很久。他闭上眼，却并不关灯，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他这么早就筋疲力尽地躺下了，免得窥见他心中的秘密。
1: 此刻韩太太正在女儿的房里，新月坐在写字台前边的椅子上，胳膊肘支在桌上，一手托着脸和妈妈说话。屋里的炉子烧得很热，她没穿棉袄，只穿着那件白色的毛衣，在柔和的台灯照耀下更显得娴静优雅，洋溢着无忧无虑的青春气息。韩太太坐在女儿的床上，手里捏着一只嫩黄的香蕉苹果，熟练地削了皮，放在桌上的小碟里，切成六瓣，用牙签插起一半递给女儿，再插一半才送到自己的嘴里，慢慢地吃着，和女儿说着话。新月很少有机会这样跟妈妈亲近，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了。新月啊，你总算是走上阳关大道了，不用妈操心了。新月心里一热，妈妈这一句话把过去所有的不愉快都抵消了，妈妈毕竟和女儿连着心。她看着妈妈那日

毕业之后吧，女儿要让妈妈过一个最舒心最幸福的晚年。新月啊，往后妈就得找你哥的急喽。我哥怎么了？他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嗨，你没觉得吗？你哥这些日子心里头有事儿吗？我没觉得呀。哦，妈，是不是哥哥看着我上大学，他心里……不是，他现在呀没那个心了，都25了，还上什么学呀？他如今该想想他自个儿的事儿了，哪能老是这么跟姑燕似的。

0: 量商量吧，我
1: 不能跑到街上嚷嚷，哎，谁愿意嫁给我哥呀？
0: 嗨，巧不剩点儿。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我瞅着他好像是对舒燕有那么点意思。
1: 啊，是吗？我怎么早没看出来呢？这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
0: 就是不知道人家姑娘乐意不乐意呀。
1: 没问题，前几天她还夸我哥实在，就是不冲我哥，冲我，她也愿意。
0: 她又不是嫁给你。
1: 哎，妈，要不我就把话挑开了，问问她。
0: 哎，不能这么急。你要是先把你哥兜出来，问人家乐不乐意，就低了咱的份儿了。即使成了，以后也是低人家一头。居家过日子，要是女强男弱，这爷们儿啊就得受难为，得给你哥留一步。再者说了，现如今儿女亲事也不兴父母包办，你也甭拿我的话跟舒燕说事儿。顶好啊，是让舒燕勤来着点儿，慢慢的熟了，让他们自个儿搞。咱们娘俩就去那个拉胡琴的、敲边鼓的，音画题画，没准啊，那边就先开口了。
2: 韩太太爱子心切，为了得到她所相中的儿媳而运筹帷幄，不知不觉对女儿进行了一番有智有谋、有声有色、独具风格的关于恋爱、婚姻、家庭的演讲。而新月一心想促成哥哥和陈淑燕的这段良缘，竟然对妈妈的这番老谋深算没有丝毫的反感。爱情对她来说还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新课题，小说电影里的爱情故事离他太远了，现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爱情故事以奇特的方式在他身边发生了。他不是当事人，但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旁观者。韩太太定下战略，步履轻盈地回房安歇去了。
0: 新月还在灯下幻想着未来，陈淑燕她的挚友又将成为她的嫂子，这简直是真主的特意安排呀。以后在这个家里，她将增添一个最知心的伙伴，爸爸妈妈、哥哥、嫂子，还有姑妈和她，将连成一条和谐紧密的纽带。啊，多么美满的家，多么令人愉快的寒假呀。

0: 要利用这段时间多翻一点东西。这个人呢，事业上抓得可真紧。想到这儿，新月又想提早几天到学校去，好拜读楚老师的新作。
1: 博雅宅中，东西厢房都亮着灯，新月和哥哥都失眠了。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第七章，欲望。

0: 伊斯兰教鼓励婚姻，因为它关系到种族的繁衍延绵。穆斯林当中没有出家的僧侣，成年男女出于天性的正当需要而结婚是当然的，以共同生活、生儿育女为目的的婚姻是盛行。伊斯兰教禁止淫乱，但同时也反对违反人性的禁欲。韩子琪和碧儿的婚事，在劫后重逢、悲喜交集的时刻，决定了。
1: 即将做岳母的白氏，

准备订婚到三年，并且订婚的仪式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初次放小订在清真寺或者清真饭馆或者国阿喜家里举行。男方的父兄预先订下一桌饭菜，备了用串珠编织成的聘礼前去行聘。女方的父兄带着一只精巧的玻璃方盒，里面放着金子朵儿和刻着待嫁女子的精明的心形银饰。双方父兄见面之后拿手互换礼物，然后聚餐，小订即算完成。过了一年半载，再议放大订。大订比起小订就要破费的多了。男方要送给女方一对镯子、四只戒指、一副耳坠、一块手表、一对镯花，放在玻璃盒里，连同团书由国阿喜送到女家。团书上写了两个日子，供女方任择其一。国阿喜讨了女方的口信，再回男方通知：团书回来了吗？定的是几儿啊？回了，某月某日。这个日子就是初定的婚礼日期，所以称为大定。大定之后，男方就要依据婚期早早的订轿子、订厨子，并且把为新娘做的服装送去，即有棉夹旗袍、棉袄棉裤、夹袄夹裤，共八件。

0: 爱就回来了。女方的亲友大吃一顿，新娘上轿，婆婆要来亲自迎娶，娘家妈也要亲自把女儿送上门去，随着去的还有娘家亲友，又是浩浩荡荡，并且把葬礼上绝不许用的旗、锣、伞、扇、乐队也从汉人那里照搬了过来，吹吹打打，好不热闹。花轿进了婆家的门，早已有请好的旗节人或者由婆婆迎上前去，挑开轿帘给新娘添烟粉，然后迎入新房，却不像汉人那样拜天地。这时宗教仪式的婚礼才真正开始。
1: 八仙桌上摆好笔砚，由双方请来的两位阿訇写婚书，婚书上写着双方家长的名字、新郎新娘的名字，以及八项条款：一、这是婚书；二、真主定良缘；三、双方家长赞同；四、夫妻双方情愿；五、有聘礼；六、有证婚人二人；七、有亲友祝贺；八、求真主赐他们美满。阿訇写毕，向新人祝贺。这时新娘含羞念愿嫁，新郎念愿娶，婚礼达到了高潮，来宾们哄声四起，手舞足蹈，抓起桌上的喜果向新郎新娘撒去，祝愿他们甜甜蜜蜜，白头偕老。
0: 婚礼已再次拿手结束，但欢宴和笑闹还要持续到午夜。第二天一早，新婚夫妇就要成双成对地到娘家回门了。
1: 白氏深深地叹息，她当年就是这样嫁到了梁家，而如今却无力为爱女举办这人人都有权享受的婚礼。白氏说：“子期，碧儿，妈不能对不起你们，我去求回回亲戚们帮我一把，要你爹也给你们办。妈，咱免了吧，都免了。齐哥哥没有家，您就是凑够十台嫁妆，往哪儿抬呀？从今儿起，他就是您的亲儿子，您又聘姑娘，又娶儿媳妇儿。明儿一早，咱举义提念爸爸，念平安经，我就算是有了家了。”
0: 第二天，星期五，穆斯林的聚礼日，碧儿和韩子琪双双来到清真寺，请阿訇为他们写以扎布。在肃穆的清真殿堂，当着聚礼的朵斯提儿，阿訇为他们兼任了古阿喜和证婚人，向他们道祝贺。
2: 巴利克，
0: 碧儿说：“
1: 愿嫁。”韩子琪说：“
2: 改贝尔头，
0: 愿娶。”
1: 没有人为他们撒喜果，但是他们觉得来参加聚礼的穆斯林都是他们婚礼的宾客。
0: 按照伊斯兰的教规，

0: 粗糙糙做了一副七言的对联，
1: 那就很不容易。您说说这个对联是什么词句？
0: 怎么？您要听听？
1: 哎，我们要希望跟您研究研究。
0: 可以可以，
1: 您说说这是什么词儿？
0: 我这个对子是以风水为题。
1: 哦，风水为题。
0: 哎，
1: 上联是什么词儿啊？
0: 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好啊，太有意思了啊。
0: 见笑见笑。
1: 您客气客气。
0: 献丑献丑。
1: 哪里哪里哪里。
0: 惭愧惭愧，
1: 太客气了。
0: 哎，修修再修再，
1: 你还有完没完了呢？这人好玩笑啊，简直！您别看字不多，很优雅，
0: 嗯，
1: 很有意思。
0: 什么话呢？
1: 您这下联是什么词儿啊？
0: 下边，
1: 哎，
0: 下边哦，您说问这个风字下边，风字下边嘛，就是这个吹呀、啊。口字旁一个欠债的欠字儿，吹，不费吹灰之力，吹。

0: 哎呀，太可恶了，光一个上联没下联跑这儿嚷嚷来了。告诉你不白说，你说了你半天了，给你对个下联，让你长长学问。
1: 您能对个下联？
0: 不可以吗？是怎么着？啊？
2: 相声演员
1: 不简单，
0: 给你对个下联呢，圆圆面。

0: 沙滩万点坑，
1: 嗯，
0: 下雨下沙滩下一万点砸一万坑，
1: 这不是蛮好吗？
0: 下雨的时候你在沙滩那儿数着来了。
1: 我没数着。
0: 没数着你怎么知道他下一万点呢？他不许下9999点，也不许下10001点，尤其是嘛，这雨都下在沙滩上了，马路上没有，房上没落着啊。
1: 那个不算，就算沙滩上的。
0: 嘿，真能强调。
1: 嗯，
0: 就算沙滩上，就算沙滩上，也就下一万点，准能砸。

0: 语言无味。
1: 是啊，
0: 对错了对子我还没这么大火儿。
1: 嗯，
0: 最可气你刚才那几句话。

0: 草案，枪支搭在船上，马匹拉上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言道：“相与停战，我等非是愚人，我乃是韩元帅帐下大将，奉将令使计策前来盗你枪马，看你做大将者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难道说你还要落到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果有此败，看来我乃浑人也。
1: 哦，
0: 你比得了吗？
1: 比不了
0: 啊，
1: 别比不了。
0: 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木生重瞳楚霸王，他是浑人，你敢比浑人？
1: 那我哪比得了去啊。
0: 什么叫鱼打沙滩万点坑？
1: 你怎么还没忘这茬呢？哎，
0: 这么大个子就对这个下联吗？
1: 行了，您那消消气儿
0: 啊！
1: 您说楚国的项羽霸王，那我哪比得了？
0: 还是啊！
1: 再说您瞧我这么大个儿啊，您别看我等大人，
0: 嗯，
1: 我还淘气呢，我一小孩子就完了。您呢，消消气儿就
0: 啊！
1: 我说我还很顽皮呢，我是个小孩子，
0: 这什么什么什么？
1: 我小孩子
0: 胡说，
1: 又怎么了？
0: 越比越高攀了。
1: 啊，
0: 小孩子，有这么大个子小孩子吗？
1: 我摊长，你甭管我呀！啊，
0: 这不是胡说吗？小孩子你也配？
1: 怎么，我连小孩子都比不了吗？
0: 当然比不了啊！
1: 怎么呢？
0: 那是很多位古人呢，你能比吗？
1: 哎呦，这很多位古人呢！
0: 啊，
1: 您说说都是哪些位古人？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说说你听听
1: 啊，您讲一讲。
0: 在想当初，
1: 哦，这也是过去的事儿了。
0: 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扶求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一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当，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几位小孩子你敢比哪一位？
1: 哪个我也比不了啊。
0: 你敢比周瑜吗？
1: 我呀、啊、
0: 周瑜对对的就鱼打沙滩万点坑吗？
1: 怎么还提这茬啊？
0: 啊，完不了。
1: 行了行，我找这麻烦也不干什么。
0: 没有相当的答复，今天对你就不客气。
1: 您呐，您瞧您把我吓唬的这可怜的样子，那说完了就完了。我呢，您瞅多可怜呢，您拿我当苦人，这还不行吗？
0: 啊，
1: 又怎么了？
0: 你是什么？
1: 我说我是个苦人。
0: 你也配？苦人，
1: 这怎么样啊？
0: 那也是一位古人呢。
1: 哦，这个苦人嘛也是一位古人。
0: 嗯，

反类齐全，王佐无语，微微而退。数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私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元帅将他责打40军棍，只打得皮开肉绽，逐出帐外。王佐无奈，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纪之中。右手持定宝剑，将左背断下，偷出宋营，来到金营，见了乌珠，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不降不战，军法不严，无故将我责打40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将我左背断下，是我无处投奔。闻听人言，狼主千岁仁义过天，特来投奔狼主，情愿与狼主铡草喂马，充役小卒。乌珠一见，惨不忍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刘文亨先生的相声作品。刘文亨早年呢是与他的师弟刘文珍搭档，那么当年所谓杨少奎的四大弟子排名是元亨利珍啊，刘文亨刘文珍的搭档。在特殊年代，他和很多名家有

0: 工作是眼观六路，
1: 有一定的技术，
0: 全得照顾到了。
1: 啊、哦，
0: 两位里边请，七号李法，三位聂边驮，你这全得看着。
1: 哎，全得照顾到了。
0: 客人一进来一瞧，是洗澡的，是找人的，得分清了。
1: 哦，得看得出来。
0: 哎，洗澡的李请。
1: 找人的呢？
0: 找人的把您拦住。找谁问清楚了，他替你喊。
1: 怎么不叫这位进去啊？
0: 让这位进去
1: 啊。
0: 他说是找人，到里边转一圈，结果人家楼里边放着俩皮大衣，他拿走了怎么办？
1: 嚯，那不行，
0: 有个安全保卫。
1: 哎，得注意、
0: 找人姓什么叫什么，
1: 嗯，
0: 然后喊一嗓子
1: 啊，
0: 池子里张一林张先生有没有？
1: 嘿嘿，对，
0: 和我们这个张二伯这个嗓子真棒，
1: 嗓子亮。
0: 哎，就在门口叉腰这一喊，连池子紧那头都听得清楚。
1: 哇，真不错呀！
0: 这洗澡的客人一看，哦，张头嗓子真棒。
1: 啊，
0: 你要是唱戏呀、准红。呵呵，跟了说吧，我还。

0: 就叫王大爷。
1: 哦，
0: 王大爷来了，王大爷，请坐，请坐，这儿驮，这儿驮。王大爷，
1: 啊，
0: 我这心里边总想着呢，我有个事情，我打算跟乐说说。
1: 哦，什么事儿啊？
0: 我是想着赶哪天呢，要是有机会的话，有机会了，那个戏台上呢，这让我也来一会儿。
1: 来一会儿，
0: 我想尝尝。
1: 哦，要唱一出？
0: 尝尝。
1: 会唱什么呀？
0: 我会的多着嘞，
1: 说说。
0: 我会的，会的。会的念出叫啥来着？念出，
1: 你说出来呀、啊！
0: 念出你个词儿啊，那个词儿是那一马离了西两街，
1: 哦，五家坡，
0: 是这个，是这个，
1: 还会哪出啊？
0: 还会那个圈千岁啥字修出口，
1: 哦，甘露寺，
0: 是这个，是这个，
1: 还会哪出？
0: 还会那个妇女们打鱼在火下。
1: 这出是打鱼杀家，
0: 是这个是。

0: 天有机会我告诉你，嗯，可天天来洗澡，我们这张二伯是天天问，
1: 还紧催，
0: 什么时候能有机会我来一回？张头，明天还真有一机会。哦，明天晚上我是全部的红鬃烈马。
1: 薛平不与王宝钏，
0: 哎，这里边有你一个一句词儿的角儿，
1: 哪个角儿啊？
0: 马达江海啊，去那马达，
1: 马达江海，哦，跟着戴震公主那两个人，
0: 哎，记住了你这个词儿啊，我唱的最末一句是寒窑内快选王氏宝钏，你这阵儿接圣旨有一句。圣上有旨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呐。
1: 哎，有这么一句，
0: 这句词儿，
1: 对对，
0: 这么一句词儿啊，中了，
1: 中了，
0: 中了。圣上有旨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0: 宝，
1: 两位里边请。嗯，
0: 绳上有纸，王宝山，
1: 池子里王爷有没有？
2: 全照顾到了还。
0: 绳上有纸，他这老背这词儿。
1: 嗯，
0: 这洗澡的客人一瞧，哟，今儿这张头怎么了？这
2: 就是啊，
0: 这嘴里边老嘟囔什么呀？
2: 啊，
0: 张头，沏壶茶吧。
1: 哦，好，王娘娘喝茶。
2: 王娘娘喝茶，
0: 这哪儿的事儿？谁说的？啊，是了，不知道，绳上有纸哦。
2: 嗨。
0: 姐这儿就背词儿，
2: 嗯，
0: 心里边挺高兴，
2: 哦，
0: 晚上到家睡觉也睡不好了，
2: 紧张吗？
0: 哎，也兴奋呢，
2: 嗯。
0: 第二天很早就到后台了，
2: 是
0: 找仙官，仙官一问，您是，我是马大，马大
2: 啊？
0: 仙官一想，我没有一位叫马大的朋友，
2: 人家纳闷了，
0: 您是马大，您能不能再提醒我一句？您这我是西台上那个马大。哦，想起来了，
2: 哦，
0: 王老板打过招呼，
2: 是
0: 有一位这个票友，
2: 嗯，
0: 打算要票这个马达，可是您现在班上，现在时间还早啊，起码还得一个多小时以后了，我是说呢，早的给我搬完了之后我都放心了。
2: 总不放心，
0: 嗯，相关也想搬上吗？
2: 哎，
0: 搬完了货，英子帽，护领，马褂，箭衣，大带，红彩裤，朝方
2: 啊，
0: 还挎上一腰刀。
2: 对，
0: 呼，这张二白心里美啊，
2: 痛快，
0: 越看越美。
2: 你看
0: 这个东西啊，你看看，金黄黄的，划了虎哨的，真好看。嗯，这东西你看船上，绳上有纸，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2: 还接着背，
0: 绳上有纸，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2: 嗯，
0: 绳上有纸，他挎着腰刀在后台乱溜的。
2: 嗯，
0: 后台演员纳闷儿，
2: 纳什么闷儿？
0: 怎么今儿咱这儿多了一巡逻的？
2: 出来巡逻的了。
0: 功夫不大，王老板到了，
2: 角儿到了，
0: 王大爷来了。哟，张头，哼，够早办的，看看吧，王大爷中吧。可以，行，办得还挺干净。哎，您那个词儿怎么样？那词儿竖着嘞，绳上有纸，选王宝钏。

0: 中了，
1: 多着急呀、啊！
0: 找人换去。哎，来来，过来过来，你过来。
1: 叫谁啊？
0: 去江海那位。
1: 哦，
0: 得了，你第一个出去吧。
1: 是，
0: 快点。人家这位一听，好吧，
1: 嗯，
0: 把场子一撩台帘，拉着山膀就出来了。
2: 对，
0: 抗刺打刺，抗刺打刺，抗刺打刺，走大边，
1: 哎，就是下场门，
0: 然后站在那儿是钉子步一叉腰。
1: 哎，马达江海全这样站着。
0: 这功夫王老板说了，嘿，张头，应该你是第一个、
1: 嗯、
0: 现在你第二个了。哎呦，王大爷，哎，真的第三一个我也不中了。
1: 嗨，
0: 我今天不是咋的了，我也知不道我得的是啥病、
1: 嗯、
0: 我这个心里边扑腾，脑袋出虚汗，你摸摸我这手都凉了，
1: 要咽气呀、啊。
0: 王老板一看，这不要命吗？这不是，
1: 你瞧瞧，这干嘛？
0: 跟靶场的一扭嘴儿，
1: 哦，
0: 撩台帘儿。
1: 嗯，
0: 那位明白了
1: 啊，
0: 一掀这台帘儿，王老板拜我们这张二拜，出去，
1: 轰出去了。
0: 哎，往外一推，他这儿不知道，
1: 嗯，
0: 立了歪斜的，就出来了。
1: 你看看，
0: 再回不去了。
1: 那是啊，
0: 也得给人拉山膀啊。
1: 当然呢，
0: 山膀抬步他不会，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就或者走吧。
1: 嗯，
0: 这手脚坏了，没地方搁了，
1: 不受罪吗？
0: 抗刺打刺，抗刺打刺，抗刺打刺。
1: 他这搓椅子来了。
0: 好容易救护着到这小边，
1: 嗯，
0: 敢往那儿一站也是钉子步叉腰。
1: 哎
0: 嘿，敢站那儿比那位就精神了。
1: 怎么呢？
0: 因为他在班上老这样。
1: 哦，
0: 七号礼访，
1: 呵呵，站惯了，
0: 那显着精神。
1: 嗯，
0: 两边全都摆齐了
1: 啊，
0: 老生出来了。
1: 对，
0: 接着唱，
1: 接着唱西皮原版。
0: 雪皮

0: 接着再唱
1: 啊，

0: 来，
1: 立着来，你刚才学的
0: 文字叫，
2: 我给学个臭虫叫。
0: 好，
2: 来大伙来臭虫啊。
0: 这臭虫才没叫的呢，
2: 我学这臭虫个儿大，
0: 多大个也不叫，
2: 不叫吗？
0: 哎，
2: 那我学什么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咱说了，小月平力战旗舰飞仙高峰，要讲究旗舰飞仙高峰，那能耐仅次于月平，就差不丁点儿，差不丁点儿就不行了。尤其月平二次学艺之后，这能耐长了一大截，这对双掌呼呼刮风，通天八卦掌，火树

不清是怎么回事呢，只好交手，晃双刀站这姑娘三个回合，你记住才仨回合，刀一砍往下砍刺，刚一转身这姑娘这个鞭子就发挥威力了，一鞭

0: 必如此，把他抬下治伤也就是了。
1: 哎呀，
0: 岳平心说，这教主你说他不讲理吧，某些地方还挺讲道理，你说他讲理又言耳实心，他究竟是个好人是个坏人也摸不清。众人七手八脚把高峰抬下，这块接骨丹有的是，神仙一把抓，你别看打的血丝呼啦的，只要有三寸气在，这人就死不了也残废不了。抬起智商咱不提，司空亮一看傻眼了，似乎阴阳教的教主不准手下人围攻岳平，他是进退两难。这正这么个时候，岳平转回身来到那个姑娘的近前，大姐走吧，见好就收吧。不，你倒打得挺过瘾的，我的事儿还没了结呢，你累走你走，我不走。这岳平一看怎么遇上个缠磨头呢，这玩意儿他不走岳平也不能走，因为这姑娘挺够意思陪着自己来的，岳平只好站在旁边。我兄弟给姐姐观战，你的事儿办个差不多了，看我的。这姑娘一点不惧场啊，当着上千人摇头晃脑站得地当央。我说您是教主啊？这教主没言语，盯着他。我说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您蒙得那么严干嘛？啊，热不热呀？您这帽子也特殊，能有三尺高，您裹着个大黑袍子连手都不露，真叫人可发一笑啊！你说我说你句什么好呢？我说教主对不起啊，今天我到阴阳教不是冲你来的，冲你的手下人来的。我听说你手下还有两大护法，一个叫南宫玄，一个叫北宫月。南宫玄嘛叫宝刀大剑，北宫月嘛叫收生婆婆，我找他们来算账的。我说你们听着，哪个叫南宫玄，哪个叫北宫月，给我滚出来，你别等着我伸手揪你，给我出来，再不出来我骂你的祖宗。女孩子嘛声音清脆，这大厅里头嗡嗡说的干板多字都听得清清的。岳平在旁边一听，这是要捅马蜂窝呀，南宫玄北宫月是好惹的，袁三爷那么大的能耐就死在他们的手下呀。岳平心里就一翻个，好像有什么不祥的预感一样，但又这不知道这姑娘找他们俩人什么事儿，所以没法拦着。南宫玄北宫月都在队伍之中，宝刀大剑一听叫我们夫妻往左右看看，一看教主也不说话，似乎默许了。各位闪闪闪闪，各位闪闪，画着刀他出来了，来到这姑娘近前，手捻虚髯，丫头你叫我吗？这姑娘一看看这老头个不高，长得挺富态，大脸蛋子白胡，相貌凶恶，挎了一口大刀长有四尺，宽了下比一巴掌还宽着一寸，刀碎头晃晃摆摆的。你就是宝刀大剑南宫玄喽？
2: 仗是老朽。
0: 你指名道姓找我何事？
1: 不是，你还有个老婆呢，你老婆哪儿去了？一块儿出来。
0: 正说着话，北宫月嗷一嗓子在人群之中出来了。这个老妖怪那么大的年纪了，擦那粉能有一钱厚，扭扭捏捏出来了，稳了稳身后的日月五星双轮，哟，小王八羔子， 你叫人哪

0: 你我呀有什么事儿？南宫玄北宫月，我跟你们俩解不开的仇疙瘩，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天你姑奶奶，我要报仇雪恨。妈，南宫玄一摆手，丫头，我们不认得你是谁，怎么能谈到跟你有什么仇恨呢？当着我们教主，当着月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能不能公开说一说咱们有什么仇恨？要，你们害的人太多了，欠的债也太多了，所以你们想不起来了。我给你提提醒，20年前你们到过没到过川西？到过没？你们跟一个人结过仇没有？这个人叫独霸川西黑虎玄坛李占鳌，李大剑客，你们认识吗？
1: 这个
0: 呀，夫妻对看了一眼，李占鳌跟你什么关系？李占鳌是我爹，我是他女儿，我爹的仇当女儿的不该报吗？我就是来报我爹爹的仇，给我们门户学识，懂吗？哎呀，南宫玄北宫月这才想起来，前文书啊咱们简单的交代过，什么事儿呢？南宫玄北宫月这狗夫妻要创办神刀门，也要立个门户，那个年月随便，你看论武术武宗十三派81门，还有个外18门，我有能耐，我要另立旗号，我成立个门户，将来我就是鼻祖，我说了算，或者是舵主，是帮主。那光说不行，得武林承认，你得有两下子。所以呢，宝刀大剑南宫玄要在川西自立门户，的确也招了那么1-2千人，门户也立起来了。结果跟川西的黑虎玄坛李占鳌发生了不睦。那川西是李占鳌的地盘，能允许在眼皮底下另立门户吗？言语不合当场动手，李占鳌打不过这对狗夫妻，结果大败而回，死伤了不少手下人，他这口气出不来啊。李占鳌就找自己的最好的朋友，这个最好的朋友就是月平的亲师爷，旗剑神刀古

就平了神刀门，把这对狗夫妻撵出四川。这狗夫妻才跑到北海，咱们说了练的含沙射影，前文书讲过，咱不必细说了。可是后来这对狗夫妻把含沙射影练好了，又回到川西复仇，找古凤春没找着，就找李占鳌吧。李占鳌还不知道他们还活着，事隔多年了，双方一场决斗，血洗川西。就这个黑虎门的门长李占鳌手下会众3000多人都死于那场灾难，血流成河，整个神刀门把黑虎门给平了。平了那阵儿就这女孩才6岁，李占鳌扶伤背着孩子逃走，这对狗夫妻是紧追不舍，最后追到悬崖峭壁。李占鳌一看不好，一闭眼就背着孩子跳了悬崖了。就这么的，这场械斗结束了。这个事情过后了，川西让他俩独霸了。但这个事情武林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结下这个梁子了，血海深仇。事隔多年，这夫妻一打听啊，李占鳌肯定死了，服了那么重的伤，让我宝刀还砍了一刀，从悬崖上100多丈高跳下去，还好得了吗？他那孩子也死了，就认为没事了。哎呀，没想到今天这个陌生的丫头提起了这件事情，夫妻是感到震惊。北宫月就问丫头片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李占鳌有个丫头叫虎妞，你是那虎妞吗？正是你姑奶奶，我就叫虎妞，那是我的乳名，我的大名叫李月霞。月婷在旁边听，哦，虎妞，这才知道李月霞，记在心里头了。丫头片子，这说你爹死了，你这门户平了。

练就了绝艺之后找你们报仇。哎，我虎妞啊，闹了半天你没死啊，没死挺大个丫头，找个人家过日子就得了呗。哎呀，老丈还要翻出来了，今天跑到阴阳教了，你想干嘛？你想立棍儿？你想报仇？你想错了，20来岁大丫头你是找死啊。老伴儿哎，不用你管，我过去把她收拾了。老伴儿一听，不，夫人用不着你，我足矣，对付个丫头骗子还用费那劲儿？看我的，苍啷啷拽出宝刀，飞身形跳过来，怎么劝这虎妞，虎妞也不听，言语不合当场动手。那宝刀大剑南宫玄在武林界也有一号，在阴阳教三大护法之一，这口宝刀那可不是饶人的。但是没想到在个年轻的女子面前他就不行了。

乐得大了，好像小孩抽那老牛差不多，在空中就旋转开了。这要摔在地上，老头这命就保不住了。可就在这时，旁边有人发现不好，过来七八个人在底下接着揉下来，叫众人给接住了。宝刀大剑南宫玄是人事不行，又按人宗又掐吧，半天才明白。

0: 的，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制造的。如果没猜错，这条鞭子叫子午盘龙烧啊，乃是武林之宝贝之一啊。哎呦，他在哪儿弄的子午盘龙烧呢？心里头明白，这江湖上有四大奇特，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十八么个邪门加在一块儿，之外还有四大奇。这四大奇头一个铁伞，铁伞谁呀？就是古凤春那一辈，铁伞。另外还有木剑，有使木头宝剑的战一绝。神刀，神刀就是盖九霄。另外还有一种叫神鞭，神鞭就是使鞭子的鞭，已经在江湖绝迹了。怎么这个神鞭又出现了？这丫头谁教的？这个教主在上头纳闷，就没言语。这时候老妖婆北宫月过来了，我老头子，我说你就不听，你这两天呢皮子就紧，今儿叫人松开松开，你舒服了吧？说你不行，你就是不行，我要过去一伸手，不就把他收拾了吗？说完了，北宫月飞身行过来，伸手拽出一对日月五行轮。小丫头片子，你真不含糊，这能把我老头子给赢了。来来来，你跟我老婆子伸伸手，你把我要赢了，你那才行。月平在后边一听，心里一阵紧张，心说：哎呀，姐姐呀，你可遇上对头冤家，焉有你的命在。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没有接受孙中山的建议，把这封信烧了。谭嗣同就对杜新武、大刀王武以及尹福他们三个说，刚才我之所以说我的死要有警示作用，就是要让天下人有所取舍。中国的奋发图强究竟是维新还是革命，让谭某的死供他们去抉择吧，孰对孰错，自有人心去衡量。

因有不平事。韩嗣同说完，与三位一别，相见无期，请自珍重。复生不复生，以此诗相送吧。三位侠客黯然神伤，眼泪止不住的扑簌簌的往下落呀。外面的夜色是出奇的黑，那一抹残月也被乌云遮没了。今夜的秋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冷了，卷起了院中落下的梧桐叶，在半空中漂浮着。北京的城门呐，要按一般俗话来讲，说是里九外七皇城四。里九，这就指内城的九个城门。南边城墙中间，那是正阳门，走的是皇轿公车。正阳门东边就是崇文门，这会儿呢走九车。东边城墙的中间是朝阳门，走粮车。南方的粮食啊，都是由北运河运到通州，再由通州大道运进朝阳门。所以朝阳门附近的粮仓也很多，像陆米仓、南门仓、北门仓、新泰仓，这都是。朝阳门在北边，那就是东直门。东直门呢，走的是木材车，这附近呢，大牧场也最多。北面城墙是德胜门、安定门。德胜门是出兵门，出兵打仗都走德胜门。德胜二字，自是讨个口彩。而安定门呢，是进兵之门，这打仗归来了，这都走安定门。再说西边，西面城墙接近德胜门的是西直门，西直门走水车。哎，玉泉山的水呀，装在骡车上，就是经过西直门运到皇宫紫禁城。西直门的南边，也就是北京西面城墙中间的那座城门，这就是阜成门，走的是煤车，附近有门头沟、三家店等煤矿。再转到南边城墙正阳门的西边，那就是宣武门了。宣武门在城西，西方属金，金主死，所以宣武门又是死门，走的是囚车。宣武门外就是大名鼎鼎的刑场菜市口了，死刑重犯都由内城经宣武门游街到外城，然后再拉到菜市口去行刑去。此时谭嗣同在刑部大狱的一号间已经待了四天了，他刚刚接到林旭所写的一首诗：青蒲饮气知何用，慷慨难酬国事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见者莫轻言。这首诗用的是后汉何进的典故啊，千里草和本初啊，就影射的是董卓和袁绍的字，意思是领兵秦王大计应谋之于甘军首领董福祥，相信袁世凯啊，那是过于轻率了。这首诗透露出很大的懊悔之意。谭嗣同读完这首诗很是感慨，这几天呢，他好像想了很多，又几乎什么都没想，也许是他的想正是不想，不想又正是想。谭嗣同安静地等着，等到牢门打开，司狱请他出去过堂。谭嗣同走出去，陆续走到院子里的还有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地、康广仁。刑部提牢厅的主事是乔树瞻，四川华阳人，此人为人机警而热心，对六君子啊非常钦佩，所以吩咐手下的司狱对这六个人一定要客气。司狱口中言道：诸位大人请这边走。这刑部大狱称为昭狱，俗称天牢，是明朝共分南北两座，到了清代建制没什么变动啊，不论是南镇抚司还是北镇抚司，都有东西两道角门。
司玉此时指的是西角门啊。他人不以为意，刑部司官出身的刘光第却面色大变。原来这刑部大狱啊，有这么一个例规，如果人犯释放或者只是过堂，那就都走东角门，那么已经确定是死刑的才走西角门呢。刘光第知道这个规矩啊，他既惊且诧，紧走两步，对身旁的林旭低声说，迹象不妙，恐怕毙命就在今日了。林旭身子也是一颤，脸上不动声色，几个人一块就走出去了。这清朝对于囚犯的斩决还沿袭着传统刑制，每年冬至之前来行刑啊，也就是说呢，不让死囚过冬，因此俗称叫秋决。北京人管这叫出大差，执行的这一天叫交天。囚车到达玄武门，照例要暂停片刻，因为路东啊有这么一家名叫破碗居的酒铺，囚犯来这儿得喝酒。这家酒铺是专为死囚准备了一种黄酒和白酒掺到一块儿的混合酒，称之为迷魂汤，又叫金银汁儿。每到此时，破碗居都在门前放上长凳一条，凳子上放着大木盆，里边就盛着这种混合酒，盆上啊横放着一个长条大木板，板上放着几个破碗。囚车一到，押解之人用碗盛满了混合酒给死囚犯灌下去，让死囚喝醉。喝完之后，押解的人把这碗向盆里一扔，碗立刻破碎。哎，所以嘛，破碗居，破碗居，这家酒铺由此得名。正因如此啊，北京城内不论酒铺酒缸出售散酒，可从不敢给人使用带有裂味或者是破口的酒碗。这要一失误啊，人家不但一文钱不付，甚至打骂店主，店方也不敢还口。那么囚犯喝过酒之后，行车也就不再停留，直奔刑场菜市口。

500多年前，此地还叫柴市口，那就已经是杀人的场所了。当时被杀之人就是著名的大宋丞相文天祥啊，在他死后，一座文丞相祠建立在那儿。菜市口是闹市，最佳的场所就是丁字路口。从这儿回望，还可以看到宣武门巍峨的城楼，此地是闹市的刑场。路北药铺鹤年堂的前边就是行刑的场所了。鹤年堂是京城里数百年的老店呢。相传这鹤年堂与六必居的两块招牌还是严嵩的笔迹呢。所谓先有鹤年堂，后有菜市口啊。鹤年堂创始于明永乐3年，这个店名呢取自《淮南子》中“鹤寿千年以及其由”这样的句子。鹤年堂是由元末明初祖籍在西域的诗人丁鹤年所开，比同仁堂要早上200多年。丸散高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啊，北京人呢都知道。老北京还流传一句歇后语：“鹤年堂讨刀伤药，死到临头。”这句话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这刑场就在鹤年堂药店的门前啊，所以这个死到临头嘛，你到鹤年堂来，哎，就好不了。第二啊，这鹤年堂曾自制鹤顶血，实际上就是一种麻醉药。服下此药，周身麻木，疼痛不绝。那么行刑之前，犯人家属啊，给狱卒使钱儿，狱卒就把这种鹤顶血让犯人服下。每到行刑的时候，鹤年堂的东侧就会搭着棚子，棚子下边放一张木桌，一把椅子，桌子上放着笔架，上边架着朱笔，给监斩勾决使用。至于死囚，必须啊是面向东，在这跪着受刑。因为东边就是虎坊桥，意思是把死囚送入虎口。不过呢，那种大罪啊，判处凌迟死刑的囚犯是例外的，他们要面朝西跪着。据说这种囚犯呢、那罪大恶极呀、他这魂魄呀，老虎都不吃。那么今天所杀都是大臣，是以场面做得非常正式，也展示出对这些人的尊敬吧。做过官的呀，就是临死也是有尊严的。囚车上的六人，有的激越，有的沉痛，还有的怯懦，但谭嗣同的脸上始终是一派从容。车过琉璃厂十字路口北，守望在此处的隐伏看到了镇定赴死的谭嗣同。大刀王五没来，他不忍心看谭嗣同受刑。这个豪壮的大汉，黄豆大的泪珠潸然而落，他对尹福悲泣着说：“复生是英雄啊，我不。”

肝胆凉。尹福身子微微有些发抖，他要最后送一送壮飞先生。尹福是从法源寺走出来的，没料到这段距离啊很近，蓦然间他感觉到有些恍惚。郭云深、孙禄堂离开了京城，李存义返回了天津，刘凤春照常做他的翠花生意，就连马贵的伤势啊，在忍心法师的治疗下也快彻底好了。如果不是马维奇的头七刚过，好像一切都没发生一样。令尹福稍感宽慰的是，在廖寿恒的努力下，加上朝廷此刻呀注意力都在康党人的身上，所以刑部对梁振普只判了终身监禁。消息传出，法源寺中的八卦门兄弟一片欢呼雀跃。廖应雪的伤势也好了，尹福再去廖府中时，廖寿恒委婉地表示了不希望尹福跟廖应雪再见面。尹福不怪廖大人呐，锦绣庙堂草莽江湖，这之间永远是泾渭分明的，即使自己在宫廷当差，也改变不了出身江湖的事实。说这话几天之后，尹福收到廖应雪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信上只写了短短的一行字：相贺已逝，相濡已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信纸斑斑点点，显然写的时候洒满泪痕。尹福的心再次感觉疼痛，回顾数日

0: 但是慈禧呀，等不了了。就在重新临朝训政的那一天，他就下了一道上谕，康广人、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捉及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刚毅当众读完遗旨，贺年堂的掌柜的对六个人十分敬重，从店里就取出麻醉药鹤顶血分发给六人。但是这六个人在秋风之下肃然而立，没有人接受。谭嗣同一语不发，他蔑视地凝望着监斩台上的刚毅，简直不屑于向他提出质问。他依旧心如坚石，站在刑场之中平静地放眼望去。今日天气有些阴霾，愁云密布，虽然时近黄昏，但那一抹如血的残阳依然不屈服一样，释放着最后一丝光和热。谭嗣同的目光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一个人，正是尹福。谭嗣同的嘴角溢出了一丝笑意，突然之间就像划破长空的一把利剑，他的喊声震动了整个刑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的，各位朋友，咱们这部武侠小说改编的评书《京城侠谈》那么今天呢就已经为您全部播讲完毕。那么这本书啊，它写的是武术界的真人真事，可以说呀，有一个侠客带出一位高手，一个事件引出另一个事件啊，层层转进，水到渠成。虽然是以戊戌变法做一个时代背景吧，但是更多的描绘笔墨呀集中于京城武林。我呢作为改编者啊，咱们作为评书啊，毕竟跟小说还是大有不同，尤其作为广播评书啊，我还是尽量的宅着这个主线给您来说。其实小说有很多的内容是关于京城武林界，也是关于这个传统武术的，欢迎您呢阅读原著。那咱们《京城侠谈》这部书今天为您播放完了，明天啊咱们还是要回到咱们经典的英烈传奇，咱得把朱元璋如何统一天下这一段故事给您说完。好了，朋友们，咱们明天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
6: 哎，
7: 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马季先生的什么新时期的作品呢？
6: 大伙儿都知道马季先生的一大贡献是开歌颂型相声先河，但其实马季先生还创作了大量犀利的讽刺型相声作品。今天要请大家欣赏的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段《多层饭店》。
8: 前两天呢，我到你家乡演出了一次。
9: 是啊，
8: 嗯，
9: 对我们家乡的印象怎么样？
8: 好啊，
9: 哦、
8: 下次再有机会，无论如何我也得争取不去了。
9: 嗯，好了半天不去了，
8: 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9: 是不是我们那儿的观众不够热情？
8: 不能那么说
9: 啊，
8: 观众跟今天一样十分热情。
9: 哦，要不就是我们那儿接待的不好。
8: 哎，市委书记亲自接见，文化局长场场陪同啊。
9: 那是我们那儿的气候您不适应。
8: 你们那儿是四季如春，我去那时候正是不冷不热，尤其我住那饭店环境太好了。
9: 是啊，
8: 那房间都是带套间的，自动调温，地下有温泉管道，24小时供应热水。
9: 嘿，哎，您住的是哪个饭店？
8: 多层饭店。
9: 多层饭店
8: 新建的。
9: 有多少层啊？
8: 200多层吗？
9: 有那么高的楼吗？
8: 不是，办手续得200多层。
9: 好嘛，这么个多层饭店呢。
8: 住这个饭店有个好处。
9: 有什么好处？
8: 房钱比较便宜。
9: 哦，住一天要多少钱？
8: 我这样的房间一天1.5块。
9: 哎呦，一天才1.5啊。
8: 嗯，
9: 那太便宜了。
8: 不过另外得收一点手续费。
9: 那也不算贵。
8: 还收一点管理费。
9: 嗯，
8: 再收一点卫生费，再收一点水电费，再收一点家具折旧费，再收一点门窗修理费，再收一点被褥拆洗费，再收一点枕头枕巾费。
9: 好嘛，全分着收啊。
8: 对对对，
9: 加一块收多省事啊。
8: 饭店大，部门多，分工明细，各管各的事儿，各收各的钱。
9: 哼，照这样这工作效率高不了。
8: 我住店办手续我差点吐了血啊。
9: 怎么回事啊？
8: 我拿着介绍信到这个饭店来了。他让我到市委接待处办手续。
9: 那就去吧。
8: 到了接待处给我盖个章。
9: 哦，
8: 给我转到市府。

0: 我们这儿都得贴，13份用钢笔毛笔填写，涂改无效，贴上1寸半身免冠照片一张。
1: 嚯，这比领护照还麻烦呢。
0: 我接过这申请书里一看呢，足有2大张，密密麻麻40多项。
1: 那都填什么呀？
0: 填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来世原因、何人介绍、大约需住几天、客人是否携带有重要公文函件、秘密图纸、绝密文件、客人是否带有手提包、手提包里装有多少现金、多少支票、多少贵重物品，例如金银首饰和自行车等。
1: 哦，自行车装得下吗？
0: 客人是否带有危险物品，易燃。

0: 身高体重，腰肥裤长。嗯，本人穿什么衣服？脸上有无痣？身上有无疤？手上几个斗？几个簸箕？
1: 哦，他这通缉在逃犯呢，这是。

0: 往上一递，啪，盖个大印。好了，同志，
1: 住几号房啊？先别忙，我哪儿登记着呗？
0: 哟，你对我们这儿挺熟悉的，
1: 我就知道还得登记。
0: 对，拿着这些表啊，上那个会计室登一下记。
1: 什么叫会计室啊？那会计室。
0: 我知道，我们这儿层次太多，快不了。
1: 说实话了，
0: 哎，
1: 会计室在哪儿啊？
0: 由这儿出门，坐八路汽车倒九路电车，坐三站往回走，穿过两条胡同，往北拐弯，坐东朝西大红门，那就是会计室。
1: 嚯！又给我发出去了，
0: 对不起，我们饭店事业正在发展，会计室就搬出去了。明年你再来，会计室就能搬回来了。
1: 机构精简了，
0: 客房就全没有了。
1: 嗯，全改成办公室了。
0: 我甭管那个了，我赶紧登记去吧。
1: 哎，
0: 一进会计室大门，站起两位同志接待我，
1: 还真够热情的。
0: 这个就跟那个说，小张，我给他办吧，你抓紧时间把那基督山看完了吧。哎，别急别急，你看我三四天都没工作了，还是我自己办吧。你看我闲着也是闲着，哎，你该休息就休息吧。好好好，那我不管了，得得得，你办我不办。
1: 谁给办了？
0: 俩人谁全没管。
1: 得，这叫什么事啊？
0: 站起老头来，你们不管我管，这月奖金又到手了。
1: 他惦记那奖金呢。
0: 来，填个胃口调查表。
1: 怎么什么表都填呢？
0: 就是啊，
1: 这表怎么填呢？
0: 前边还是这内容
1: 哦，
0: 后边又增加了很多内容。
1: 增加什么了？
0: 后边问，
1: 嗯，
0: 家庭经济状况，
1: 哦，
0: 家庭人口，
1: 嗯，
0: 几个弟兄，几个姐妹，几个小孩，几个爱人，
1: 嗯，
0: 后边还有呢，
1: 啊，
0: 父母亲退休没退休？由谁抚养？每月你拿多少钱？拿钱的时候你爱人乐意不乐意？
1: 这你管得着。

0: 姓什么呀？
1: 姓马。
0: 多大年岁了？
1: 43了。
0: 什么职业啊？
1: 演员。
0: 干什么来了？
1: 到这儿演出来了。
0: 跟你爱人结婚几年了？
1: 这跟吃面条有什么关系啊？
0: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不就完了吗？
1: 什么事？这
0: 拿着这表找服务班长批一下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啊，
4: 哎，
6: 下边这段马季先生的新时期作品你可得好好听听。
4: 为什么呀？
6: 知识性强，你得好好学习。
4: 我学什么呀？
6: 请欣赏马季、唐杰忠先生表演的相声《成语新篇》。
8: 我们祖国的语言是丰富多彩啊，
9: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啊。
8: 对，所以做个相声演员呢，要不断的研究我们祖国这个语言。
9: 对，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8: 你看我研究语言研究这么多年呢，虽然取得点成就，但是呢，
9: 怎么？你研究语言还取得了成就呢？
8: 你看不出来啊？
9: 没看出来。
8: 你瞧这肚子全大了。
9: 这肚子大了跟研究语言有什么关系啊？
8: 太有关系了，研究一点装了一点，研究一点装一点，装来装去日久天长大肚皮了。
9: 没听说过。你那是脂肪太厚营养过剩。
8: 不，我这是语言过剩。
9: 语言过剩，
8: 他们都说我是满腹经纶呢。
9: 我看你不是满腹经纶。
8: 那我是？
9: 你是一肚子板油啊。满腹经纶，
8: 你不信呢？你上我这儿摸摸来，
9: 怎么这语言还能摸出来呢？
8: 装的太多了，一摸就摸出来。
9: 行，我摸摸试试。
8: 哎，别使劲啊！
9: 怎么了？
8: 我怕挤出来会浪费了。
9: 我轻点。
8: 哎，
9: 你这部分是什么语啊？
8: 这一大块
9: 啊，
8: 外国语。
9: 啊，外国语都研究
8: ？Yes, all right。
9: 哎，行。别说外国话了，
8: 这不是我说出来的。
9: 怎么出来的？
8: 你给我挤出来的。
9: 这部分是什么呢？
8: 这是少数民族语。
9: 哦，这个呢？汉语。
8: 哦，
9: 这个
8: 民间谚语。
9: 这个
8: 方言土语。
9: 啊，这个
8: 歇后语。
9: 这个
8: 成语。
9: 这个
8: 一条一条的
9: 啊，
8: 这是排骨。
9: 排骨也出来了。
8: 你摸这儿干嘛？
9: 你研究这么多语言，
8: 最精的是什么语啊？最精的算成语。
9: 哦，成语。
8: 我这个人对成语有个特殊的兴趣。
9: 啊，

0: 小是角的啊，尤其你这俩大嘴眼珠子，就跟个灯泡似的，你都给我照毛骨了。你看我手没地方放，脚没地方搁，我咱俩登记去得了。去，
1: 神经病啊！
0: 看来有多少大白话也代替不了这成语。
1: 对，
0: 哎啊，你对成语还真有点研究啊。
1: 那当然是了，
0: 咱们俩在这说说成语怎么样？你也会说。要讲说成语
1: 啊，
0: 比起你来，我虽不敢说是略胜一筹
1: 啊，
0: 起码也是不相上下呀。
1: 你看这模样啊，洋洋得意，摇头摆尾。
0: 哎，什么叫摇头摆尾啊？
1: 你要真会说，咱俩比着说，
0: 可以啊，
1: 看谁用成语用得最恰当。

0: 对，俩成语。
1: 嗯，
0: 那我说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古色古香，
1: 嗯，也是俩成语。
0: 我说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气势雄伟。我说纪念堂庄严肃穆，立

0: 虚席。我说观众们笑逐颜开，目不斜视。
1: 怎么个目不斜视？
0: 观众看节目俩眼全盯在台上，
1: 要看旁边呢，
0: 那是找厕所呢。
1: 嗨，我说咱们俩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0: 好，我说咱俩是比翼双飞，狼狈为奸
1: 啊。我是才华出众。
0: 你呀、啊、
1: 嗯，
0: 我是智慧过人。
1: 我是多才多艺。
0: 我是祖国花朵。
1: 嗯嗯，我是炉火纯青。
0: 我是出类拔萃。
1: 我是无以伦比。
0: 我登峰造极。
1: 嚯，
2: 老比我高一块啊。
1: 我长得是眉清目秀。
0: 我长得是小巧玲珑
1: 啊。你还小巧玲珑呢，
0: 也没你这模样眉清目秀的。
1: 我有闭月羞花之貌。
0: 我有沉鱼落雁之容。
1: 我呀
0: 啊
1: 漂亮的月亮见了我都躲，鲜花见了我都害羞啊。
0: 嗯，那我漂亮的鱼见我就沉底儿，大雁瞧见我就自杀。
1: 我看你沉的是那泥鳅鱼，落的是那秃头雁。
0: 是你闭的就是那残月，羞的就那狗尾巴花。
1: 嗨，我们俩全不怎么样啊。
0: 怎么样这个
1: 说的还可以，
0: 用这些成语歌颂我们党，歌颂社会主义，
1: 嗯，
0: 或歌颂一个人的美德，最恰当不过了。
1: 歌功颂德恰到好处。
0: 咱们现在再说说贬义成语。
1: 什么叫贬义成语啊？
0: 前面说的都是好的，
1: 嗯，
0: 都是褒义的。
1: 对，
0: 现在说贬义的，专门说坏的。
1: 说坏的
0: 啊？
1: 那你说不过我。
0: 那对对，你比我坏多了。
1: 哎、你才坏呢。说呀，
0: 听我说啊，
1: 你先说。
0: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
1: 啊，
0: 语无伦次，杂乱无章啊。
1: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
0: 啊，
1: 是甜言蜜语，空洞无物啊。
0: 哼，你那个表演呢、啊、娇柔造作，哗众取宠啊。
1: 你那个表演呢、啊、油腔滑调，
0: 不若悬河，口蜜腹剑呢、
1: 啊、你是嬉皮笑脸，笑里藏刀啊。
0: 你胸无点墨，沽名钓誉；
1: 你不学无术，欺世盗名。
0: 你瞧这模样
1: 啊，
0: 长得肥头大耳，呆头呆脑的。
1: 你那模样长得好，长得大腹翩翩，脑满肠肥。
0: 你厚皮恶咽，
1: 你丑态百出，
0: 你猴带胡子一出都没有。
1: 你猴盘杠子就那么两下，
0: 你猴拉车也就那么几圈，
1: 你猴摘帽子等着要钱，
0: 你猴拿狮子纯得瞎掰，
1: 你猴哪这么多猴啊。
0: 哦，这是俏皮话了。对
1: 吧，得说成语。
0: 对，说成语。
1: 你啊，
0: 哎，
1: 品行不端。
0: 哎哎，你这怎么说话？
1: 哎，我这是一句成语啊。
0: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客气了。
1: 你说呀、啊、
0: 我品行不端呢、你胡作非为，
1: 你自命不凡，
0: 你厚颜无耻，
1: 你臭名昭著，
0: 你阴险毒辣，
1: 你
0: 非驴非马，气急败坏，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你称王称霸，你尖嘴猴腮，你贼眉鼠眼，你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胆脉从宽，看之从严，打打打劫都。
1: 你干嘛呢你？
0: 这成语说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全扣我头上了。
0: 你这叫罪有应得吗？
1: 怎么又来劲儿是怎么着？咱们说的这是贬义的成语，
0: 哎，用这些贬义。

0: 用成语的，
1: 不管用的对不对都说成语，
0: 怎么样？
1: 你说以什么为题吧？
0: 你说吧，什么题都可以。
1: 比如这么说吧，啊，咱俩人走在这个地方见面了，
0: 哦，
1: 随便聊一聊，
0: 说成语
1: 好不好？
0: 行，
1: 来老师，
0: 来了。
1: 哎，你不是那谁吗？
0: 我是谁呀？
1: 你是那个，哎，你姓什么来着？
0: 我姓唐啊，
1: 姓唐啊。
0: 哎，
1: 咱们重新来，
0: 别忘了说成语，
1: 每句话都得有成语。哎，你不是那糖衣炮弹吗？
0: 哎，我这事儿搁这里了，
1: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0: 啊，是啊，哎，你不是那个马马虎虎吗？
1: 我这也不怎么好听。我说糖衣炮弹，
0: 哎，我还爱答应。
1: 你怎么在这儿金鸡独立呢？
0: 我这儿金鸡独立呀、
1: 啊！
0: 我这是鹤立鸡群呐！
1: 哦，你可有点苟延残喘呐、啊！
0: 我这不是垂死挣扎的吗？
1: 你最近怎么显得有点自作自受了？
0: 哎、啊，不不
1: 啊，
0: 我都损公肥私了。
1: 是啊，走吧，上我四海为家去吧。
0: 我没工夫去坐井观天。
1: 哎呀，你不要整天手忙脚乱的。
0: 你不知道
1: 啊？
0: 我有事。
1: 我知道，哎、你不就狗仗人势吗？哎
0: 你才狗仗人势呢！
1: 怎么了？
0: 我说不了了，再说几句中国话我全忘了。
1: 这说明你呀、啊，成语会的不多呀。
0: 你会的多呀？
1: 啊，
0: 这回我问你一个人说怎么样？
1: 那可以呀、啊。
0: 嗯，
1: 保证每句话都得有成语。
0: 来来来，
1: 来吧，
0: 我问你，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约你上我四海为家去。嗯，
0: 还真是一句成语啊。那你为什么要约我呢？
1: 因为你是我的狐朋狗友嘛。
0: 哎哎哎，那你先回去吧。
1: 啊，我在家等你啊。
0: 哎，等着我，
1: 我就在家守株待兔了。
0: 是，那我就不去了。
1: 怎么了？
0: 成兔了？这个，
1: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0: 啊，行行行行。你们家住在哪儿啊？
1: 我们家住在倾国倾城。
0: 哦，还是外地，那是属于哪个市呢？
1: 属于门庭若市。
0: 那是什么路？
1: 原形毕露。
0: 归哪个区？
1: 宁死不屈。
0: 对，我哪儿找这区去啊？
1: 好找。
0: 嗯，
1: 你由这儿南来北往，东奔西走，
0: 啊，
1: 然后你上蹿下跳
0: 啊，还是兔啊？干脆
1: 啊，
0: 你们家住在哪条街上？
1: 我们那条街大家伙都很熟悉。
0: 什么街啊？
1: 老鼠过街。
0: 我到那儿非挨顿打不可。你们家有院墙没有啊？
1: 哎，我们家有一堵墙。
0: 那是什么墙啊？
1: 狗急跳墙啊。
0: 狗急跳墙啊？
1: 你有急事就跳，没关系啊。
0: 不跳
1: 啊。
0: 我呀
1: 啊，
0: 走你们家大门进去。
1: 可以可以。
0: 哎，
1: 到我家你可千万别客气。
0: 哦，
1: 您是贵客临门。
0: 哎
1: 啊，我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
0: 嗯，
1: 因为您这人臭名远扬。
0: 哎，我让你夸我来着。
1: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永垂不朽。
0: 我是死的，
1: 真是。你在我家跟在你自己家一样。
0: 哎，
1: 啊，你想吃什么？你自取灭亡。
0: 对，那我什么都不想取了，我
1: 不取啊。
0: 哎，
1: 那我给你沏上一杯水。
0: 什么水呀？
1: 拖泥带水。
0: 那怎么喝呀？
1: 你抽一根七窍生烟。
0: 哎，
1: 我给你点上赴汤蹈火。
0: 不抽
1: 啊，
0: 不抽烟。
1: 不抽啊，
0: 不抽。
1: 我给你准备点饭吃去。
0: 吃什么饭呢？
1: 给你煮碗面条怎么样？
0: 可以。什么面？
1: 啊，煮碗油头粉面。
0: 那没法吃啊。
1: 没法吃，给你烙两张画饼充饥。
0: 那不跟没吃一样吗？
1: 要不然给你炒一碗粗茶淡饭。
0: 哎，你给准备什么菜了吧？
1: 菜多了
0: 啊，
1: 有四个凉菜，你最喜欢吃了。
0: 什么凉菜？
1: 有狼心狗肺、鼠肚鸡肠、提心吊胆、抓耳挠腮。
0: 我吃完非中毒不可呀、啊。有热菜没有？
1: 热菜有啊。
0: 啊，
1: 我专门为你杀了一只呆若木鸡。

0: 写名额要
1: 打的什么针？
0: 弄假成景啊！
1: 你们家可真够惨的。
0: 您说我这家里啊，凄凉败落，我闹得举目无亲，这不是乐极生悲吗？
1: 得了，随遇而安吧。
0: 哪儿比得了您这家庭啊？您家里男女老少皆大欢喜，共享天伦之乐。
1: 对，我还有爷爷奶奶嘛。
0: 好啊，那叫福寿双全呢、啊、
1: 父亲母亲
0: 老当益壮啊，
1: 兄弟姐妹
0: 欢聚一堂，
1: 我和我爱人
0: 一丘之貉。您家是三代同堂，合家欢乐，各得其所，锦上添花。
1: 我们家就是人口太多了。
0: 人口多就更好了。
1: 怎么了？
0: 肥猪满圈呢。
2: 老季，老季
3: 啊，
2: 学会怎么用成语丰富自己的语言了吗？
3: 不，我这水平还用从相声里学？张嘴就来呀。
2: 那你来一个我听听。
3: 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半皆是可，最毒妇人心。
2: 我去你的吧。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点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2: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3: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4: 书接上回，
5: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2: 姜维呢，掌握了西蜀兵权，而且掌握了陇右、陇上、西羌羌人的这些权利，再有加上夏侯霸，跟后主刘禅呢在面前请兵，刘禅呢就嘱咐他说：“你要出兵，千万不要影响我们西蜀的名望，希望你出兵打了胜仗凯旋而归。”这样呢，姜维呢就带着夏侯霸还有这些门将牙将，有一些战将，就直接就奔了汉中了，就准备出兵了，马上就派了15000人。那咱们就说历史上那费祎就给10000多人，怎么他们两个人修成就带15000人呢？演义是演义，历史是历史，咱们还得按演义听。两个人衙门将，一个姓句叫句安，就是句号的句啊，安全的安，一个姓李叫李新。这李新呢，就是上边一立字，底下日字，这边一欠字，木子李，李新。两个人就带着15000兵，先奔曲山前边修这两座城。那么修这两座城，这就比较一般了哈，就是拿土堆成砖，是吧？然后把这两个城建起来，带着15000人马，而且姜维告诉他们：“你们两个人一定给守住这两座城。”我马上就派人送去粮食，不缺粮不缺水，你能保住两座城。这两个人指挥兵将都去了，咱们就不说废话了，两座城就盖好了，一个守东城，一个守西城，居安守东城，李信守西城，分兵15000人修完城以后啊，一边是7500人。那么夏侯霸呢就跟着姜维直接告奔汉中了。到了汉中之后呢，姜维派人去联系羌人，

再说他为了保住家族，所以他就没敢反对司马懿。实际上郭淮保曹操，保曹丕，保曹睿，现在保曹芳，已然四代了。而且在诸葛亮北伐中原的时候，六出祁山的时候，郭淮确实立过无数的汗马功劳。按说呢，他是曹操手下的主要的战将。那么陈泰呢，就比他聪明。陈泰呢，现在是雍州刺史的副将。咱们前边几回书都说了，陈泰是奉了司马懿之命去逼着曹爽归降的，然后司马懿把曹爽杀了的。而陈泰为什么去？他知道他的父亲陈群是曹操手下的忠臣，他去了以后，他就得到了司马懿的信任，他知道司马懿掌握着大权的，所以陈泰这人比较

亮，因为也不知道遇不见张威，姜维，那么姜维到底为什么不来也不知道。两个人商量之好，然后李欣全身披挂，长着画褂黄三脊，带着手下的亲兵20多人出了城，就杀奔汉中了。后边居安就在东西城上边指挥，架上强弓硬弩，死守这两座城。那么郭淮调出2万兵进来，这时候3万兵陈泰指挥着已然把围了，但是郭威呢没带着主要的兵将来，他得守护雍州，然后屡次的往这边调兵在截水。这样李欣呢好不容易杀出重围，杀得浑身是伤，浑身都带了血了，心虚带喘，没想到手下的人都死在乱军之中，因为陈泰跟郭淮指挥兵将栏，咱们就不说。再说呢，也是怎么打，怎么受伤，中了一箭，马也受伤了啊。最后呢，巨安在这城头之上架上前弓硬弩，保护着后方。李欣一个人闯出重围，闯出重围之后，一直走了2天的时间才走小路奔了汉中。这时候乌云密布，天降大雪。什么时候？姜维出兵的时候是8月，这时候几月？咱们说的是阴历啊，那时候没有阳历。8月，8月那就等于咱们的阳历的10月份了。等他闯出重围去，虽然说快到冬天了，还没到冬天呢，突然间乌云密布，彤云密布，唰的一下大雪就下来了。一下雪呢，这李欣回头这么一看，天哪，天降大雪，我兵有水喝了。所以说东西二城的巨安和李欣带着兵将就拿雪就这干粮吃，干粮是多少呢？分给大家的，你一个窝头，我一个窝头，他半块窝头，他半块窝头，吃不饱啊，咱们只能说是窝头吧，是吧？因为那时候到底吃什么咱们也不知道，大家伙就拿雪就着吃。那么你要从气象上来说，这部书就是编的，因为真正的历史没有下雪。可是呢，你要说真正的历史是不是写的全，也不好说。寒流来了，下雪了，你怎么分析这个道理？总而言之，要不下雪，没有水喝，这些兵就没法度过这惨淡的日月，粮食就雪吃。这样李欣呢比较放心了，虽然浑身带着伤，又打小路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在马上抬头这么一看，心中豁亮了，掌旗官高挑大旗，两杆大旗，这杆大旗上斗大的一个字姜，后边这杆大旗斗大的两个字夏侯。李欣实在受不了了，看见两名救兵星了，扑通一声就死过去了，按现在来说就低血糖了，不吃不喝，你想人受得了吗？李欣摔得在地上了，这时候姜维赶紧止住大队人马，让手下人全去打救李欣，把李欣掐人中好容易缓过来了。然后为了李欣点水喝，跟后边要粮食，后边说只带着干粮啊，就是炒面，拿这面呢和点血和点水，然后就喂了李欣，李欣慢慢才缓过来。姜维只能问吧，李欣就埋怨姜维，都督您怎么这时才到，城中没粮，大家分粮，幸亏下了这场雪，没有水喝呀。郭淮跟陈泰已然结了粮，结了水道，要不是下雪，恐怕东西二城的兵将就得饿死啊。姜维叹了一口气，

李将军，不是我不到，是因为羌人集合的太晚，我粮食也送不到，羌人不集合，粮食送不到，我没有办法呀。现在好了，你到了，我也到了，这样吧。他回头就看见贴身的奴才了，他这奴才叫什么呀？叫江平。江平啊，你赶紧派两员战将保着李信回归晋汉中，回归成都去养伤。咱们书不说废话，江平赶紧派人就保着李信扶上马去，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就带着李信保着回成都去养伤去了。姜维呢就跟夏侯霸商量这仗怎么打。夏侯霸说呀，您就这两座城救不了了，现在这些兵将就血吃粮，这粮食都是分配的，好在有这趟雪，怎么办呢？您久看兵书战策，您知道不知道围魏救赵之计呀？啊，我知道啊，我明白了。姜维立刻就明白了，因为夏侯霸也读三六六头，姜维呢也读兵书战策，而且又是诸葛亮亲传，所以呢他就明白了围魏救赵之计。咱们说列国呢还没说到这围魏救赵啊，围魏救赵呢就说的是鬼谷子的两个徒弟。鬼谷子呢最出名的四个徒弟，一个苏秦，一个张仪，

是在魏国，他指挥兵将呢，攻打哪儿呢？攻打邯郸，赵国，赵国的首都是邯郸啊。咱们说东汉演义说过邯郸，这个邯郸有葱台，尤其单边扫葱台。后来我问这邯郸人，我问他们认都不认都，知道不知道这葱台，他们说真有这葱台，而且呢将相和主要在邯郸啊，廉颇跟蔺相如他们有这个这条胡同，还叫这个毕相巷啊，这是叫什么呀。所以说呢，魏国庞涓就带着

眼宽就要失败了，赵国就请出人来，够奔齐国去，请齐国出兵相帮。齐国派谁呢？主帅是田忌，军师是谁？军师孙膑。咱们都知道孙膑庞涓的故事哈，孙膑庞涓的故事，庞涓不是好人，孙膑是好人啊。庞涓呢，作为军师，他指挥人马攻打赵国的邯郸。那么赵国呢，就请齐国来帮忙。齐国的主帅是田忌，军师是孙膑。孙膑就跟军师主帅田忌说：“说你要直接去帮助赵国邯郸打，打不赢。我给您出一主意，您绕道，直接够奔大梁，就是魏国的首都，就是现在的开封。现在他败兵出来了，他的国都一定空虚。您自己打他国都，马上庞涓带着兵就回来，然后咱派着咱的主力埋伏在桂陵、山岛崎岖，埋伏在这儿，等他指挥人马回来的时候，举兵歼灭他。”田忌就听了孙膑之的计策，然后就按这计策执行了，指挥人马唰的一下就奔魏国的首都大梁。一攻打大梁呢，庞涓得报了，庞涓指挥人马回来，到桂陵这儿，炮声一响，埋伏兵将杀出来了，就把庞涓的大部分人马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个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计策，叫围魏救赵。所以夏侯霸呢，就跟姜维说：“说您看过兵书战策，您知道围魏救赵之计吗？”“我知道啊。”“好了，我明白。”

0: 到之际，绕道他奔后头走，咱们奔幽州，就可以搭救这两座城了。陈泰跟郭淮马上指挥兵将就给杀回来，好吧？这样呢，姜维就答应了，跟着夏侯霸两个人浩浩荡荡指挥枪兵，指挥汉中的兵将，直接就够奔雍州来了。咱们说的三国时期的雍州就是西安。两个人指挥兵将奔幽州的后边前边就奔着牛头山了。等到了牛头山了，姜维呢就跟夏侯霸两个人上了牛头山，就扎下大营了。这消息呢马上就传到郭淮的耳朵里，郭淮就跟陈泰商量，陈泰说您不跟我说我也知道了，这是围魏救赵之计，那咱们俩怎么办？您呐，直接奔洮水，把洮水控制住了，我带着兵直接回归牛头山，我去打这牛头山，留一部分兵将守着东西二城，肯定东西二城的聚安是打不了的，好吧？这样呢，郭淮就分兵了。郭淮指挥一部分兵将就够奔洮水。这洮水呢就离着临洮比较近了，就控制住上游。这洮水是哪儿呢？是黄河的支流。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上回书中，马武在这儿想啊，马武这匹青纱兽也着了急了。这匹马感情跟马武一样急性子，他在这山谷当中，两耳之竖，尾巴之摇，突噜突噜的连打响鼻，蹄子往那地上直刨，那意思是说，在这儿待着干嘛呀？快点走啊！这匹马一个劲儿的要跑啊。马武心想，事到如今就得喝出去一下子了，冲出去就活了，冲不出去就死了，他娘的，活了就赚两年，死了就拉倒。但是我想要冲出去，不能让岑鹏知道我的意图。对，他想到这儿，催开坐马，在这山谷的里边这个狭长地带兜着长圈的跑，一边跑一边喊：岑鹏儿啊，你能把马老子如何？你能奈何于我？岑鹏一看马武不下马，吩咐一声：哎呀，与我乱箭齐发！是，凋零箭又从山谷两侧高处是一齐朝马武射下来。岑鹏这阵儿也挂上三尖两刃刀，抽出了自己的三支箭。这三支箭今天是用毒药把箭头蘸过的。岑鹏昨天晚上城外扎营，为了让母亲妻子尽快的得到释放，想起了这个主意。济阳一带的地形岑鹏心中有数，他连夜偷偷派兵在这儿埋伏了1000人马，而且告诉多带箭支。岑鹏知道刘秀、邓禹、马武这三个人，只有杀马武还容易一点，因为他能亲临战场啊。但是马武的刀法岑鹏也知道。

突显而出，这一箭正射在马武的左肩甲的下部。这要不是马跳起来，甲叶子张开，他还真射不进去。这一箭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啊，马武。

0: 任这匹马往前奔跑，渐渐的他就失去了知觉。当马武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一张床上，周围一切都十分陌生。床旁坐着一个老者，年纪约有60多岁，古铜色的脸庞，毫发童颜，神采奕奕，尤其是那两只眼睛，目光炯炯逼人。老者身旁站着一个20多岁的黑汉子，浓眉大眼，虎背熊腰。马武想要翻身坐起来，那个老者用手一扶他，
1: 壮士别动，你中了毒箭了，不是你这匹马把你驮到我的这个村子里来，恐怕你性命难保啊。看来咱俩还有缘，我给你把箭起出来了，刚上上药，你清醒过来这就没有事了，不过你得躺一会儿，不能乱动，等药力周遍全身，余毒除尽，然后你才能动。壮士，你这毒箭是谁射的？
0: 马武一听自己身上中的是毒箭，心里这气又上来了，暗想残鹏，你这个匹夫，你不但诱我中你的埋伏，而且还使用毒箭，冲这时候你不告个七尺男子大丈夫，等马老子伤愈之后，一定找你报今日一箭之仇，你等着吧。残鹏啊，他想着想着脱口骂出一句来，娘的匹夫畜生。老头一听，哎，壮士，你这是骂谁畜生啊？
2: 马武自觉失言，
1: 老人家您别过意，我中了毒箭了，多亏您救我之命，您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此恩此德俺一定要报啊！刚才我骂的是残鹏，残鹏是畜生。
2: 老头一听这句话，脸色就沉下来了，
1: 你骂陈鹏是畜生？
2: 旁边那黑大个说话了，好小子，你敢骂陈鹏，今天我宰了你。
0: 老头冲那黑大个一扬手制止他了。老头接着说，
1: 壮士，你因何骂陈鹏啊？你知道陈鹏他是什么人吗？
2: 马武说，陈鹏他是济阳太守。
1: 你知道他是我的什么人吗？
2: 哦，这个不知道。
1: 陈鹏是我的外甥。
0: 马武一听心想，嘿嘿，绕了半天没出他们这圈，活该我老马倒霉呀。外甥射了我一箭，我又跑他舅舅家来了。马武当时就没话了。
1: 老头说，壮士，请问尊姓大名？
2: 马武说，我姓马，名武，字子章，乃是太常将军刘秀帐下的一名武将。
0: 老者说，马武？
2: 哦，莫不是人们说的花刀太岁武瘟神吗？
1: 啊，正是啊。老人家，你怎么知道我的外号呢？
2: 请问您老贵姓高明？
1: 老者说，老夫祖居济阳，姓杜名言，则又好武，结识了不少练武的朋友，故此能得知马将军的大名啊。
2: 马武说，哦，您叫杜言，莫非是人称三首圣人的杜老隐士吗？
1: 那是朋友们的谬传，老朽实不敢当。
2: 马武说，哎呦，您的大名我早有。

0: 拼剑伤。马将军，你我二人虽未相识，但是早已慕名啊，今日一见也可谓三生有幸。但不知方才你为什么骂我的外甥岑鹏呢？
1: 马武说，老人家，嘿嘿，我这个人呐，是火爆脾气，直性子，有什么说什么，说出话来不好听，

名望不能教出这种徒弟来。嗯，杜岩说，请问马将军，岑彭有什么过错吗？我倒想要听一听。老人家，事亲三分相，是灰比土温呐。我要当着您这舅舅又兼老师的面说您外甥兼徒弟的坏话，您能爱听吗？啊？杜岩说，这个你尽情讲，老夫绝不能因亲而废道。马武说，老人家，您要让我说，哎，这么说吧。

第一次交锋开始，他就不单纯以刀取胜，还得用暗器，刀里加镖。当然了，我并不是说练武艺不准使暗器，但是岑彭既然是称花刀太保，就应该把本事都露在刀上，而他又用镖这些暗器，那就别叫花刀太保了，应该改个名叫花花太保，什么都会。第三点呢，我瞧不起的是他今天用诓骗之术把我引到牛角谷，一个人打不了我，设伏兵群起而攻之，一帮人拿不住我，还用乱箭射，乱箭射不着我，还用毒药箭射。您说您这个外甥还够得上个英雄吗？啊，他不但不是英雄，我看呢，简直就是一个小人，懦夫。我马武怎么能瞧得起他呢？怎么能不骂他呢？啊，说句心里话，今天呢，这是当着您的面，我呀还没磨得开骂呢。要是不当着您的面，我骂他亲娘老祖宗。不过老人家，您可别往心里去。老头心想，我不能不往心里去，这个人可也够执行的了啊！当着面咣咣咣咣咣咣就说了这么一大通。杜岩说，马将军，你所说的这些个都是实话吗？

0: 可陈鹏为什么竟然给破坏了呢？杜岩正在沉思，忽然见家人进来禀报：
1: 庄主，
0: 门外有人自称太常将军，姓刘明秀，要求见您老。马武说：这就好喽，我们的人来了。
1: 老人家，
0: 太常将军正是我的上司，快快有请。马武这阵也忘了是在人家了，他先说有请。
1: 杜岩说：好，带我去迎接。
0: 老头说完了话，站身往外走，旁边那个黑大个随后跟随。外边真是刘秀来了，因为马武在疆场上追陈鹏而去，邓禹在后边急忙鸣金收兵。马武贪功心切，并没有回来。邓禹呢，担心马武中了陈鹏的计策，故此命冯异领着一哨人马随后尾追。刘秀更是放心不下呀，他呢也要随后探看马武如何。邓禹只好和刘秀另领着一哨人马也跟随着追下来了。走不多远，

0: 异于亲生弟兄。我让杜茂随殿下前去，把岑彭领到我家，在我家中我跟他详谈一番，不是老夫夸口，定让他归顺殿下。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

和迷茫。别登舟，子瞻进京，探旧友，老者讲史。元丰八年二月中旬，年已50岁的苏轼脱家带口，踏着漫漫扁途，经由四周北上汝州，行至南都商丘，接到了皇帝赵顼准苏轼所请常州居住的诏令。他隐退之心稍定，不胜喜悦，因着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号雨，野花啼鸟亦欣然的诗句翻身南下。归州行至清江，听到皇帝赵顼驾崩的噩耗，他心境之颓一致成浮，遥望北天山。

到扬州、楚州、海州、密州而北上登州，过海州占山亭，他吟出了上赋提风海带间，南征为道木林关。谁知海上诗狂客占得礁溪一半山的诗句，抒发着内心的欢悦。过密州超然台，他停车逐仰，泪洒杞菊荒圃，亲自操琴弹唱出十年不负竹马约。扁舟独语渔蓑间，重来父老齐我在，携妾老幼相遮攀的诗句，抒发着故地重游的感慨。10月15日，他到了登州府之地蓬莱城。登州虽属小郡，但蓬莱却是一座名城，北临大海，烟波浩渺，古代传说的蓬莱神山为这座小城涂上了神秘的色彩。唐代至县使这座神秘的小城成了现实中的仙境，宋代至平年间修建的蓬莱阁以及富丽堂皇的灿烂，为远古的神话增添祭祀的香。

王昭云看过赵令默然不语，他也在暗暗地猜度着，司马军时现任门下侍郎是孤立丹，此赵或出于司马军时援引之意，亦未可知。果其如此，则朝廷此时的纷争已是鏖战正激，他不敢说出口来。苏轼怆然说道：15年来我们居无定所，形若飞蓬，今日方出九死之地，是有再生之心，悲寂粗安，惊魂未返，

此刻蓬莱阁曲折的观海回廊上，在浓雾肆虐无声的狂舞怒卷中，只有五个人在凭栏沉默着，不合时宜的奇思梦想，不合时宜的苛密苛求，不合时宜的形影孤单，痴心痴意经受着时节必然的浓雾遮掩和浓雾中霜冷水寒的惩罚。蓬莱阁飞檐的铜铃在浓雾中发出了一声声苦涩的哀叹，似乎在悄悄地诉说着，这一家人莫非都心痴犯傻了。苏轼在凭栏昂首远眺，似在浓雾中品味着无可奈何的失望，在失望中寻觅着安抚创楚灵魂的慰藉。王润之愁眉紧锁，目光忧郁，似已被浓雾漫湿了冰冷的心灵。这翻滚的海雾何时才能消散？就是海雾消散之后，就一定会有一个瑰丽的海市吗？他的神情哀怨失神。王昭云怀抱琵琶，倚栏闭目，何时祈祷？怀中的琵琶原是要为丈夫日将淡而似海明的命运歌唱，谁知海神不佑，今日却要为丈夫必有鬼则的不幸哀伤了。他也许在忏悔自己昨日的多言多语。苏代手握竹笛，凭栏呆然。两年前，他在黄州随着一位牧牛老人学会了吹奏横笛，能吹出动听的牧歌，曾得到父亲的赞扬。今日原是要伴父亲吟诗而歌的，可现实的浓雾早已浸噎了竹笛，他无言无语，任雾团绕着身躯飞旋。年幼的苏顾似已被从未见过的浓雾吓懵了，惶恐地俯视着脚下升腾而起的雾团，飞卷的雾团似已使楼阁摇晃起来，不知何时就要坍陷。他紧紧拉着母亲王润之的衣襟，雾漫楼台，不消不散，有增无减。王润之耐不住了，他不愿丈夫为最终的失望强噎痛苦，便移步于苏轼身边，轻声地说：子瞻，明日再来吧，这雾。苏轼似已明白妻子之所思，用爽朗的赞颂声截住了妻子的劝慰：啊，这雾壮观而神韵醉人呐、啊！几丈，我们何曾沐浴过这多情好客、纯若酒酿的神山之物？这是海神为我们一家奏起的迎宾曲呀、啊！这自密欢快慰藉的话语是对王润之说的，似乎也是对王昭云和儿子说的。苏轼侃侃地说着：几丈，我们沐浴过庐山之雾，那是临海鹤谷之雾，诡秘奇巧，轻柔多姿，迷离销魂，忽而带着松枝野花的芳香而来，收起了峰峦鹤谷的碧翠俊贤，忽而携着清风细雨而去，闪出了奇峰秀峦、碧鹤翠谷少女般的羞怯，那是江南娇柔秀美、甜丝丝的雾。我们沐浴过长江之雾，那是涛峰浪谷之雾，清爽灵秀、飘逸多姿、恋情缠绵，拖着两岸竹林芦荡的清香温馨而起，亲昵地漂浮在江面，轻抚着彻夜不歇的涛声，拥抱着从远古匆匆走来的水流，迎接着东海升起的一轮红日，那是母亲般慈情深意、暖烘烘的雾啊。可这登州海面之雾、蓬莱之雾，才是人间铁铮铮、硬朗朗、卷天揽天卷地之雾，万马奔腾、狂涛怒卷、狂卷不羁，天地无阻、随心所欲、肆虐从容、天地合一、消却凡尘。记着，在这蓬莱之雾中，你不必去分辨东西南北，四周都是一样的飘渺，也不必去分辨天上人间，你我都是天上的神仙，神仙即是人间的你我。
既然你仔细品味这蓬莱之物的神韵吧，重重的咸味，咸着唇齿，重重的苦味，苦着舌尖，重重的涩味，涩着咽喉，这才是人间之物融合着世情世味之物。突然王昭云惊喜的呼叫声响起，先生夫人快看，蓬莱之物辉煌了。 苏轼王任之凝神注目望去，也许出于朝阳将出，霞光映照，浓雾转薄，迷雾深处，五色纷呈，瑰丽神秘，有的呈橘黄色，有的呈银白色，有的呈赤橙色，有的呈碧蓝色，有的呈姹红色，相脱相依，相间相融，飘曳相系，变化隐现，奇美无比， 奇妙无比，苏轼兴致大发。蓬莱之物，海神之魂魄。纪章、紫霞、戴儿、过儿，何其不察不语啊！那橘黄的飞雾是海神的玉冠，那银白的雾丝是海神的须发，那嫣红的雾片是海神的袍甲，那赤橙的雾朵是海神袍甲上的鳞钉， 那碧蓝的雾团是海神胸前的玉佩，那姹紫的雾流是海神御驾出宫的銮驾鲁帛啊！海神出动了，海市的奇观还能隐匿不现吗？在苏轼激越奔放的呼唤声中，海神似乎真的感动了。果然，风起，雾散，天朗，海城。 蓬莱阁左右的渔村码头出现了现出了成百上千观赏海市的人群，海啸般的呼喊声卷地而起，飞向彩霞瑰丽的海天。天晓日出时分，海市奇观出现于碧空，殿宇巍峨，紫背缺膝诸宫，楼台流彩，锦帘木樨罗绮，城池叠朵参差，皆像 序列珠玑，仙女列阵，服饰华丽，笑语可闻，车水马龙，林林潇潇，声威可感，万象浮生，鬼工神造，幻象若真，妙不可数。苏轼诗兴骤发，急声呼唤：紫霞弄琴，戴尔吹笛，海神以奇景想我，我将报之以歌。 王昭云应诺弹起琵琶，苏岱急忙吹响竹笛，古曲伴着海市奇景的展现飞出，苏轼凭栏而歌：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背缺藏诸宫。 心之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翻神功。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岂折边鱼龙？重楼翠覆出霜晓，异世惊倒百岁翁。人间所得容力取，世外无物谁为雄？ 率然有请，不我惧，信我人恶，飞天穹。朝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林堆柱荣，直言正直动山鬼，岂知造物哀龙中。深眉一笑，岂易得神之报。

0: 亦安用，相与便灭，随东风。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

0: 为手机没有信号。
1: 沪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熟悉的杨振华、金饼厂、王志涛都是他的得意高足。好，下面就请您来听小立本和杨海泉合作的《学评戏》。

0: 不是什么味儿，这是
1: 我也摸不清这是什么味儿。过去这个评戏，你说不能说都不好，
0: 也有好的。
1: 那当然说了，绝大部分都是好的，
0: 是
1: 的，值得我们继承发展的。
0: 哎，
1: 你如果说过去的评戏都不好，一笔抹杀，那在原则。

0: 很多，
1: 哎，
0: 你像什么刘巧儿，
1: 嗯，
0: 小女婿
1: 都有内容，
0: 插评记
1: 也好，
0: 碧海深仇
1: 是，
0: 梁山伯祝英台
1: 都不错，
0: 小二孩结婚，
1: 哎，
0: 志愿军未婚妻，
1: 哎，
0: 你现在戏的配备也非常合理，
1: 是吗？
0: 灯光布景、服装道具、演员的对词、舞蹈身段，那太好了，
1: 全好。
0: 你拿刘巧这出戏来说吧，
1: 嗯，
0: 那一上场，
1: 嗯，
0: 你看他的服装非常的朴素，
1: 是吗？
0: 而并且意义非常深。
1: 是，
0: 唱出那个腔调非常优美。
1: 您能小两句我们听听吗？
0: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姓啊，嗯嗯嗯嗯，
1: 这什么呀？
0: 音乐
1: 啊，全带出来了。
0: 你哪能没有音乐啊？
1: 哎，
0: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姓啊，嗯嗯嗯嗯，
1: 音乐。
0: 我跟众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嗯嗯嗯嗯嗯嗯。嗯
1: 音乐，
0: 我得省音乐费笔。

0: 别奏乐了，
1: 怎么
0: 我奏完乐我鼻子都肿了。那刚才我就那么唱过，
1: 是
0: 我叫我的爹跟他把亲推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劳模会上爱上了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1: 这姓儿
0: 都选的做模范，人人都把他夸呀。我对这个年轻的人印象非常大呀，因此上我才偷偷地爱上了他呀。
1: 怎么着
0: 也没跟那位商量，偷偷的就爱上了。
1: 是啊，
0: 其实你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
1: 应该商量商量。
0: 其实叫我看也甭商量了。
1: 怎么呢？
0: 那位早就愿意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不愿意这出戏也没法唱啊。
1: 这不废话吗？
0: 他甭说爱上他，爱上我也愿意啊。
1: 这是废话，
0: 我就说这个意思。
1: 是
0: 特别是唱完了以后，他跟马专诉苦那点，
1: 哎，
0: 埋怨他爹包办婚姻那点，
1: 你小心。
0: 那你看他的脸上表情，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占全了。
0: 哎，这就是说演员刻画人物内在感情发挥来的充分。
1: 您连表情带唱词都小小，
0: 体会的深刻。
1: 您来来，
0: 我的爹包办婚姻图钱财。他这不高兴，
1: 是
0: 你看皱着眉头吗？
1: 对，
0: 我弟弟包办婚姻图钱财，他不该拿我做买卖。王寿昌本是个恶地主，我们俩配夫妻绝不应该。

0: 磨不开。
1: 哎，
0: 不说吧，又怕马庄园不给他做主。
1: 哎，
0: 这个时候自己被大辫子拢过来，
1: 嗯，
0: 拿牙咬着几根头发，
1: 哦，
0: 要跟马庄园说爱他哪一点儿？
1: 怎么唱呢？
0: 我给您学学。
1: 您来来。
0: 我爱他，我不可不是爱你，你听明白吗？
1: 我干什么呀？
0: 这就是朋友。
1: 是啊。
0: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我爱他，能掐会算，
1: 能掐会算。
0: 这是诸葛亮，这是
1: 废话吗？
0: 我那为什么怎么可能掐会算？爱他什么？
1: 爱他能写能算
0: 啊，能写能算呢。
1: 哎，
0: 我寻思能掐会算
1: 那是诸葛亮。
0: 我那为什么我赵柱还会算卦吗？
1: 没听说过。
0: 能写能算，能识字，回家来他能给我做

0: 不，他爱你。
1: 他不爱我。
0: 他爱你。
1: 他不爱我吗？
0: 怎么呢？
1: 这个你琢磨溜巧他能爱我吗？
0: 你干嘛呀？
1: 还是咱就说评戏的意思。
0: 正词是。
1: 这唱出来非常的优美。
0: 好听。
1: 不只是这一出
0: 啊，
1: 你还有一出叫小女婿。
0: 那个也好。
1: 是谁唱的最好？
0: 谁唱的呢？
1: 我个人认为是韩少云同志。
0: 不错呀。
1: 他唱的不错。
0: 你小
1: 特别是在回忆的那一点。
0: 嗯。
1: 三天
0: 怎么个调
1: 回娘家，
0: 哎，
1: 自个坐在小河旁边，
0: 嗯，
1: 回想起在过去，看看现在已经嫁了小女婿了，
0: 是
1: 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
0: 哎，
1: 唱那两句，哎，好听。
0: 你想想我们看。
1: 我给你想想啊。
0: 来来，
1: 您听这两句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唱什么呢？
1: 我是欲扬感情
0: 啊。您这还有感情。
1: 小河

0: 我不行，我唱不了了。
1: 怎么唱不了了？
0: 我感情太激动了。
1: 啊，是喽。
0: 咱学不了人家。
1: 本来学不好。
0: 咱们只是学那么一点皮毛。
1: 本来嘛。
0: 人家那唱出来嗓音也好听啊。
1: 哎。
0: 嗓音洪亮。
1: 够瞧瞧。
0: 他那里边还有一个演员，金桂坊同志。
1: 也不错呀。
0: 啊，他是去反面人物的。
1: 对了。
0: 在小女婿当中，他是扮演陈快腿儿。
1: 不错。
0: 那唱的多好。
1: 你也学两
0: 句。特别在天喜跟香草，两个人偷字订婚那一点。
1: 是。
0: 这个时候陈快。

0: 呢、嗯、你看我们家没人呢。
1: 这是干嘛呀？
0: 老太太生气吗？
1: 好好好，
0: 就这样。
1: 是的，
0: 如果两个老太太都想抻快腿，
1: 那行不行？
0: 也来点艺术夸张，
1: 那可以。
0: 那就麻烦了。
1: 那您愣小心，
0: 谁还在院子撒尿？我孩子、嗯、你孩子才没主呢，欺负我们呢。

0: 心平气和了，也肌肉松弛了，这嘴就不闲着了，
1: 干什么呢？
0: 哼哼流行歌曲。
1: 什么歌曲流行啊？
0: 什么歌流行唱什么歌。
1: 他唱什么呢？
0: 刚看完了日本电影追捕
1: 啊，
0: 就唱那个啦啦啦。
1: 是啊，
0: 他这一拍棋啊，能把这追捕电影都用上。
1: 怎么唱的呢？快走快走。
0: 嘿，对了，

0: 惊了，哦，干张嘴说不出话来，
1: 是吗？
0: 全都这模样了啊。
1: 你看这犯得上吗？这个
0: 小娜，你就别说了。
1: 对呀、
0: 还是大哥，这干嘛呢？您别，下棋你这是何苦的？
1: 可不，
0: 你瞧你那模样，
1: 这模样
0: 跟那横路敬二似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当年杨振华金饼厂的那段家喻户晓的名段下棋。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继续为您安排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

0: 蘸点牙粉
1: 啊，
0: 往嘴里一搁，
1: 是
0: 等拔，
1: 嗯，
0: 等拔一带孔晃领晃一来，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切来哐，切来哐，切来哐，切来噗，
1: 怎么了？
0: 腮帮子出漏了。
1: 你倒留点神呐！
0: 我爸爸这埋怨我啊，
1: 那还不说你？
0: 我告诉你了，
1: 哼，
0: 别见天老这么磨。
1: 哎，
0: 冰冻三尺，非是一日之寒。
1: 对，
0: 那腮帮子老磨都磨薄了，
1: 嗯，
0: 就是这么一捅，你看露出去了吧？
1: 没听说过，像话吗？
0: 我吃饭呢，
1: 啊，
0: 也有家伙点儿。
1: 哦，吃什么饭呢？
0: 炒窝头。
1: 哦，
0: 夹起一块来。
1: 嗯，
0: 大大大大大大。太
1: 扔进去了。
0: 我在家一天总唱戏。
1: 哦，哎，您这么唱，那上学不影响功课吗？
0: 我不念书啊。
1: 怎么不念书啊？
0: 因为我要是一念书啊，
1: 啊，
0: 我们家在燃料的使用方面就要发生困难了。
1: 燃料使用方面
0: 啊，我每天呢，
1: 嗯，
0: 都得捡一篮子还没有完全散发出热能，
1: 嗯，
0: 尚可以利用的黑色的家庭日用燃料。
1: 还没有完全散发热能，
0: 嗯，
1: 尚可以。哦，您捡煤糊啊？
0: 啊，燃也。
1: 哎，还燃也呢？对，旧社会的穷孩子是念不起书啊。
0: 是啊，在旧社会啊，像我这念不起书的穷孩子有千千万万，
1: 太多了。
0: 我爸爸就生这个气。
1: 嗯，
0: 都是孩子
1: 啊，
0: 为什么穷人的孩子就不能念书呢？
1: 念不起呀。
0: 非念不可。
1: 非念不可
0: 啊？
1: 那怎么念呢？
0: 我爸爸教给我呀。
1: 哦，教您什么书？
0: 百家姓
1: 啊，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0: 哎，
1: 嗯，
0: 教完了告诉我
1: 啊，
0: 记住了啊，第二天问我，
1: 嗯，
0: 怎么样了，能不能背下来？
1: 背下来没有？
0: 哼，我不但会背
1: 啊，
0: 而且会唱。
1: 会唱？
0: 嗯，
1: 唱什么呀？
0: 我用的是京戏湘西妈妈探亲戚的调，可是百家姓的词儿。
1: 哎，这倒有点意思啊。
0: 啊，
1: 来来，您给唱什么？
0: 来来，赵钱内孙李耶周吴郑王，
1: 嗯，
0: 风尘楚卫江山汉阳，诸亲有后续何吕师长，空桃烟花尽为桃季阳，七谢邹玉博水斗张云苏卫潘哥耶西番蓬浪了我的爸爸耶，鲁虎卫长马苗风华方啊，
1: 还拉纤呢。
0: 每天呢，我爸爸都教我念三四个钟头的书。
1: 哦，哎，你父亲不是唱戏的吗？哪有那么些闲时间教你念书啊？
0: 他不唱了。
1: 怎么不唱了？
0: 因为他腿坏了，不能唱戏了。
1: 嗯，
0: 同行同伙的倒是真帮忙。
1: 哦，
0: 可谁也不富裕啊，再说长久下去谁也受不了。
1: 就是嘛。那怎么办呢？
0: 我爸爸一咬牙
1: 啊，
0: 干脆找班主借钱去。
1: 找资本家借钱去
0: 啊？
1: 能借给他吗？
0: 哎，这个班主对我爸爸好极了。
1: 哦，
0: 您看我爸爸没说话，
1: 嗯，
0: 人家先说话了。
1: 他是怎么说的？
0: 哎呀，你这腿你得看看去
1: 啊。
0: 我爸爸说了，不瞒您说，我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1: 多惨呢。
0: 哎呦，怎么你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1: 啊？
0: 你看我还不知道。行了，你看去吧。
1: 哦，
0: 我包了
1: 医药费
0: 电车票。
1: 哎，电车票啊？
0: 嗯，
1: 就包这个呀？
0: 是啊，没钱治病，我爸爸腿就那么耽误了。
1: 哎，哎，那家庭生活怎么办呢？
0: 我爸爸摆了个小烟摊啊。
1: 哦，那甭说了，一定是把你给送戏班去了。
0: 不接，他坚决不让我唱戏。
1: 为什么呀？
0: 根据他几十年的体会，唱戏最受欺负，最受压迫。
1: 嗨，旧社会是穷人就受压迫呀。
0: 哎，虽说不让我唱戏呀，
1: 啊，
0: 可是还教给我戏。
1: 我还教你
0: 啊？您像什么打鱼杀家呀，什么打严嵩啊，
1: 嗯，
0: 挑花车呀，哎，这个戏我全会。
1: 干嘛教你这戏啊？
0: 培养我的正义感。
1: 哦，
0: 叫我热爱祖国。
1: 嗯，
0: 看见什么不平的事情就要唱。
1: 哦，用戏里边那个激昂慷慨的唱词打爆我。

0: 平。哎，干嘛再用戏词呢？
1: 在旧社会啊，你要看见什么不平的事情，你一干涉就有可能蹲监狱。
0: 可不是吗？
1: 你要用这个戏词冷风热潮呢，
0: 嗯，
1: 你把他闹得哭不得笑不得，
0: 嗯，
1: 他还没法的啊整治你。
0: 哎，这办法也好。
1: 是啊，
0: 嗯，
1: 我小时候对于穷人就非常的同情。
0: 那是啊，因为您也是穷人嘛。
1: 是啊，您说那时候我们家过那叫什么日子呀？
0: 啊，
1: 吃了上顿没下顿。
0: 嘿，
1: 我爸爸卖烟卷卖出去就买不回来，
0: 物价总涨啊。
1: 您再说我们住那房
0: 啊，
1: 躺在炕上看得见星星，
0: 呵，
1: 一下雨那简直活受罪。
0: 哎呀，
1: 那回下大雨，
0: 嗯，
1: 嚯，我们那屋里漏的
0: 啊，
1: 你看吧，这儿搁一个桶，
0: 嗯，
1: 这儿搁一个钢种锅，
0: 嚯，
1: 这儿来个洗脸盆
0: 啊，
1: 这儿一小碟儿，这儿一大碗，
0: 这都干什么呀？

0: 大，
1: 可以跟京剧那单皮一样啊。
0: 您再听那边，
1: 嗯，
0: 咚咚，
1: 哪来的鼓啊？
0: 水桶啊。这边抬抬，
1: 怎么还要锣呀？
0: 小笛儿啊。
1: 这边全劲儿的，
0: 我当时楚景生情唱了四句。
1: 哦，您是怎么唱的呢？
0: 天色呀大雨，龙呀龙啊龙，
1: 嗯，
0: 父子体寒，

0: 哒哒哒哒哒哒，哎，
1: 你都凑一块儿了。
0: 一会儿啊，雨还真停了。
1: 哦，
0: 屋里也不能待了。
1: 怎么雨停了，屋里倒不能待了呢？
0: 外头不下，屋里还下呢。
1: 好嘛，它漏啊。
0: 是啊。
1: 哎，那就当院里蹲会儿吧。
0: 啊，我们爷俩身上轮的这个湿啊。
1: 哎呀，真惨，
0: 就一天没吃东西，
1: 多可怜呢。
0: 我一想，我得安慰安慰我爸爸。
1: 怎么安慰呀？
0: 唱啊。
1: 哦，唱什么呀？
0: 《逍遥津》。
1: 哦，
0: 词儿大致相同。
1: 嗯，
0: 可是呢，结合我们爷俩的情况。
1: 哦，那您唱一唱，我们听听吧。
0: 嗨，这事儿过去那么些年了，提他干嘛呀？您再说解放以后，艺人的生活都有了保障，
1: 嗯，
0: 丰衣足食的，说过去这些事儿干嘛？
1: 你这可不对呀！
0: 啊，
1: 你不回忆旧社会的痛苦啊，对今天新社会的。

0: 话您先等等吧、啊、是在公院呢，
1: 我们爷俩在当院呢。
0: 哦对了，我把这事儿给忘了，那您接着上吧。
1: 伤心落泪眼，
0: 是伤心呢、啊、
1: 想起了家中的事。

0: 一个叫张大呀，一个叫张二。
1: 哦，
0: 他这房租啊，先是要钱，
1: 那么后来呢？
0: 要粮食
1: 啊，
0: 而且还老涨。
1: 嗨，那就不住他的房子，
0: 你哪儿找房去啊？
1: 对呀、啊，
0: 还一样。他瞧你不顺眼
1: 啊，
0: 你马上就得搬家，
1: 那愣不搬，
0: 你惹得起他吗？
1: 啊，
0: 他俩儿子都当警察呀。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旧社会惹不起他，
0: 太欺负人了。
1: 是啊，
0: 他厉害呀。
1: 啊，
0: 我非拿他开开心不可。
1: 怎么开心呢？
0: 唱啊。
1: 哦，唱什么呀？
0: 三娘教子。
1: 啊、哦，您去谁呀？
0: 老薛宝啊。
1: 有点意思啊。
0: 我听他这一叫门。
1: 嗯。
0: 天到这般时候，不见动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
1: 嗯，
0: 我拉开门一瞧，
1: 啊，
0: 动人回来了。
1: 嗯，
0: 哦，我是小孩子呀。
1: 真好，
0: 没别的说的，你拿房去了。
1: 嗯，
0: 您想想，
1: 啊，
0: 我们家三天没接过了。
1: 是啊，
0: 哪来的房钱呢？
1: 哎，
0: 再说房漏了你不修，
1: 嗯，
0: 一下雨我们穷人活受罪。
1: 就是嘛，
0: 干脆我拿他开开心吧。
1: 还这么开心呢？
0: 我由地下捡起一块砖头来。
1: 哦，砍的？
0: 不捡。
1: 嗯，
0: 拿这当银子。
1: 哦，对了，戏台上的银子都是长方形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要说文银一锭打进拿了去吧。
1: 嗯，
0: 他要说呢，
1: 嗯，
0: 不谢了、嗯、这不挺好吗？
1: 啊，
0: 感情他不干。
1: 嗯，多新鲜呐。
0: 他冲我一翻眼睛，
1: 啊，
0: 这是什么呀？这是我想起一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0: 武家坡。
1: 哦，您去谁呢？
0: 薛平贵呀。
1: 啊、哦、
0: 拿他当王宝钏了。
1: 好，
0: 我就唱上了。
1: 怎么唱的？
0: 腰中取也吃银一锭，万要放在地品穿这顶银三两三拿回去发家安、
1: 嗯、
0: 卖绫罗或绸缎，我与你少年的夫儿妻我纪念呢、
1: 哎、哦，两口子呀。
0: 他当时把他招的这会儿啊，
1: 嗯，
0: 你这小子你怎么回事儿你 啊, 啊你也不打听打听，谁敢短我的房钱 啊, 啊你不给我房钱没关系，你还跟我唱，你怎么着你这是？
1: 这什么味儿？
0: 他看热闹的把我们都围上了。
1: 那是啊，平常日子都惹不起他，这可有一人给大伙出出气了。
0: 说我一看把大伙逗得这个乐呀、啊、
1: 嗯，
0: 我冲大家一抱拳
1: 啊，
0: 列位不必笑哈哈，我又引来听根呀、
1: 嗯、
0: 就看他张手打来破口骂，老夫老我妻我让着他、啊、
1: 老两口子了。
0: 他说好小子你等着我呢，
1: 哈，
0: 我找警察去。
1: 我
0: 说一会儿功夫把他俩儿子都找来了。
1: 哦，就那张大张二俩警察
0: 啊。
1: 好，
0: 我一想我这越长越惹事啊。
1: 是啊，
0: 干脆
1: 别唱了，
0: 再拿警察开开心吧。
1: 哦，又要唱啊？
0: 张大冲我一瞪眼，
1: 嗯，
0: 怎么回事呢？我冲他一抱拳，
1: 嗯，
0: 我一岑寒烟泪汪汪，尊一身鬼差，细听端的像王大人。
1: 嗯，
0: 哦，我姓王啊，我。
1: 别改姓了。
0: 张二说了，
1: 嗯，
0: 别跟他废话，把他带走。
1: 啊、
0: 嗯，过来要拉我。
1: 是，
0: 我一瞧，一边一个警察，
1: 啊、
0: 嗯。我在正中间。
1: 是啊，
0: 这女房东是个大胖子
1: 啊，
0: 跑累了就蹲到我眼头了。
1: 嗯，
0: 我这么一瞧又想起一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0: 三堂会审玉堂春。
1: 那您去谁呀、
0: 啊、王三公子啊。
1: 那两边那俩警察呢？
0: 一个红袍一个蓝袍。
1: 他妈去谁呀、啊、
0: 苏三呢。
1: 这边热闹。
0: 这壮举上面写的是苏三口称玉堂春，分明是刁妇
1: 啊。
0: 我又冲张大一抱拳，
1: 嗯，
0: 请刘大人允许。
1: 嗯，
0: 哦，我又姓刘了，我
1: 改两回姓。
0: 张二说了把他拉走。
1: 嗯，
0: 我一瞧张二又想起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0: 宇宙风。
1: 哦，
0: 我一指他，
1: 嗯，
2: 我把你指狐假虎威的强盗。
1: 哎，骂得对啊。
0: 我又一指张大，
1: 嗯，
2: 高张人士的奴才。
1: 嗯，
0: 哦，我是奴才，我
1: 都给骂到了。
0: 两人过来一拉我，
1: 嗯，
0: 把我带走了。
1: 哦，给您带哪儿去了？
0: 警察局呀、啊、
1: 哦，
0: 进这个审讯室一看呢，
1: 嗯，
0: 破这屋里都挤满了
1: 啊，
0: 这人多极了。
1: 都是干什么的？
0: 都是穷人呢。
1: 对呀、啊， 旧社会那警察就是对付穷人的嘛，
3: 把我带到旁边一个小屋里去了。
1: 嗯，
3: 进去我这么一看呢，
1: 啊，
3: 警长是个大胖子
1: 啊，
3: 弯着腰正在那儿洗脸呢。
1: 嗯，
3: 我一瞧屋里这帮警察呀，一个一个贼眉鼠眼的，
1: 呵，
3: 啊，对待有钱的人是贪污受贿，
1: 嗯，
3: 啊，是有钱人的走狗，
1: 是啊，
3: 对待穷人不是打就是骂，
1: 可不是吗？
3: 作威作福，
1: 旧社会那警察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嘛，
3: 一个好人也没有啊。
1: 是啊，
3: 我又想起一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3: 四进士。
1: 您去谁呀、啊？
3: 宋世杰呀、啊。
1: 哦，又唱上了
3: 啊？
1: 怎么唱的？
3: 三杯酒。下咽喉，把大事无

0: 哎，说的对啊，
1: 警长一听火了，
0: 嗯，
1: 你说谁不是好人呢？
0: 啊，
1: 他一直咬我一瞧啊，
0: 啊，
1: 说他这一脸的一字墨子
0: 啊，
1: 白不撕裂的，猛一瞧啊，就跟那个元宵成精了似的。我再细一看呢，
0: 啊，
1: 我怎么瞧这小子怎么像那个《水浒传》里那高俅？
0: 哦，大白脸。
1: 我又想起出戏来。
0: 什么戏啊？
1: 乌龙院刘唐下书。
0: 哦，您去谁呀？
1: 刘唐啊。
0: 啊，
1: 他洗脸呢。
0: 是啊，
1: 我一揪他这脸盆劲，
0: 嗯，
1: 一叫板
0: 啊，
1: 嗯，哎，你给我水弄洒了。
0: 他正洗脸呢吗？
1: 送武道罗安讨好我刚，太近高俅似虎狼，屋里贪官两心丧，拿官那薄心来造火殃，搜刮了民脂民的高，取眉上接取的不义之财，理应当此一番，去把那恩人来防，要把那心腹话儿说端详，甩开了打阿布了某就急忙往前闯，龙潭虎穴
0: 啊，
1: 空旷。
0: 哎，哪儿的锣呀、啊？
1: 我把脸盆踹地下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1961年录制的相声《忆当年》，于春藻、于世德二位先生合作表演。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东北相声名家名作。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聊现在正盛的老前锋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拉夫劳伦。它能够给我们的都市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到60岁左右的这个人群带来什么呢？就是我穿得很体面，同时呢，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告诉你我现在是在一个舒适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拉夫劳伦他们家在今年2026年的夏季的系列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
1: 那为什么说拉夫劳伦他的衣服设计的是那么的老前锋啊？关键点就在于他的面料和剪裁。以这个 Polo 款为例啊，它是拥有品牌标志性的网球尾的一个设计啊，衣身呢后摆比前摆要长出1-2厘米啊，而且呢它的肩线呀非常的有特点，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非常的利落挺拔，显得人非常精神和干练。
2: 另外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拉夫劳伦它的袖笼，那这种半截袖的袖笼呢，其实要相比于其他品牌的 Polo 呢要更加的紧一点啊。
1: 是的，
2: 又搭配了螺纹的收口，其实能够特别好的勾勒出男性的二头肌和肩部，那么对于女孩来说，穿上以后也会有一种你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感觉，
1: 有点 power 的感觉，
2: 让你的这个肩部的线条非常非常的利落。另外呢，就是它的领口，拉夫劳伦的领子，你去看，边缘平整不卷边，而且自然

0: 领口啊、袖口、下摆全部采用的是加固双线的这种走线，这就是为什么你经常穿不会出现合边的原因。所以说拉夫劳伦他们家的剪裁，包括它的设计，包括那个一动一两寸的长度，其实就是保证了你穿出去以后显好，显得非常非常利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而且颜色有他们家非常当家的海军藏青色，还有什么呢，有黑色，有纯白色，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男女是同款的。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
1: 是的，今天我们备忘售价269块钱起啊，在某东和某猫上您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啊也达到了1000块钱左右，这个代购的价格

0: 这个保真性您是可以不用担心。
1: 他带来的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呢，和圆领衫系列不光是剪裁上设计上做到了他们家的精髓，同时呢在面料上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都是100%的棉质，但是它也有不一样的区别。
2: 是的， Polo 款它是经典的朱棣网眼棉，这个也是标志性的一个面料啊，肉眼就能看到比较均匀立体的一个蜂窝状的肌理，摸上去带有一点颗粒感，哪怕说咱们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是在办公室久坐都不会感觉到闷热出汗。
0: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办公室穿一个利落的 Polo 衫，尤其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还是非常非常得体的。
2: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圆领的这种基础款高质的金属床棉，这个棉你去摸它有一点糯糯的感觉，这是因为呢它剔除了里边的短绒和杂纱，而且高质棉的优势我是感觉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它有那种垂坠感。
2: 嗯，
0: 我隔着20-30米去看你身上的这件短袖，我就知道不便宜，而且呢它整个的上身以后版型平顺不褶皱，这种垂坠感是非常非常难找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夫劳伦的这个系列的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颜色可以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着重的给女孩推荐一下他们家的纯白色。
2: 哎，是的，白色非常显干净啊，
0: 干净搭配一个百褶裙或者搭配一个这个短裤来穿，夏季非常非常的亮丽，无论是下场高尔夫啊还是去打网球什么的非常好看，黑色和藏青色也很利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售价是269块钱起，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关注北广购物的

0: 周月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南极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呢，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哎呀，跟您是有几天没见了
1: 啊，真的。
0: 对，
1: 这个几天不见甚是想念。
0: 挺好挺好。昨天跟高磊哥一块上了节目
1: 啊，
0: 对，在节目当中也聊了一些。对，因为最近确实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
1: 啊，
0: 就是冷不丁的它就下，而且一下就特别大。
1: 是，然后这一周呢雨水还比较频繁。
0: 对，
1: 是吧？就今儿早上起来我就看那个还有小阴天呢，是不是？
0: 对对对，关键昨天夜里下雨的时候，我们这外边那会儿还轰鸣，大概也是差不多11点多钟、对吧？
1: 还挺大。
0: 对，那今天其实就这个话题想跟大家聊一什么事儿呢哈，就是你的汛期避险以及日常安全防线。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大雨大风，对吧？很多大家关于这件事儿都有哪些就是自己做的一些安全的一些准备。

0: 并且呢相对湿度呢有所增大，尤其呢是在7月1号以后啊，会持续体感闷热，那大家呢要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准备，中午前后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哎，说到这个，昨天真的我出去了一趟，
1: 那出去就是下楼、出门还是
0: 到就跟朋友去那个咖啡厅坐了坐，然后喝了点咖啡什么的，然后我就突然发现昨天中午这真的是晒呀，
1: 是
0: 又晒又热啊，那个天儿啊，
1: 对，
0: 然后说昨天有雨，我就一直盼呐，就盼到了晚上才。
1: 是，就现在就是说有雨，但是有的时候它这个雨它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很可能就是抽冷的突然给你就下了，
0: 是
1: 啊，给你来个猝不及防，很有可能就是你等半天它一点。

0: 那为了缓解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的一些焦虑，特别呢是针对服从调剂可能被分配到冷门专业，那不服从呢可能就面临着这个退档风险的这样一个两难的困境啊。
1: 是，
0: 所以今年呢，北京的也是多所高校在经招生当中呢就推出了 N 保一零调剂的这样一个录取的政策，其中呢六保一零调

0: 六个专业的志愿的时候呢，只要身体条件符合相关要求，高校会保证录取其所填报的六个专业之一，绝不会把它调到什么没有填报的一些专业去啊。那这个政策呢，也是希望充分的去考，就是尊重考生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兴趣，避免因为被这个调剂影响这种学业的一些这种体验啊。这个之前确实这个有碰到过一些朋友，就是他们的这个孩子就可能之前填了好多那个志愿，但是可能分数啊或者等等一些原因吧不行，然后就调到了一些确实孩子不是很喜欢的一些，
1: 就是很冷门，他也不喜欢。
0: 他要是说冷门又还比较有意思还行，
1: 是
0: 有一些可能你学的是这种专业，但是可能那个专业里边的东西，一首先完全不喜欢，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对他来说就会比较的困难。
1: 明白明白，
0: 就是你说这个学是上啊还是不上啊，还是在复读一页，但是复读一页对孩子来说也是确实是挺痛苦的，
1: 是，
0: 对吧啊？所以这个确实是
1: 六保一。就是能填六个专业，
0: 然后选择其中一个，相对这六个怎么也是相对自己还可以的吧，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是是，
0: 这个挺好的。
1: 来吧，再关注下面的一条跟医疗。

0: 比较传统的这个缝针缝线，使用医用胶呢，操作更便捷，而且能缩短手术的时间。此前部分地区呢，单支医用胶费用达到了数百元甚至更高。那么京津冀三加 N 联盟最近启动了医用胶类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有望减轻手术患者的费用负担。那么这次呢，集采周期是3年，联盟地区所有公立医疗机构都应该参加。这次集采呢，对体表使用、体腔使用两类耗材分别设置了最高申报价。体表使用的两类注册证产品每毫升价格最高不高于139元，那么体腔使用的产品每毫升价格不高于128元。集采采取带量询价和带量联动两种采购方式，前者呢由企业在最高限价内自主申报价格，报价不超过限价就可以中选。那后者呢，则将京津冀三加 N 联盟的采购价格与全国其他省份的集采中选价格进行联动，确保执行全国的最低价。
1: 嗯，
0: 我还真的了解了一下，这个确实没见过。医用胶是什么？我一开始以为是医用的胶布，
1: 嗯，
0: 结果它就是跟一管胶水那种感觉很像。
1: 嗯，
0: 它是拿一个注射器，比如说我这儿做了一个手术吧，有一道口子吧，
1: 嗯，
0: 他就把这两个口子对齐了之后，拿那个医用胶给它一涂上去，
1: 啊，
0: 这伤口就算处理完了。
1: 哦，明白。
0: 平常那伤口不是得缝针吗？
1: 嗯，
0: 或者。

0: 前特别喜欢这个韩国的一些这种粉底，
1: 嗯，
0: 就觉得人家那边的这个女孩子弄完了之后，感觉就跟你没上妆一样。
2: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高级的。
0: 是的。
2: 什么叫做高级的化妆？就是你化了跟没化，哎，那不能这么说，就是你化了，但是
0: 就好像没化。
2: 哎，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实打实的那种薄皮实力派的这种粉底嘛。
2: 哎，
0: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圣罗兰的粉气垫，它就是这种。那比如说平时你熬夜留下的一些皮肤的小瑕疵啊，轻轻一拍就能遮住。然后呢，包括鼻翼。两侧的这些毛孔其实特别容易，就是不容易上，鼻子两边这块，还有脸上那种淡淡的那种瑕疵，它一层都能遮得差不多，而且完全不用反复去叠加，因为反复叠加的话相对来说你就会有点不透气嘛，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比如说您喜欢这种轻薄感啊，喜欢这种能透出那种自然的粉光感，你就可以选择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圣罗兰的这种粉气垫。
2: 是是是，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啊，就两个字，气垫啊，气垫啊，气垫。大家可以把这两个字呢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圣罗兰的粉气垫，12克，
0: 是
2: 正装12克，然后现在卖到了199元，
0: 对，原来是695呢。
2: 对，那今天呢，其实有两个经典色号，一个是 B10，一个是 B20，所以大家比如说在发送这个气垫过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链接，点开链接之后，您看一下，比如说不同的这个色号，哪一个更适合您，您选择适合您的去给它加购，去给它付款就行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色号还是得选好啊。然后呢 ，B10 和 B20两个经典的这个色号，而且我们是这个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这个溯源啊，所以大家可以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一下气垫。但是在这个下单之前，大家一定记得加我们客服微信，因为加上微信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能再减5块钱。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2: 这个 B10 跟 B20 呢，就是根据您的肤色的两个色号。但如果您的肤质啊，您对于自己的肤质有一些担心的话，在这儿也是跟您说一说，其实不用担心。因为比如说您是干皮或者混干皮啊，就是特别是平常容易卡粉，用它能快速的保湿，就还能告别这个浮粉起皮。所以如果您是干皮或者混干皮的话，完全不用担心。另外呢，对于敏感肌的朋友用它也不用担心，因为它的成分很温和，
0: 对，
2: 没有什么刺激的成分。对，这个就作为比如说日常通勤或者什么底妆打完了，就让你觉得它非常的托底。您再在上面去给它施粉袋或者干嘛的都没有问题。
0: 没错。而且其实真的现在很多男生也在用。
2: 哦，男生也在用。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们俩

0: 透亮啊，精气神都不一样。最近不是苗山出去了吗？我估计他也带着呢啊，是吧？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自己都在用啊，就大家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对，关键还有很多留言说什么，说这几天眼贴跟那个叶黄素搭着用，效果真的是出乎意料。
0: 嗯，
1: 眼睛特别舒服。
0: 嗯，
1: 每天出去无论是遛弯、下棋，还是锻炼身体，还是干什么。就觉得没有障碍啊，特别开心。
0: 对、所以说啊，你如果说眼睛这种模糊流泪不舒服啊，什么发痒啊干涩这种，您千万别犹豫啊，赶紧先拨打4001

0: 享受咱们节目的一个专属的福利。
1: 嗯，
0: 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每个人还送2大瓶的叶黄素啊。当然这不是天天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听的，平时我们都送1瓶嘛，对吧？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的争取再加送1大瓶，而且这还没完啊，还送给您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是满满的一大箱子。8点半之内啊，8点半之前吧，拨打电话，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400-166-7979。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资讯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啊，来自于千龙网。最近呢，通北示范区执委会联合通州区廊坊市，在北运河3大文化设施码头及附近的水域呢，举办了通州示范区首届应急救援联合演练暨应急技术装备展示活动，全面提升通北示范区跨区域应急救援联动处置的能力。那么联合演练呢，以通北示范区境内遭遇持续性降雨大风天气为背景，模拟河段水位上涨引发群众被困、人员落水、包括船舶卡桥等多类型的险情，一键启动区域应急响应，调度多方救援力量，来自京冀两地的综合性救援队伍、专业应急力量和基层应急救援力量协同作战，先后完成应急集结与快速出动、水上落水人员搜救、船舶起火应急处置以及孤岛被困人员营救，还有卡桥救援等7个实战科目。
0: 嗯，那这个呢也是确实这个为了应对这那个汛期的一些情况啊，
1: 对，
0: 确实挺好的，
1: 就大家都要做一些安全方面的准备，就跟您的话题一样。
0: 是的是的啊，大家记着这话题继续还说着啊。然后另外下面我们再说一个，因为最近这不是这个咱国家无论是这个汽油的还是电车的啊、等等，这个有时候摇号啊等等，大家说哎呀，就最近有些从